0: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0: 当地时间13号，意愿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1: 张文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
1: 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更加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3: 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突破50万亿元大关。“十五五”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供给更加优化，商品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供给体系更加完备，消费业态模式场景更加丰富，供需适配性进一步增强，消费环境明显改善，重要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信用体系更加健全，消费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
0: 新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
1: 针对消费领域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提出多方面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3: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规划坚持消费领域具体举措与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一体推进，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统筹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的政策体系。当前，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规划作出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数字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制度安排，通过完善相关支持政策，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为消费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受到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下午4点，浑河沈阳水门站水位达39.08米，相应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
1: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0: 昨天，辽宁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傍晚再次发出通告，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
1: 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
0: 受到大风的影响，大连海事局昨天启动防御极端天气台风二级响应。
1: 辽鲁省际客运船舶和大连本地陆岛运输船舶自昨天下午3点起陆续停航，昨天下午5点全面停航。
0: 受台风八位影响，辽宁营口地区迎来降雨天气。辽宁省海洋预警监测中心昨天发布海浪4级。

0: 蓝色警报和风暴潮二级橙色警报。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辽宁沿岸海域将出现4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营口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
1: 营口海事局也于昨天13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大辽河水域船舶的巡航检查，实时掌握辖区船舶动态，及时向港航企业和船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
0: 辽宁长垣凌源市也是出现了持续强降雨，河水水位上涨，乡村道路损毁。
1: 道尔登镇是这次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当地多方联动抢修保通，保障民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朝阳凌源市的道尔登镇。那么从7月10号早上8点钟开始，这里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我所在的呢是柴帐子村，我们看到的这段路面呢是在7月11号的晚上10点钟左右被冲毁。那它也是平时村民们出行的一个必经之路。雨停之后啊，已经开始进行这个便道的这个修复。
3: 道尔登镇位于凌源市南部，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河道密集。镇内虎头石大桥是周边多个村落通往镇区的必经通道。11号晚遭遇3米高山洪漫灌，桥面被洪水完全覆盖，道路全线封闭。
4: 经过48小时这个洪水冲刷呀，这桥面就是出现很多就是这个坑槽。我们临时采取的就是混凝土这个碎料，这个料不怕水，越压越实。能保证这个车辆正常通行。
3: 本轮降雨导致刀尔登镇部分农田被淹，积水最深达1米，另有1.5公里道路被冲毁。全镇共转移群众237户，共542人，启用了5处集中安置点。
5: 为集中安置点配备了食品、药品、折叠床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组织我们全镇的镇村干部24小时严防死守，加快基础设施的这个抢修，核灾定损落实救灾政策，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的秩序。
0: 我们再来看吉林，昨天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那从昨天开始呢，吉林省辽源城区及所辖的东辽县、东丰县都出现了强降雨。东辽县位于东辽河的上游，本轮强降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
1: 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正在东辽县的总台央视记者韩冰。韩冰，这一时段有哪些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播。那此刻呢，我就在辽源的东辽河干流的新农大桥，也是上一次我们直播的点位哈。那受今年台风8威外围水气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呢，辽源的全市都有强降雨，而且呢雨是越下越大。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辽源东辽河关键的卡口，那这里呢也是汇集了上游全域的来水，水位的流量呢直接影响到二龙湖水库入库洪峰。那么二龙湖水库呢，也是辽源地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那虽然二龙湖水库提前进行了预泄，但是呢，如果降雨持续增大，比如达到气象部门预测的东辽河流域降雨300毫米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就会形成超标准洪水，会给二龙湖的水库防汛带来极大的挑战。那么我们也通过了吉林省水旱灾害防御平台上的数据呢，可以看到，那么目前呢，东辽河的水位是达到了232.76米，超警戒水位是接近了0.56米。目前看呢，东辽河的水势基本平稳。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啊，当地也是统筹了上下游水库的联合的调度，提前呢预泄腾库，来减轻东辽河行洪的压力。那同时呢，沿河的乡镇呢也在加密巡堤的查险，来排查各类堤防的险情。那目前呢，我所在的东辽县的34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在运行，95座塘坝的水位呢也已控制在了安全水位。那么当地水利部门呢也在及时监测水情的变化，为全市的防汛防台风的工作来提供一个动态的参考。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的白天全市

0: 呢还将会有持续的降雨，那到晚间以及明天的白天，雨带呢就会逐步的北移，移出辽源，那么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减弱。目前呢我们也会在当地实时的来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变化。好，以上就是我在辽源的报道，时间交还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韩冰发自吉林辽源东辽县的报道。那昨天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迎来强降雨天气，
2: 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村屯，将临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风险区的群众紧急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3: 在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改造的集中安置点，食品、饮用水、被褥、药品等物资已经提前备足，分类存放，随用随调。转移群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登记入住，党员干部和志愿者逐一了解群众生活需求，提供服务。
4: 党员全县下沉一线，组织我们的这个群众转移到我们县集中安置点。刚才陆续的转移来两个村头群众。
5: 进屋里看，床铺都给我们铺好了，洗漱用品，一天那个24小时的热水，吃那个饭呢热乎的。
3: 截至昨天下午6点，辉南县已转移群众1716户，共计3444人。
1: 记者今早从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
2: 按照有关规定，今天凌晨4点将辉南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运、停业、停产5停应急管控措施。
1: 昨晚甘肃多地遭遇强降雨，预计当前到今天12点，甘肃临夏大部、白银北部、兰州北部和西南部、甘南北部、武威南部有暴雨。今天12点到20点，陇南北部、庆阳北部有暴雨。
2: 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从昨晚8点起，针对临夏、白银、兰州、甘南、武威、陇南、庆阳等70州及兰州新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宁夏气象台消息，今天银川、吴中、中卫、固原4市累计降雨量预计将达到10到25毫米，其中灵武市、永宁县和吴中、中卫2市的部分地区达到30到70毫米，个别乡镇达到70到1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宁夏回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已于昨晚9点起，针对银川市、吴中市、中卫市及宁东基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国际方面的详细情况，首先来看美伊之间的博弈。
4: 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5: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

0: 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两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三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 阿联酋国防部14号宣布，两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袭击造成两艘油轮起火，一名印度船员死亡，另有八名船员受伤。目前油轮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船员安全，尚不清楚这艘遭袭油轮是否是遭袭的两艘阿联酋油轮之一。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2: 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0: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3: طرفی که مستمرن مرتکب نقض عهد ش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 در آوردن。
0: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3: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

0: 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2: 也门萨那机场遭空袭是否与当前美伊冲突再起有关？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萨那机场的空袭可以看作是美伊冲突外溢到也门战线的一种表现。导火索呢是参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坚持要坐伊朗的飞机直接从德黑兰飞回萨那，拒绝也门政府所提出的乘坐也门航空包机的替代方案。那也门政府指责胡塞武装绕开了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部门的规定。那为了彰显对于国家主权的管理，也门政府声称在飞机降落前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实施了军事打击，而胡塞武装呢直接指责沙特是袭击的实施者，并称相关行动直接破坏了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其实这一次的冲突本身呢并不是简单的航班争议，而是胡塞武装希望借美伊处于摩擦调和期，直接的来固化自身对于也门北部的实际控制权，建立呢由胡塞武装失控区到伊朗的直通空中航道。但在也门政府和沙特眼中，这一条空中航道不仅是民航目的，更可能会成为一条军事补给线，并直接挑战了也门政府对国家的主权管辖。其实如果回看过去几个月，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呢一直处于紧张可控的状态，双方有摩擦，但是也有私下的合作。总的来讲呢，胡塞武装的目的还是要向沙特施压，争取沙方在也门问题上的让步，同时呢，也对也门政府进行以战促谈的这样一个施压。目前呢，在美伊对抗的大背景之下，沙特如何应对胡塞武装的诉求，其实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应对，就被迫要接受当前的一些既成事实；而如果强力应对，则必须要承担与胡塞武装交恶有可能会带来的红海航道受阻，以及西南边境遭受胡塞武装打击的巨大风险。可以说，此前所达成的也门内部和解进程，目前正在快速崩塌。而也门战场也正在和美伊战场出现联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出现了双海峡封锁的情况，那么对国际能源市场和航运运输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那么中东的动荡也正在从海湾地区向其周边地带加速蔓延。
4: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

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7: 稍后见。

0: 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4: 古法就是传承。
5: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站，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性。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油柑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中医如何调养肺气，拥有顺畅呼吸？夏季如何科学预防慢性咽炎？冬病夏治适用于儿童哮喘吗？儿童哮喘该如何科学应对？睡眠不佳容易浮肿发胖？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你练习两个动作，改善睡眠不虚胖。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用心酿造，朝夕相伴，唐王茶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一种口感独特的水果——油柑。眼下不少饮品当中都添加了油柑鲜果，深受大家的喜欢。据说它有助于生津润喉，消解油腻，而且追溯到古籍记载，古人早就记录了它的食疗价值，称酒食可以轻身延年。那么油柑突出的养生优势是什么呢？它还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呢？又能制作出怎样家常又美味的养生药膳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一探究竟。
4: 油柑学名叫鱼柑子，最近几年热度飙升，眼下各类奶茶果饮里都少不了它。商家主推清爽解腻、刮油减脂两大卖点，事实真的像宣传里说的这么神奇吗？
5: 油柑确实清爽解腻，它本身热量很低，几乎没有能量负担，而润肠通便的说法有待商榷。从现代角度看，油柑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促进唾液分泌，快速地冲淡口中的油腻。二是有机酸促进胆汁分泌，帮助乳化消化脂肪。三是它含有的鞣酯能和口腔里的油脂蛋白结合，让嘴巴瞬间变得清爽。第四，油柑里的膳食纤维和天然果胶在胃肠里能吸附一部分多余的油脂，减缓油腻的吸收。从中医学角度来说，它具有消食健胃的功效。中医认为油柑味酸，酸能开胃，能收能化，配合本身生津的力量，吃油腻的东西喝一杯油柑，自然觉得口中清爽，胃口得开。至于润肠通便，油柑中确实含有中等偏高的膳食纤维，确实有轻度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但是请注意，它的鞣酯含量也很高，鞣酯有收敛的特性，起到收敛止泻的作用。
4: 其实我们大多只在新式饮品里见到油柑，殊不知它早在千年前就被用来改善夏季肺胃燥热的各类不适。
5: 油柑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本草纲目》中记载，油柑味甘寒无毒，能补益强气，还记载取子亚枝和油涂发，生发去风痒，令发生如漆黑，说明古人已经发现它对头发的好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鱼柑子，也就是我们说的油柑，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用于血热、消化不良、腹胀、咳嗽、喉痛、口干，是一颗能清热又能生津还能促进消化的果子。夏天暑热伤津，口干舌燥，消化不良的时候，正是它的应季对症之选。
4: 眼下正当小暑节气，大暑也接踵而至，一年里高温闷热的时段正式到来。暑热最易耗气伤津，不少人天天口干舌燥，没胃口，浑身发沉乏力，很多人贪凉猛灌冷饮，短暂舒服过后反倒伤脾胃，加重不适。那么油柑怎么搭配才能不伤胃气？
5: 我推荐一道油柑橄榄炖排骨。油柑是这道汤的主角，它负责清热

0: 生津、消食、开胃。炖汤之后，它的酸涩感会大大的降低，回甘更加明显，汤色清亮，口感清爽。还有橄榄，清肺利咽，生津止渴，解毒。这道药膳四味食材搭配在一起，有清热生津、开胃消食、滋阴润燥、兼以益气的养生益处，适合夏季口干舌燥、咽喉不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暑热耗气，身体乏力，包括老年人的夏日调理和经常用嗓子的人群。
1: 这道油干橄榄炖排骨既能解暑生津，又不会损耗正气，食材家常易得，操作难度不高。具体步骤有哪些讲究呢？
2: 大家好，这道油干橄榄炖排骨做法非常的简单，但想要汤清味甜，不涩不腻，还是有小技巧的。首先我们去掉油干的核，咱们把排骨冷水下锅焯水，煮开后撇去浮沫，捞出冲洗干净，这样炖出来的汤清不浑浊，没有腥味。再搭配切断的新鲜薏米，薏米是这道汤的黄金配角，自带天然清甜，刚好综合油干橄榄淡淡的舌味，总体的口感会变得特别柔和鲜甜，层次更加丰富。我们将所有的食材放入锅中，加入凉水，加点料酒，大火烧开以后转成小火慢炖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道菜全程少油少调料，出锅只需要放一点点盐调味就可以了，清爽解腻，特别适合夏日食用。
1: 油干清暑开胃效果出众，但凉性特质注定它不是人人都能随便吃。那么有哪些禁忌人群呢？
0: 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宜多食，油干性凉，平时就容易胃凉，吃凉的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大便稀溏的人就要少吃或者不吃。想吃的话，可以像上面这道汤一样，搭配排骨、生姜片等温性的食材一起烹饪，以制约它的凉性。第二，油干活血，孕妇和经期的女性不宜食用。最后，空腹不宜大量生食，油干的有机酸含量高，空腹吃多非常容易刺激胃黏膜产生大量的胃酸，胃酸过多的人需要在饭后减量少食。
3: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调养肺气的话题。在中医看来，呼吸是否顺畅，关键在于肺气是否充盈。想要真正养好肺，就要抓住气这个关键点。今天我们带大家解锁养肺新思路，通过养气、调气、化气三步法，帮大家疏通气机，补足肺气，轻松拥有顺畅的呼吸。
4: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的李彤，今天我们聊聊气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你是否有这种感觉？明明呼吸平稳，却总觉得胸闷，胸口像压着石头，喘不过气，爬两层楼就觉得气喘吁吁，换季必感冒，嗓子里总有痰。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往往是肺气亏虚的信号。今天我们就来从养气、调气、化气三个角度教大家如何给肺充电。养气就是保养和培补元气，助劳中气，避免过度的劳累。九阴伤气，声云来源于气的震动，长时间高强度说话会直接耗损肺气。

导致气短、乏力，并进阶透支脾气，导致腹胀、食欲不振。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主播、销售等人员下班后常感觉被掏空，甚至懒得开口。尤其是夏天，说话更伤气。夏天高温逼汗外出，汗液带走大量的阳气，同时

0: 健脾益气，是说话多的朋友们的一个基础保养方。还有一个表现为说话后不仅累，还口干舌燥，咽喉干痛，手心发热，这时我们可以用西洋参麦冬茶。西洋参5克，麦冬10克。西洋参补气养阴，麦冬运肺生津，能缓解干耗的状态。调气就是调节呼吸与气机的运行，疏通经络，舒畅心情。最直接的调气机的方法就是调呼吸。肺主气，湿呼吸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重要器官，正确的呼吸方式本身就是在调气。可以通过腹式呼吸、吐纳的方法使呼吸均匀伸长，有助于排除长气，锻炼呼吸肌，改善胸闷气短。第二是调节情志，肝气调达，气机才顺。忧悲伤肺，过度的忧愁悲伤会耗伤肺气，导致气短乏力，情绪低落。怒则气散，忧则气消，思则气结。调气心调心，保持心情舒畅，适当的运动，晒太阳，与人交流，有助肺气舒展。化气则是促进气血津液的气化输布，来增强肺主气、湿呼吸、熏华肃降的功能。简单来说，化气就等于脾肾的运化加肺的输布加阳气的温循，把吃进去吸进去的东西变成有用的能量，把废物比如糖、食、竹代谢掉，最终达到改善肺通气，提高肺活量，缓解气短乏力，即扶助肺气的目的。那么如何帮助身体化气呢？我们认为百病由气生，气顺则病消。夏季是养肺的黄金期，借天阳之热可排除常年淤积于寒室的痰浊，养肺心养气，气足人有力。今天给大家演示一套养气、调气、化气的功法，希望能帮助到肺气虚弱的朋友们。大家在清晨选一处空气清新、环境安静，可以全身放松，自然站立。第一步叫做养气，肺为一身之气所主，养气的核心不单纯是止咳运肺，而在于熏通不堵、升降平衡，可以做到生吸气、生服气，一呼一吸吐故纳新，扩胸开肺，双手交叉上举拉伸，再向后扩胸，重复做10次，打通胸腔气机，改善压抑的气短。第二式我们叫做调气式，可以双手固举，曲皱平筋，配合呼吸夹击双胁，由轻慢慢止重。手臂内侧及腋下，因为有三阴经、手三阴经、足阳明胃经交集在此处，通过夹击可以疏通经络，增强气化的能力，可以做5分钟。第三式叫化气，拇指指尖放在无名指指根部，在传统养生中被称为卧固，有安魂固魄、调理肝肾的作用。传统认为无名指根部是肝魂所在，通过按压安魂定神，收摄精气，补充元气，抵御外邪。同时舌顶上颚，吞津液，深呼吸，晒背补阳，升降气息，可以做15分钟。气顺百病消，肺强寿命长，希望大家在这套养调化的方法中找回顺畅的呼吸底气，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气。
1: 如果你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慢性咽炎。最近啊，圈友丽丽发来求助，

0: 说自己是一名导游，平常总是用嗓过度，嗓子啊总是疼，而且呢经常感觉这里有一口痰卡着，怎么也下不去。去年冬天他还差点说不了话，去医院看了，医生说你这是慢性咽炎。丽丽打听到夏季是治疗慢性咽炎的好时机，于是啊自行服用了很多消炎药，可是这慢性咽炎总是不见好，她想问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蒋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蒋医生向您请教，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圈友丽丽她就是嗓子疼，那么我想问问同样是嗓子疼，为什么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呢？那么像她吃了这么多消炎药怎么就不见好啊？
1: 急性咽炎啊是病原菌造成的上呼吸道感染引起咽部的炎症。慢性咽炎呢是急性咽炎的反复发作迁延不愈造成的呢咽部的局部的继发的病变，所以呢是不同的。我们从四个方面红肿热痛让大家能够明确什么是急性咽炎，什么是慢性咽炎。首先急性咽炎，我们一张开嗓子整个嗓子眼里边是通红通红鲜红鲜红的，叫充血。但慢性咽炎呢嗓子的黏膜颜色大部分是正常的。那么急性咽炎的病人嗓子里边啊不光红而且肿，而且有时候是水肿啊，像透明样水肿啊。但是慢性咽炎呢不会水肿，只是会有点淋巴滤泡，发烧是最主要的区别。那急性炎症的时候呢有人是低烧啊38度多，甚至有些病人会有高热39度40度。慢性咽炎的病人是不会发热的哈，不会发烧的。最主要呢还是后边说疼痛，就是急性咽炎的病人会有刀片嗓，咽口水的时候疼极了，甚至有时候伴着耳朵疼，哎，但吃东西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疼。那么慢性咽炎可不会是刀片嗓的疼，它是隐隐的痛，干痛裂痛不舒服啊，就很多人会说嗓子眼里边不舒服的感觉。所以通过红肿热痛我们大家就知道啊，我自己可能得的是急性咽炎还是得的慢性咽炎。
0: 那想问问您，慢性咽炎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呢？根据不同的类型我们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呢？
1: 对的，不仅要对症下药，我们还要对号入座啊。慢性咽炎有四个类型啊，第一个是单纯性咽炎。单纯性的慢性咽炎啊，他就觉得嗓子里边不舒服啊，有点干干的隐隐的痛，有时候呢会有那个蚂蚁在嗓子里边爬的感觉，叫移走感啊，慢性咽炎。有人就是说话说多了老想咳老卡，说多了还卡嗓子啊，尤其对于这个爱用嗓子的老师呀播音员啊，哎，慢性咽炎单纯性咽炎比较常见，他让自己影响工作。第二个类型啊叫肥厚性咽炎，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咽异物感，嗓子里边有像你想西红柿皮贴在嗓子眼的感觉，咽不下去卡不出来，就不停的卡，难受极了。第三个类型呢叫萎缩性咽炎，那么老年朋友比较常见哈，是黏膜的功能萎缩了，然后呢变薄了，所以一张嘴啊，哎，嗓子里边是苍白的发亮的。最主要它特点呀也很让病人很痛苦，嗓子有东西一卡，卡出来像那个黄黄的白白的，像我们喝那个酸奶奶酪上面那个皮儿的感觉，还有点口气的味道。所以老年人啊又爱干净，就觉得很不雅，自己很不舒服啊。还有一种特殊的第四种类型叫反流性的咽喉炎啊，这个其实现在比较常见了，但是呢容易被误诊和漏诊。它的特点就不停的要收嗓子哈，然后呢不停的清嗓子，甚至有些人呢不停的咳嗽。它的主要特点呢是这人有些人是睡觉打呼噜，胃酸反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胃液逆流啊，通过胃通过食道到嗓子里边。但这个反流性的咽喉炎它会咳嗽的，就是说很多人会误以为上呼吸道感染了，有时候呢也会过度的用消炎药，但是用消炎药效果不好。
0: 明白了，那现在请教您一下，慢性咽炎究竟是怎么得的呢？哪些因素会造成我们会得这个慢性咽炎呢？
1: 这里呢就不得不讲这个慢性咽炎的诱发因素，要告诉大家，长期吸烟的病人一定啊是造成慢性咽炎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原因呢，就和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和职业有关系哈，因为这个慢性咽炎对于售票员啊，对于主持人，对于老师，经常用嗓。

0: 子的人啊，他整个黏膜啊经常过于疲劳啊，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形成慢性咽炎。还有呢，第三点呢，就是刚才讲到了哈，他的急性咽炎反复发作，迁延不愈造成的，所以很多人老上呼吸道感染。还有一个误区，他老觉得这个我有了病也不难受，不太难受，我扛一扛。其实扛一扛就出问题了，很多人急性咽炎好了就没问题了，你扛一扛反复发作不就成慢性了吗？那么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危险因素呢，就是和过敏有关系哈。大家知道过敏是眼睛过敏，那嗓子过敏呢就是咽炎哈，就一种过敏性咽炎，嗓子痒，先是过敏然后继发了感染，就成了急性咽炎，反复发作迁延就成慢性咽炎。
1: 您说了这么多危险因素哈，我也在想，其实夏天尤其像我们用嗓过度，有时候嗓子会有灼烧感，夏天又天气热，总想吃点凉的，喝点冰水呀，吃点雪糕啊，有时候爱吃点辣椒，这些是不是都对我们的嗓子挺不好的，容易造成慢性咽炎呢？那么夏天究竟应该怎么预防呢？
0: 夏天其实咽炎是一个常发的哈，减少慢性咽炎的发作，第一个呢就是要大家要多喝水，不保湿吗？哎，多喝水，保持嗓子黏膜的呢，黏膜的滋润，而且增加抵抗力。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哈，有很多人肾功能不好，可不能啊大量的喝水，增加肾脏的负担。就是适当的喝水对病人有帮助。第二呢，就是减少刺激。但是呢，我们肯定要吃点辛辣东西。大家知道，很多人越热，他吃点辛辣东西呢，出一身汗就很舒服。哎，这时候要配一些凉饮。最主要，现在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可以用食物。到这个夏天了，正好要吃点什么呢？莲藕，清火的食物，绿豆
1: 啊，
0: 百合。哎，这也对，喝着它来清火，也是呢增加黏膜的湿度啊。还有呢一些对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对老师啊经常用嗓子的主持人呢有帮助，可以吃点菊花呀啊、麦冬啊，然后胖大海啊，养阴生津的啊，然后呢保持黏膜的功能，还有自己在经常用嗓子要适度的休息，让嗓子的黏膜好好的休息。那刚才我们还有个特殊的病例呢，叫什么叫反流性的咽喉炎。到夏天呢，哎，的确很多人胃口也不太好了哈，可能会减轻点体重。大家知道反流性的咽喉炎真的和体重过多啊有一定的关系，它打呼噜是啊造成胃酸反流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呢还最给大家讲个最简单的方法哈，刚才还有很多老年人不是嗓子老卡那个像块状的黄黏痰吗？我们就家里有点温水放点盐，经常咕噜咕噜漱口啊，它可以把咽部的一些分泌物、致病菌清干净，这样我们的嗓子眼儿就舒服了。
1: 感谢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再见，蒋医生。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儿童哮喘。最近啊，圈友小李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孩子一到冬天就又咳又喘，去年因为急性哮喘住了两次医院。朋友建议他说，最近啊正是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建议他多贴一些三伏贴或者穴位敷贴，可以让冬天不再复发。果真是这样吗？真的科学吗？夏天治疗冬天的病真的靠谱吗？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黄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黄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黄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儿童哮喘属于冬病吗？因为我们常听说冬病要夏治，那么这个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先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冬病夏治啊，什么是冬病？那么冬病来讲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冬天疾病啊。其实这里边涵盖的意义呢，一个是冬天发作的疾病，比如说这个病在夏天不发作，但在冬天的时候常常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慢性的疾病，它会在冬天加重，夏天的时候减轻。这两类的话，在咱们含义里边都属于冬病的范畴。
1: 明白。
2: 但是呢，不仅仅是冬天，广义的这个范畴呢，也可以把它扩展为天气寒冷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一入秋就开始过敏了，一入秋就开始咳喘了啊，天气一旦变凉他就不太舒服。那这一类的疾病其实都可以归为冬病的范畴。
1: 明白了。那么儿童哮喘的冬病夏治具体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常说的
3: 艾灸啊，
1: 还有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等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调理方式呢？
2: 那么冬病夏治来讲的话，其实由来已久，

0: 们这个老百姓呢对这个概念的认知呢也是认可度比较高的。除了咱们常见的最常见的穴位附贴，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哎咱们三伏贴呀、除了这个，其实在这个三伏贴的时节，所有中医的治疗都可以是下治的范畴啊。比如说我下治的目的是什么，是提升它的阳气，是疏通它的经络。为什么？经络是咱们气血的一个通道，气血的这个通道打开了，你真正你去补阳啊，你去扶正，你这个东西才能起到效果啊。所以凡是有助于这一类的治疗，都属于咱们下治的范畴，包括了穴位附贴，包括了小儿推拿，包括了咱们经络的梳理，比如说刮痧，比如说针灸，比如说艾灸，是吧？
1: 对。
0: 这些都是咱们的一个范畴。啊，包括了咱们中医的内服，比如说老百姓说，哎呀，大夏天的喝什么中药？不是的，三伏天针对这类冬病进行一个中医的内服的一个治疗和调理，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只是呢，大家这个觉得这个敷贴的这个方式呢，穴位敷贴的这个方式比较简便，比较快速，所以呢，老百姓呢对这个也是知道的比较多。但是其实这个种类的话，涵盖了所有的中医治疗的种类啊。那么咱们儿科来讲的话，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针灸，所谓的长针，咱们还有这种皮内针或者叫沁针，它那个针呢非常非常的短，贴在皮肤上面的话，孩子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你像我们科室的话，选择的是沁针里面最短的，就型号最小的那个啊，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那家长说了，不疼能刺激吗？我说不是，它是这个还是贴敷到穴位上啊，因为这个皮内针的针刺也是放到这个穴位上，它是起效的，而且起效会特别快。某些病种来讲的话，你用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起到效果。比如说鼻炎啊，贴完之后会立马的通气啊。比如说这个肌肉的疲劳，眼周肌肉的疲劳，用完之后，哎，很快眼睛也亮了，神清气爽啊，这个都是可以达到的。这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另外的话，咱们传统的小儿推拿呀、刮痧呀、手法的一些使用啊、穴位的点按呀，这些都属于咱们中医治疗的范畴。另外一个，我们科室的这个老传统呢，就是还是喜欢采用中药汤剂的方法啊。中药汤剂的话，我们给孩子变成这种浓缩的这种小的包装袋。另外的话，我们会给孩子们加一点调味剂啊，他喝上去甜甜的，微微有一点中药的
1: 对，
0: 苦味。所以两三岁的孩子的依从性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而且说到穴位敷贴，老百姓们都知道，但是具体怎么贴，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注意呢？我觉得您也给大家来提醒提醒，尤其是儿童哮喘，那么儿童贴敷贴的时候，是不是要更注意一些细节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个儿童来讲的话，咱们用这个穴位敷贴的时候呢，一个是儿童的皮肤，它比较嫩、比较薄啊，当然它对药物的吸收是非常好的。那么成人的有些这个所用的敷贴呢，它可能刺激性的药物成分会比较多。但是儿童来讲的话，我们要减少这个药物里面刺激性的这种药物成分啊，比如说这个像咱们熟知的一些白芥子这样刺激性的药物，其实儿童敷贴里边的话，可能会相应的减少比例或者是不用。啊，这是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是贴敷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啊，因为它是通过皮肤来吸收的。啊，大家老想着我好不容易给孩子贴一次，我时间越长越好，不是的啊。你除了药物的这个刺激，你贴敷所借助的这个介质，比如说这个胶布呀，啊，或者对一些其他的这个辅助的一些成分，可能它的皮肤不是特别耐受啊，容易产生这种发红呀、过敏呀、起疹子呀、痒啊、不舒服呀。啊，甚至他挠来挠去，把皮肤给挠破了，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尽量避免这一类的事情的这个发生。咱们有效的方式呢，就是缩短它的贴敷时间，或者是说在第一次贴这个敷贴的时候呢，时间要短一些，看一下每个人个体的一个反应。如果都没有问题，后续的话，你可以把时间适当的延长一些。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的话，如果他贴完了之后呢，需要严密的观察。啊，需要严密的观察。再一个就是孩子他一活动的时候出汗特别多，哎，家长说，哎呀，出汗一多容易掉下来，所以除了你们医院给我贴的，我回家再拿那个胶布条给他贴上，好多，哎，其实大大增加了对。

0: 对这个皮肤的一个刺激性，孩子们还是很难耐受的。所以我们经常也把贴敷的时间呢，给孩子们，有时候啊，特别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定到他的晚上或者睡眠的时候。
1: 哦。
0: 啊，比如说悄悄的他睡着了，咱们给他贴上了，哎，睡了几个小时，醒了，他觉得有点东西在那个地方不舒服，他有点闹腾，完了就给他接了，同样也能起到咱们这个穴位的刺激的这么一个目的就可以了啊，这都是注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孩子在身体发热的时候不太适合进行这种穴位补贴啊，因为你在发热的时候，它本身是一个阳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再进行敷贴的话，有可能是加注这种热象啊，所以尽量避免在这时候，还是处在这个身体状态比较正常、比较平稳的时候进行这个敷贴比较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黄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儿童哮喘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谢您的分享，黄医生再见。名医在线，守护健康。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睡眠不佳导致脂肪堆积、浮肿发胖，别担心，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运动专家来练两个动作，改善睡眠，不虚胖。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而且身体沉重，这虚胖往往不是因为吃多了，而是睡少了。今天我们将用两个动作，撩衣提袍和摇头摆尾，来帮助您睡好觉，自然就瘦下来。让我们一起练起来吧。第一式，撩衣提袍。一，是摇头摆尾，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好，这是杨老师刚才带我们练习的两个招式哈。我的感觉啊，跟着您练一下，这两个动作呢，其实幅度都挺大的。
2: 嗯，
3: 所以做完了以后，我反而觉得越做越精神了。可是您不是说这应该是助眠的吗？
2: 嗯，
3: 那没有让我觉得困倦想睡觉啊，这是怎么回事？
2: 因为这有一个过程啊。为什么越做越精神？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生发我们的阳气。
3: 嗯，
2: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转腰的动作的时候，刺激的是我们的大椎。啊，我们整个的督脉、任脉可以使我们的肾气充足。
3: 嗯，
2: 当肾气充足的时候，我们的肾水就很充盈。我们往往睡不着觉，是不是因为心肾不相交？
4: 对，
2: 就是我们的肾水和心火两者不能阴阳平衡。所以在起初的时候，我们通过运动，我们使阳气生发的过程是一个兴奋的过程，
3: 哦，
2: 是一个很精神的过程。
3: 嗯，
2: 但当我们阳气生发到上面的时候，往下落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心火相互抑制，这个时候使我们的整个身体放松下来。
3: 嗯，
2: 精神放松，还有我们身体的肌肉各方面放松，血液循环顺畅，这时候我们就会轻松地进入到一个
3: 睡眠的状态了。
2: 是的，
3: 对
2: 对，
3: 让这个阴阳平衡，这样有助于晚间您躺到床上更好的入眠。
2: 是的，
5: 睡得好，代谢快，才能远离虚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练这两式动作，掌握关键要领，才能事半功倍。第一个动作，撩衣提袍。
2: 好，请大家并步站立，头正颈直，百会虚顶，身体中正， 两手向前摆臂，左手

0: 手掌心向左，右手掌心向上，手的高度是与肩同高的啊。那么第一个动作，第一是不停，就是一，一直摆到你的身后，身体是九十度，手臂是180度。二的时候，重心下沉，两膝弯曲，两手立圆向前摆，身体直起。那么这个时候的状态呢，是左手的掌心向上，右手的掌心向右。好，三，身体向右转，做立圆摆臂。四，重心下沉，向前。结束的时候，两手掌心向下，下落。这是第一式动作。
1: 嗯，好，杨老师这个动作哈，幅度还是挺大的，尤其有一种圆弧形的这种摆动，对吧？
0: 嗯，
1: 比如说像小智这样的年轻人，问题可能不大，但是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比如说有50肩，
0: 嗯，
1: 肩周炎，
0: 嗯，
1: 这个肩膀确实活动范围不大，
0: 嗯，
1: 你让他真的180度扭过去，哎呦，这个肩膀再转过来，他疼，
0: 嗯，
1: 可能真做不到位，
0: 嗯，
1: 这些朋友要注意些什么？
0: 两个肩有肩周炎有问题，我们可以把幅度和角度都给他减缓啊，把它的这个角度变得简单的一个角度，而
1: 稍微小一点，
0: 对，小一点，
1: 嗯，
0: 不要放在后面这么复杂的，让身体整个拧不过来，
1: 嗯，啊，
0: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适当的角度和适当的位置去做这个动作，同时要顺其自然，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个多大的角度，这样反而不太健身，还容易伤到身体，只要达到效果就可以。
1: 好，关于这个动作，小智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在练习过程中，在出掌的过程中，我感觉这有一条经络扯着我，这是正常功效对吗？
0: 对，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的掌腕是要用力的，
1: 嗯，
0: 为什么要用力？因为我们手上有三阴三阳经，
1: 嗯，
0: 它的原穴都是在我们的掌腕上，所以我们要做腕去刺激我们的原穴，那么刺激原穴就可以畅通我们手三阴和手三阳经。肯定你刚开始没有习惯做这个动作，它有一个牵拉的一个感觉。
1: 对。
0: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时间啊，越来做的越来越长，那么这根筋就撑开了，
1: 嗯，
0: 哎，柔韧性也提高了，从而就会没有了消失你刚才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很正常的，小智同学。
3: 根据自己的能力，把握撩衣外展、提袍上托的幅度，刺激经络，安神助眠，收紧腰腹。好，我们继续来学下一个动作，摇头摆尾。
0: 好，一的时候重心下沉，两臂内旋开左步，两手上举。二的时候重心下沉，两手按在腿面上，
1: 不是插在腿面上，
0: 不是插的，
1: 就是全掌按在上面，
0: 全掌放在这，
1: 嗯，
0: 啊，千万不要做错了。好，这时候轻轻的起身向左倾，左倾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右脚的足弓内侧，哎，然后四的时候俯身从左边向右边旋转，五的时候摇头摆尾，六的时候重心下沉还原，七的时候旋臂打开并步，八的时候两手在面前下落。再做一遍右式，通过摇转把肾水上扬以后呢，和心火相互抑制，精神烦躁会影响你的睡眠，你的意识老是睡不着，老是清醒啊，越想越睡不着，那这个时候通过肾水把心火一抑制，这时候就很容易放松下来，就很容易就入眠了。
1: 当然这个摇头摆尾的动作也有一个想问您的，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的问题，
0: 嗯，
1: 腰椎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摇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掌握好幅度，哎，既做到位了动作，同时又不至于哎咔一下把腰给掰了，把颈给扭了。
0: 嗯，往往为什么会受伤，第一是幅度太大，第二身体往后仰，
1: 哦，
0: 就会导致我们的腰椎我们的颈椎都会受伤，
1: 嗯，
0: 都会拉伤，所以说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身体是中正的，
1: 嗯，
0: 那么转的时候上面转的是颈椎，我们就转颈椎而不是摇上肢，对吧？转颈椎的时候再转下面的尾闾，你看尾闾在转圈，看见没有，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头和它是呈相向运动，哎，它往这边一抬这边就顶出去了，
1: 对，
0: 哎，然后往后摇的时候前面顶，哎，当摇到中间的时候，哎，顶我这左边的，当我收下颚的时候我后半圈回来，也就是说底下一圈结束上面一圈结束，这样就很好。
1: 根据

0: 自己的身体情况，掌握好幅度，勤加这种练习，反而有助于您缓解颈椎和腰椎的不适。
1: 是的，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产生了气血周流了。
0: 对对，
1: 气血周流所到之处可以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和组织，
0: 嗯，
1: 对吧？活血化瘀，
2: 循序渐进练习这两个动作，帮助您心肾相交，拥有优质睡眠，提升代谢，安神又减脂。
3: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醒一醒，别在这睡了，回家去睡啊。醒一醒啊。
1: 李总监，
0: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1: 加班晚了，我就在这儿凑合睡一下。
0: 哦，回家睡去。
1: 几点了？都五点了，算了，在这儿凑合睡一下算了，马上就要上班了。
0: 我开车带你回去，明天准你半天假，好好睡一觉。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是为方总监工作的，明天我还得汇报呢。好啦，你快走吧，这里有摄像头呢，小心别人看到了说闲话。
0: 神经病。

0: 走。
1: 哎，走。嗯，带了咖啡，你要吗？
0: 哦，谢谢谢谢。嗯，那你吃。嗯，
1: 给我糖牛奶。大便宜。
2: 先去整理一下，十分钟以后吧，把你昨天跟我说的方案，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3: 好。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那个，我可能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我准备的资料其实已经被……
2: 给我拿了。不好意思啊，都忘给你了。
0: 你刚才准备的时候，李总已经把你这个方案给我们看过了啊。虽然只是一个框架，但总体来说我还是挺满意。
1: 没错。
0: 只是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我不太明白你的设想，还需要你仔细再阐述一下具体怎么实现。
1: 好的，没问题。那我就先针对第四部分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首先呢，第四部分其实

0: 睡得四仰八叉的，这哪像个女孩儿？这啥呀？
1: 老大，看啥呢？笑这么开心？
0: 这事办得漂亮啊！发微信的啊，
1: 这是需要签字的文件。哦，老大，你说山立方酒店集团重整报表的计划啊，您都梳理完了，比钱飞这份完整的多，为什么不直接用你的方案？
0: 哎，我说，我是那种抢功的人吗？这个项目能够进展顺利，比抢前面那点功重要多了。根本我这么长时间，我身上那点美德你都学不到啊。行了，别说了，千万赶紧发出去，不耽误时间。
1: 哎，明白明白。
0: 等会儿，下回进来敲敲门啊，看看人家。
2: 李总监，嗯，今天晨会谢谢你了。啊？
0: 哦，展开讲讲。
2: 我的策划，你那儿怎么会有？连我自己都没留、没进、没存，你从哪弄来的？嗯，
0: 看看吧。既然已经体会到了丢失文件的痛苦，那我麻烦你以后随时随地做好记录备份的准备。啊，我不管你是手抄拍照还是转 PDF 再转 Word， 你烦？哎哎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看我隐私干嘛？
2: 谁在侵犯谁的隐私啊？这种恶趣我帮你删了。
0: 删什么删？我就不删。怎么了？
2: 随便。
0: 随便我？好啊，房东大姐，那明天我就发出去，全公司的人都看到。
2: 大哥，这里是公司，麻烦不要叫我房东大姐。还有。希望你赶紧去找新的房子，尽快从我家搬出去。今天的事情谢谢你，没别的事我先走了。哎哎，
0: 你主要啊。

0: 钱飞，哎，方总监说整理底稿的工作也交给你了。
1: 哦，
0: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你按理说你工作能力这么强，不应该让你打。

0: 方总监这是要故意消耗你的时间啊。
1: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儿，就不劳范您操心了。
0: 嘿，说话能不能正题啊？
1: 我哪儿不正常
0: 了？等会儿去天台的小花园，我有话跟你说。
1: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啊？
0: 不能，马上来。

0: 说说吧，
1: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你对为师我态度180度就大转，为什么？
2: 没什么。
1: 没什么，钱飞，你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向来有什么说什么的。
2: 职场如战场，心直口快常常也会被别人当枪使啊。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在利用你？
2: 那我就再心直口快一次吧。你之前帮我修改研报，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把山立方的数据问题摊在方总监面前，让他不要再装聋作哑吧。我当时就是你的一杆枪，是不是？
1: 不全对。
2: 我之前还觉得你和那些在这个行业当中打拼了很多年，除了有超高的智商和才华之外，也心机满满的人不一样呢。起码我觉得你是单纯的、阳光的，但现在发现真的是我想错了，你和他们都是同类人。
1: 单纯阳光，你觉得我不想单纯阳光的去面对那些问题吗？我单纯阳光的起来吗？这不是童话世界，不是所有的善良最终都能战胜邪恶的。你以前在公司没少帮别的项目做整理底稿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做得挺好，还沾沾自喜？我告诉你，你那个就是单纯的被白嫖，没有人会给你分奖金的。
2: 我当然知道，你当我傻呀？
1: 所以你就一直待在后台，只面对那些数据，你觉得就能呵护好你的单纯阳光了吗？
2: 至少我当时是那么觉得，因为我不想和人打交道。
1: 可是你现在已经到前台来了，你必须要跟人打交道啊。
2: 但我还是要整理底稿。
1: 那你就去跟方总监说呀，告诉他你想一起写招股书，让他知道你的能力。没什么好遮遮掩掩，不用怕别人的眼光。有本事的人揣着不说，到头来在别人心里你就是个没本事的人，明白吗？哎呀，坚守底线，初心如磐，即使趟过无数险滩，也会笃行致远，不偏离方向。
2: 嘿，这诗都做上了。
1: 怎么样，还认不认我这个诗？
2: 既然有人眼巴巴的想免费当我的师傅，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你了。
1: 谁跟你说免费了？别的公司请我去讲课，课时费5位数起，我给你打个80%吧，要么以后抵个房租，要么以后就把伙食费抵。哎，伙食费一抵，是不是以后不用交伙食费了？
2: 想得美。
1: 这不挺温顺的吗？来，跟为师背一遍这首诗。
2: 不要，不要。
1: 背懂了，有助于你发展。来，我读一句，你读一句啊。坚守底线。
2: 坚守底线，
1: 初心如磐。

0: 别躲了。
1: 啊，我没躲你，至于躲你吗？
0: 你至于这么怕我吗？第一个文件正脸都见不到人，是躲来躲去的，我还要在这儿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呢，你这样会增加很大的工作成本的。
1: 嗯，这人多眼杂的，要不然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
0: 怕被别人看见啊？放心吧，闲话早就传开了，大家也不会因为你避嫌就会少说两句的。你放轻松点行不行？你越不在意，大家越会把这件事情忘掉。王若海，我都已经放下你了，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2: 你能不能做出个样子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行不行？
0: 像个男人一样行吗？
1: 你变了，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0: 是的，因为我目标不一样了。我入驻山立方酒店集团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你也该适应了，所以以后专业点 ，OK？ 嗯，我上个厕所。

0: 啊，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搞？山立方对新兴世界投入了那么多，有那么大的期待，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廖金山跟我说我会带着我们一起上市的。我知，你别急好吗？你先别着急，我来解决这件事情好吗？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啊啊！
1: 怎么了？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
0: 有吗？可能我饿的时间太长了吧。
1: 哦，怪我喽。
0: 没有，走，带你吃好吃的去。

0: 邝总监，我想跟你聊聊关于我的工作内容。好啊，我等你来找我很久了。
1: 大概就是这些了。转了，嗯，我把能卖的瓜都摆出来了。你对山立方酒店集团了解的门清啊，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要不然我也不会把一个后台的人留在我身边。
0: 不过你知道吗？要想征服一个人，不仅要靠能力，还要靠自信。
1: 你知道我这么长时间就等着你有勇气把你的能力展现给我。
0: 还好我等到了。嘿，行，以后就跟着我吧。
1: 真的。你呢？先从招股书开始，发行人的个人情况和历史严格开始写，这样正好可以发挥你文笔好、措辞简练的优势。
0: 嗯。
1: 而且呢，你对底稿的每个细节都了解的话，对企业也会了解得更透彻一些。
0: 嗯。
1: 哎，你财务方面没问题吧？
0: 住快有吗？嗯，
1: 挺好。那明天开会，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财务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你就会说这一个字。嗯，
0: 我太开心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1: 嗯，也算我没白白折磨你。
0: 嗯，谢谢方总监。

0: 请前行 ，please proceed forward。
1: 等雨。
2: 你到底想干嘛？
1: 我来接你下班，顺便请你吃个晚饭，送你点儿。
2: 你好好一小伙子，你听不明白人话呢？又给我送东西，又送花的，不都说了追星有限度吗？
1: 没关系啊，我就是想送给你。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没有兼职，跟我一起吃个饭吧，
3: 小雨，
1: 好吗？
3: 是你男朋友啊？
1: 啊，还不是。
3: 很帅呀、啊。是啊，还不是。
4: 是
3: 啊，
4: 你骗我吗？
3: 我不承认。挺帅的。
1: 帅的。
2: 你想吃饭是吧？
1: 啊。哎，我车在那边。
3: 来，
1: 花儿你不要吗？
5: 正好吃饱了，这顿饭算吃完了吧？我先走了。
1: 吃饱了，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
5: 那你说快点。
1: 我想从今天开始，能够跟你正式约会。
5: 什么？
1: 我知道，之前我给你留下的印象不太好，所以今天请你吃这顿饭，也是想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也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5: 没机会。
1: 你先听我说完嘛。我叫君成。我的朋友们都喊我大军，我今年26岁，上海本地人，目前的工作呢是在街道办事处。我妈觉得这份工作离家近又稳定，现在我还只是一名基层公务员，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努力，5年之内一定能够升职。
6: 我工作之余打打游戏什么的，
1: 但最喜欢做的还是看你打游戏。现在呢，我跟我爸我妈住在一起，所以呢，没有房租压力，也没有房贷负担，所赚即所得。感情生活方面嘛，说实话，我没谈过恋爱。念书的时候，我有喜欢的女生，但是我妈跟我说，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跟女生相处的经验。嗯，再有就是，
2: 还有啊，等会儿啊，那个，你说那么多，除了爱看我打游戏之外，别的跟我有关系吗？
1: 有关系的呀，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多认识我一些，多了解我一些，那对我的评价就会高一些，那喜欢我的几率就会大一些。
2: 不喜欢我是吧？
1: 嗯。
2: 可我不喜欢你啊。
1: 你只是现在不喜欢我，说不定之后就会喜欢的。
2: 这样啊。你的这些基本情况呢，我大概也了解了。在我这儿，你的性格不及格，工作不及格，家庭情况更不及格，咱俩没戏。今天这顿饭呢，算是你正式对我的表白，也是我正式对你的拒绝，所以以后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另外啊，你一大男人吃完就别点那么多。这顿呢我请了，剩下的你打包回去跟你妈一块吃吧。嗯，你好，服务员，帮他打包。
7: 哎，来了。

0: 行啊，别喝了，一会儿又过敏了。
1: 为什么呀？谁能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他就是看不上我呀？
2: 大哥，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吧。那个女孩不是你房东的闺蜜吗？
1: 我跟你们说啊，李一菲已经指望不上，她已经不。

0: 是你们认识那个李飞吗？他现在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了，
1: 你自己心情都搞不定，你还管别人？大哥的事情全都包在我身上好吗？妹子，我给你安排。
2: 哎，别胡说八道啊！让我们俩凑合得了。

0: 走了，
1: 真走啊？
2: 嘿，
3: 慢点，
4: 加油！
0: 不是，这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啊？
4: 换一个，
0: 不能太沉迷于网络。
5: 回来了，
4: 欢迎回家。
0: 呵，大半夜做什么呢？
4: 煮粥呢。
0: 煮粥？你不是不爱喝粥吗？啊，这么好啊，现在对我，还给我煮粥。
4: 我是给赵德煮的，他胃不是不好，然后我就正好煮粥，就顺手了。
0: 什么玩意儿？这叫顺手？这叫专门特意量身定制。我可提醒你啊，赵德人家现在是事业上升期，你可别打他主意。
4: 你说什么呢？恶心！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目的性极强？
0: 我这是为了大家好。再说了，我也教了你不少吧？啊，好歹是你师傅吧？我还以为你专门给我的呢，厚此薄彼。

0: 你还有点良心，孺子可教也。
1: 哎，快说说，今晚为什么给我煮粥啊？
2: 做多了给你，免得浪费。
1: 你看，你的固定台词我都猜到了。哦，怕浪费是主要原因，那次要原因呢？
3: 方总监让我跟着写招股书了。
1: 真的？
3: 嗯。
1: 太好，你看，我就说吧，我们房东出师必捷，对不对？当然了，主要啊，还是为师教导有方啊。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好好感谢感谢我啊。未来一周的掌勺机会呢，我就赐给你了。也让你好好感谢感谢我，啊！
3: 居功自傲，趁火打劫，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没钱买菜，伺候不了你这个大型犬。
1: 没钱？哼，你跟我说没钱？哈哈，真有意思。以后。我的饭钱就从这里边出，别再跟我说没钱了。
3: 就这点钱，一顿饭都不够。你知道现在物价多贵吗？
1: 那这样，什么时候啊，这里面的钱用光了，什么时候，你就再也不用为我做饭了。
3: 好，一言为定。免费，你老让我给你做免费厨师。
1: 而且，你的饭钱也从这里边。就当是给你的厨师费了，啊！师傅怎么会占徒儿的便宜呢？是不是？
3: 谢谢。
1: 来吧，先让我尝尝这一碗爱心小叶粥。嗯，浓稠度刚刚好。

0: 已经开车了。
1: 来漂亮啊。
2: 是他吗？
0: 都是这个小姑娘的照片，那肯定就是她。
1: 对，
0: 这问题好像这个照片好像是从网上面摘下来的。
2: 哎，对呀、啊。啊？你看，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那一跳就是。不会是演员吧？
0: 演员就讨厌了演员。

0: 丹丹，赶紧收拾。
1: 为什么我收拾啊？
0: 为什么？你是特助，你忘了？这就是你的工作。
2: 我来，我来。
0: 你来什么来？
2: 我来说两句啊。这个方总监确实交代过，让我老大多锻炼锻炼。
0: 听听。
2: 所以这也就是你的工作。嗯。现在咱还有一个多小时，赶紧收拾好了，我们俩还能陪老大打两盘斗地主。嗯。
0: 你听听。哎。
1: 打斗地主不是工作吧？以后我要午休的。
0: 怎么不是工作了？啊？帮助联保上司劳逸结合，保持工作效率，这就是你特助的工作。嗯。你不参加，我们就少一个人，少一个人，这活动就进行不了。这活动一旦进行不了，直接影响到我下午的工作效率。这责任，你一个特助担得起。
2: 担不起，担不起。嗯，
1: 哎，不知道你这种领导真是倒霉。
3: 钱飞啊，
4: 方总监，
3: 单一方酒店集团最大的供货商过来了，本来约好开会，但是我今天临时有事，你呢就和李总一起。啊，应调尽调，好好准备一下。
4: 好的。
5: 看来李一菲还不知道呢，那她要看到桂黎黎会有什么反应啊？哎，我的天哪，真是不敢想象。我要不要提前跟她打个招呼啊？对，我还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吧。
6: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2: 等一下吧，人家马上到了，一会儿再说。
7: 来来来来来，我们放组织一见。来。
8: 大家好，这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助理。
1: 大家好，我叫桂黎黎。今天牛董事长因为有一些突发情况没能来，所以就让我代表他跟大家见面。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是知中箭头的李一菲，欢迎你们。
1: 你好。
0: 你坐。来。供货流程介绍啊，销售、市场运作部、供应、质检、采购。

是恰好停在最让人赏心悦目的点上。我真是低估了李一菲的情商，只以为她事儿多、任性、脾气大，可她真是比谁都腹黑。怪不得今天这么优雅，她知道这样

0: 那就散会了。哦，对了，魏助理，山立方酒店集团给大家提供了午饭，要不要留下来一起？
1: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就先不陪大家吃饭了。你帮我把大家陪好。
0: 好。

0: 真是遗憾啊，这一次不能留下来。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1: 照顾好大家。拜拜。
0: 拜拜。哎呀，老同学，这董事长助理是什么来头啊？啊，那么年轻，我看你也趴着呢。
2: 董事长的人，我们董事长啊，不知道早打算好了呢，还是因为他离了婚。
0: 哦，
2: 哎，他其实啊，他现在啊，就是董事长的未婚妻。
0: 嗯，
2: 我估计啊，要不了多长时间啊，他们要办喜事了。
3: 你刚才都听见了。
0: 嗯。
3: 你刚刚表现得太帅了，跟开挂了一样，给你点个赞。
4: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这就帅了。为师，我要是哪年真的开挂了，你就得哭天喊地求我别太帅，不然会活不下去啊。
3: 对，还好没吃饭，不然我该吐了。
4: 咽下去。
5: 黛西，中午吃什么？酸辣粉怎么样？
6: 你今天的那个演讲啊，那叫一个波澜百合，纵横百合。
7: 哎呀，我猜是桂黎丽同志。
3: 想多了，还真是桂黎丽。嗯，可以呀，竟然了解他到如斯地步，可见心里还是没有放下呀。
7: 切，我那是了解他吗？我是了解女人。
3: 得了吧，我你就不了解呀？
7: 是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你不算个女人？看一下，看一下。
3: 既然你这么了解女人，你猜她发了什么？
7: 前妃，逸妃最近过得好吗？
4: 哎，你就说是不是吧？哼，猜对了吧？一个三。
6: 嘿，管上。
8: 前妃，逸妃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6: 前妃。
4: 等什么呢？该你了。别聊了，来来来，我给你发。
3: 哎，
4: 我帮你回。我帮你发。
8: 钱飞，你是不是喜欢上李一飞了？所以不跟我说实话。
6: 哎，老大，
7: 我好像嗅到八卦了。
4: 你坐回去，一会儿让你赢一把啊。
7: 哎，
9: 喜欢上他又不奇怪，他是挺帅的，会买菜、洗碗、做家务。给买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都帅，不穿更帅。天天这么一个活色生香的人在眼前晃，谁能不喜欢？
3: 你发什么呢？
8: 发什么呢？
3: 别发了。李一飞，发这么骚爆的波浪线呀？要点脸行吗？敏感的事为什么要牵扯到我头上？还有。你不精分的每天自己夸自己，是不是活不下去啊？
4: 我这是在解救你，你懂不懂？你得让他知道，当初他让我干的事没干成，现在你都让我干成了，你看他还有没有勇气回你？最关键是他现在影响我们打牌了，你懂不懂？该你出牌了，大姐。
6: 对呀，快快快！
3: 拉倒吧，你就是愤愤不平，后悔不迭，当初他劈腿甩了你。
4: 要不起，要不起。他又回来了，真是他呀？
8: 钱妃，我真心的劝你一句，省得你现的身，日后受的伤也深。人要认清自己，逸妃她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人的。
4: 还敢回？他回什么了？我看看。
3: 哎呀，你给我，给我，过来。

0: 大猫呢？刚大猫呢？在外面了。哎，
1: 他回什么了？
2: 他说你睡觉打呼噜。
1: 我不可能，我睡觉从来都不打呼噜的。我找到了，拉办公室了。扣牌啊，前辈。
2: 嗯。
1: 要不起。要不起。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翻一翻，看看有没有看上眼的，都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相亲对象。
2: 怎么就买了一个我的呢？
3: 你看你嫌弃那样，真的很香啊！
2: 闻闻，闻。
4: 像他一个那么傲娇、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少爷，都能投行经营，那是啃书吗？我最在行。
5: 黄总，黄总，进厕所用一下，来不及了。
6: 干嘛让我厕所呀？
5: 哎，外面那个堵了。
7: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8: 古法就是传唱。
9: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2: 是做人的德行。
1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7: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不可能，我睡觉从来都不打呼噜的。我找到了，拉办公室了。扣牌啊，前辈。
1: 嗯。

0: 要不起，
1: 要不起。
0: 要不起，
1: 要不起。
2: 真闹心，我这样的女人，我哪样啊？不，你说我哪样啊？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有很多男生追我的，好不好？
3: 嗯，你别说，我还真的很怀念你那个时候，那叫一个水灵啊！你那个时候还愿意打扮呢，真漂亮。要不然汪文海怎么费劲巴拉追你那么长时间呢？自从毕业之后，你跟汪文海住到一起，哎，你就走上了一条胡乱搭配的不归路，那姿色都已经被埋没在了你无可救药的混搭风里。
2: 你一天不臭，我心窝子难受是不是？
3: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啊，大家喝完咖啡呢，我就负责打扮你，我会像妈妈一样爱你疼你，让你重放美丽之光呢。
2: 你就知道这样我便宜。
3: 给你看个好东西吧。
2: 嗯，
3: 翻一翻。
2: 谁呀？这都是，
3: 看看有没有看上眼的，都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相亲对象。
2: 姐姐真不需要，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还我们家房客好看。
3: 哎，不对劲哦，前飞同志，你这个下意识的比较暴露了你内心一些真实的想法。说吧，是不是对李一菲有意思？
2: 你还真想多了，我现在是对所有的男性都视而不见，他呢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分子聚合体而已。
3: 你这样可不行啊，你怎么能就此丧失了继续挑战爱情游戏的勇气呢？赶紧喝喝喝，喝完我带你去买买买，买完你就爽。
2: 不要，买完清空的是我的钱包，谁痛谁知道。
3: 哎，这我就得教育教育你了，你是做投行的，你怎么能不知道买买买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呢？你看啊，女人会买常买热爱买，就经常能够找到一些便宜的好物，对不对？这就跟投资里面找到低估值的优质公司是一个道理。说吧，想不想在工作里进步呢？想的话跟我走，不想的话就继续在这纠结柜里里吧。
2: 行行行，听你的。
4: 房东，房东，进厕所用一下，来不及了。
5: 干嘛用我厕所呀？
4: 那外面那个堵了。

0: 哎呀，哎呀，舒服。黄东，你不会通厕所了吧？啊？
1: 通完了。
0: 通完了，这么快？
1: 我真真正正有想杀了你心了。
0: 感谢房东，屈尊通厕所，就冲这，我必须给你涨工资。
1: 我现在就想把里面的皮揣子揣你脸上。你怎么什么都搞不好啊？真把自己当成少爷了？这么娇气。
0: 新家的房租已经涨到你微信账上，再次感谢房东。全市不是绝世好房东。
1: 一个月300啊？
0: 想什么呢？一个季度的，
1: 过两天非给你扫地出门不行。
0: 行行行，一个月300，
1: 那再还你两天。
0: 行了，看着你心情不错。
1: 嗯，托你的福，最近呢在事业上有了一点进步，还算顺利。
0: 你看，我就说吧，我也不是完全没用的，对吧？走吧，我换身衣服，咱一块上班去。
1: 啊，你要跟我一起啊？
0: 嗯。
1: 那我坐你顺风车。
0: 坐公交。
1: Polo 呢？

0: 坏了，修了。
1: 哦，
2: 是前面那个平交站吧？
1: 对啊，嗯。
2: 行，也算是完成你的心愿。
1: 哎，美女，你想吃点什么呀？啊，老板，我要全家福。哎，好嘞。呀，要炸鸡蛋吗？
3: 哎，等等等等。
1: 这个大的，
3: 好嘞，
1: 谢谢。

0: 一会儿这个能也给我多放点吗？
1: 哎，好啊，
0: 谢谢。嗯，
1: 你这大蒜我真的养不起了。
2: 哎，怎么就买了一个我的呢？
1: 你看你嫌弃那样。
2: 我嫌弃的不是煎饼，我嫌弃的是你为了一个鸡蛋差点跪下来求老板那个丑态。
0: 真的很香啊，这个。
2: 闻闻。啊！试试。
0: 你又想？
2: 好吃好吃。
1: 我吃过了刚才。
2: 没事，我不嫌弃。
1: 那我吃什么？
2: 我也吃过了，你要不嫌弃，还给你。
1: 我嫌弃。
2: 行，那你别吃。真香，哎呀妈！
1: 不是，你说很香了吧？
2: 哎呀妈，真香！哎呀，
3: 他吃了我吃过的，还一点不在意。

0: 我说好吃吧，你还不信？
1: 嗯，是挺好吃的。哎，不是，天天这么等不会迟到吗？
0: 很准时的公交，应该快了。每天坐公交车的时候都有一种不想活了的冲动。
1: 那以后我不想活了，我一想想你，连你都能活着，我就不想死。
0: 那你坐下一班吧，别上来了。
1: 就凭你就想挡住我，冲！来、哎、呀，
0: 快快快快，
1: 关不了门了，
0: 再往里点
2: 儿。你以前每天上班都和人拥抱吗？
0: 也没人跟你这样搞得我像投怀送抱的。
1: 来来来，你可别有心理负担啊！我告诉你，在我心里就是女汉子，你知道吗？
0: 金米狗子，真想吐你脸！
1: 我吃的比你多，想吐也是呕吐的。

特助，师傅的书到前台了，请按照书单查收。

0: 哎，我怎么到哪都是给你干苦力活的份儿啊？
1: 助理的分内事儿，有什么好抱怨？
0: 这么多书看得完吗你？
1: 就这点书都看不完，还怎么坐在这个位置上？
0: 装吧你就。

0: 大周末的啊，一大早干嘛去了？这箱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很沉啊？来，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搬我自己搬。你坐在那。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坐着你坐着。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不用。
0: 神神秘秘。

0: 像他一个那么傲娇、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少爷，都能当投行经理，不就是啃书吗？我最在行。你没出去啊？你就在客厅坐着呀？
1: 你死逼死呗！传球，传传传传传传传！哎呀，哎，看什么呢，妹妹？
0: 喂，小雨。
2: 喂，飞，你们后台主管何丽昨天下楼的时候腿摔骨折了，刚知道。
0: 啊，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2: 手术过了，公司的人上午就去看过了，你要不也去看看？
0: 嗯，行，何主管平时没少照顾我，那你把医院地址发我吧。
1: 又要出去啊？
0: 我打电话你不都听见了吗？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答应好给我做了几道硬菜呢？啊，我为了你几道硬菜，我退了八个局进门。
2: 你放心吧，晚饭前准回来。
1: 你怎么空手去啊？
0: 我去附近的花店去买个花篮去。
1: 晚饭前准备，行。

0: 这下花不完了吧？啊，花不完你就给我好好做饭。
1: 大哥，在这躺一天啊？
0: 啊。怎么样啊？今天跟主管见面聊得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们聊得很开心。
0: 嗯，那还行。那就赶紧做饭呗，房东，我都饿死了。
1: 饿了呀？行，饿了就把这个洗了。
0: 什么玩意儿？哎，差不多得了，房东，你让我刷碗就行了，现在还逼压迫我洗菜是吧？
1: 不想吃饭了，想吃就去洗。
0: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洗菜，最后一次啊，以后绝不可能有第二次。如果你下一次还敢让我帮你洗菜，那后果自负，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客气的。
1: 你知道我切菜有多快？
0: 哎哎，
1: 这把刀我真怕哪天一个不小心甩到你身上。
0: 哎哎哎，你别拿这东西在那比划，吓人！这玩意儿能开玩笑吗？你啊，先让我洗，你赶紧收起来，快！
1: 赶紧洗！
0: 你放
1: 快点！
0: 你快放下！甩来甩去的，多吓人呢！
1: 赶紧的，我把要洗的都拿出来啊，一个一个洗。把这个你洗了。
0: 怎么还有啊？
1: 你不想吃茄子了？还有这个鱼，
0: 啊！你干脆让我把饭做完得了。
1: 这么爱吃茄子，我不去做。照你这个速度，明天早上我能吃上吗？
2: 就是客厅了，啊！
3: 哎，别晃了，不想看你这房子。
2: 啊，那您想看什么呀？
4: 哎，我问你啊，你的新房子不是装修好了吗？干嘛不住啊？为什么要重新租一间呀？哎，这房子不便宜吧？
3: 嗯，那钱飞呢？
2: 他。

0: 他出差了，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1: 那我直接给他打电话。
0: 哎，别妈，那个他刚进新的项目组，我都不敢打扰他，您别打扰他。
2: 哎，你放心吧，你妈不会打扰钱飞的。哎，他就是说说而已啊。
0: 哦，那个新房子装修呢，遇到点问题，正在返工呢。我这不是刚好换新工作吗？也得换一个上档次的地方，经常来客人什么的，这样也有面子。那个来人了吗？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陈姐，你总看着我干嘛呀？
3: 我就爱看男人做饭，温馨温暖。你以前也给钱飞做饭吗？
0: 哦，还真没有过。
3: 哇，突然觉得好幸福。我帮你
0: 啊。好，谢谢。
4: 刚才你妈在啊，我没方便说。你妈妈的病啊严重了，医生说如果做换肾移植的话要花几十万，你看看你能拿出多少。
3: 怎么了？什么卫星啊？
0: 啊，没什么。你去那边坐会儿等我吧，一会儿好了我叫你。
3: 若海，那个微信不会是钱飞发给你的吧？
0: 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分手之后就没有联系过。他在咱们公司这段时间我们没有发过微信，更不可能打电话了。
3: 哎呀，我逗你玩的。
0: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呀？
3: 哪有，我错了，是我不好，我以后不这么问了好不好？
0: 行，那你去休息会儿吧，你这样抱着我，我也没法切呀，好不好？
3: 这样抱着真的很舒服，我想一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0: 看什么？
1: 啊？啊，那个什么，上次你不是帮我打扫了一次房间吗？觉得还挺好的。
0: 你别话里有话的，你休想再让我给你打扫了。
1: 哦，嗨，我倒是无所谓，乱点就乱点。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乱了啊，刚刚看见几只蟑螂。
0: 小强，你说我房间里有小强？
1: 没事没事，我真没事啊。反正我跟小强是可以一块生存的，他们都是兄弟嘛，喜欢乱跑就乱跑呗，我无所谓的。
0: 李一飞，我真恨死你了！
1: 哎，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给你找方所。
0: 放手。

0: 哎，等我。那个，这个我要干洗的，你放这就行。这些是你衣柜里所有的衣服了吧？你都要拿去干洗啊？这要花多少钱吧？还有那袜子，你要干洗啊？你自己不会手洗啊？
1: 那不然呢？
0: 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脑子？啊？洗衣机不会用是吗？哎，你
1: 看
0: 好了，我今天教你怎么用洗衣机。 先把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件衣服啊，直接假名牌都放进去。哎，
1: 等我。你怎么判断这些都是假名牌啊？
0: 能判断吗？但凡都是真的，至于跟我在这合租吗？你要是买得起真的啊，你早搬出去了。不过你也真行啊，你这心态够好的。这些高仿穿得跟正品似的，气定神闲的在人群里面瞎晃悠。我告诉你啊。 省钱攒钱才是硬道理。你最近是不是脱口秀看多了呀你啊？下一步怎么操作啊？先颜色分类，把所有的深色衣服放进去。好了，关上，把这个打开到洗衣液啊，倒进去。还没抽屉抽开。 把这个水拧开，就 OK 了，不简单吗，大哥？这么简单的活还需要我这种高智商人群来干啊？那高智商的人群怎么就不会用洗衣机了呢？过来学。不想吃饭了是吧？那还是当然想。我最近比较寡淡，我想吃点清淡的，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来一个水煮肉片。 再来一个青椒炒肉，再来一个红烧肉，当然茄子不能。哎呀，寄人篱下，哪能不低头啊？说吧，怎么干？怎么弄？ 我刚才跟你讲了半天，你全没听见是吗？那你这个高智商人类，自己研究吧，我去买菜了。你不高智商吗？自己学吧，弄坏了自己赔。
1: 开关。

0: 妈，咋做呀？
1: 等你呢，等你呢。哎呦，我拎那么多菜累不累？来，我来，我来，我来。
0: 你等我干嘛？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咱们小区楼下呀，现在风景可美了，还开花着呢。走，咱们去逛逛一小时再回来。走。
0: 等等，依飞，你是不是在家里玩火，然后把家给点着了？现在消防员在里面救火呢。
1: 你想什么呢？你想象力可真够丰富的你。你回来看到消防车了还是怎么着？真行。哎，房子没事儿，啊，最多就是地板有点事儿。我洗衣服的时候呢，然后我等我一出来一看，那个洗衣机就是没什么，就是印出来点水来。
0: 一点是多少啊？
1: 没多少，看我到客厅吧。哎，不是吧？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那个，不是我的问题，哎哎。

0: 最亲爱的房东，我已经把地板擦过一遍了，窗户我也打开了。一个小时，这风一吹啊，这地板指定就干了。
1: 谁家的房子谁心疼？你看，又吸出来这么多水。
2: 修家具的钱，下回交房租的时候一起给你呗。
3: 你又是加房租，又是给我钱的，你哪有那么多钱可以给我呀？到头来吃亏的不还是我吗？
0: 那也不能怪我呀，我都早都跟你说了，这些粗活我干不了的。要不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你顺带手的帮我的衣服也一块洗了得了。你看，又能找房租，又不用修地板，一箭三雕啊！
3: 凭什么？
0: 低血压了吧？以后不能老这么着急啊！来来，坐吧坐吧，休息吧啊。

0: 好点了吗？
1: 嗯，好多了。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你能从我家搬出去吗？别可我一个人霍霍了，行吗？我累了。怎么了这是？
0: 说出来可能不行。小时候家里面特别困难。
1: 哦。
0: 我是我爸一手拉扯大的。本来我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后来因为一个女的，她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结果没想到那女的还最后还跟别人跑了，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导致我到现在连衣服都洗不好。你说我的人生是不是特别失败啊？我就不能想这事儿，你知道吗？我一想我就觉得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天是灰，心也是灰的呀！
2: 夏夏，妈呀，你别冲动呀！哎呀，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我真是见不得你这么卖惨！
0: 哎呀，我刚刚脑子一热，我干什么？哎呦，我天哪！
2: 被你气死了！
0: 对不起。
2: 在这念叨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心里就慌呀，我胆战心惊的。你跟我说这些，我能接什么呀？
0: 对不起啊，让你笑我了。
2: 说的好像我一不小心说错话就把你逼上绝路了，我还得负责任的说。你把衣服拿出来总行了吧？
0: 嗯，
2: 我去做饭。收拾完衣服就过去啊。
0: 哎。

0: 你最近胃口见长啊，你这么点米是不是不够啊？
1: 主要是房东做饭好吃，那味道太下饭了。
0: 切，看你这么可怜，再给你加一勺吧。
2: 嘿嘿，
0: 这么多应该够了，你过来看看。
1: 哦。
2: 哎，这像这种衣服不拿去干洗，不能放洗衣机里搅的，会坏的。他最起码也得拿手洗吧？这个
3: 至于这么矫情吗？我就不应该教你学会用洗衣机，应该让你送去干洗，把钱霍霍完了，看你还怎么花钱臭美。
0: 你就是一个败家子儿，我算是看明白了，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你说你每天穿这么花枝招展干什么去啊？行了行了，我也不是有意要戳穿你穿高仿的事儿，让你难堪。只是你在外面装装就行了，咱们俩住在一起，你这又是何必呢？瞒得住吗？哎呀，你也别这么愁眉苦脸的了。我看你这么缺乏自理能力，长到现在也不容易。这样吧，以后我允许你在我面前做富二代的梦，可以吗？快把衣服放回去吧。

0: 不客气了。
1: 慢着，有事跟你说一下。
0: 啊？什么事儿啊？就是，
1: 以后我可以帮你做家务，也可以帮你扫地、洗碗、做饭、洗衣服，但是要明码标价付费，这是价目表。
0: 哎，这价位还挺合理的啊。
1: 那你同意了？
0: 啊。
1: 行。慢着。

0: 是同款吗？这不是啊？哎，你知道吗？这是我小时候买的。你上哪儿弄了一个配对的呀？啊，你太有心了，房东。
1: 你小时候能买，我小时候就不能买了。这也是我小时候的。
0: 真假的？那太有缘了吧？啊，要不说咱俩能住一块儿呢，简直是缘分呢。
1: 小时候人手都有一个，有什么缘分的？那什么？以后我赚的钱你不要转账，也不要红包，也不要体现在下次房租里，全都放在这里面啊。
0: 不是，现在电子支付了，我上哪弄那么多现金往里放啊？
1: 我不管，反正我看着这个罐子越来越空，我才能有动力继续做饭，做一顿少一顿。看着这个罐子越来越满，我才能容忍你在这个家里面霍霍。你呢也不用费尽心思找尽各种理由让我去做家务，而且你好像很喜欢看我做家务呀。
0: 我说什么？哪只眼睛看见我？我看你做家务了。
1: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0: 哦，行，算完了吧，算完吃饭吧。
1: 慢着。
0: 又怎么了？
1: 煮饭10元，炒菜10元，洗衣服50元，一共70元。
0: 我先赊一顿啊，赊一顿
1: 不行。
0: 不是，我现在没钱呢，我现在没现金呢，完了我还得下楼给你兑去。吃完给你转，不，吃完给你放，往里放啊。啊，值，这菜值，
1: 是不是还便宜了？嗯。
0: 少了，这是起码30，还10块呢。
1: 那行，一会儿找我90啊。我真的很抱歉，不止你们。这次一起从集团被剥离的子公司有好几家，这关系到集团未来的上市成功与后续发展。之后我们的相关同事会来新兴世界和你们的财务人员做对接的。
2: 这对我们不公平。对我们的资产价值评估是山立方酒店集团做的。新兴世界作为子公司根本没有权利参与评估。现在山立方酒店集团错误高估了新兴世界的无形资产，影响了集团的财务评估，那不应该以牺牲我们来作为代价呀？不应该我们共同承担吗？当年董事长来找我谈收购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请求见董事长。
3: 今天这些话就是他授意我来跟您谈的。这3年来，新兴世界一直经营不善，持续亏损。要是没有山立方酒店集团，新兴世界也到不了今天。当然，我们也不愿看着新兴世界就这么结束。我们的财务总监做了份方案给您，如果在剥离之前找到可以接手的投资方，我们可以配合交接。

0: 我一定会找到人接手，我不会放弃。资本市场嘛，就是这么残酷，不是付出心血就能得到回报的。跟你一样，这次负责集团上市的保荐机构，也给我上了一课。
1: 合京证券。

0: 我是杨童书，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哟，这受什么刺激了啊？毕业的时候不是焚书发誓再也不学习了吗？这么认真还做笔记？
2: 新兴世界负债太多，只有处理掉它才是最好的办法。
3: 新计划为什么偏偏影响到陆泽的公司？这个陆泽为什么非要让我去跟丁丁说？
1: 啊，我今天专门给你组织的这个角儿，
0: 来，介绍一下啊，
1: 这是我大哥李一飞，这是金子，
2: 你好，你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当然，我们也不愿看着新兴世界就这么结束。我们的财务总监做了份方案给您，如果在剥离之前找到可以接手的投资方，我们可以配合交接。
1: 我一定会找到人接手，我不会放弃。
0: 资本市场嘛，就是这么残酷，不是付出心血就能得到回报的。跟你一样，这次负责集团上市的保荐机构也给我上了一课。
1: 合兴证券。
0: 没错，
1: 我有朋友也参与了这次山立方酒店集团的 IPO 保荐。
0: 哦，是哪位？说不定我们认识。
1: 何静的前妃。
0: 原来是他啊。既然前妃是你朋友，那你应该早就知道这次整个集团的资产重估计划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也可以说新兴世界被剥离就是在他的建议下促成的。

0: 呀？
1: 来啦！哟，这受什么刺激了啊？毕业的时候不是焚书发誓再也不学习了吗？这么认真还做笔记，英文原版，
0: 可以呀。
1: 来也不说一声。

0: 这不是没对比吗？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个租客一个活生生的挑剔，每天就知道臭美不干活，他恨不得十指不沾阳春水。嗯，这么一个人，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哇！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花瓶当中的战斗瓶，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人家不是个花瓶，是个魔瓶。嗯，随便炫个技能就能吓人一跳那种。你说我天天跟这么多人住在一块，我能不学习吗？
1: 明白了，就是被你那个傲娇的小租客给刺激到，是不是？
0: 你说当年汪若海用尽了难听的话，哎，就想逼你上个自习，愣是没能让您从被窝里一吞半分。现在可倒好，谢谢啊。这怎么一个小租客给你这么大动力？
1: 那不是因为汪若海是自己人吗？在自己人面前又不用要脸。
0: 他说我懒，我就硬着。
1: 说我没脸没皮，我就接着。但李飞不一样，人家是个外人，在外人面前，你不得给自己争口气？不是，你突然说什么汪若海啊？那我是那也是你先提的汪若海啊，你今天给我打的电话说他又找你麻烦来着，那我这是来给你排忧解难来的，你不能倒打一耙啊！
0: 可不麻烦吗？
1: 你说，我跟前男友同一职场下就算了，现在还跟前男友的现女友一起工作，多闹心啊！哎呀，我呢是被甩的那个，我都释怀了。我什么事都没有，他倒好，每天扭扭捏捏、哼哼唧唧的，避嫌避嫌。再这么避嫌下去，干脆把我弄出保健组得了，耽误事儿。
2: 哎，他万一真要把你弄出去怎么办？
0: 那再杀回来啊！我又不是没干过这事。哦，
1: 没了。
0: 啊！我以为你多厉害呢，至少也得把他拉下水吧？你就在这打嘴炮。
1: 那你厉害，你有本事，
0: 有本事我还得乖乖等你家路子下班。
1: 那能一样吗？
0: 那哪不一样？哎，
1: 他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呀。
1: 我去他们公司找他，他不在。他们说他在这儿，我就过来了呗。反正也没事儿，接他，
0: 接他。嗯，
1: 怎么那天那个小熊猫？
0: 那天咱俩不是没凑够2000吗？人家不给送，我周末又去了一趟，凑够了，给你拿过来。
1: 太可爱了，胖死了，胖死了。
0: 喜欢吗？嗯，不喜欢。啊？但，你不觉得他特别像我们家那个租客吗？你看，这小金扣，还有这小西装，
1: 你不对劲，那看个熊都能想起他呀？你现在是三句话不理李一菲。
0: 你有情况啊！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什么情况都没有，你别瞎想。算了，拿走吧，我看着他我就闹心。哎，你别，这么说我可不能要。我把你们家租客拎回去算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了，等他下次再刺激你啊，你闹心的时候，我就拿针扎点小胸，就扎，扎点就泄愤，扎。
1: 知道了，毒死了！凶，扎他，扎死，扎他，坐死，坐死，坐死，坐死！要知道了，气死了，毒死了！媳妇儿，哎，来了，你可来了，赶紧把你媳妇给领走。你们俩先聊会儿吧，我接个电话。嗯，
0: 喂，
1: 我说，嗯。
3: 你今天突然到公司什么事儿啊？我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来找廖世宇谈判的。
1: 谈判？为什么谈判？
3: 前面你知道你在金晶心里的位置吗？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不仅是闺蜜，是姐妹，是亲人，甚至是比我还要重要的人。她就算是熬了一整个通宵，只要听到你有事儿，也会立马跑过来陪你哭，陪你笑，为你喝酒，为你出头，不会有一句怨言。我们俩现在快要结婚了，她现在看着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满心欢喜，以为可以跟着山立方一起上市，然后股权变现，然后过着安稳的日子。直到昨天晚上，他还在跟我说，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你。可你做了什么？减肥。山立方在上市之前要剥离新兴世界，这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哪怕你告诉晶晶也好啊，我现在手足无措。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1: 不是，山立方要剥离新兴世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0: 你没必要这样，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1: 不是，我真的
0: 没有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减肥。廖世宇跟我说了，整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
1: 不是，
0: 我一定会找到解决方案的。新兴世界不会这么完蛋的。
1: 你真的听？
2: 哎呀，我烦死了！我下个项目出了点问题。送我去趟公司吧。
0: 好，
1: 你先撤了啊。嗯，好，拜拜拜拜。
2: 快着急，你说什么？
0: 好了好了，
2: 解决不了那个问题。

0: 我刚看了新兴世界的资料，已经确认到了要被剥离的地步了吗？嗯，亲家，
1: 你没事吧？
0: 熬得很。可我做的计划里面也没涉及到新兴世界啊。你做的计划只是一个框架，等到具体实施的时候，就不是纸面上这么简单了，你明白吧？关于新兴世界这部分啊，我是亲自检查的。
1: 你也说了，你看过他们的资料，那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不会不懂的。
2: 没事吧？
1: 没事。
2: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他们公司研发的很多产品确实很有社会意义啊。要是没有那些产品的话，我现在住酒店还要自己带浴巾啊、睡袋什么的，我总感觉不太放心。
0: 你都住多便宜的酒店啊？
1: 我跟你认识。
2: 是，那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新兴世界啊？山立方酒店集团造假，高估了新兴世界在无形资产中的评估价格和占比。这又不是新兴世界的错，难道重新审核就要他来承担吗？我记得之前创投论坛会的时候你也在啊。 你不是看过陆泽的路演吗？很精彩啊！
0: 对，看过，呵呵。

0: 网络化的路演，假大空的典范。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新兴世界啊，不仅报表差，这三年一直都没有研发出新的可以上线的产品。单立方对他的投入，曾经是情怀，到后来就变成廖董事长圈钱的工具了。对无形资产的评估是最容易钻空子的地方。新兴世界在资本的市场里已经没有价值了，不然为什么没有下家接手啊？资本又不傻。
1: 那他要被剥离，然后又没有别的公司去接盘，那岂不是代表着他之前做的所有努力全都化为乌有了？
0: 对啊，资本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的。
1: 哎呀，那你快想想办法啊。
0: 那你给我支个招来。哎呀，好了，比你更早的想过所有能保住他的可能性，但是你站在单立方的角度去想啊，现在所有能阻碍到上市成功的因素都得被排除，新兴世界负债太多了，知道吗？只有处理掉它才是最好的办法，明白了吗？专业一点，手法还是挺专业的。
1: 扶你吧。
0: 你说还能再练一会儿？
1: 有这么疼吗？哎呀，
0: 别说，你刚刚那么一按好多了啊。哎，那一会儿就坐我车回去呗。
1: 你这么好心啊？是不是脑子里面又想什么阴谋诡计呢？哦，我知道了，是想点菜让我去坐是吧？
0: 哎，我说你这人心眼怎么那么小啊？坐个车能有什么阴谋诡计？家里那指纹锁昨天就发现了，好像坏了，都不识别我的了，回去给我重新录一下。
1: 你看看你这人品，指纹锁都不认你了，懂什么意思了吗？
0: 我怀疑就是你搞的破坏，坏心眼那么多啊，是不是为了不跟我住在一块儿绞尽脑汁啊，想尽办法？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这种鸡贼手段入得了我的眼吗？
0: 小德，
2: 老大，我都没听见啊，
0: 想说什么就说。
2: 老大，我可全都听见了，你们俩之前说话我就觉得有猫腻，什么情况啊？你们俩住一块了是不是？什么男女关系？
1: 怎么可能？
2: 我刚，
1: 我是他房东，
0: 我是他租客。
2: 房东？怎么可能？你是我老大的房东，你的气质比他可穷的不是一丁点呀，前辈。哎，就算你是他的房东，那房东怎么可能和租客住在一起？
1: 大哥，我们是合租的关系，好不好？我把我家的一个房间给他住，然后我就住另外一间了，懂了吗？
0: 嗯，懂了吗？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啊，我这不现在家里有点特殊情况。说了你也不懂，反正就是看他家条件还行，就暂时合租一下，暂时的，明白吧？
2: 反正我听起来不太科学。哎，你俩都住在一块儿，那下班怎么从来不一块走？
0: 是啊，这不就怕你们这种有色眼镜看我们吗？到时候怀疑她是我女朋友，显得我多 low 啊！
1: 明明就是我担心别人误会我是不是养了个小白脸，然后又挑了一个嘴不甜又不会来事儿的人。
2: 哎，别说，单凭你俩这两张大损嘴，确实还挺般配。
1: 去，谁般配？

0: 声叹气的干什么？
1: 我一想到是我影响到了陆泽公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金英说。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陆泽自己没经营好他的公司，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种单线条思维的人不懂。
0: 你这种过度思考的人，我也是不懂。
1: 喂，金青，
2: 下班了吧？也不

0: 回我。你在哪儿呢？去不去啊？
1: 去的。嗯，那等会儿见。
2: 怎么了？吃两久没怎么说话，累了。
1: 嗯，有点累吧。这儿都是你一手设计才买的。嗯。
2: 哎呀，不过就是陆泽太忙了，从装修到现在一直没时间过来看一眼。不过也怪他们那个总公司要上市，所有的报表啊、材料啊，全要子公司提供，怎么办？只能配合呗。
1: 陆泽一会儿来，
2: 不知道呀，打电话也不接，
3: 不管他了。哎，我觉得这块我可以搞点绿植，是不是？放一个高一点的，然后这儿那小台子上，然后摆一个小鱼缸，搞点小鱼游，就很有生机。
1: 晶晶，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嗯，就是，你先进。
2: 喂，对啊，我跟小飞在咱们家呢。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只欠男主人了啊。你赶紧给我抽个时间过来看看，我觉得可好了，我超级满意。啊。嗯，好吧，嗯，我知道了，你忙吧。嗯，
1: 怎么了？
2: 他让咱俩吃饭，他有事儿来不了。嗯，你刚才想跟我说啥？
1: 哦，我说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家吧，我给你做饭吃。
2: 真的？啊，真的？
1: 走了。
3: 走。

0: 晶晶，我马上好了，你先尝尝那个辣味合蒸。
1: 还用尝吗？闻着就香，看着我都饿了。
0: 你看什么不饿呀？
1: 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厨艺啊，天下的男人估计都被我收入囊中了。不是说抓住男人的胃就能抓住男人的心吗？哼，
2: 哪个男人劈腿是因为小三做饭好吃的？
0: 那什么，我做多了，你要不要一起吃？
2: 不了，已经有人约我了。如果你也想与我共进晚餐，下次记得提前预约。

0: 这么臭屁呀、啊？这人，
1: 我习惯了，他每天都这样。你看看酸甜度行吗？可以吗？
0: 嗯，我觉得可以再甜那么一捏捏。
1: 行，我下回知道了。哦，对了，那什么，如果陆泽的公司，如果啊，我说如果陆泽的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你怎么办？
0: 他能有什么问题啊？他有问题，我继续我的呗，对吧？我又不靠着他。
1: 话是这么说，但你们俩毕竟要结婚了嘛，那肯定得绑在一起。
2: 你们俩慢慢吃，我先走。
1: 走就走，废话那么多。
0: 哎，那个，你回来记得反锁门啊。

0: 怎么跟老妈子似的？
1: 我说他根本听不懂，不知道，要不然我半夜还得起来去关门。嗯，哦对了，就是如果录，录完了谁啊？
2: 谁啊？
1: 汪若海，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打电话没接，我就上来了。哎，青青，你也在啊？
1: 你来干嘛呀？
3: 进去说。
0: 不行，
1: 你就在这说吧。什么事儿？
3: 买房子那个钱，你方不方便尽快转给我？
1: 现在吗？
3: 啊。
1: 你之前说不着急，我现在就没准备好。
3: 我之前是不着急，但是最近遇到了点棘手的情况，着急用钱，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才过来找你。
1: 但是我现在真的手头里没有那么多钱，这样吧，我只要一有钱了就肯定打给你，行吗？尽快会给你的。
3: 能给我个准日子吗？
0: 怎么给准日子啊？都说了尽快还你。
3: 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也不至于这样，你说对吧？
0: 还剩多少啊？
3: 50万。
0: 这么多钱，你让他一下怎么拿出来呀？变出来？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分手变脸就一天的事儿？
3: 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0: 那就别说。
3: 别，我还有事儿。
0: 大哥，你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吗？
3: 钱飞，你能不能离开山立方进调组啊？
1: 为什么呀？
3: 你别着急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一方面觉得就是你这样太折腾了，还要坐地铁也挺累的。再一个呢，我可以去跟你们和盛证券的孔总商量，把你安排到另一个岗位上。咱们俩这关系，这舆论压力实在太大了。我觉得这样对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处。
0: 不，你什么意思呀？他还不了你钱，就得先滚出山里方，碍着你眼了。还是妨碍你跟你们家那位大小姐谈恋爱了，你别太过分了啊！
3: 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的？你为什么说话总是夹枪带棒的呢？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0: 好，那我问你啊，如果他拒绝，又还不了你这钱，你能保证不从中作梗，把他从山地方弄走吗？
3: 咱们同学一场，你为什么老是这么针对我？
0: 我在问你。
3: 我说
1: 行了，王若海，我现在回答你啊，钱的事儿我会尽快还给你，可以吗？然后项目组的去留，这是我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自己害怕流言蜚语，就别假惺惺在这关心我，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永远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反而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行了，你可以走了，而且永远不要再来。这是我的家，我的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哎，钱飞，你听我解释啊。
0: 不是，你别挡门啊！好了，放手吧。
3: 你别推我呀。你什么老是针对我？
0: 好吗？
3: 你听我说完好没有？那个，你干嘛老针对我呀？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说了，钱会尽快还给你的。
3: 是，我知道。你别推我，你干嘛老针对我呀？咱们好好说下这事儿不行吗？哎，你干什么？
4: 王总监，啊，没事吧？你这大半夜的，我以为西装暴徒组织抢劫呢，你。哎呦！快！给王总监包扎一下。
3: 行了，你们回去吧。
4: 你慢点。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5: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那么 man， 那么 healthy， 不是怎么回事啊？
0: 别提了，真是见了鬼了！今天啊，这丧门星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晦气！
1: 哦，对了，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5: 我忘拿车钥匙了。
1: 好好感谢人家啊！

0: 怎么着？要不我再待一会儿，万一又有入室抢劫的呢？
1: 不用了，你忙去吧。
0: 行吧，那我走了。
1: 哦，对了。

0: 那什么，谢谢你啊。
1: 不用口头感谢，好好做顿饭，不要每次做多了怕浪费吃不完才想起来叫我。拜拜。
0: 走你吧。
1: 哦对了，我走了以后

0: 哎，你们家这租客有点意思啊。
1: 还有胃口吃饭吗？
2: 哎呀，我也累了，
1: 歇会儿再站吧。
2: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
1: 啊，算好了吗？
2: 嗯。
1: 怎么样，还得上吗？
2: 想了也别想了。
1: 我的工资是固定的，除了上一方酒店集团项目过会，那也是结束了才有一笔奖金，还早呢，我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2: 那我借给你吧。
1: 可别了，拆东墙补西墙，你现在马上结婚了，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2: 你呀，就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麻烦别人的人。
3: 你说这汪若海怎么回事啊？当初分手时候说好好的，哎，亲口说的不着急还钱，现在倒好，出尔反尔，明知道你拿不出啊，就让你离开山里方，这什么呀？这不就要挟吗？这个，我跟你说，他就是想让你走，哎，免得那个廖诗雨看见你他不高兴，真是太渣了。
1: 是啊，他跟渣较劲儿，咱们不也成渣了吗？要不？我想想办法去赚点外快，说不定人家真有啥苦衷呢。
2: 你这可不是善良啊，为这种渣渣说话那就是窝囊。我跟你说，你要再敢为他说一句话，我就把我俩眼珠子掏出来，我就天天放你枕头旁边瞪着你。
1: 行行行行，听你的，走吧，回家吧，
0: 待会把这收了。

今天犹豫了很久，有件事一直没开口。我在山立方酒店集团工作的部分内容牵扯到了陆泽的公司星星世界，我一直不知道星星世界将要被剥。

0: 山里方在上市之前要剥离新兴世界，这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哪怕告诉晶晶也好，我现在是措手不及，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廖旭宇跟我说了，整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
1: 新计划为什么偏偏影响到陆泽的公司？这个陆泽为什么非要让我去跟宁宁说？那我怎么说呀？

0: 哎呀，你别玩手机了，我今天专门给你组织的这个角儿，一会儿那个姑娘啊是未来之星呢，人一会儿就到了。跟你说话，你跟谁发信息呢？
1: 未来之星不是你管我呢？
2: 什么时候回来？
3: 有事。
2: 没事儿，外面玩呢吧？我没事儿，就问问。
4: 琪琪，我跟你说，你不用再给他介绍软妹子了，他看不上，他看上他们家女汉子房东了。
0: 不会吧？那个房东好像也不是他喜欢的款啊。我不信，你赶紧放了人家那邻家姑娘。
4: 你不知道，咱们菲菲这次不仅动真格的喜欢了，还不敢追。
0: 真假的？啊，
4: 人家说了，绝对不会喜欢他。要是喜欢上了，就天打雷劈，破产流浪街头。我们菲菲为了保护人家的身家性命，只能默默地把爱守护在心里。
0: 大哥，醒醒醒醒！你是不是被什么人魂穿了？你还是你吗？
1: 你们俩干嘛呢？啊？唱双簧了，演哪一出啊？这是，你还说我，你自己呢？你有进展吗？我想问一下，天天就知道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人都打傻了。还有你，你还真没什么可说的。行，差不多了，我先撤了啊。
0: 你干嘛去啊你？
1: 我回家，我饿了，我要吃宵夜。
0: 这么多吃的不够你一个人吃吗？
4: 做的没有他们家房东好吃呗。
0: 那你找个厨子得了呗。
1: 我们家房东怎么了？我们家房东好着呢，人家从来就不会做迟到这种事儿。我就是单纯看不惯那种利用迟到来彰显自己娇金的女人。啊，不跟你说了，走了。
5: 对不起，对不起，我过来晚了，不知道是怎么了，特别堵。哎，
0: 没事，没事，没事。啊，怎么样，还会泡吧？
1: 你干嘛呀？你这不是子浩干的事吗？你怎么都被带坏了呢？
0: 说这叫说到做到。
6: 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啊。
0: 这是我大哥李一飞，这是金子。
1: 你好，你好，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个人，大军儿，
4: 啊，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1: 重要，他
4: 不
1: 重要，打游戏厉害，
0: 他不重要。大哥这个人吧，他平时比较那个社恐，你别介意。

0: 赵啊，
1: 若海，你怎么在外面啊？做什么呢？
2: 啊，今天在公司忙的稍微有点累，出来散散心，溜达溜达。
1: 你那边怎么那么黑啊？我看不清你的脸。
3: 我要看看你。
0: 啊，回去再看不就好了吗？
1: 不，我现在就要看你。你看你后面不是很亮吗？
3: 我都看见了，你过去。

0: 不像是碰的。说实话。
1: 哦，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话产生点口角，让我动手了。
2: 没事啊。
0: 你怎么这么不冷静啊？这种事要报警啊。
1: 嗨，小事，报什么警啊？
0: 我现在就过来看你。
1: 这么晚了过来看我干嘛呀？
0: 再晚也得过来呀，你都受伤了。
3: 你等我啊。
1: 哎，
4: 行了，差不多了，那我先撤了。
5: 哎，你别呀，人家一会儿要上去唱歌了，你再待几分钟啊。
4: 哦，那是他呀。
5: 啊，
4: 呵，他还会唱歌呢。
5: 可不是吗？
4: 可以可以，来，请听听。
6: 大家好，我是金子，今天我想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送给大家。
4: 还原创。
5: 可是专业的，
4: 是吗？
7: 曾经甜蜜往事太多，
5: 我给你点好妹子，来我唱了吗？
4: 是是是，好听、啊。

0: 看不出来，这人怎么貌相？
1: 就是厉害，
2: 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
1: 来来来来来，
2: 唱得真好啊，唱得太好了！
1: 谢谢。
2: 唱得真好，行，那我先撤了啊。
1: 你这就要走啊？
2: 啊！
1: 菲菲哥这么朝夕回家，家里是不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啊？
2: 那，你菲菲哥女朋友不仅美若天仙，还烧了一手好菜，
1: 怪不得呢。啊，我也很会烧菜的，菲菲哥要不要尝尝我的手艺啊？是吗？
3: 哇，这太厉害了，又能唱又能烧菜，那下回吧，那下回再约，好吧？
1: 对，
3: 好，下次一定。
2: 好。
3: 怎么不开灯啊？快让我看看，什么人啊，下手这么重？他的车牌号码你看到了吗？
2: 没事，都是小伤。什么小伤啊？再偏一点都快伤到眼睛了。请几天假吧。请假？算了吧。怎么就算了呀？我的意思是说，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急也不急这几天呀。
3: 陆海，今天的事儿，你没跟我撒谎吧？
2: 没有，想什么呢？
3: 那就好。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跟我说真话。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身高一米八，大学年年奖学金。
2: 干嘛呀？
3: 对，
4: 不白了。
5: 咱们下去吧。
6: 不是，你到底在房间干嘛呢？你这不吃不喝要干嘛呀？
7: 我真的很努力的在搞研发了，但是就是做不出产品。
8: 那我要的不是你，我要的是李飞。哎，不准上班！
9: 不准上班！
10: 能不能进去？
11: 新的投资人要接手，他就得先还清以前的借款。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东风标致。
4: 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干嘛？
15: 收
14: 钱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1: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2: 三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6: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5: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4: 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5: 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突破50万亿元大关。“十五五”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供给更加优化，商品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供给体系更加完备，消费业态模式场景更加丰富，供需适配性进一步增强，消费环境明显改善，重要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信用体系更加健全，消费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新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坚持消费领域具体举措与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一体推进，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统筹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的政策体系。
0: 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1: 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5: 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

0: 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山东省威海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和高温天气同在。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淮至江南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局地超过40摄氏度。
1: 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山东、辽宁、吉林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
2: 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1级应急响应。
0: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3: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邻的河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1级应急响应。
0: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0: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入汛后强降雨叠加多条支流汇流，木石河河道水位曾2度超警戒水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流已经有2次超警戒水位，1次超保证水位。为了面对这些悬河的严峻水情，当地也在抢抓无雨的间隙，集中人力和机械加固堤坝。
0: 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受持续降雨影响，海浪和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

0: 位。
1: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截至7月14号9时，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18米。其中，辽宁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沈阳河段，江西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杜峰坑江段。辽宁辽河支流柴河及清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辉发河仍超保0.05至0.41米。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冷暖空气交随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4号至7月15号，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牡丹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7月14号，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份有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1: 台风巴威对铁路运行带来一定影响。根据目前台风运行路径，今天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地区。
0: 那么今天有哪些线路停运？如何办理退票？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2: 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齐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会停运。如果您已经购买了今天停运列车的车票，那么不用着急，从今天开始30天内都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收取退票费的。今天国铁沈阳局继续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梅河口到吉宁、沈阳到山海关等线路的普速列车，以及北京到哈尔滨、沈阳到丹东、新民到通辽、长春到珲春、沈阳到长白山、沈阳到大连、朝阳到临海、盘锦到营口等线路部分区段的高铁列车都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相关的车站呢，目前也都增设了退改签的窗口，协助旅客办理退票。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所有京沪方向的列车都恢复开行，这是东南方向，但是前往东北方向途经京秦高铁线路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依然是晚点运行的。
1: 巴威逐渐减弱远离，专家提醒，洪水退去之后，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该避免食用。同时，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的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应先对菜园的土壤进行清淤、翻晒、消毒，再重新播种种植。
0: 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该进行彻底的消毒，锅碗瓢盆等建议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民政部等14部门昨天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等。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新一代太阳能光电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策略。这一成果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1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兼顾学生群体、家庭观众与青年影迷的观影需求，电影家助力暑期消费。

0: 活力持续释放。
1: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子迁徙关键期，
2: 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
3: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1: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5: ماجراجویی ها و شرارت 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 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6: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1: 此次会议重点议题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同时，各国还将

0: 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
1: 意愿联盟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2: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нес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1: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意愿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
0: 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间天堂，自在苏州。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英媒十三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13号，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基本法，也就是宪法第17次修正案，内容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总理毛焦尔当天表示，舒尤克去职后，国会主席将暂代国家元首职权。匈牙利4月大选后，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不辞职就修宪结束其总统任期。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40%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1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以及陕西中北部到山东西部，还有广东、广西东部等地有强降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河北南部一直到广西、广东大片地区有高温天气。北京22到35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17到27度，兰州17到27度，榆林16到22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9到40度，乐山27到38度，泸州28到41度，宜宾28到39度，昭通20到31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3到32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5到37度，安庆28到35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1度，黄海北部小雨转晴，风力4到7级，巴士海峡小雨转多云，偏南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4: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
9: 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10: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千年贵族墓葬惊现不明深坑，
12: 那肯定是最近呢有人肯定是动过土。
11: 是谁将黑手伸向地下文物？
13: 对埋藏的信息呢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损毁。
14: 打电话沟通，这有这么个活，你来不来？肯定能，意思肯定能出东西。
11: 一夜暴富的美梦让他们一错再错。
15: 本人一说有活干嘛，其实也不考虑，因为单位也没有考虑，后果也没有考虑，什么都没有。
11: 盗墓求财终获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地处大兴安岭南段科尔沁草原腹地。时值五月上旬，连绵的山地草原正逐渐由枯黄转为青绿。这天一早，扎鲁特旗文物保护中心的包乌日兔和同事驱车四十多公里来到当地一处文物保护单位水泉沟墓群。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这处深藏在野山杏林地之下的古墓群进行巡查。
12: 巡查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看它的一个整体情况，它有没有遭到一个破坏呀，或者是在旁边呢有没有取土之类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保护单位嘛，所以说它附近的不能有动土，地表不能有动土的情况。
11: 这样的巡查每个月都要进行一到两次，可就在一年多前，文保人员却在巡查时发现了他们不愿看到的一幕。事情还要从2024年10月9日说起。那天包乌日兔和同事刚到水泉沟墓群，就看到了令人心头一紧的画面，一个此前从未见过的大土坑赫然出现在眼前。
12: 长方形的，它的长度有1米2到1米5左右，那它的洞呢，洞深呢比较深，我们一看就知道那个土都是新翻出来的土嘛，那肯定是最近呢有人肯定是动过土，挖过土。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新近挖掘的深坑让文保人员瞬间警觉起来。水泉沟墓群是文物保护单位，按照规定呢，任何未经批准的取土挖掘行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凭借多年经验，包乌日兔判断这不是普通的取土坑，而极有可能是一个盗洞。事态紧急，他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同时拨打了报警电话，一场围绕着地下文物的守护与较量就此展开。
11: 接到报案后，扎鲁特旗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赶到现场，初步勘查，民警发现文保人员所说的土坑在水泉沟墓群的东北侧，深度7米有余，宽度可供一成年男子出入。在坑口上方还有一个用树枝和铁丝搭建的简易运土工具。结合文保人员提供的信息和现场取证，民警推断这是一起盗掘古墓葬案的现场。
17: 文物所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们，在这个盗洞附近是有一个名为水泉沟的墓葬群，所以我们当时初步怀疑这就是一起盗墓行为。
11: 扎鲁特旗位于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独特多样的地形地貌孕育了历史上多个民族在此交往交融。 积淀下丰厚的文化遗存。著名的金界壕遗址、南宝立高兔古墓地、豫州城遗址及墓地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坐落在此。这里曾出土各类青铜器、陶器、玉器、铁兵器等珍贵文物，完整呈现从史前时代到辽金时期的草原文明序列。而此次被盗的水泉沟墓群，经考证是辽代中晚期的契丹贵族墓葬群。早在二十多年前，考古队曾对这里进行过科学发掘，出土了金银器、帛画、汉文与契丹小字、双纹石碑等一批重要文物，对研究契丹文字、辽代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13: 比如说我们水泉沟墓群就出土了一个墓志，正面呢是有陀罗尼经，背面是契丹小字的墓志铭，这对于研究契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1: 2014年，水泉沟墓群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墓葬周边清晰矗立着文物保护标志碑等设施。在这样一个地方挖土掘洞，嫌疑人的目的可想而知。经内蒙古文物鉴定机构鉴定，嫌疑人虽然未能盗得文物，但他们的盗掘行为已经对墓葬本体造成了实质性破坏，导致古墓葬原有形制被严重。

0: 严重损毁，墓室内埋藏的历史信息被严重扰动，墓葬原有历史信息丢失。
1: 虽然墓葬已经被上级文物部门清理过，但是原有的墓葬的形制以及墓葬它本身它就是文物了，因此它叫不可移动文物嘛。它的盗掘行为对墓葬原有的本体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对埋藏的信息呢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损毁。
0: 古墓葬被盗挖，文保工作者十分气愤，公安机关对此也非常重视。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对这处古墓下的手呢？民警首先对盗洞周边进行了细致勘查，散落在现场的烟头、矿泉水瓶等物品被一一提取送检。此外，盗洞周围的土质也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2: 附近还有被新倒上来的这个土，新鲜的这个土质，再根据这个近些天的那个当时天气的情况分析推断，盗挖时间应该在我们出警前的7天左右。
0: 然而，由于现场位置偏僻，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2-3公里之遥，平时少有人踏足，附近更没有公共监控等设施。除了那些烟头、水瓶和估测得出的作案时间，民警无法从现场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经研判后，民警决定以墓葬群为中心，对周边的村民进行挨家挨户走访，寻找线索。很快，一个阳棺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当我们询问当时在那个时间段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他的这个回答就是略显紧张，支支吾吾。我们当时就怀疑这个阳棺有可能知道些什么。
0: 再三询问之下，阳棺终于说出了实情。阳棺说，大约一周前的一个傍晚，他放牧经过此地，看到有几个人在地里挖着什么，对方也发现了他。其中一个操着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和自己攀谈了一会儿。
2: 在搭讪过程当中呢，这个阳棺他就感觉到这几个人确实是在盗墓，然后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也没说什么，他就离开了。在我们公安机关找到他的时候，他可能第一时间觉得是他因为这个事没报警，有些害怕。
0: 从阳棺提供的线索中，民警获得了对嫌疑人的初步画像。嫌疑人是4名男子，其中一人是本地口音，年龄在50岁左右。虽然线索有限，但至少让警方有了大致的方向。而就在此时，技术检验那边传来了好消息，技术人员从盗洞周边提取的烟头和矿泉水瓶上成功提取到了 DNA 信息。经过与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这些生物检材与一名申姓男子比对上了。
3: 民警查明，申某55岁，扎鲁特旗本地人，经阳光辨认，申某就是那天与他攀谈的男子。警方由此判断，申某就是参与盗掘水泉沟墓群的嫌疑人之一，并决定将他作为突破口。不过让民警没想到的是，虽然确定了申某的身份，但找到他的下落却着实费了一番周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嫌疑人身份查明，人却去向成谜。
4: 这个人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0: 一张烟盒上撕下的纸片藏着怎样的秘密？
4: 烟盒的一个空白处用2种笔写了3个号码。
0: 盗墓求财终获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明确嫌疑人申某的身份之后，民警立即前往他户籍信息中登记的地址走访，不料却扑了个空。
4: 虽然说户籍在这儿，但是常年不在这块居住，他的地都已经是承包出去了，房子已经就是空房子，没人在住。然后都经过这个村里咱们的走访，不经常回来，一年有可能见不到一次。
0: 而对于申某的下落，据同村村民反映，只听说申某夫妻俩在外地打工，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得而知了。线下走访一无所获，民警转而从线上寻找申某的踪迹。然而一番调查下来，结果同样令人意外。在各种网络平台和通讯系统中，申某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
2: 发现他既不使用抖音、快手，也不使用微信和 QQ 等这些社交软件，所以当时我们就是陷入到一个死胡同，确定不了他具体在什么位置。
4: 这个人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他对于别人

0: 他是非常的有这个防备心理的，所以说对于他的这个高科技手段基本上是用不上的。
1: 直接调查申某的行踪暂时行不通，民警决定从他的妻子入手。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申某妻子的落脚点，他在扎鲁特旗与林市交界的一个镇上，
2: 去了离自己家有车程一个小时左右的另外一个镇子上，是在一个饭店，那个饭店主要就是给长途司机、大车司机做饭的一个地方。
1: 申某会不会和他的妻子在一起呢？民警赶到这家饭店，在周边隐蔽布控进行蹲守。很快，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出入后厨，体貌特征与申某高度吻合。确认身份后，民警在饭店内将申某抓获。经核实，申某与妻子在同一家饭店打工，妻子在大堂做服务员，他在后厨做厨师。
2: 当时我们突然对申某实施抓捕的过程当中，申某本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是找他要账的人。
1: 原来不仅警方在找申某，法院和债主也在找他。申某到案后向警方承认，他此前因赌博欠下大量外债，无力偿还，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为了躲避追债和法院执行，他主动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藏身于偏远小镇打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初警方找他比较困难。不过当民警询问申某关于盗掘古墓的事实，他却矢口否认。
3: 对这个他所实施的这个盗掘古墓的这个行为，他是不承认的，他不承认有这么个事儿。
1: 虽然申某拒不承认，但民警从他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线索。在申某的钱包里，民警找到了一张硬纸片，上面记了三个手机号码，分别标注刘、小马、小王。
3: 烟盒的一个空白处用两种笔写了三个号码，一个是黑色的笔，两个是用红色的笔写了，前面是标注是小马，后面是手机号。
1: 这张纸片引起了民警的高度怀疑，这三个人跟申某的关系恐怕不一般。
0: 现在咱们非常正常的就是说，一般呢是把这个电话号码是存在手机里的，但是他呢却把这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在钱包里边，可以说给咱们的感觉就是他在有意的隐藏这个电话号码。
1: 民警对纸片上的三个号码进行了大数据排查，锁定了其中被注为小马的人的真实身份，山东籍男子马某。进一步调查显示，在水泉沟墓群被盗掘之前，马某曾来过扎鲁特旗，民警由此判断马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随后我们又对这个申某进行了突审，在这个讲法讲理这个情况，并且将证据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呢，这个申某供述出了他曾和这个犯罪嫌疑人马某到我这个扎鲁特旗实施我这个盗掘古墓葬的这个行为。
1: 拿到申某的口供后，警方立即对嫌疑人马某进行网上追逃。两周后，马某在河北境内的一列火车上落网。到案后，马某对自己伙同申某以及另外两名同伙盗掘水泉沟墓群的行为供认不讳。据马某交代，2024年10月初，他应申某之邀来到扎鲁特旗，马某叫上了同乡朱某，申某则带了自己的亲戚王某才。四人会合后，对水泉沟墓群实施了盗掘。然而挖到一半，他们发现这座墓葬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便放弃了继续挖掘。不久后，参与盗掘的朱某和王某才也相继落网。至此，本案四名嫌疑人全部到案。不过随着审讯的推进，民警发现案件的真相远不止于此。四人落网，更多隐秘浮出水面。
0: 有河北的，还有甘肃的，还有黑龙江的，这一类的人都是干这个活的。
1: 侥幸与贪婪让他们无法停手。
4: 你说这一夜就能暴富啊？说是那几万、几十万。
1: 盗墓求财终获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通过进一步审讯，民警发现马某、申某等人作案不止一次，而且在他们身后还藏着一个规模更大的犯罪团伙，团伙中有出钱的金主，有负责联络组织的中间人，也有具体实施盗掘的，他们流窜全国多地作案，哪里有目标就涌向哪里。

0: 鉴于案情重大，扎鲁特奇与通辽市两级公安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展开进一步研判和深挖。
1: 专案组成立后，办案民警对已到案嫌疑人的通讯记录、资金流水、活动轨迹进行了全面分析，结合审讯深挖，又有20多名嫌疑人被逐一锁定。
2: 这里边涉及到有江苏的，有山东的，有河北

0: 然而让民警有些意外的是，他并不是一个结构严密的团伙，成员之间通过熟人介绍、单线联系的方式勾连在一起，每次作案人员不定，临时召集，结束后就地解散。而将这张松散网络串联起来的一个关键角色，正是最初落网的马某。
1: 有这个马某给他们发这个信息，打电话沟通，这有这么个活，你来不来？肯定能，意思肯定能出东西。这样的话，在这个利诱之下，这些人就都聚过来了。
0: 那么，马某是如何走上这条盗掘文物的犯罪道路的呢？据马某交代，他原本在家乡做建材生意。2019年前后，由于生意不景气，他便开始向身边人打听赚钱的门路。一个曾经的合作伙伴将他引入了盗墓这个行当。
2: 他说能一人干的刚好，一人能整个二三百个。我说那好事，那还不干呢？然后就干了嘛。
0: 马某说，那时他对盗墓一无所知，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常识，更没想过后果。唯一听进去的就是别人说的能赚大钱。入伙后，马某在那名同伙的介绍下，先后去了辽宁和内蒙古几个地方作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某结识了本案中第一个被警方抓获的嫌疑人申某。申某是扎鲁特旗本地人，因赌博欠下大量债务，听说有人靠盗墓发了财，便也动了同样的心思。
3: 意思这一夜就能暴富啊，这一夜。说是那几万几十万，就是那就是数字，说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把这个就诱惑起来了。
0: 马某与申某结识后，听他自称知晓扎鲁特旗一带的古墓位置，便将申某视作向导。但凡申某说哪里可能有宝贝，马某便联络人手前去挖掘，几乎从不犹豫。然而据申某到案后供述，他并不懂什么风水，也看不出哪里有古墓，所谓的线索不过是道听途说来的，连他自己也辨不清虚实。
3: 不懂，懂的话你说瞎干啥嘛？这对我们说这些瞎干，就听说了这儿那儿的就乱跑，就这儿挖坑那儿挖坑。
0: 申某找好地点后，便联络马某召集人手。马某联络的所谓人手，也不过是身边想赚快钱的朋友或熟人，凑够几个人就出发。马某本人既参与挖掘，也一度充当金主，负责购买作案工具、支付交通食宿等开销，但几次下来支出远大于收益，他渐渐吃不消了。
2: 我最早是出钱的嘛，后边出不动了，然后那个认识的王通过申请，然后后边那个王出钱，然后就后边这几年就跟王干了嘛。
0: 正是在申某的介绍下，马某认识了河北籍的王某，王某成了新的金主。警方查明，这个金主王某就是此前抓获申某时他钱包里那张卡片上的小王。经排查，卡片上用墨色笔记录的刘与本案无关。金主王某落网后，经审讯发现，他与马某、申某一样，对文物常识、古墓勘探一窍不通，只因一夜暴富的念头，便走上了犯罪道路。
1: 他以前是有个厂子，但是因为他不善经营，然后这个厂子就关停了。关停了以后啊，他就得跟朋友当中聊天啊，或者过程中就听说这个盗挖古墓能够挣大钱，然后从那以后，这个王某就变成了出资人。出资人，因为他不懂，但是他可以出资啊，雇别人去干。
0: 就这样，一个以王某出资、马某联络、各地向导带路的盗墓团伙搭建起来。数年间，他们流窜全国多地疯狂作案，仅在扎鲁特旗就实施了17起盗掘。经文物部门鉴定，这17起案件共涉及8处文物点，除了最初案发的水泉沟墓群，其余7处此前均不在当地文保部门的掌握范围内。正因如此，这伙人的盗掘行为才一直不为人知。不过万幸的是，事后经文物部门勘验，该团伙虽然屡屡作案，却从未真正得手。
1: 每一个盗洞咱们都进行现场勘查嘛，同时邀请文物局的也去，但是咱们到现场勘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盗洞有很多都是没挖到底儿，或者说就根本没遇到过棺椁。你如果说他成功了，他肯定要把棺椁打开的啊，就是没遇到棺椁，所以说咱们认定他根本就是没挖到东西。
0: 而恰恰是这种屡屡空手而归的结果，让这伙人的赌徒心理越发强烈，不甘心前功尽弃，总想着也许下一次就能成功，从而持续疯狂作案。

0: 但他们从未想过的是，这些盗掘行为给珍贵历史遗存带来的是不可逆的损毁，也让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
1: 我说这干不着，我头几年不白干了吗？就是一直就不停，别人一说有活干嘛，其实也不考虑，到时候也没考虑，后果也没考虑，什么都没考虑，反正就有活就干，就是撞大墙了就知道回头了。
0: 最终警方将该团伙26名成员全部抓获归案，以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时，扎鲁特旗警方也将该团伙在外地的作案线索推送至相关省份，由当地公安机关继续侦查深挖。2026年5月，通辽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开庭审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申某、王某在各自参与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中为犯意发起者、组织者或主要出资者，应认定为主犯，其余23名被告人为从犯。据此，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判处申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余23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7年不等，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生效。案件告破，水泉沟墓群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个曾经被不法分子盯上的地方，如今有了更牢固的防线。
2: 设立了监控设施，加强我们的巡视监管的这个频次。另一个呢，我们同时也是上报了一些周边环境这个整治，比如说这个回填保护的一些计划书啊，加强对这个墓葬群的这个保护和管理。
0: 而对于本案中因犯罪分子盗掘而进入文保部门视野的其余几处文物点，已被纳入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单，正式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从此有了明确的保护依据，将受到更全面系统的守护。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易玲教授。您好，易老师。
4: 哎，你好。
3: 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26名被告人最终是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被判处了相应的刑罚。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也说，他们一件文物都没有挖到。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那么为什么法院要这么判？
4: 被告实施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墓葬，他这个行为呢，按照我们国家的刑法第328条的规定，是一个行为犯。只要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无论你是否挖掘到这个文物，都会触犯到这个法律。第二个呢，一般情况下呢，盗掘古文化遗址啊、古墓葬起刑点是判处有期徒刑3年，10年以下，还并处罚金。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被告呢，他们是多次实施了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所以呢，属于情节严重的。那一般法院判决的时候会考量涉案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问题，还有你对于这个文物破坏的程度问题，来进行酌情的定罪量刑。那么如果这个情节严重的呢，我们的这个刑法规定呢，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3: 易老师，我们看这会儿盗墓分子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未被发现，是因为他们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盗掘的多数的地方它都不在文保单位名单上的，也就是相关部门根本不知道那里就是文物。所以对于这些未知文物，我们相关部门包括社会各界应该如何来更好的去保护呢？
4: 第一个呢，就是说加大我们的文物普查工作，摸清我们的文物家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要及时的去发现、去登记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基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文物行政部门对于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建立一个数据库啊，对它的类别呀、这个内容啊或者具体的一些信息要进行一个登记备案。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依法呢划定地下文物埋葬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对这一些呢，这个进行片区的整体性管控。第二个方面呢，是强

0: 化科技赋能，推动日常的监管督查。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卫星遥感啊、无人机啊等这种科技手段，对于地表地面的那些变化进行对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联合文旅、公安、司法协同治理，来去对于文物进行管制。另外呢，就是我们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我们要这个畅通文物的这个线索的举报的途径，并且来落实它的奖励政策，这样的话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整个的文物保护工作。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多次盗掘古墓却一无所获的马某说，怕之前啊白干了，所以他停不下来。可他没想明白的是，有些路走得越远回头越难，有些坑挖得越深代价越大。这些盗墓者的行为给大地和历史留下了永久的伤痕，而他们自己也要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7: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8: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7: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8: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9: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妈走了？嗯，怎么了？你不开心啊？哎，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 啊，对，就是这卡子。哎呀，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2: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1: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
2: 明着没说，
1: 暗着敲打。他反对。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你
2: 退缩了。你呢？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1: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2: 对你，我愿意。
1: 反正。
2: 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你就是坚持到底。
1: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那谁反对也
2: 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1: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2: 那我就去做工作。
1: 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0: 他讲理也分情况。
1: 哎，你干嘛呢你？
2: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3: 汤振明在里头吗？
1: 爸，
3: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1: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1: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4: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

0: 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1: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的。
2: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搓衣板了，肉挤得疼。
1: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
2: 妈，
3: 妈
4: 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
4: 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吗？
5: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5: 汤家大小子
0: 啊！
5: 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哎呦，
4: 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外面找你，谁？爸，你怎么来了？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
2: 啊，真年轻，真潇洒。
1: 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来来，给我，给我，给你放。
2: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啊。
1: 是羊毛的，
2: 哎，大小合适啊，
1: 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2: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1: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2: 这都是好皮子。
1: 对，是的。
2: 哎，兔毛的，
1: 对对对，非常好。嗯，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2: 看看，手套。嗯，
1: 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不？
1: 好好好，
2: 合适，
1: 合适啊，
2: 非常合适，
1: 合适啊。
3: 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现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让爸费心了。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让他麻烦你了啊，没事没事。
4: 哎，叔，给我吧。
2: 啊，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
4: 哎，
2: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4: 哎，谢谢叔。
3: 叔，啊，啥？啊，那个，
5: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3: 啊，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3: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花，走吧，走呀。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怕嫌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

0: 来信了，说在想办法了。
1: 哎，说快点快，
0: 前后脚的事儿。
2: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0: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2: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
0: 哎呦呦呦呦！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2: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2: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2: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0: 何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又往回程，期待见面。
1: 今天发工资，快去吧。

0: 好了，吃饭。哎，等会儿。什么呀？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
1: 你收着，那行，你拿着，那回头给家里记个账啊。家里啊，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0: 行，六块。
2: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3: 大姐给我买小糖，
4: 姐，我学坏了，都抹脚。
0: 行，买，都买。嗯，
5: 姜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6: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0: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2: 嗯，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1: 什么
0: 包子吧，来，快吃。来，魏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

0: 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1: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别洗了。
1: 我给你说个事儿啊，
2: 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3: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
2: 也不能这么说，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坐实。
3: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1: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
4: 人家大家都找厂办。
5: 谢师傅，回家了。
4: 老何，老何。
1: 别着急走，有人找你。
5: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4: 不，
1: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咋交差啊？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
4: 结婚，
1: 走吧，走。
4: 来跟你了，都回去了啊。
6: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7: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我三叔
2: 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
7: 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6: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7: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5: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8: 王叔下班了。
4: 挂历吗？你咋过来了？
8: 我在这等会我爸，我正好路过这
4: 儿。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8: 他还在里面
4: 啊？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8: 行，谢谢啊。
4: 哎，好。
1: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5: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人你松开。
2: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5: 老汤，你这是公报私仇。
2: 我跟谁都没仇。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5: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9: 妈，你们干嘛呢？
2: 你怎么来了？
9: 把我们放。
2: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5: 别动我闺女啊！
1: 听话，孩子，先回去，回吧，回去，先回去。哎，
9: 我跟你拼了！哎呀！
10: 夫人，夫人小心！
8: 怎么了，老？

0: 疼，
1: 疼啊！
0: 哪疼啊？
1: 哎呀，
0: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明儿就回来了
0: 啊？
1: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0: 啊！
1: 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0: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1: 没啥。
0: 上医院。
2: 哎呦！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2: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3: 回去注意休息。
4: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2: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 你被何老四打了？
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5: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4: 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1: 妈，不至于。
4: 什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0: 啊，你要起来吗？啊，来，轻点，轻点，轻点。
1: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量啊，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2: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1: 别拱火了，还心事不够大呀？
4: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1: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6: 爸，医药厂。
0: 大夫，你爸躺着，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别动，不能动！
1: 不是，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0: 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1: 对你爸怎么了？说呀！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
0: 啊，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2: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我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2: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2: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3: 什么游戏？
4: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0: 灯吹了，
3: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4: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3: 好，
4: 走吧，
3: 走。一点不冷。

0: 谁？
1: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2: 我没事。

0: 这么暗呢？哎呀，
1: 这停电了。
0: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1: 哎，不用吧，那个
2: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0: 太暗了，太暗了。
1: 没事没事。
0: 不不不，那么暗，那是怎么了？什么了？谁呀？汤振明，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抓错人了！
0: 啊？怎么了？你咳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儿院子里来了呀？
1: 痛！回去吧。
0: 哎呦喂！谁在你床上？
1: 他是
0: 出来！
1: 那个。

0: 家里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微微，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0: 你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
1: 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
0: 这里头一定有误会。
1: 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0: 你咋想？
1: 想什么？
0: 咱俩的事儿。
1: 不可能了。
0: 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
1: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0: 我也和振明说了，没透给我爸妈。
1: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
0: 你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0: 亚丽，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1: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0: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1: 你解决不了，
0: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检查一下。
1: 啊，
2: 好。哎，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哎。
0: 这位小同志，哎，
2: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3: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4: 没事。
0: 那，
3: 哟，发工资了？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哎，
4: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4: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4: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4: 呀，挺像样儿啊。
5: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0: 小汤，
1: 哎，主任，
0: 纪检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1: 啊，报上了。
0: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1: 啊，好，
0: 好好练，
2: 肯定努力。

0: 兄妹开荒还没人雇我陪唱呢。
1: 等着，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2: 你会啊？
3: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你会唱？
4: 我会是会，可是
1: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4: 那来吧。
5: 哎，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6: 睡着呢。哎哎，啊！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5: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啊。嗯，好事。她演啥节目？
6: 兄妹开荒。
5: 她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
6: 你知道她是跟谁对唱对跳呀、啊？
5: 谁呀、啊？
6: 汤家大儿子。
5: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6: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5: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6: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啊、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5: 那咋办呢？
1: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4: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7: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4: 可是
7: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
0: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4: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0: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4: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8: 花子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吧。
2: 好，挺好看的。

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那快快快！Thank you.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啊？被淹的是谁呀、啊？
0: 不知道啊。哎，
2: 专业会水的。哎
0: 呀，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3: 别动！别动！哎、出去一趟！
4: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3: 我河边，马上回来。
4: 啊，不是你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3: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了。
4: 臭小子，你去哪儿？你先不出去。

让让，来让让，来让让。

0: 请看六姊妹第六集。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唱。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性。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9: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2: 诸葛击破，
13: 硬杀，
1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太慌了，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0: 什么？
1: 啊，不错。
0: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1: 妈，又来了。
0: 你到底去不去？
1: 哎，没说不去。
0: 礼拜三，记住了。

0: 让一让。佳丽，佳丽，佳丽，佳丽，哎，你别走啊！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1: 去不了。
0: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
1: 我有票。
2: 谁给的？
1: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允他们了。
0: 什么合并集体活动？
1: 他们明明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不能走那么近。
0: 不是，那我
1: 起开。
0: 佳丽，
3: 去哪儿啊？这是。
4: 啊，没。
0: 要看电影吗？
3: 什么电影啊？
4: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5: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了，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间，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他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
3: 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4: Ha ha ha ha ha!

0: 什么时候跟着喜旅长？还有咱四条兄长的事。听说喜旅长有几件心爱。
1: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
2: 爸，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
2: 这是
1: 这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3: 二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1: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2: 爸，咱回去吧。
1: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2: 走吧，
1: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0: 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民啊？
1: 阿丽，
2: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民人还是不错的。
3: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汤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2: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4: 封建？
3: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4: 封建？
3: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3: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0: 不是我们逼你，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汤家何家那可是解不开的仇疙瘩。
0: 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弄，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个儿子？再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

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败回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0: 你说什么呀？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那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你当初自己不也说，你说咱们家没男孩儿，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人家给拉拢过去了？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 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1: 你不用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何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

0: 干啥呀？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0: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呀，
1: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他吗？
0: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呦
1: 呦呦，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0: 你再说一个。
1: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佬一脚打了。
2: 什么？
4: 姐，干嘛去啊？
2: 报仇。

0: 赶紧，有人关门！
1: 哎，谢谢。
2: 关什么门？
1: 谢谢不说话。
2: 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
3: 你爸才坏蛋，我爸他的饭都吃不了了。
2: 我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1: 佳丽，佳丽，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4: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2: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爸啊！
1: 佳丽，
0: 人不能不讲理吧？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4: 胡说！到底谁打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5: 老四，咱冷静点。
6: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2: 再看捉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0: 啊，佳丽，
4: 还拉人呢，男的臭不要脸打女的，
1: 这不是打男的吗？
2: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婶儿，啥事儿啊？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啊，
1: 婶儿知道。嗯。啥事儿啊，婶儿？秋芳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哎，婶儿，你说。别憋着。

0: 你吃两口吧，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
1: 今后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洗衣服呢。
1: 难得天好，快坐坐坐。哎呀，
2: 这搞什么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儿，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拿着！
1: 哎呀，不行了，这怎么能拿这个？
0: 拿着！
1: 哎，
0: 拿着！
1: 这你别不说话呀。哥，你怎么想？
3: 我听妈的。
1: 哎，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3: 也算不上受苦。
1: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秋芳啊。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3: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哎
1: 呀，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3: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嘛。
4: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5: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4: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5: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的？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她上锁，让她在里边待着吧。

事儿，我正好。

0: 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
1: 谢谢唐婶。
2: 秋芳，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
0: 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
3: 成了，啊？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民对吧？
1: 可是问题是，魏民他
2: 是，魏民是有些小驴脾气。秋芳，汤婶还真有个事儿求你。
1: 前几天来家了，
4: 哪个汤婶？
1: 你魏民吗？
4: 他来你家干什么？准没好事儿。
1: 亲亲，
4: 这谁提啊？娃娃亲，他又有了。
1: 给我和魏民提亲。
4: 然后呢？
1: 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4: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
1: 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4: 你问我干什么呀？
1: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
4: 啊？绝食？
1: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
4: 我怎么救啊？
1: 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4: 你让我想想。

0: 佳丽姐。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
3: 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4: 小丽，真的是你。放我出去。
2: 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4: 什么意思？夏丽，你不可变不斗争了。
2: 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家里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何家丽，立字为证，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处理工作。环境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就是三个大方面。

0: 可和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下课。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2: 对。好。

0: 何嘉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1: 张建国。何嘉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2: 何嘉丽，他家住哪儿吗？不知道，不知道啊。老师，请问您知道何嘉丽同志他是哪个单位的，或者他的家庭地址吗？
3: 我得帮你查查，你跟我来。
2: 好。
3: 你找谁？
2: 请问何嘉丽同志住这儿吗？哦，他不在，你是？
1: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啊，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2: 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哦，你是他朋友？
1: 算是。哦，啊，
2: 那这样，请进吧。哎呀，来还带什么东西啊？
1: 啊，坐坐。哎，
2: 请坐。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有，在哪儿认识的？
1: 参军报名处。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
2: 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你多大了？
1: 42年的。
2: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1: 就我一个。
2: 独生子啊？
1: 我回来了。
2: 啊，他爸回来了，这是他爸。
1: 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
2: 你好，张建国同志。对对，你好，你好，你好。嘉丽呢？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姐有没有回来？
1: 哎，回来了，
4: 嘉丽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2: 哎呀！
1: 我们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
2: 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哎，
1: 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嘛。哎，咱们留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2: 好啊好啊。
1: 啊啊啊！
2: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3: 方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蹄子，我凭啥不能吃？
1: 阿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2: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3: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4: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2: 去，来来，尝尝。
3: 好嘞。
2: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3: 行。
2: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3: 对，一见如故。
2: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0: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1: 哎，这话说的对。来
0: 来，
1: 建国，
0: 一见如故，
1: 高兴。
2: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啊，好久没那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一瓶酒都快

0: 我是孤儿，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
1: 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
2: 哎呦，这次别吃了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3: 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4: 你们怎么跟着我？
5: 我跟你解释一下。
6: 哎，我让你别动手。
0: 你是谁啊？
7: 请看六姊妹第七集。
8: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9: 古法就是传承。
10: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纸寿千年靠的是人性，
13: 是做人的德性。
1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这主菜都没上呢，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0: 是啊，人家是干部。
1: 你想什么呢？
0: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1: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2: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呗。
3: 好好好，
2: 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3: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4: 再见。
3: 再见。
2: 哎，家里送送去。
5: 我真不用，不用，
3: 不
5: 用，
3: 不，
0: 爸，爸说的对，这儿
2: 必须送。
0: 啊，送，
1: 爸。
0: 你去，
4: 那我送你吧。
3: 叔叔阿姨，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
2: 别忘了啊，得来啊。
0: 下次来不用摘猪蹄。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啊，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0: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0: 哦，对不起啊。
1: 哎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边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嗯，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当然了，我还没坐骨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啊！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啊。那你知道，人家俩人是。

0: 怎么想的呀？
1: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0: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1: 那怎么办呢？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0: 哎呦呦呦呦呦，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你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主动。
1: 咱们主动，
0: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1: 聪明。
0: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那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儿来吃个饭。
2: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0: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2: 对，
0: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2: 我跟他不熟。
0: 你怎么就不熟了？那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2: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那张建国。
1: 嘿，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2: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就接替了。
0: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2: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1: 不过这倒是啊，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就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2: 就是啊，妈。哎，不是妈，你别瞎掺和。
0: 这有什么呢？
1: 怎么了？
0: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呢，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1: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2: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1: 什么电影？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2: 能不能把路让开？
3: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2: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3: 就因为你那个家，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2: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3: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你别再跟着我！
3: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4: 你自己说说，你这是？
3: 你是谁啊？
4: 我是他朋友。
3: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4: 哎，你别动手啊！
3: 别动手！
4: 哎，躲开！哎，我让你别动手！
2: 松开
4: 我！
2: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3: 行啊，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4: 哎，你等等，喊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3: 不，
4: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3: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4: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3: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0: 生气了？啊，
1: 没有。啊。
0: 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
1: 嗯。

0: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1: 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
0: 嗯，
1: 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
0: 嗯，那你去说好了。
1: 哎呦，这个别吃了。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2: 我还没吃两块呢。
3: 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0: 认识的时间不长。
1: 什么不长啊？
4: 认识时间不长。
1: 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4: 就是
1: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
0: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4: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
5: 贺佳丽，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
1: 哎，
5: 都是你优点。
1: 就哪儿都好。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那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对啊，
5: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0: 爸，你看我妈说的。
1: 对对对。
3: 建国哥哥，
6: 来了，带礼物了。
1: 建国，
6: 哎，
1: 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6: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0: 建国，
6: 哎，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0: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6: 阿姨，这是给您的。
0: 是，
6: 哎，拿着吧。
5: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家里，
0: 你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
6: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1: 哎呀，你拿着吧。
5: 谢谢啊。
6: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3: 谢谢建国哥。
6: 三妹。
3: 谢谢建国哥。哦，我的呢？
6: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3: 谢谢建国哥。
6: 好，有字。
1: 建国，哎，你在这儿坐，我那儿还有几个菜，我
6: 尝尝手。这是给您的。
1: 还有我的呢，
6: 还有小妹的。
3: 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
0: 哎，我不用礼物，真的吗？不客气，
7: 我们都有。
6: 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3: 啥呀？
0: 这是。
3: 打开看看呗。
6: 哎呀。
5: 上海牌手表，
0: 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6: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0: 我生日还没到呢。
6: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3: 戴上
0: 吧。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哎呀，你们看这小孩，哎，
3: 快戴上。
5: 小心啊，小心啊。
3: 呀，真好看。
1: 姐，我来，再碰一个。
6: 好，
0: 慢点啊。
1: 哎呀，建国，
6: 嗯，
1: 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0: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1: 哎，你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6: 我是有准备的
1: 啊！哎呦，有备而来！哎呦，这样啊，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
6: 哎，好。

0: 我和何嘉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嘉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嘉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嘉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1: 哎呀，你看你建国就是有水平了哈。
2: 啊，你说的。
1: 嘉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3: 爸，
1: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这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3: 那就先做朋友吧。
1: 好。哎呀，你赶紧去整六个水铺蛋去。
3: 好。
1: 建国，哎呀。

0: 接我的车到了，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做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佳丽，魏明他要走了，去哪儿啊？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志愿建设。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1: 说着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那家不顾了，谁劝的都不听。
0: 佳丽，或者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不知道，2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那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好，二位准备好，男左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美事儿，哎，一、二、三。

0: 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1: 嗯，知道，你早都说过了。
0: 啊，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3: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仗打了吧，好吧？
2: 对，
3: 嗯。
4: 扯什么仗啊？
5: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2: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2: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6: 我去说，
1: 我是发自内心的。行了，别瞎闹了。
0: 你们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说我闺女这么好，
2: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6: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5: 累呀。
7: 但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6: 对，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啊。
5: 对呀。
7: 睡得下来啊？
8: 我不知道。
1: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9: 喜欢。
2: 喜欢啊。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9: 好啊。
10: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1: 爸都说了不要逼人家。
11: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2: 佳丽，表个态呀。
1: 不行。
10: 啊？为啥？
1: 光嘴上说哪行啊，那三转一响，48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家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四条腿，四个椅子十六条腿，大厨四条腿，还有床四条腿。
1: 好了，傻不傻？
2: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人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笑>
0: 建国，
1: 哎，
0: 我们家人呐。
3: 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家里好，那就成了。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家丽好的。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4: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5: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6: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7: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笑>
8: 我祝大姐工资翻倍。
9: 大姐要生个男孩。

镜头啊，来，新娘子开心一点，笑一笑，来，一、二、三。

0: 大姐的新房子。
1: 家里呀、啊，
0: 这房子好啊，亮堂。嗯，
1: 都朝南的呢，
2: 两间房。啊，
3: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晨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4: 干嘛？给谁看？
5: 你懂什么啊？
6: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5: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7: 我也想长大。
8: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5: 别老三老三的，我是你三姐。
8: 好好好，三姐。哎，叫我四姐。
9: 四姐。哎，
8: 行了，光长大没用，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1: 就你会说。
2: 姐，嗯，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分出去了？
1: 怎么啦？还舍不得我？
2: 你将来还不要走的？那个家没了你，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1: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10: 啊，挺好的，挺好的。
1: 你看这些家具，全是部队发的。嗯，
10: 真好。妈放心了，
1: 放心吧。嗯嗯，
2: 这件姐不带了，留给你。
6: 太艳了，姐。
2: 穿好看。
10: 佳丽，嗯，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2: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10: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防蟑螂丸啊。
6: 姐，你真要走了？
10: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1: 妈，

0: 有的时候就给你们
1: 吃。
0: 哎呀，
1: 吃
0: 那
1: 汤我吃好多好多。
0: 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2: 哎呀，尽量吃了。
3: 咱这个家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4: 坐。
3: 哎，
4: 建国，我敬你啊。
3: 哦，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很快你就知道了。哎，
2: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4: 对
5: 对啊，
3: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2: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4: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
5: 我要睡大姐的床。
4: 我也要睡。
6: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2: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
7: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2: 特别好，
7: 哎，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1: 爸妈做主吧。
7: 啊，
1: 听你们的，
0: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7: 这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0: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
1: 雨欣啊，
2: 你说巧不巧？哦，
1: 我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0: 有事儿，
2: 你先说。
0: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元月十号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1: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雨欣，
2: 你说巧不巧？
1: 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真是缘分。
2: 同一天哦。
3: 哎呦，还真是。
0: 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
1: 哎，热闹了，慢走啊。

0: 看呢。
1: 啊？哦哦哦，这走了。
0: 走了还看？
1: 目送。
2: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3: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2: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3: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2: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4: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2: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给收一下。
4: 哎呀，不用收，不用收，这有点好气了。
2: 就是要显你苗条呀，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哎
5: 呀，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2: 不用衣服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4: 妈，
2: 就是。大姐好不好看？
6: 好看，非常好看。
7: 梅先生，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哦，走吧，
8: 这怎么会啊？
7: 你快点啊！
8: 我等等我。
9: 这建国怎么说的？
2: 让我们做主。
9: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到。
2: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9: 这改到什么时候？
2: 问问领导。
4: 也行啊，朴素大方，啊。
2: 哎，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
10: 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2: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4: 什么？
2: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来等着看重孙子呢。
4: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11: 穿一身明白装糊涂是不？
4: 哎呀，哪那么快呀、啊！
12: 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2: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
4: 她要照顾她。

0: 处找你，你赶紧坐下吃吧。
1: 出事了，
2: 是不是汤卫民
1: 人工受伤了？
0: 汤卫民这
3: 怎么了？
4: 我的脚

0: 现在薇薇脚残的了，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1: 薇薇，
2: 滚！
3: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4: 考虑好了吧，我不想拖累你。
5: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
1: 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
6: 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
4: 你的吧。
7: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
8: 请看《六姊妹》第八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
0: 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8: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厨房。
1: 哎，
0: 我们离婚吧。

你都说什么了？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你们来干嘛？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我看，出去。
2: 魏明，
0: 滚！
2: 哎，陶魏明，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0: 我有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我随时奉陪。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哎呀！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了？啊！出去！滚出去！
1: 妈，出去！滚！妈，出去！
0: 快坐下。
1: 慧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
2: 别生气啊，别生气，为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哎，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2: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3: 我就是要刺激他啊！
2: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3: 他刚没了一只脚。
1: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我跟你说不通，
4: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1: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
3: 哎呀，哎呦，
4: 没事吧？哎，
3: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
1: 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
3: 知道了。
4: 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 反潮流，不怕离婚。一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看离不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
5: 我不离。秋芳，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 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讲来，这林俊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嗯，哎呦，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讲怎么搞啊？现在维明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1: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5: 你就犟吧你。哎，
1: 我不管。 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嘞，妈，你不懂。

0: 嫂子。
1: 哎，妈，爸，
2: 芳儿，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0: 考虑好了吗？
1: 嗯，考虑好了。
0: 那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吧。
1: 我不同意离婚。
0: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1: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0: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0: 等您。
1: 反正是我对不起你。
0: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明，我们好好过日子。
1: 你是可怜我吗？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2: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嘉文，
1: 哎，
0: 嘉文，
1: 哎，
0: 你把门口那个鸡拾到去啊。
1: 好，
0: 放那儿吧，放那儿。
2: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3: 妈，爸，我们回来了。
4: 哎，爹，你来接接。
2: 怎么说？
5: 好的很，
2: 一切都正常啊。
6: 正常，
0: 人好了哈。
2: 那就好，
3: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2: 哎呀，不用
3: 不用。今天还特意杀只鸡，
0: 好好庆祝一下。今天咱俩好好喝两杯。
1: 姐，行。看看这个陶冶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5: 好。
7: 姐夫，我来吧。
3: 不用，你坐着吧，我来。
4: 大姐。
5: 啊？
4: 你坐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5: 哟，嘉欢真会疼人。
4: 是要生弟弟啊？
5: 我生的是弟弟吗？
2: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4: 大姐生的是外甥。妈没有弟弟，但是我有外甥。
5: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男孩女孩。
0: 建国，
3: 哎，
0: 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3: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5: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3: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7: 张向东。
0: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3: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5: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吗？
3: 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4: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
8: 那第四个就叫张向北。

0: 怎么今天这事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1: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0: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啊。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1: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0: 那你想什么呢？
1: 你想什么？
0: 你喜欢吃什么？我天天给你做。
1: 我现在想吃馓子汤。
0: 馓子汤？行。

0: 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哦，让人托话了，说是上饶支援去了。
0: 上饶？老远去那儿干嘛？
1: 哎呀，说是饶河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
0: 还砸死不少。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
2: 出大事儿，
3: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昨儿夜里呀、啊、唐山地震了。
0: 哪地震了？
3: 河北唐山。
0: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3: 这上坝子上抢地盘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
1: 我们一起来。
3: 我先去了，
1: 来，我们一起去，就是看看。
4: 走，去看看。
5: 刚准
4: 备好了。
2: 爸，钉子没了。
6: 嗯，
2: 钉子没了。
6: 去问问朱嫂。
7: 啊，好。大姐，大姐，我饿了。
0: 你等一会儿啊，马上。
7: 啥时候吃饭？
0: 走。
6: 有。
7: 我饿了，大姐。那什么时候吃饭？
0: 爹。马上啊，来来。爸，钉子在这儿哦。妈，回去给他弄点吃的吧。
7: 好，搬走。
8: 今天差不多了吧？再往前走走，还有宝贝。要不，咱去大老汤家盆子后头看看，舅舅快没娃了。
9: 嗯，走。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8: 给我看看。
9: 少女之心。
10: 哎，老何回来了。
11: 嗯，好。
10: 哎呀，
8: 还有这个小鹿呢，还有我的小沙包。
10: 挖了那么多宝贝呢。
8: 嗯。
10: 看，
8: 我跳。

0: 哪儿来的这个本子？捡的。哪儿捡的？
1: 胖婶名家后头捡的。
0: 对。你们看了吗？好多字不认识。嗯。幸亏你不认识。 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啊，别说哈。嗯。

0: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1: 饭还是要吃的啊，
0: 有事儿说。
2: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0: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儿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1: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0: 哼，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1: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哼，那可就不得了了。
0: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1: 你的吧？
3: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1: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2: 全当是
1: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4: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成科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遵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切切。
5: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
1: 嗯，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
2: 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6: 我不需要人照顾啊，我可以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
5: 这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6: 我能做饭啊。
5: 你做，
6: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嗯，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5: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
6: 嗯，
5: 老二，
7: 嗯，
5: 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6: 知道。
5: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嗯，
8: 知道。
5: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8: 知道了。
5: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6: 嗯，
2: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9: 你大姐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们。
7: 姐吃完了。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挺着大姐的。

0: 着抓不着。
1: 蜡烛，真有火柴，
0: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
1: 看，
0: 快点一个。

0: 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咱今晚也有人吃了。
1: 嗯。

0: 佳怡，哎，
1: 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0: 你辛苦了啊。
2: 没事，
3: 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1: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4: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4: 着火了，搬家盆子，着火了。
2: 看看你，
1: 哎哎，等等等。
7: 交代啊！
1: 你们下午谁在棚子里呀、啊？
8: 我出去了，秋林可以作证。
1: 老五、老六呢？
9: 我跟老五挖萝卜去了。
8: 对，我和老六挖萝卜去了。
7: 棚子怎么会自己着的火？
9: 是我。
7: 你们站在这儿别动啊！
1: 大姐，我也去。

0: 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
1: 哎，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啊。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3: 嗯，对。
4: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3: 是他点的蜡烛，
5: 是他擦的火柴。哎呀。

0: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1: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0: 嗯，
2: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1: 走吧，回去吧。
2: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3: 我想参加工作。
2: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哎呀，加文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啊，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2: 佳丽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母子平安。

0: 跟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呀，
0: 声音这么大！哎，真的。哎，常胜，给取个名儿。
1: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2: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0: 何向东。
1: 建国，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2: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0: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2: 嗯？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0: 小年儿，
1: 啊，
0: 好，
1: 行哈。
3: 小年儿，
4: 小年儿，
0: 小年
1: 儿。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3: 不知道。
1: 小姨，啊，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
6: 对呀。
1: 小年儿。
0: 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随了我们为您了。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7: 妈，不辛苦，
0: 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8: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芳了啊。
0: 小模样像秋芳，那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民，是吧？
1: 来，我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了。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周到。比你有水平，
4: 太看得起我了，
1: 建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哈，这个家庭你管，你说了算啊。
4: 这话夸张了，
1: 建国来当家。
4: 不，爸，哎，这话夸张了。
1: 是，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啊，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4: 行，该喝酒
0: 了。别喝了，爸，你又喝多了。
1: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这个家就乱。
2: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1: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0: 对，小娘饿了。啊，喝点吧。
4: 好，
0: 来，
4: 妈说了不喝了啊。
0: 爸，娘可能饿了，吃吧，快吃。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
5: 真好玩，哎，真好玩。哎，
8: 小心点啊，你们都。
5: 知道了。哎，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0: 我可不敢。
5: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0: 老四，你小心点啊。
5: 知道了。

0: 哎。老师。
1: 姐。
2: 说。怎么了，老师？爸妈，老师没炸了。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0: 吃到了，大姐。
3: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4: 还不肯出来？
3: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4: 会留疤吗？
3: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4: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3: 车到山前必有路。饭好了吗？我给他端进去。
4: 那好了，好了。
3: 滴点香油，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
4: 小心烫啊！

0: 你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
0: 好，你去。
2: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3: 我不去了。
4: 啥时候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3: 那我也不去。
5: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3: 你让我自生自。

0: 姐，家欢走了吗？
1: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碱金加1.821，带上它，过一阵，扒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0: 这多可爱呀！我也戴。
2: 咱俩统一战线。

0: 有人揭发汤大，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处朋友？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1: 关键是得孩子同意。
2: 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了。
1: 我非娶何家的不可。请看《六姊妹》第9集。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老何，有人找你。你是何长胜吗？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1: 坐吧。有人揭发汤大。
2: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啊，不用。 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谢谢。

0: 坐这儿了
1: 啊。
0: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1: 怎么了？您今天的事？
0: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1: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0: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2: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0: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
3: 好了，你在这儿吧，
0: 我去看看孙女去啊。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
2: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嘉文，你考吗？
3: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2: 这人呐，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
4: 嗯。刘妈说秋芳报了。
1: 啊？
2: 嗯。秋芳要考啊？她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4: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
5: 家里你考吗？
1: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6: 哎呀，我……
2: 哎呀，这高考啊，那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1: 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6: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3: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机会。
6: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6: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了？爸做你工作了？
6: 没有。
1: 那就抓紧时间冲你吧。
5: 佳丽，
1: 哎，
5: 来来，
7: 你呀，别老传到老二去高考啊。
1: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7: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1: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7: 女举人干嘛使？哎
1: 呦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7: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1: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7: 啥意思啊？
1: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7: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1: 他管什么？
7: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
1: 啊
7: 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呢，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1: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啊，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啊，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2: 我回来了。
6: 爸，
1: 哎，快过来快过来。
2: 怎么了？
1: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2: 啥事儿啊？
1: 嘉文考大学的事儿啊。
2: 谁？老二啊？
1: 嗯。

0: 不是不考吗？
1: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2: 哦，就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1: 试试呗。
2: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1: 考上了当然去了，那考上了还不去啊？
2: 嗯，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1: 爸，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嗯？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3: 行，拉钩。
0: 这多大的人了？
3: 拉钩，
4: 拉钩，拉钩，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2: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他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
1: 嗯。
2: 哎呀。
1: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2: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1: 爸，格局大一点。
5: 欧阳宝，
6: 姨，咱们又要去吃牛肉汤了吗？
5: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6: 咋还不想吃了呢？
5: 哎呦，就是不想吃了，
6: 你想吃牛肉，
5: 不吃了，走啊。
6: 啊，叔好，
7: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6: 可是没呀、
8: 啊！你吃饭啊？
6: 啊，吃过了。
8: 再吃点呗。
6: 行。

0: 家住哪儿啊？
1: 南菜市啊。
2: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2: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2: 十个都是弟兄啊？
1: 嗯。
2: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应该是吧。
3: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4: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4: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4: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大姐，怎么样啊？还行吧，
1: 都打上来了吧？
0: 差不多吧。
1: 操，下馆子！
0: 哎，姐，不用，回家。好。

0: 一点啊。
1: 找厨房的去。啊。
2: 来，你的信。
3: 哦，谢谢。妈，妈，
0: 什么？
3: 医学院的信。
0: 医学院的信。
3: 嗯。
0: 哎呦。写他考上了，考上了。
4: 老二，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5: 你没来得及，姐。
4: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5: 嗯，我尽力了。
4: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哼，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5: 我不考了。
4: 啊？为什么？
5: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4: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5: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4: 再努把力，先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5: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哎，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我告诉你好消息啊。
1: 说。
0: 我正式参加工作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的供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啊，我都给你。
1: 霍元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0: 好的。
1: 你是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0: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1: 我要你命，你给吗？
0: 给。
1: 你给我我也不能要。
0: 我，你不要我也给。
2: 你别看咱们家这五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3: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
4: 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
1: 不提了。
4: 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
3: 是吗？
1: 爸，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也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
5: 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1: 姐，这可是你说的。
6: 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
5: 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艺术院校。
1: 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
7: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 你个拔了。
4: 道歉。
1: 对不起。
4: 大点声。
1: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
4: 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

0: 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
1: 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
0: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2: 阿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你还没打算处朋友？
3: 没遇到合适的。
4: 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2: 我不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
3: 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
4: 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3: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5: 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着的？
0: 哎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5: 不可能。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成算呀？
0: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5: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0: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不是？
5: 对呀，
0: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了。
5: 就是。

0: 醒了你了。
1: 姐，刚才同学聊的那个人是谁啊？啊，
2: 陈伟国，资料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来得好。
2: 伟国，伟国，
3: 哎，怎么了，国姐？
2: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3: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2: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3: 我叫陈伟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伟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3: 单身好。
4: 老何呀，哎，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嗯，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哎，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5: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啊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4: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哎，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5: 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4: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5: 行行行，
4: 嗯，好嘞，好，再见啊。哎。

0: 何嘉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1: 什么时候的？
0: 一会儿就开演了，来吧。
1: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0: 哦，那上车我送你。
1: 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0: 那我陪你走两
1: 趟。那你不看电影了？
0: 电影哪天都能看。
1: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0: 没事，陪你走两步吧。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1: 嗯。
0: 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走开，走开，走开！
2: 哎呦喂！
1: 妈，妈，
2: 哎，嘉文，我刚刚要去打点酱油
1: 啊。
2: 哎呦，
0: 你脚能沾地吗？
2: 哎呦，好像不行。
0: 啊，
2: 不行不行。
0: 那您别走了，我背您吧。
2: 哎呦，那不合适吧？
0: 没事，
1: 背着妈，让他背吧。
2: 哎呦，
1: 慢点。
2: 哦，好，
0: 我自行车。
1: 好。
2: 哦，那那。
0: 哦。
2: 哎呦，不好意思。
0: 没事，阿姨。
2: 哎呦，谢谢谢谢，
1: 慢点。
2: 这是
1: 钱那边。
0: 哦，
2: 对。哦。让我坐到躺椅上就行了啊，
1: 这个椅子上。
2: 哎呦，谢谢。哎，我这个嘴可以。好，好，
1: 妈，怎么了？
2: 哦，
3: 这上战场了，还负伤了。
2: 哎呀，拧了一下，没事。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了。
0: 没事，阿姨，
2: 谢谢。
0: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3: 你去拿红花油，
1: 好。
0: 看看脚，没事。
2: 骨头没事，
3: 好像有点肿
1: 啊，
3: 有点哈。
1: 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2: 那去医院吧。哎，不用不用，没事。
0: 那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2: 有。
0: 哎，嘉文，帮我找一个土柴。
1: 哦，好。火柴来了。
2: 哦，火柴，
3: 这儿有点，
2: 这样有点。哦，没事。
3: 二姐，二姐。
0: 来，
1: 嚯，点杂技呢？
0: 阿姨，你忍着点啊。
3: 好。
2: 哦，
1: 怎么了，叔叔？你是谁
0: 啊？啊，我。
2: 哦，做作业去，别杵在这
1: 儿。嗯，快去。
2: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儿啊？
0: 阿姨，我叫陈卫国。
2: 哦，卫国。
0: 哎，
2: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0: 啊，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2: 哎呦，那吃香啊。
1: 嗯，
0: 还行。
2: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3: 妈，你脚不疼了？
2: 哎，真的好多了。
0: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2: 你人真好。
0: 你别客气，阿姨。
4: 嗯，妈现在是看见水里飘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朵云。
1: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你找这么个黑皮子，
3: 赵小姐，我真的理解不了。真不用去医院啊？
2: 不用了，我用不了。
0: 骨头应该没事了，
2: 没事，
0: 养着就行。
2: 哎，人真好。嗯。回头那个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0: 啊，
2: 好不好？
0: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2: 好。
0: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3: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5: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0: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1: 顺荣，
0: 你说说。
1: 要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2: 春花，哎
3: 呀，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嘉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0: 魏国，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3: 非他不娶。
0: 妈知道了。有人吗？

0: 思啊？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哎，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2: 没错，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请坐。
2: 你见过他？
1: 我见过，我见过。
2: 来来，请坐，请坐。哎
1: 呀，那感情好。哎呦，嗯，喝点茶。
2: 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哎，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嗯，多好啊！
1: 卫国是个好孩子，
2: 是是啊，
1: 我是见过。嗯，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2: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2: 必须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0: 您流？
2: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
1: 贵重了，
2: 太贵重了。不用有压力，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3: 这你收这镯子干啥呀？
1: 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啊！这
3: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1: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3: 然后你就拿着了。
1: 然后我
3: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嘉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1: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嘉文和卫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3: 你咋知道？
1: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卫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3: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1: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

0: 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乾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1: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2: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3: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2: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4: 行啊，二姐，二姐，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她剩下的。
3: 一样是妈生爹养。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2: 我必须活，长大那么麻烦。
5: 依依，我有那在编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
1: 不
0: 犹豫了，
1: 不
0: 嫌弃了，
1: 不，
0: 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哦，罗伊，你真好，你真。
2: 嘉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叶。叶，电影散场了，回家吧。
3: 我的包。谢谢啊。
4: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挺好。
4: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3: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4: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3: 啊，
4: 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3: 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4: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3: 我到家了。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

0: 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
1: 嗯，
0: 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1: 啊，爸，你别吓着人家。
0: 我待人很热情的，那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2: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3: 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2: 我贵的，
1: 谢谢你，
3: 不客气，不客气。
4: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3: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0: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3: 是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0: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3: 行啊，
0: 啊，
3: 行，
0: 走，
4: 哎，爸，我来吧。
0: 不用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3: 不怕，
0: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看着啊，看见没？
3: 试试啊，
5: 行。
0: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3: 你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0: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3: 对，没事儿。
4: 小妮儿，来，
6: 我帮你。
4: 来，哎呀，咱们吃橘子去了。哎，
0: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啊，
3: 总长没亏了嘴，
0: 真壮实。哎，
7: 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8: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7: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
8: 哎呀，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
7: 嘉文，嗯，你选的人不错。

0: 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
1: 干嘛呢？手拿下去。
2: 就擅自给了个数，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3: 这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我们多生几个，要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2: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

0: 请看《六姊妹》第十集。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纸书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行。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9: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0: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3: 初心如炬，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没想到昨天的比赛教练让我上场那么长时间，我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才行啊，多吃点补充体力。
1: 真是备受鼓舞啊，年轻人。
0: 师兄，我现在就去练球去了。
1: 啊，还来劲了。
2: 去吧，加油啊。
0: 多谢冯队，走喽。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可真了不得。
2: 快吃饭吧，零五后。
1: 哎，不过你说奇怪不奇怪，明辉从分位换走后，以为这位置会给木马，但木马还没坐热，又把聂力给换上去了。你说教练到底怎么想的？
2: 木马更多是突破得分，可能教练希望得分后卫更多在中远距离投篮得分吧。聂力传球稳，投篮准。
3: 没错，

0: 很好，第五十个。
1: 大家集合，咱们来分组半场对抗。右半场三对三，左半场二对二。
2: 明白。
1: 右边三对三，明辉、徐峰、陆青一组，田杰、李瑞、刘辉一组。剩下的木马、冯庄一组，聂力、丁旭一组。冯庄、木马，你们先发球。
3: 聂力，木马交给你了。
4: 好。
1: 二比零，继续。

0: 这是吃火药了，
1: 估计是因为上次我俩说了他。
0: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木马。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0: 你怎么回事啊？上半场时间到，
1: 木马，你这是换了位置不甘心是吧？你这样单打独斗，咱们根本赢不了的。
2: 赢不了啊！我证明给你看。
3: 念念，拦住他！想拦我？
4: 开始进入状态了。
3: 待会儿你一只手掌朝外，霸占他的摆球空间，迫使他瞬步突破。这时你另一只就拦住他的突破，最后逼他投篮，然后
1: 就完成了干扰。好球！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2: 你这是在干什么？
3: 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
0: 嘿，什么？
1: 不好！
0: 天哪！
1: 这儿。
2: 丁旭聂力领先两球，还有21秒。木马传球啊！12秒为例。

0: 19-17，丁旭聂力方获胜。
1: 不好意思啊，赢了牛，只想着自己得分，不和队友打配合，怎么能赢球呢？不错，大家都很认真投入，今天就到这儿，慢跑5圈后解散。
2: 木马，
3: 雨桐，
2: 你不吃饭了吗？
1: 雨桐，谢谢你啊，又给我带吃的。你呀，不就是输了场练习赛吗？犯得着这么较劲吗？
2: 我输球，还不是因为最后没时间了。我要是一对一单打，准赢。
1: 可是你们不是一对一啊，你为什么不和队友配合呢？
2: 我今天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得分能力。

0: 我看呀、啊，你是老毛病又犯了，头脑发热，放弃治疗。
1: 你不觉得我更适合得分后卫吗？
0: 我又不懂你们那些战术技巧，我还觉得你适合跳街舞呢，行吗？哎呀，
1: 我是认真的，我如果不打得分后卫，球队就得不了分，那金江队还怎么赢球啊？
0: 木马，你这逻辑，我真是服了你了。
1: 有什么不对吗？
2: 练啊！
3: 集合！新道具大家都看到了吧？
4: 嗯，
3: 很好。根据昨天的对抗，大家都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短板，需要修正和提升。所以今天我们来做全能障碍训练。训练分为障碍运球、过圈直传五个、过圈基地传球五个，以及定点投篮这四个项目。两人一组配合练习，最后根据耗时的总和来排个名次。
4: 这是着重训练传球的吧？
5: 是啊，看着像。
6: 排名差的是不是影响上场时间啊？
1: 糟糕，今天不是星云日。
3: 下面开始分组，田杰、丁旭。
4: 田杰，瞄我的手啊！
7: 啊！旭哥，稳点儿！
4: 闭嘴！啊！
8: 哎呀，看来还是老队员稳啊！
1: 这训练不是摆明了针对我？不过一个堂堂的得分后卫，会倒在传球上吗？
4: 木马，我们加油！哎呦，这组合有意思啊，俩得分后卫。
1: 那你别拖我后腿啊！
9: 准备，开始。

0: 加油！
1: 完了，这么简单都投不进去。
2: 聂力，你行不行啊？
3: 木马，该你了，
2: 还得靠我这回实现。

0: 刘辉、田杰一分十九，李瑞、徐峰一分二十七，聂力、木马两分钟。
1: 完了完了，下次怕是上不了场了吧？
0: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解散。
2: 不至于，这个训练和得分后卫没多大关系，没什么影响的。
1: 可是，
0: 聂力，
3: 走，买水。
0: 你以后要加强稳定性训练啊。
1: 是。
0: 木马，你留下。知道你为什么两场比赛都输了吗？你要是没想清楚，明天就继续做全能障碍训练。
2: 啊，教练，因为我不配合，不传球吗？
0: 不是，因为你不够全能。现代篮球，球员只会一种技能是远远不够的。篮球已经发展到了推崇高速攻防的小球时代。你看看现在在国际篮球场上驰骋的球员。

0: 谁不是兼备持球组织和单点突破的能力？你呢？有这样的能力吗？
1: 我就是想得分赢球。
0: 这两者并不矛盾。我知道你很想赢，但一旦心态失衡，团队还是会陷入被动。啊！比赛场上最大的阻碍是心态，心态稳定，头脑清醒，才能看到场上的各种机会。
1: 好吧，教练，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调整的。
0: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等会儿我发你个视频，晚上抽空看看。
2: 我们看到现在场上是由海西队进攻，球传给了龙汉，龙汉突破传球，三分球，好球！这个球体现出了龙汉的视野，他有个绰号啊，海西六边形战士。我记得龙汉刚刚进入海西队时还是个二号位，也就是得分后卫。随着这几年他的成长，已经打到了三号位小前锋，成为一名全能型球员。他这场比赛表现得很不错，到现在为止已经砍下17分、9个篮板，还有11次助攻。好球！海西队又得分了。
1: 准三双数据，六边形战士。这才是我的目标。
0: 木马，你有成为全能型球员的可能，要加油。
1: 原来教练是想让我成为全能。聂力，起来了起来了，别睡了，一起练球啊。
3: 什么情况？
1: 聂力，我想好了，从今天起我要成为全能型球员，以后你就叫我京江六边形。
3: 啥？京江六边形？

0: 一声啼赛满天星。哎呀，大公鸡，大公鸡呀、啊！你虽无官无职，可你却叫醒了姑苏城多少王侯勒马听啊！
1: 明朝弘治年间，苏州这座江南名城孕育了无数才子佳人，其中便有唐寅，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与诗人。
2: 哎，先生可是人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伯虎？
0: 在下正是，客官有何指教？
2: 我想从先生处求得一幅扇面，

0: 作画需2两银子，明天这个时候来取。
1: 哼，小小一方扇面哪用得了那么多银子，1两银子就可买到2担上好白米，太贵了。
0: 折扇作画不好议价，
1: 能否1两银子我今天就要，也算给你的生意开开张。
0: 作画一不可急，二不议价，如果你愿意出1两银子，我可在扇面上题诗一首，当场可得。
1: 那这样可否，请先生为我题诗一首，如若诗句合乎我心意，我就出半贯钱。
0: 好吧，客官稍等片刻。

0: 江南人迹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赶早市都清早起，游山船直到山边。这首诗差强人意，但这字还算写得不错。我给你半贯的一半吧，250文钱。
1: 你不能出尔反尔，如果要就半贯，一文钱都不能少。
2: 哎，唐公子啊，你曾是江南第一才子不假，听说啊，你16岁得中苏州府试第一，28岁因乡试第一得中解元，可谁知道你究竟有没有作弊？你呀，现在生活窘迫，什么都不是，今天呢，能得到几文钱已属不易，我觉得半贯都多，给你200文吧。
1: 哎，真是无人来买善头诗啊，我这首诗一文也不能少，不要也罢。
0: 哎，别，我看你不容易，添一点就半贯的一半，250文。
3: 不愧是苏州府试第一呀，前途无量啊！
4: 收摊了，收摊了！
1: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太阳下山喽，连你也不吃嗟来之食啊。
5: 唐爷，诺，这是你今天的晚餐，你已经多久没给我交房钱和饭钱了？
1: 东家，不好意思，姑苏虽大，但都不喜欢买我的画，过几天等卖出了画，我就给你钱。
5: 哎，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卖出画，第一才子的名声也不当吃喝，除了字画也得谋个生计啊。也是，你要是会经营这家酒肆，当年你父母就不至于卖给我了。
1: 东家，我几天没画画了，要不今天我作画一张，你挂在厅堂，我保证你可招揽顾客，如果10个增加，也全当我的房租和饭钱，可好？
5: 你能保证？就凭一幅画也好，看你可怜，姑且信你一次，画吧。
1: 一言为定，稍安勿躁。
6: 这是在画什么？不像是画着酒肆啊，
7: 好像是一只鸡。
8: 一只鸡，这也太常见了，有什么好画的？

0: 血染关头锦作灵，昂昂气象羽毛新。各位请看，
1: 唐爷，这公鸡天天打鸣，让你画的确实传神。今天我给你烫一壶老酒，你这般才华却只能在此卖画，真是可惜了。
2: 唐公子，画这公鸡不知有何深意？
3: 深意？曾经沧海难为水啊，一个卖画为生的落魄才子，现在不过是讨生活罢了。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毕竟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啊。看这画有书生豪气压千军的气概呀、啊、
1: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好事。没想到这普通的公鸡能让你唐爷赋予这些深意。
4: 我们今天就在这吃酒了，丁家，你把这画挂起来吧，好一边吃一边欣赏啊。
1: 好的，客官，这就挂上，各位请吃好，今晚生意兴隆，每桌加送一壶温酒。哈哈哈哈哈哈哈。唐爷，你还真说到做到啊，按咱们说好的，这个月房钱和饭钱都免了。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5: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油柑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中医如何调养肺气，拥有顺畅呼吸？夏季如何科学预防慢性咽炎？冬病夏治适用于儿童哮喘吗？儿童哮喘该如何科学应对？睡眠不佳容易浮肿发胖？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练习两个动作，改善睡眠不虚胖。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

0: 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一种口感独特的水果——油柑。眼下不少饮品当中都添加了油柑鲜果，深受大家的喜欢。据说它有助于生津润喉，消解油腻。而且追溯到古籍记载，古人早就记录了它的食疗价值，称酒食可以清身延年。那么油柑突出的养生优势是什么呢？它还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呢？又能制作出怎样家常又美味的养生药膳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一探究竟。
1: 油柑学名叫鱼柑子，最近几年热度飙升，眼下各类奶茶果饮里都少不了它。商家主推清爽解腻、刮油减脂两大卖点，事实真的像宣传里说的这么神奇吗？
2: 油柑确实清爽解腻，它本身热量很低，几乎没有能量负担，而润肠通便的说法有待商榷。从现代角度看，油柑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促进唾液分泌，快速地冲淡口中的油腻。二是有机酸促进胆汁分泌，帮助乳化消化脂肪。三是它含有的鞣酯能和口腔里的油脂蛋白结合，让嘴巴瞬间变得清爽。第四，油柑里的膳食纤维和天然果胶在胃肠里能吸附一部分多余的油脂，减缓油腻的吸收。从中医学角度来说，它具有消食健胃的功效。中医认为油柑味酸，酸能开胃，能收能化，配合本身生津的力量，吃油腻的东西喝一杯油柑，自然觉得口中清爽，胃口得开。至于润肠通便，油柑中确实含有中等偏高的膳食纤维，确实有轻度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但是请注意，它的鞣酯含量也很高，鞣酯有收敛的特性，起到收敛止泻的作用。
1: 其实我们大多只在新式饮品里见到油柑，殊不知它早在千年前就被用来改善夏季肺胃燥热的各类不适。
2: 油柑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本草纲目》中记载，油柑味甘寒无毒，能补益强气，还记载取子亚汁和油涂发，生发去风痒，令发生如漆黑，说明古人已经发现它对头发的好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鱼柑子，也就是我们说的油柑，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用于血热、消化不良、腹胀、咳嗽、喉痛、口干，是一颗能清热又能生津还能促进消化的果子。夏天暑热伤津、口干舌燥、消化不良的时候，正是它的应季对症之选。
1: 眼下正当小暑节气，大暑也接踵而至，一年里高温闷热的时段正式到来。暑热最易耗气伤津，不少人天天口干舌燥，没胃口，浑身发沉乏力，很多人贪凉猛灌冷饮，短暂舒服过后反倒伤脾胃，加重不适。那么油柑怎么搭配才能不伤胃气？
2: 我推荐一道油柑橄榄炖排骨。油柑是这道汤的主角，它负责清热生津、消食开胃，炖汤之后它的酸涩感会大大的降低，回甘更加明显，汤色清亮，口感清爽。还有橄榄清肺利咽、生津止渴、解毒，这道药膳四味食材搭配在一起，有清热生津、开胃消食、滋阴润燥、兼以益气的养生益处，适合夏季口干舌燥、咽喉不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暑热耗气，身体乏力，包括老年人的夏日调理和经常用嗓子的人群。
1: 这道油柑橄榄炖排骨既能解暑生津，又不会损耗正气，食材家常易得，操作难度不高，具体步骤有哪些讲究呢？
3: 大家好，这道油柑橄榄炖排

0: 做法非常的简单，但想要汤清味甜，不涩不腻，还是有小技巧的。首先，我们去掉油缸的核，咱们把排骨冷水下锅焯水，煮开后撇去浮沫，捞出冲洗干净，这样炖出来的汤清不浑浊，没有腥味。再搭配切断的新鲜薏米，薏米是这道汤的黄金配角，自带天然清甜，刚好综合油缸、橄榄、淡淡的蛇味，总体的口感会变得特别柔和、鲜甜，层次更加丰富。我们将所有的食材放入锅中，加入凉水，加点料酒，大火烧开以后转成小火，慢炖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道菜全程少油少调料，出锅只需要放一点点盐调味就可以了，清爽解腻，特别适合夏日食用。
1: 油甘清暑开胃效果出众，但凉性特质注定它不是人人都能随便吃。那么有哪些禁忌人群呢？
2: 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宜多食，油甘性凉，平时就容易胃凉，吃凉的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大便稀溏的人就要少吃或者不吃。想吃的话，可以像上面这道汤一样，搭配排骨、生姜片等温性的食材一起烹饪，以制约它的凉性。第二，油甘活血，孕妇和经期的女性不宜食用。最后，空腹不宜大量生食，油甘的有机酸含量高，空腹吃多非常容易刺激胃黏膜产生大量的胃酸，胃酸过多的人需要在饭后减量少食。
3: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调养肺气的话题。在中医看来，呼吸是否顺畅，关键在于肺气是否充盈。想要真正养好肺，就要抓住气这个关键点。今天我们带大家解锁养肺新思路，通过养气、调气、化气三步法，帮大家疏通气机，补足肺气，轻松拥有顺畅的呼吸。
4: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的李彤，今天我们聊聊气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你是否有这种感觉？明明呼吸平稳，却总觉得胸闷，胸口像压着石头，喘不过气；爬两层楼，就觉得气喘吁吁；换季必感冒，嗓子里总有痰。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往往是肺气亏虚的信号。今天我们就来从养气、调气、化气三个角度教大家如何给肺充电。养气就是保养和培补元气，筑牢中气，避免过度的劳累。久盈伤气，声云来源于气的震动，长时间高强度说话会直接耗损肺气，导致气短乏力，并进阶透支脾气，导致腹胀、食欲不振。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主播、销售等人员下班后常感觉被掏空，甚至懒得开口。尤其是夏天，说话更伤气。夏天高温逼汗外出，汗液带走大量的阳气，同时心火旺，舌为心之苗，说话多直接煽动心火。针对耗气后的虚脱感，养气不能只靠喝热水，那么伤气后我们可以用代茶饮来进行补气。第一个是黄芪党参茶，黄芪10克，党参6克，开水闷泡，黄芪补肺固表，党参健脾。

0: 气是说话多的朋友们的一个基础保养方，还有一个表现为说话后不仅累还口干舌燥，咽喉干痛，手心发热，这时我们可以用西洋参麦冬茶，西洋参5克，麦冬10克，西洋参补气养阴，麦冬运肺生津，能缓解干耗的状态。调气就是调节呼吸与气机的运行，疏通经络，舒畅心情。最直接的调气机的方法就是调呼吸，肺主气，湿呼吸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重要器官，正确的呼吸方式本身就是在调气，可以通过腹式呼吸，吐纳的方法使呼吸均匀伸长，有助于排除残气，锻炼呼吸肌，改善胸闷气短。第二是调节情志，肝气调达，气机才顺。忧悲伤肺，过度的忧愁悲伤会耗伤肺气，导致气短乏力，情绪低落，怒则气上，忧则气消，思则气结。调气心调心，保持心情舒畅，适当的运动，晒太阳，与人交流，有助肺气舒展。化气则是促进气血津液的气化输布，来增强肺主气、湿呼吸、熏华肃降的功能。简单来说，化气就等于脾肾的运化加肺的输布加阳气的温循，把吃进去吸进去的东西变成有用的能量，把废物比如糖、食、竹代谢掉，最终达到改善肺通气，提高肺活量，缓解气短乏力，即扶助肺气的目的。那么如何帮助身体化气呢？我们认为百病由气生，气顺则病消。夏季是养肺的黄金期，借天阳之热可排除常年淤积于寒食的痰浊，养肺心养气，气足人有力。今天给大家演示一套养气、调气、化气的功法，希望能帮助到肺气虚弱的朋友们。大家在清晨选一处空气清新、环境安静，可以全身放松，自然站立。第一步叫做养气，肺为一身之气所主，养气的核心不单纯是止咳运肺，而在于熏通不堵，升降平衡，可以做到生吸气、生服气，一呼一吸吐故纳新，扩胸开肺，双手交叉上举拉伸，再向后扩胸，重复做10次，打通胸腔气机，改善压抑的气短。第二式我们叫做调气式，可以双手固举，曲皱平筋，配合呼吸夹击双胁，由轻慢慢止重，手臂内侧及腋下，因为有三阴经、手三阴经、足阳明胃经交集在此处，通过夹击可以疏通经络，增强气化的能力，可以做5分钟。第三式叫化气，拇指指尖放在无名指指根部，在传统养生中被称为卧固，有安魂固魄、调理肝肾的作用。传统认为无名指根部是肝魂所在，通过按压安魂定神，收摄精气，补充元气，抵御外邪。同时舌顶上颚，吞津液，深呼吸，晒背补阳，升降气息，可以做15分钟。气顺百病消，肺强寿命长，希望大家在这套养调化的方法中找回顺畅的呼吸底气，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气。
1: 如果你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慢性咽炎。最近啊，圈友丽丽发来求助，她说自己。

己是一名导游，平常总是用嗓过度，嗓子啊总是疼，而且呢经常感觉这里有一口痰卡着，怎么也下不去。去年冬天他还差点说不了话，去医院看了，医生说你这是慢性咽炎。丽丽打听到夏季是治疗慢性咽炎的好时机，于是啊自行服用了很多消炎药，可是这慢性咽炎总是不见好，她想问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

0: 间是不一样的呢？那么像他吃了这么多消炎药，怎么就不见好啊？
1: 急性咽炎啊，是病原菌造成的上呼吸道感染引起咽部的炎症。慢性咽炎呢，是急性咽炎的反复发作、迁延不愈造成的呢，咽部的局部的继发的病变。所以呢，是不同的。我们从四个方面，红肿热痛，让大家能够明确什么是急性咽炎，什么是慢性咽炎。首先，急性咽炎，我们一张开嗓子，整个嗓子眼里边是通红通红、鲜红鲜红的，叫充血。但慢性咽炎呢，嗓子的黏膜颜色大部分是正常的。那么急性咽炎的病人嗓子里边啊，不光红，而且肿，而且有时候是水肿啊，像透明样水肿啊。但是慢性咽炎呢，不会水肿，只是会有点淋巴滤泡。发烧是最主要的区别。那急性炎症的时候呢，有人是低烧啊，38度多，甚至有些病人会有高热，39度、40度。慢性咽炎的病人是不会发热的哈，不会发烧的。最主要呢，还是后边说疼痛，就是急性咽炎的病人会有刀片嗓，咽口水的时候疼极了，甚至有时候伴着耳朵疼，哎，但吃东西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疼。那么慢性咽炎可不会是刀片嗓的疼，它是隐隐的痛，干痛、裂痛、不舒服啊，就很多人会说嗓子眼里边不舒服的感觉。所以通过红肿热痛，我们大家就知道啊，我自己可能得的是急性咽炎还是得的慢性咽炎。
0: 那想问问您，慢性咽炎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呢？根据不同的类型，我们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呢？
1: 对的，不仅要对症下药，我们还要对号入座啊。
0: 对，
1: 慢性咽炎有四个类型啊。第一个是单纯性咽炎。单纯性的慢性咽炎啊，他就觉得嗓子里面不舒服啊，有点干干的、隐隐的痛，有时候呢会有那个蚂蚁在嗓子里面爬的感觉，叫移走感啊，慢性咽炎。有人就是说话说多了，老想咳、老卡，说多了还卡嗓子啊。尤其对于这个爱用嗓子的老师呀、播音员啊，哎，慢性咽炎、单纯性咽炎比较常见，它让自己影响工作。第二个类型啊，叫肥厚性咽炎，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咽异物感，嗓子里边有像你想西红柿皮贴在嗓子眼的感觉，咽不下去，卡不出来，就不停的卡，难受极了。第三个类型呢，叫萎缩性咽炎，那么老年朋友比较常见哈，这黏膜的功能萎缩了，然后呢变薄了，所以一张嘴啊，哎，嗓子里边是苍白的、发亮的。最主要它特点呀，也很让病人很痛苦。嗓子有东西一卡，卡出来像那个黄黄的、白白的，像我们喝那个酸奶奶酪上面那个皮儿的感觉，还有点口气的味道。所以老年人啊，又爱干净，就觉得很不雅，自己很不舒服啊。还有一种特殊的第四种类型，叫反流性的咽喉炎啊，这个其实现在比较常见了，但是呢容易被误诊和漏诊。它的特点就不停的要收嗓子哈，然后呢不停的清嗓子，甚至有些人呢不停的咳嗽。它的主要特点呢是这人有些人是睡觉打呼噜，胃酸反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胃液逆流啊，通过胃、通过食道到嗓子里边。但这个反流性的咽喉炎，它会咳嗽的，就是说很多人会误以为上呼吸道感染了，有时候呢也会过度的用消炎药，但用消炎药效果不好。
0: 明白了，那现在请教您一下，慢性咽炎究竟是怎么得的呢？哪些因素会造成我们会得这个慢性咽炎呢？
1: 这里呢就不得不讲这个慢性咽炎的诱发因素，要告诉大家，长期吸烟的病人一定啊是造成慢性咽炎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原因呢，就和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和职业有关系哈，因为这个慢性咽炎对于售票员啊，对于主持人，对于老师，经常用嗓子的人啊，他整个黏膜啊经常过于疲劳啊，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形成慢性咽炎。还有呢，第三点呢，就是刚才讲到了哈，他的急性咽炎反复发作，迁延不愈造成的，所以很多人老上呼吸道感染。还有一个误区，他老觉得这个我有了病也不难受，不太难受，我扛一扛。 其实扛一扛就出问题了，很多人急性咽炎好了就没问题了，你扛一扛反复发作不就成慢性了吗？那么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危险因素呢，就是和过敏有关系哈。大家知道过敏是眼睛过敏，那嗓子过敏呢就是咽炎哈，就是这种过敏性咽炎。

0: 炎，嗓子痒，先是过敏，然后继发了感染，就成了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切炎就成慢性咽炎。
1: 您说了这么多危险因素哈，我也在想，其实夏天尤其像我们用嗓过度，有时候嗓子会有灼烧感，夏天又天气热，总想吃点凉的，喝点冰水呀、啊，吃点雪糕啊，有时候爱吃点辣椒，这些是不是都对我们的嗓子挺不好的，容易造成慢性咽炎呢？那么夏天究竟应该怎么预防呢？
0: 夏天其实咽炎是一个常发的哈、减少慢性咽炎的发作，第一个呢就是要大家要多喝水，不保湿吗？多喝水，保持嗓子黏膜的呢，黏膜的滋润，而且增加抵抗力。但是呢，还要提醒大家哈，有很多人肾功能不好，可不能大量的喝水，增加肾脏的负担。就是适当的喝水对病人有帮助。第二呢，就是减少刺激。但是呢，我们肯定要吃点辛辣的东西。大家知道，很多人越热，他吃点辛辣的东西呢，出一身汗就很舒服。这时候要配一些凉饮。最主要现在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可以用食物，到这个夏天了，正好要吃点什么呢？莲藕，清火的食物，绿豆
1: 啊，对对对，
0: 百合。这些对，喝着它来清火，也是呢增加黏膜的湿度啊。还有呢一些对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对老师啊经常用嗓子的人，主持人呢有帮助，可以吃点菊花呀，麦冬啊，然后胖大海啊，养阴生津的啊，然后呢保持黏膜的功能，还有自己在经常用嗓人要适度的休息，让嗓子的黏膜好好的休息。那刚才我们还有个特殊的病例呢，叫什么叫反流性的咽喉炎。到夏天呢，的确很多人胃口也不太好了哈，可能会减轻点体重。大家知道反流性的咽喉炎真的和体重过多啊有一定的关系，它打呼噜是造成胃酸反流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呢还最给大家讲个最简单的方法哈，刚才还有很多老年人不是嗓子老卡那个像块状的黄黏痰吗？我们就家里有点温水，放点盐，经常咕噜咕噜漱口啊，它可以把咽部的一些分泌物、致病菌清干净，这样我们的嗓子眼儿就舒服了。
1: 感谢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再见，蒋医生。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儿童哮喘。最近啊，圈友小李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孩子一到冬天就又咳又喘，去年因为急性哮喘住了两次医院。朋友建议他说，最近啊正是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建议他多贴一些三伏贴或者穴位敷贴，可以让冬天不再复发。果真是这样吗？真的科学吗？夏天治疗冬天的病真的靠谱吗？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黄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黄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黄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儿童哮喘属于冬病吗？因为我们常听说冬病要夏治，那么这个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先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冬病夏治啊，什么是冬病？那么冬病来讲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冬天疾病啊。其实这里边涵盖的意义呢，一个是冬天发作的疾病，比如说这个病在夏天不发作，但在冬天的时候常常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慢性的疾病，它会在冬天加重，夏天的时候减轻。这两类的话，在咱们含义里边都属于冬病的范畴。
1: 明白。
2: 但是呢，不仅仅是冬天，广义的这个范畴呢，也可以把它扩展为天气寒冷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一入秋就开始过敏了，一入秋就开始咳喘了啊，天气一旦变凉它就不太舒服。那这一类的疾病其实都可以归为冬病的范畴。
1: 明白了。那么儿童哮喘的冬病夏治具体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常说的艾灸啊，还有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等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调理方式呢？
2: 那么冬病夏治来讲的话，其实由来已久，咱们这个老百姓呢对这个概念的认知呢也是认可度比较高的。除了咱们常见的最常见的穴位敷贴，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咱们三伏贴呀、除了这个，其实在这个三伏贴的时节，所有中医的治疗都可以是夏治的范畴啊。比如说，我夏治的目的是什么？是提升它的阳气，是疏通它的经络。为什么？经络是咱们气血的一个通道，气血的这个通道打开了，你真正你去补阳啊，你去扶正，你这个东西才能起到效果。所以凡是有助于这一类的治疗都属于咱们夏治的范畴。

0: 包括了穴位敷贴，包括了小儿推拿，包括了咱们经络的梳理，比如说刮痧，比如说针灸，比如说艾灸，是吧？
1: 对，
0: 这些都是咱们的一个范畴啊，包括了咱们中医的内服。比如说老百姓说，哎呀，大夏天的喝什么中药？不是的，三伏天针对这类冬病进行一个中医的内服的一个治疗和调理，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只是呢，大家这个觉得这个敷贴的这个方式呢，穴位敷贴的这个方式比较简便，比较快速，所以呢，老百姓呢对这个也是知道的比较多。但是其实这个种类的话，涵盖了所有的中医治疗的种类啊。那么咱们儿科来讲的话，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针灸，所谓的长针，咱们还有这种皮内针或者叫沁针，它那个针呢非常非常的短，贴在皮肤上面的话，孩子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你像我们科室的话，选择的是沁针里面最短的，就型号最小的那个啊，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那家长说了，不疼能刺激吗？我说不是，它是这个还是贴敷到穴位上啊，因为这个皮内针的针刺也是放到这个穴位上，它是起效的，而且起效会特别快。某些病种来讲的话，你用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起到效果。比如说鼻炎啊，贴完之后会立马的通气，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肌肉的疲劳，眼周肌肉的疲劳，用完之后，哎，很快眼睛也亮了，神清气爽啊，这个都是可以达到的。这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另外的话，咱们传统的小儿推拿呀、刮痧呀、啊手法的一些使用啊、穴位的点按呀，这些都属于咱们中医治疗的范畴。另外一个，我们科室的这个老传统呢，就是还是喜欢采用中药汤剂的方法啊。中药汤剂的话，我们给孩子变成这种浓缩的这种小的包装袋。另外的话，我们会给孩子们加一点调味剂啊，他喝上去甜甜的，微微有一点中药的苦味。所以两三岁的孩子的依从性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而且说到穴位敷贴，老百姓们都知道，但是具体怎么贴，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注意呢？我觉得您也给大家来提醒提醒，尤其是儿童哮喘，那么儿童贴敷贴的时候是不是要更注意一些细节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个儿童来讲的话，咱们用这个穴位敷贴的时候呢，一个是儿童的皮肤它比较嫩比较薄啊，当然它对药物的吸收是非常好的。那么成人的有些这个所用的敷贴呢，它可能刺激性的药物成分会比较多，但是儿童来讲的话，我们要减少这个药物里面刺激性的这种药物成分啊，比如说这个像咱们熟知的一些白芥子这样刺激性的药物，其实儿童敷贴里边的话可能会相应的减少比例或者是不用啊，这是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是贴敷的时间呢不宜过长，
1: 对
0: 啊，因为它是通过皮肤来吸收的啊，大家老想着我好不容易给孩子贴一次，我时间越长越好，不是的啊。你除了药物的这个刺激，你贴敷所借助的这个介质，比如说这个胶布呀，啊，或者对一些其他的这个辅助的一些成分，
1: 嗯，
0: 可能它的皮肤不是特别耐受啊，容易产生这种发红呀、过敏呀、起疹子呀、痒啊、不舒服呀，啊，甚至它挠来挠去把皮肤给挠破了，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尽量避免这一类的事情的这个发生。咱们有效的方式呢，就是缩短它的贴敷时间，或者是说在第一次贴这个敷贴的时候呢，时间要短一些，看一下每个人个体的一个反应。如果都没有问题，后续的话，你可以把时间适当的延长一些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的话，如果他贴完了之后呢，需要严密的观察啊，需要严密的观察。再一个就是孩子他一活动的时候出汗特别多，哎，家长说，哎呀，出汗一多容易掉下来，所以除了你们医院给我贴的，我回家再拿那个胶布条给他贴上好多，哎，其实大大增加了对这个皮肤的一个刺激性，孩子们还是很难耐受的。所以我们经常也把贴敷的时间呢给孩子们，有时候啊特别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定到他的晚上或者睡眠的时候啊，比如说悄悄的他睡着了，咱们给他贴上了，哎，睡了几个小时醒了，他觉得有点东西在那个地方不舒服，他有点闹腾，完了就给他接了，同样也能起到咱们这个穴位的刺激的这么一个目的就可以了啊，这都是注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孩子在身体发热的时候不太适合进行这种穴位敷贴啊，因为你在发热的时候它本身是一个阳热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时候再进行敷贴的话，有可能是加注这种热象啊，所以尽量避免在这时候还是处在这个身体状态比较正常比较平稳的时候进行这个敷贴比较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黄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儿童哮喘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谢您的分享，黄医生再见。名医在线，守护健康。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睡眠不佳导致脂肪堆积浮肿发胖，别担心，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运动专家来练两个动作，改善睡眠不虚胖。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而且身体沉重，这虚胖往往不是因为吃多了，而是睡少了。今天我们将用两个动作，撩衣提袍和摇头摆尾，来帮助您睡好觉，自然就瘦下来。让我们一起练起来吧。第一是撩衣提袍，一是摇头摆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好，这是杨老师刚才带我们练习的两个招式哈。我的感觉啊，跟着您练一下，这两个动作呢其实幅度都挺大的，所以做完了以后我反而觉得越做越精神了。可是您不是说这应该是助眠的吗？那没有让我觉得困倦想睡觉啊，这是怎么回事？
2: 因为这有一个过程啊。为什么越做越精神？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生发我们的阳气，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转腰的动作的时候，刺激的是我们的大椎啊，我们整个的督脉任脉，可以使我们的肾气充足，当肾气充足的时候，我们的肾水就很充盈。我们往往睡不着觉，是不是因为心肾不相交？
4: 对，
2: 就是我们的肾水和心火两者不能阴阳平衡，所以在起初的时候，我们通过运动，我们使阳气生发的过程是一个兴奋的过程，是一个很精神的过程，但当我们阳气生发到上面的时候，往下落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心火相互抑制，这个时候使我们的整个身体放松下来，精神放松，还有我们身体的肌肉各方面放松，血液循环顺畅，这时候我们就会轻松地进入到一个
3: 睡眠的状态了。
2: 是的，
3: 对
2: 对，
3: 让这个阴阳平衡，这样有助于晚间您躺到床上更好的入眠。
2: 是的，
5: 睡得好，代谢快，才能远离虚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练这两式动作，掌握关键要领，才能事半功倍。第一个动作，撩衣提袍。
2: 好，请大家并步站立，头正颈直，百会虚顶，身体中正，两手向前摆臂，左手掌心向左，右手掌心向上，手的高度是与肩同高的啊。那么第一个动作，第一是不停，就是一一直摆到你的身后，身体是九十度，手臂是180度。二的时候重心下沉，两膝弯曲，两手立圆向前摆，身体直起。那么这个时候的状态呢，是左手的掌心向上，右手的掌心向右。好，三，身体向右转，做立圆摆臂。四， 重心下沉。

0: 沉向前，结束的时候两手掌心向下下落，这是第一式动作。
1: 嗯，好，杨老师这个动作哈，幅度还是挺大的，尤其有一种圆弧形的这种摆动，对吧？
0: 嗯，
1: 比如说像小智这样的年轻人问题可能不大，但是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比如说有五十肩，肩周炎，这个肩膀确实活动范围不大，你让他真的180度扭过去，哎呦，这个肩膀再转过来他疼，可能真做不到位。这些朋友要注意些什么？
0: 两个肩有肩周炎有问题，我们可以把幅度和角度都给他减缓啊，把它的这个角度变得简单的一个角度，而
1: 稍微小一点，
0: 对，小一点，不要放在后面这么复杂的，让身体整个拧不过来啊。所以说我们要选择适当的角度和适当的位置去做这个动作，同时要顺其自然，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个多大的角度，这样反而不太健身，还容易伤到身体，只要达到效果就可以。
1: 好，关于这个动作小智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在练习过程中，在出掌的过程中，我感觉这有一条经络扯着我，这是正常功效对吗？
0: 对，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的掌腕是要用力的。为什么要用力？因为我们手上有三阴三阳经，它的原穴都是在我们的掌腕上，所以我们要做腕去刺激我们的原穴，那么刺激原穴就可以畅通我们手三阴和手三阳经。肯定你刚开始没有习惯做这个动作，它有一个牵拉的一个感觉。
1: 对。
0: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时间啊，越来做的越来越长，那么这根筋就撑开了，柔韧性也提高了，从而就会没有了消失你刚才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是很正常的，小智同学。
3: 根据自己的能力，把握撩衣外展、提袍上托的幅度，刺激经络，安神助眠，收紧腰腹。好，我们继续来学下一个动作，摇头摆尾。
0: 好，一的时候重心下沉，两臂内旋开左步，两手上举。二的时候重心下沉，两手按在腿面上，
1: 不是插在腿面上，
0: 不是插的，
1: 就是全掌按在上面，
0: 对，全掌放在这啊，千万不要做错了。好，这时候轻轻的起身向左倾，左倾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右脚的足弓内侧，然后四的时候俯身从左边向右边旋转，五的时候摇头摆尾，六的时候重心下沉还原，七的时候旋臂打开并步，八的时候两手在面前下落。再做一遍右式，通过摇转把肾水上扬以后呢，和心火相互抑制，精神烦躁会影响你的睡眠，你的意识老是睡不着，老是清醒啊，越想越睡不着，那这个时候通过肾水把心火一抑制，这时候就很容易放松下来，就很容易就入眠了。
1: 当然这个摇头摆尾的动作也有一个想问您的，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摇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掌握好幅度，既做到位了动作，同时又不至于咔一下把腰给掰了，把颈给扭了。
0: 往往为什么会受伤，第一是幅度太大，第二身体往后仰，就会导致我们的腰椎我们的颈椎都会受伤，都会拉伤。所以说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身体是中正的，那么转的时候上面转的是颈椎，我们就转颈椎而不是摇上肢，对吧？转颈椎的时候再转下面的尾闾，你看尾闾在转圈，看见没有？然后这时候头和它是呈相向运动，它往这边一抬，这边就顶出去了。
1: 对，
0: 然后往后摇的时候前面顶，当摇到中间的时候，顶我这左边的，当我收下颚的时候我后半圈回来，也就是说底下一圈结束上面一圈结束，这样就很好。
1: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掌握好幅度，勤加这种练习反而有助于您缓解颈椎和腰椎的不适。
0: 是的，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产生了气血周流了。
1: 对对，
0: 气血周流所到之处可以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和组织，对吧？活血化瘀，
3: 循序渐进练习这两个动作，帮助您心肾相交，拥有优质睡眠，提升代谢，安神又减脂。
4: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

0: 起来。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这里是泸县，它静卧于长江与沱江的交汇之处，宛若一块碧玉镶嵌在四川盆地南缘的山河间。得两江滋养，丘陵环抱，自成一片温润天地。承千府之国的丰饶底蕴，据两江通衢的黄金水道，泸县自古便是洲际往来、商贾云集的物资集散地与川南重要枢纽。千百年来，江河沃野以其丰厚的馈赠滋养着这片大地，孕育出这方水土物阜民丰的景象。

这里是位于四川南部的泸县，长江与沱江在此交汇，依山丘陵和古街地交错的地貌肌理，将自然灵气蕴藏于山河脉动之中。凭两江之力蕴天地精华，最终凝结为这方水土独具风韵的特殊物产。

其头顶有几撮黑毛，画着长眼线，拥有橙黄色脚掌和喙的家伙，名叫三花鹅。它是我国知名的杂交鹅品种，对环境适应性极强。入水、上山，它们无所不能。泸县气候温和，四季野草丰茂，是三花鹅的天然粮仓。林下散养的三花鹅不仅可以啄食落果柑橘与虫草，自在生长，一旁的水塘也成为它们每日嬉戏运动的乐园。这般天然生态的滋养，赋予了三花鹅矫健体态和优雅身姿，也让它的鲜美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0: 在橘子园里养鹅，我还是第一次见。养在这儿是有什么讲究吗？
1: 这是我们泸县生态养殖的独特之处。山花鹅主要采食的是老叶和这个绿地葛，就是鹅群跟我们做了免费的修剪和生物防治。另外的是我们泸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冬季温暖，少霜冻，林下的牧草呢，它长势比较旺盛。
0: 加上果园里面的绿叶形成了天然的营养套餐，山花鹅的品质和生长速度得到提升。嗯，而且我听说啊，咱们泸县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家家都有鹅群，家家都食鹅肉。为什么咱们泸县人对鹅有这么深的感情呢？
1: 主要是泸县它有养鹅的传统，水系发达，荒滩荒坡，资源比较丰富。在我们泸县的饮食习惯中，鹅肉也是待客的上品。 在农家的宴席上，卤蛙、烧蛙，基本上是压轴硬菜。
0: 所以，鹅不仅仅是我们当地人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美食，是我们的佳肴，还是我们文化的一种象征了。
1: 对。

川南水陆通衢之地的泸县，这里水系纵横，稻田如织。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三花鹅与自然和谐共生。它们不仅仅是田间的守护者，更被当地人视为丰收的象征。泸县人将这份情感融入到了他们的饮食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我想，这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对于美食的追求，更是将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巧妙结合的生活智慧。

0: 过来给你烧锅来了。
1: 哎呀，顺哥来了，辛苦了，辛苦了。
2: 鲁西人深信，一只老鹅的肥美，需得用岁月沉淀的卤香来唤醒。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肉质紧实不柴。卤制前，先给鹅身扎孔，利于后续腌料及卤汁渗透。白酒为饮，腌料为药，这个秘制配方是卢县人家代代相传的卤味密码。在三个小时的腌制中，腌料缓慢渗入鹅身。20多味调料配制的老卤，已经在老范手下反复沸腾了20年。整只鹅身缓缓没入卤水，鹅油逐渐融进汤里，香料缓慢渗入肉中，青鹅与老卤在文火中对话。数小时后，最终成就这锅越卤越香、越香越纯的卢县卤鹅。卤鹅出锅后需悬挂放凉，可以使其表皮收缩，口感更紧实，方便切片食用。

吃卤鹅，本地人喜欢用卤鹅拼盘搭配经典油碟，油辣椒打底，酱油葱姜末点缀，这便是泸县人永远吃不腻的家乡味。泸县人对食材的搭配与运用有着独到的智慧，紫姜烧鹅便是其中代表。

鹅肉提前用温盐水浸泡，使其血水渗出，减少腥味儿。热锅冷油六成热，下入鹅肉，爆干水分。

0: 角大料、泡姜泡椒、豆瓣酱为这道菜奠定浓郁醇厚的风味基调。啤酒的加入巧妙地驱散了鹅肉的腥味儿，中火慢烧让每一块鹅肉都充分吸收汤汁精华。紫姜烧鹅当然还少不了本地牛滩生姜，脆爽无筋，辛香柔和，是烧鹅的灵魂搭档。香醋的加入更是为这道菜增添了一抹灵动的酸香。鹅肉鲜嫩多汁，辛酸辣醇香层层递进，紫姜烧鹅回味无穷。
1: 这个蒸鹅油配鹅颈煮菜很好吃。
2: 当然好吃哦，你看我煮来马上给你尝。
0: 柚子鹅丁巧妙地融合了本地蒸笼柚的清甜与鹅肉的鲜嫩，切块的柚子肉和鹅肉虚包一层薄浆备用，

0: 糖醋汁作为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其调配比例至关重要。杂质是锁住食材鲜味的关键，高温让柚子肉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同时保留了内部的鲜嫩多汁。姜末和蒜片干辣椒爆香，鹅肉、柚子丁与葱段、糖醋汁相遇，再加一把腰果，一场味觉的狂欢就此拉开帷幕。各种滋味相互交织，在舌尖交响。
1: 浙江烧物，
2: 辛苦了。
3: 这个卤肉很好吃，我吃了几十年了，从来吃不腻。你尝一尝嘛。嗯。往团上。
4: 这个鱼子很细腻。
2: 还是这个什么？给你一个腰果，再给你一个柚子。这个柚子是叔叔做的这个菜的特色。
4: 好吃，多吃一点。
5: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的。

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置身被誉为川南第一湖的玉龙湖畔，但见湖河交错，

0: 织就了一张丰饶水网，静静地滋养着这方沃土。温润的亚热带季风带来了充足的降水，也孕育出连片稻田。当暖冬的田野暂归静谧，能量在稻茬之间悄然积蓄，此时一种紧跟时令的鲜活物产即将登场。
1: 泸县藻虾及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它拥有一身坚硬铠甲，头部长有长长的触须，胸部长有一对强大的螯足，遇到危险或相互搏斗时，常竖起舞动，以威吓敌人或发起攻击。玄滩镇新山村虾农张祖强开启了新一轮捕虾季。

0: 捕捉小龙虾，他沿用的是儿时的方法，徒手抓获。
1: 咦，看见摸到了，
2: 村长。
1: 哎，
2: 你跟我队友喽？
1: 你也跟我在打？
2: 还差不多。
3: 两把白波，
1: 哎，
3: 之中只猜你新鲜地图，只你的本事白酒，晓得不嘛？这里还有一个，你不知道吗？啊！
0: 小龙虾具有掘洞习性，常在水边近岸或浅水区域打洞穴居，并以淤泥遮住洞口。但再精妙的伪装也难逃过张祖强的双眼。他很走运，抓到了一个大家伙，仅用手比划掂量便能判断出这是一只炮头。一个合格的炮头体重必须超过1两，体长接近成人手掌，当地人视其为虾中极品。同样是捕捉小龙虾，还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宛若长蛇的虾龙，不放任何饵料，下膛沉底，尾端系于竹竿，悬于水面之上，虚网以待，剩下的交给时间。小龙虾在水中常贴地而行，误入网中便难逃升天。为了补充氧气，它们会沿网而上，捞起最后几节虾网，便可收入筐中。
4: 我还是第一次在冬天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小龙虾。
2: 这个小龙虾的深层的温度呢，是0到37度。如果夏季的时候温度高了，小龙虾就会打洞，到洞里去避暑。进入了冬天，小龙虾也会打洞，去休眠。泸县的冬天，它的平均温度比长江中下游高4到5度，所以我们的小龙虾在冬季，它也能生长。另外，长江上游沱江水系和长江水系水质清澈，我们的小龙虾肉质 Q 弹，但是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次年的春节前后或3月份，这个时候全国呢市场上很难看到小龙虾的身影。那么我们就是抓住这个季节的优势，
4: 错峰上市，
2: 反季销售，弥补全国虾市场冬季无虾的这个局面，这就是泸县找虾的由来。
4: 哎，那我想问问您，到市场上，我想是最好的品种的小龙虾，怎么选呢？
2: 小龙虾呢，脱离母体以后呢，我们在培养的时候叫水花。

0: 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在田里了，它就变成中虾，就可以上市了，长得更大，就叫大虾，7钱以上。
1: 大虾
0: 超过一两了，我们就叫它泡头虾了。那个泡头虾价格是最高，奇货难寻的，属于。来，我们看看今天才捕捞起来的这个小龙虾，
1: 活蹦乱跳的。嗯，我来猜猜吧，这个肯定是中虾。
0: 这个就是中虾，你看它的尾稍微小一点。哦，
1: 还真是。
0: 像这种就是泡头了。嗯，它这个尾部很大的，夹子也大。
1: 我来挑一挑尾大的、粗壮的，钳子有力的，对吧？
0: 对，
1: 这个绝对是小龙虾之宝。你看，
0: 对。
1: 对对对，这个有多重呀？
0: 这个大概有1.5吨以上哦。
1: 我来称一称。哎，哇，张老师，
0: 1.7，
1: 这得多好吃啊！
0: 对，这个就是尾大，肉多，钳子也大。
1: 怪不得我们泸县哈、这么多的美景，还好吃又好玩。
0: 对，
2: 从儿时的童趣和鲜。到如今的走俏美味，小龙虾始终是泸县人冬日里的温暖主角。它以一袭红甲点亮时节，更以满口清甜融进每一刻团圆的家宴。

0: 今天中午吃好的。
1: 你来喽，我来做饭。
0: 来的。
2: 在玄滩说到小龙虾，泡头已是虾中极品，水果虾更在泡头之上。精挑严选最顶级的泡头虾，放入循环池，加入水果发酵形成的水果酶，在池中喂养和清洗48小时，从里到外得到净化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风味物质。最适合这种顶级食材的烹饪方式是清蒸。水果虾只需简单清洗，入蒸笼，加入葱姜，大火上气蒸至7分钟，关明火再续蒸2分钟。一份通红发亮的小龙虾新鲜出笼，灵魂在于蘸汁。以藤椒油为底，香油为序，小米辣为引，辅以芝麻、白糖、生抽、香醋等，葱花香菜点缀。即便最家常的卤鲜吃法，也可以搭配出多重风味的蘸料。虾肉搭配各种蘸水，鲜香麻辣混合着清甜，每一口都是舌尖的畅快享受。说起四川的味道，就不能不提麻辣。风味的形成从小龙虾过油开始，精准控制温度，油温70热时入锅，炸至虾壳通红，快速捞出备用。大火热油起底，加入干花椒和魔鬼辣椒，热油爆香。待辣椒发黑，加入清水至沸腾，2勺自家秘制卤水提鲜增味。一份地道滚烫的麻辣底料跃然锅中，趁势下入过油小龙虾，大蒜增味，转小火慢煮20分钟后

加入花椒油二次提味，大火收汁，出锅装盘，但这还不是风味的终点。一把泸县青花椒入油锅，搭配青红辣椒段，猛火爆香，淋入盘中，热油与小龙虾碰撞的瞬间，鲜香麻辣纵横捭阖。

0: 小龙虾作为食材一般不去壳，因为想要获取一颗完整的小龙虾虾仁相对繁琐，但泸县人却自有办法。取掉虾头，用手掐住小龙虾尾部正中间的扇甲，轻轻掰断，连带扯出虾线，尾部下刀，沿脊背剪开，剥开虾壳，勺子轻轻一挖，一颗小龙虾虾仁落入碗中，以盐、生姜、料酒浸泡去腥入味。莴笋切段成条，焯水备用。热锅冷油，姜母打底，虾仁入锅，油温渐起至虾仁变色，加入莴笋，快速翻炒，最后点入生粉勾芡。细滑甜嫩，清爽甘鲜，轻易就能俘获泸县人的味蕾。
1: 来，都回来吃饭喽！
2: 来啦！多元的风味与无穷的烹制之法，让小龙虾牢牢抓住了食客们的味蕾。在这冬日的泸县，这难得的反季早虾更是被赋予了独特的地方之味。它不仅仅是一道菜肴，更是承载当地风物与烟火人情的温暖的家宴符号。
1: 来，请尝一下这个水果小龙虾吧。
2: 这叫水果小龙虾
1: 啊？对 对。
2: 这个我第一次听，为什么叫水果呢？
3: 这个是经过我们的特殊喂养方式，把它这个进化过了。来，我教你一个，
2: 好，
3: 按摩一下，全身按摩，对，对，然后直接给它久了，
2: 按摩一下，
3: 对对。
2: 我说怎么平常我吃的不够味儿呢？原来是没给虾按摩。
1: 对对对，这是我们泸县特有的，必须按这样按摩一下，
3: 给它扭一扭就扯出来。
2: 哎，不是当地人还真是差点意思啊，所以就不用包，直接怎么
1: 蘸调料
2: 啊？蘸调料，
1: 蘸调料，
2: 我来尝一下。
1: 你
2: 真的有水果味儿，感觉它是甜的。
1: 对，我们四川以辣为主嘛，麻辣小龙虾同样是很受欢迎的。这我们泸县特有的青花椒，那个麻度比较好。
2: 嗯，
1: 然后搭配我们这个小龙虾，色泽上看着比较舒服，看到没有？
2: 这个味儿的小龙虾给我感觉啊，就是麻
4: 辣
2: 酥。辣但是香、而且是那种很深层次的香，它在我口腔里面是一轮一轮一轮的那种感觉、就是进去之后泛滥开的感觉
1: 啊，哇，很好吃，
2: 好吃。哎，说到这个啊，这是小龙虾小时候吗？
1: 虾仁，虾仁，
2: 小龙虾虾仁我还真没吃过。
5: 嗯，这种的话因为小朋友非常爱吃，而且它的那个肉质的话比普通的虾的话，它的肉质更紧实更 Q 弹一些，而且非常健康嘛，所以小孩特别爱吃。
2: 这两口小龙虾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小龙虾在手快乐我都有。
1: 嗯，
2: 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有滋有味的，是吧？这也是我在这个冬天的第一口小龙虾，吃出了特别的温暖的感觉，吃出了我们当地人的热情，更学到是我们当地人因地制宜那种劳动的智慧。泸县的

滋味是山水与浓时联袂绘就的画卷，一碟鹅肉是时光厚赠的醇香，一盘枣虾是活水滋养的鲜爽。泸县的风味密码既藏于巴蜀水土的慷慨馈赠，也融于泸县人耿直豪爽的性情当中。每一口滋味都化作了连结时节与家常的味觉记忆，就在唇齿之间，诉说着独属于这方水土的乡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 是做人的德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美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0: 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1: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

0: 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4: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5: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

0: 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1: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2: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3: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

0: 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早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观众朋友晚上好，台风巴威对于东北的影响还在继续，尤其是辽宁、吉林的不少地方，最近几天雨势都不小。比如说像辽宁的抚顺，昨天呢就刚刚遭遇了当地观测史上首个特大暴雨的侵袭，而今天呢又下出了大暴雨的量级。好消息是呢，目前巴威已经进入到黄海海域，对于我们国家的风雨影响，终于要进入到收尾阶段了。我们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黄海等这片海域及沿海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将会有大雨。那么从明天白天开始，这一带的风雨将会减弱结束。不过呢，七月以来啊，东北市降雨不断，一些地方的累计降雨量已经偏多一倍甚至是2倍以上，再加上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即便是雨停了，防范也是不能松懈的。我们再放眼全国，明天呢，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以及四川、还有广西、广东很多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而在雨区之外的这些区域呢，将会盛行高温闷热的天气。这其中像河南、湖北的部分地区，由于空气相对湿度大，那体感温度有可能会超过45度，大家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明天呢，就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正在到来。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长春多云，20到28度。沈阳多云转晴，18到31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31度。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银川多云，18到31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兰州多云，18到3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成都阵雨转晴，27到37度。

0: 重庆晴，32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中雨转晴，18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暴雨，25到30度，郑州小雨，27到34度，合肥晴，28到36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8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晴转多云，30到38度，南昌晴，28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29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30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3: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4: 大片水田里不见水稻，
15: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严格有9000亩，然后还有就是金丝作物。
14: 台账上种植任务达标，
16: 将近39万亩水稻的面积。
17: 这个项目完成情况怎么样？
16: 基本上可以完成，它是底线问题嘛。
18: 对的，如果当中烟台人，
14: 粮食种在地里还是纸上？
16: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写文章一样的，是吧？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完成的。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哎呀呀！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中央一直强调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并且良田必须种粮食。近年来还相继出

0: 采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成了数字游戏。
1: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六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里是涛墟镇上游来富村的水田，这片水田紧邻207国道，交通便利，土地平整，都是永久基本农田。而记者发现，这里有不少水田里种的都不是水稻，而是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在涛墟镇石头寨村附近的这一片水田，尽管农田中央竖着保障粮食生产的大牌子，但是水田里种的却是别的经济作物。这里是涛墟镇新大山口村，也是涛墟镇一个双季稻示范田的所在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现在呢是六月中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种植的早稻已经抽穗，长势呢也是非常的好。这一整片呢也能够看到是一片水稻。但是如果我们用无人机飞起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临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良田必须种粮食，是国家近些年一直强调和要求的。湖南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按照要求，湖南省制定了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每年都会由省市逐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核心指标，将粮食播种面积纳入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对未完成目标的地方将进行通报。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也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2026年，江华县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多措并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力争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58.5 万亩，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 12.9 万亩。
2: 我们早稻任务是 12.9 万亩，中稻任务是13万亩，然后还有一个双季晚稻13.2 万亩，将近39万亩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面积。
1: 那么这个39万亩水稻种植的任务是从何而来呢？据了解，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发布了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意见要求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各省市依据各县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来确定当地粮食种植的任务。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
3: 这个现在完成情况怎么样了？
2: 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早稻任务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因为从中央省市这个要求来说，它是底线问题嘛，这个底线我们必须要守住。
1: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各乡镇，在文件的最后还附上了各乡镇的具体粮食生产任务。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看到水田里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此之多，这早稻面积的底线又怎么守住呢？
4: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考研都有9000亩嘛，然后还有就是经济作物，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逐步退出经济作物，就是把农田、把水田还给水稻这种。
1: 这位涛墟镇农业办公室主任说，他们还在逐步治理非粮化，把水田还给水稻。可是，在涛墟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账显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务，而且早稻实际完成面积都比目标面积还略微多一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采访中一位镇干部道出了实情，其实他们全年 3.5 万亩左右的水稻任务有不少水分。
5: 但是我搞不起来，那时候大概两万亩，还有两万亩那么高啊，他就是每个人领两百亩，他早上也是这个村干部做了两百亩，但是你当然也得种，但是做两百亩不领不给的，但是是因为了印度他们检查的，或者是他那个再造一个两百亩出来。
1: 事情真是如此吗？记者随后在涛墟镇罗家寨村的村委会就发现了这样一份台账。根据台账上的信息显示，今年村里主要有莫朝范、陈万景、陈化莲三位大户承包种植水稻，每户种植了100多亩的早稻。村里早稻种植面积总共是450多亩。可是深入了解，记者才发现这三位种植大户中有两位是村干部。
3: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
3: 啊，
6: 陈万景，
3: 陈万景是吧？
6: 嗯嗯
3: 哦，你就写的你是175亩，陈化莲呢？
6: 陈化莲说民政局干，
3: 村干部。
6: 哎，村干部。
1: 那么这两位村干部到底是不是像台账中所表明的，分别承包了100多亩的耕地来种早稻呢？在台账之外，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份罗家寨村2026年种植早稻的表格。这份表格显示，陈万景和陈化莲两位村干部并不在种植早稻的名单中，村里只剩下一位种植大户。这个村实际早稻种植的面积只有140亩。
2: 实际就是一大户是100多亩，那个三户有40多亩。
3: 就这个数据，实际种植数据为什么没放到台账里边呢？
2: 没放进去了。
1: 真实的数据不放进台账，而放进台账里的数据只是数字游戏。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只是罗家寨一个村，台账显示涛墟镇苍梧村2025年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面积是201亩，比任务多了一亩。在另一份2025年乡镇早稻的统计表格中，记者看到苍梧村农户申报实际早稻的面积为零，经村镇核实后改为了11亩。而在今年，他们的早稻种植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
3: 这昨天你们镇政府那拿出来的，说是你们现在是你们上报的任务，上报完成的情况，写的是苍梧村上报的是41亩，这儿是吧？
8: 是种稻
9: 啊，那个不能报个种稻，
3: 这写的早稻呀，这不是写的？
9: 我们后边干了种稻了的。
3: 就你们早稻到底现在种了多少亩？
9: 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种了23亩。
3: 那为什么这上面写的是41亩实际面积呢？
9: 可能这个是打错了。
1: 当地没有完成粮食种植面积的任务，于是想方设法在台账上注水分，这让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好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为了鼓励大家种粮食，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对于水稻种植者，国家及各级政府的补贴项目有耕地地力补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双季稻补贴、水稻种子补贴等，补贴项目多达10余项，每亩水稻补贴额最多能达到400-500元。这样种植大户在适度集中的基础上，通过补贴的方式能够确保种粮的经济效益。然而记者在江华县采访时发现，一些村干部不仅没有负起保障粮食生产的责任，有的自己家也没有种早稻。
3: 你们家的情况什么情况
6: 啊？
3: 你自己家什么情况？
6: 他们种好一的，给大户就种好一的。
3: 你也给大户种好一的？
6: 哎，种好一的。
3: 你自己种了几亩早稻？
9: 早稻我在这边都没种。
3: 你为什么没种呢？
9: 我只是种好一的。
3: 你也是种好一的。
1: 涛墟镇不少村的水稻种植任务都含有水分，当地又是如何核实数据的呢？
3: 就实际上有没有人来核查或者核对，或者是
1: 调查这个真实的水田数据和真田真实的种植水稻的这个情况呢？

0: 在核查的是有，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进行调查者核实的。
1: 采访中，江华县的一位领导表示，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施范围内种植水稻。
2: 就是要换成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能够种，我也不好怎么说，反正我们就是和他们要求，你在可施范围内你要种，你把该种的都种了。我就后来就说了，我说你们不要去纠结我给你的任务是多少，我只去说任何一个人来你眼睛看的我都种了，我尽量的少分粮，我说你们做了这样就可以了。
1: 看来当地县、乡镇、村三级都是在想方设法应付检查。那么当地近几年到底种了多少水稻呢？和他们声称完成的数量有多大差距呢？在饕溪镇，记者找到一些国家为鼓励水稻种植设立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料。这笔补贴的发放需要经过农户申请、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复核等多道严格程序，其数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在2025年饕溪镇的一份公开报告里，写着全年完成水稻种植任务 3.57 万亩，而从领取补贴的数量来看，实际只有2.5万余亩。
3: 实际上最终完成就是2万亩。
4: 那我看你们这个镇里的总结报告，你看这是去年你们这个总结报告，水稻种植面积完成3.57万亩，那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
3: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
4: 但你这
3: 统这是我报的，这个表是我报的。
4: 水稻种植面积3.57万亩，这个数您认为是不是造假的？
5: 这个看一下，麻烦乡镇你们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了。
6: 我到时候去你看一下，因为我是刚过来没多久。
1: 水稻种植实际完成情况和上报的数据存在巨大的差异，不仅是饕溪镇，县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江华县2023年以来每年都发布统计公报，当地粮食生产总面积58万余亩，其中稻谷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而记者查询了近几年江华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公示资料，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目标价格补贴的亩数是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左右。
7: 如果是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只种了20多万亩嘛？
4: 那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任务是多少亩？
7: 任务就是这么多，
4: 39万亩。
7: 对，任务是这么多。
4: 那其实就是说，23年的时候，你们也已经知道实际情况和任务相差是比较大的。当时有没有跟市里边或者上边反映这个任务？
7: 这种反应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吧，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么反应。
1: 当地在非粮化没有治理完成的情况下，却抢先在台账里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真假两本账，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7: 汇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的，就写文章一样的是吧？我们只要是没有抛荒，我们肯定是说完成了。
4: 就实际上不准确。
7: 你说要精准的话，你们不可能完全精准的。
8: 这样显而易见的虚报数据，这么些年当地难道没有发现吗？看来对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还需要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华县全县有32万亩水田，加上双季稻种植，当地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并不算高不可及。如果经过努力确实难以完成，那也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矛盾和困难，如实上报，而不是利用两本账的办法填报虚假数字，既糊弄上级也糊弄自己。纸上种田种不出丰收的稻谷，更守不住大国粮仓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红玉万变。

0: 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1: 是做人的德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

0: 性，诚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
9: 就
10: 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叫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愿后世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为宣纸文化代代传承尽心尽力。
9: 宣言接了班。步子迈得太大，工人们适应不了，就都走了。
8: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宣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你觉得你做宣纸文创这条路走错了吗？
0: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真高端。

0: 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青梅
1: 啊，
0: 老壳子他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叫他吃饭，我一看屋子没人，我再一看，哎呀，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他肯定是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好好好。哎呀，这个老壳子。

0: 老婆子婆婆今天来吃面没？哟，她今天没来呀？没来。啊。没有。哎，永年，师兄是不是给你说过，他想回老家，对吧？
1: 那车是到他们镇上的那个，是是是是，看看看看看看，哎哎哎，你不要命了你！哦，是，不好意思啊，哎呀，哎呀，哎呀，你真是你找人不要命了你！
2: 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有消息没有啊？没有啊。啊？有消息吗？哎呦，爸，怎么了？永年，妈，要不这样，你带着爸先回去，我给你们找个车。哎，啊？你别去找车，你去找人。
1: 是，我去找，我去找。
2: 我告诉你，你老壳子伯伯他跟我说过，他想到他们镇上的那个养老院。
3: 薛岩啊，赶紧去看看。
2: 行行行，那我去啊，你们赶紧回去吧啊！
1: 一定把伯伯找回来。
2: 放心啊。周洪善呐，周洪善，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那是我薛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怠慢了周洪善。 老壳子就算是我们薛家的人呐、啊，他是我家亲人。
1: 哎呀，老薛，这不找着呢吗？啊！

0: 哎，干嘛呢？
1: 哎，我找个人。
0: 先过来登个记吧。
1: 好。
0: 来，这边。
1: 确实啊。嗯。啊

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两天有没有刚入住进来的老人啊？
1: 嗯，没有。
0: 没有？您要不再好好想想，他大名叫周洪善，洪福齐天的洪，善良的善。
1: 周洪善？哎，确定是这几天？
0: 对对对，就这几天。
1: 哦，那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都在我这登记办手续。
0: 你再看一下呢。
1: 你要不去老区问问，那边登记不归我管，这是新区，经济条件差的，家里人不怎么管的，都在那边，你去问问。
0: 好，谢谢啊，打扰了。

0: 爷爷，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人有见过吗？
1: 面馆抓人了。
0: 在前面。
2: 叫什么？做什么的？说话。
3: 没人要的，来这鬼地方。
2: 说话。
0: 不踩我。
2: 说话。
1: 是他，大白兔。

0: 伯伯，宣言，伯伯，你怎么来了？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1: 不要这么说，关你什么事啊？走，咱进屋。不是，你跟我回去。
2: 是他，大白兔。
0: 来，你坐。这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伯伯，我爸说的没错，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是我考虑的少了。你是我抱着长大的，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你是个好孩子，伯伯，大家都特别担心你。 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
1: 雪雪，我没地方，我真的没地方去呀、啊！伯伯，咱家在桃花镇，啊，咱有家。你爸跟你妈岁数也不小了，我不想再给咱薛家添累赘，你就让我在这待着。我跟这管事的人都说好了，等我死了。
2: 他们会给你们打电话。你干嘛呀？你起来！我从小，您就在我们家跟着我爸在厂子里面干活，还带着我玩，在我心里，你比我爸还亲。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爸，我给您养老送终。
0: 给您甩火花，您就跟我回去吧，成吗？
1: 咱轩家怎么就成这样啊？啊，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啊？
0: 大爸，大爸，轩家会好起来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让您亲眼看到轩家好起来。我信，你有这个本事，快起来，啊，快起来。
2: 那，咱回家。

0: 来吧。
1: 爸妈，
2: 哎，
1: 伯伯回来了。
2: 啊，哎呀，哎呀，你，哎呀，师哥呀，师哥，
3: 永言，
2: 没，咱下次不要跑了。您再回去，你知道吗？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到屋里去。
1: 哎，爸，哎，我妈呢？
2: 你妈上街迎你去了。
1: 哎，我给忘了。哎，
2: 赶快。
1: 哎，好。
2: 来来来来来。
1: 哎妈，伯伯回来了。对，在家呢。
2: 我的老哥呀，
4: 你不是说在这闲着没活干吗？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联手，我们去造纸，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嗯，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千年轩家没有断，啊，他仍然在做好纸，造出一张好纸。

0: 这就对了。
1: 是
0: 都对了。
1: 我不难受，不难受，回来就高兴，回来就高兴。
0: 我真对不住你。
1: 是我对不住你。下一次就别做这样的事儿了。
0: 不了，再不走了。
1: 这要了我的命呢。12岁就在一起了，60年了。
0: 对不住了。
1: 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0: 200张够了啊，歇会儿吧。再多弄点呗，多弄几张，优中选优啊。你明天再优吧，秀梅说了，一天啊最多200张。哎，你这腰不行，你就坐下歇会儿吧。再说了，劳多了我也盯不上劲儿，这动作呀都拿不准。
1: 哎，星爷，
2: 爸，
1: 哎，
2: 爸，这是给您带的奶粉、无糖的，天冷了，咱们换两套棉球衣。那天看您那鞋都破了，给您买双新的，名牌防滑的。这都是给我的啊？哎呦，
1: 可谢谢了啊！
2: 爸，嗯，给您带的膏药，还有中外的凝止图片。
1: 嗯，
2: 放书房去，我一会儿就回家。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嗯，你们聊。哎，谢了啊，没事儿。这还多有戏，老财迷。这外地来的电商主播呀，我们也全给配套了。
3: 单独的一个房间，非常好的房间，这住宿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是这样，小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呀，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们多讨论讨论，对吧？小林，
4: 啊，
3: 谈谈你的想法。
4: 那我冒昧的谈谈我的想法，
2: 你可别冒昧啊，都习惯你的直来直往了。
4: 说，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吸引不到人，关键是怎么留得住人。这只要条件开得够，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到这边来发展电商事业。我觉得房间大不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打造出来，这样他们就会有归属感、安全感。
2: 啊，这个老天爷呀，这每个人的想法都天差地别的。
3: 要这要那个，就是累死我，我也满足不了呀。那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嘛，有监管和预算，财务方面透明合规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空间，让他们自己搞？
4: 小陈，这些方面呢，确实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多讨论讨论啊。
3: 这样，我这个下午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们了，你们好好的研究一下。
2: 行，
3: 谢谢你，小陈。
2: 辛苦辛苦。
4: 好，再见啊，再见啊。
3: 那个，你们先忙，然后我回来再跟你们说啊。
4: 怎么了？
3: 那个，欣然不好拒绝宣言啊，但是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所以他的意思是，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郑总说不定能卖您一个面子。这过两天大雅斋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
4: 郑国辉要过来，你们赶紧梳理一下，人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能主动的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明白。难不成咱们请人帮忙，这还空着手啊？这个东。明白。走了，我回去马上落实。好，慢点啊。好。
5: 秀敏，你看看，
6: 真好，真漂亮。
7: 哎呦，这张是有点意思啊。

0: 他从哪儿蹦出来的？
1: 这纸有点意思啊。
0: 哦，那你说说。
1: 这既有玉板纸的特点，也有白鹿轩的特点。
0: 哟呵，你还懂啊？
1: 这，爸，你还真别小瞧我。也许我懂的呀，您还不懂。
0: 好。
1: 玉板纸是宋朝的纸中极品，白鹿轩最早那是在元代道家用来写符箓用的，叫白鹿纸。后有大书法家赵孟頫用其书写，嫌其名字太过不雅，见到那纸帘之上啊，绣了鹿纹，故而更名为白鹿轩。
2: 哦，
1: 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上用专供帝王，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您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
3: 你看看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哈。哎呀，你要让我说这一二三四，我可说不出来。
0: 你说这纸怎么样？
1: 好啊，一张纸上体现两种纸的不同风格啊，不同特点，这就叫优中择优，这就是优化创新啊。
2: 你爸笑了。
1: 不容易。
2: 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你爸也挺好听的啊。
1: 哎呦，我这没看错的话，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
0: 对啊，
1: 爸，
0: 嗯，
1: 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
0: 是的，
3: 早都打上了，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你爸后来呀、又拉着我偷偷又捞了不少呢，都有这水印。
1: 那这么说呀，我还能卖一批再绝版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现在但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那不把我给骂死。
1: 又认真了。就开个玩笑。
3: 你爸呀是想捞一张高位祖宗的好纸。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
2: 哎呀，师兄你就别问了，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他们俩为这纸哎都快生病了，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
1: 哎，爸，您看啊，诚心堂纸算好纸，对吧？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你说真叫个高下，我也说不出来。要我说呢，
3: 你说，
1: 你们不如这样，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留给后代传下去，这有意义的多。
3: 哎呀，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最好的纸。
0: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哎，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那就是好纸啊。哎呀，
2: 儿子。
1: 哎，怎么了？
2: 哎呀，你最近忙，你就先别回来了，家里两个老小孩有我呢，没事别惦记啊。
1: 行，那我没事的话我也回来陪陪您，是吧？哎呀，
2: 你要是能把林姑娘带回来就好了。哎，你爸就高兴了。你爸那天还问呢，那小林姑娘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就很久没有看见她了，都想她了，我也想她了。
1: 人家忙，忙得很。
2: 妈多聪明啊！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1: 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2: 那要是出什么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人家姑娘挺好的。
1: 是我的问题。
2: 那到底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2: 那我不管，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1: 行，放心吧，我肯定把她带回来啊。
2: 啊，把她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1: 走了。
2: 小心点开。
1: 拜拜。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玩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仍旧保有的那一份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轩宝的横空出世

0: 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他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轩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轩宝宇宙漫游系列，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在我们的新品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1: 哎，亚林主任，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彭书记啊跟我谈过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大雅斋的文创产品啊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宣纸产业来做。他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啊，这话又说回来啊，有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啊，商场如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按照彭书记的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2: 您刚刚说支持是相互的，我觉得这话特别对，说得特别好。远亲不如近邻嘛。大雅斋呢，在这方水土发展，支持带动地方的兄弟企业，那这些兄弟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反哺给大雅斋。这剧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再结合我们刚落地的电商基地，形成文创产业链的闭环，进而主导全国的文创市场，拿到全国文创市场的掌握权。当然了，这个前期呢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但这里面的隐性效益是非常多的。你们大雅斋是最大的龙头企业，那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笔账您不亏。哎
1: 呦，你们看看，你看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以前啊，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今天呀、啊，让小林主任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
2: 那我很荣幸给董事长画饼啊，这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1: 辛总啊，你是桃花镇分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你什么看法呀？没关系的，畅所欲言啊，咱们不虚嘛。
3: 我想如果像小林主任说的那样都能够实现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要结合我们大雅斋的发展策略全盘考虑。
1: 张总，你听听，你听听，辛总不愧是我当初选出来的大管家呀！啊，看事情非常务实啊，这一点就值得你学习啊！啊，哎，李行啊，你怎么不给小林主任添茶呀、啊？
2: 没事没事，不用了，
4: 添吧。
1: 小云老师啊，哎，大雅斋分公司在辛总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当然这里头有你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呀、啊、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呀？
5: 我不是刚才你们在聊文创订单的事吗？是不是还没聊完啊？啊，
6: 小江老师，我想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
5: 哦，明白了。哎，董事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1: 啊？
5: 刚才啊？
1: 哦，我是想说呀，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呀。人的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这个机遇和平台要大于个人的努力。我们身边啊，经常会有一些 怀才不遇的人啊，而且这种人是非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机遇没有成正比呀。所以啊，换句话说呀，选择有时候大于努力。
5: 但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了。
1: 可以，你可以双向奔赴。
4: 小莲主任，正好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啊。嗯，我们集团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 IPO 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想重点打造一批啊设计师的工作室。秦总啊，哎，你知道吗？公司啊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打造设计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些设计师团队要把它打造成我们集团的核心创造团队。最后呢，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小袁老师，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深度绑定合作呀？
5: 董事长，我这个人啊，戏码油尽惯，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我上不得台面儿。
1: 就算上不了台面，总得有点打算吧。
5: 今天咱们不聊明天的事儿，毕竟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也不知道，是吧？过一天算一天，啊。
1: 飞机票是几点？
7: 到了。哇，
1: 小林主任，实在是抱歉，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次再交流啊。好，
3: 董事长，董事长。

0: 林然，我最近在研究心理学，像你这种啊，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病理化表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
1: 宣言，你再说详细点啊。
0: 像你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长期被人否定，再加上你现在对别人的看法跟评价过度敏感，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不配被爱的错误认知，所以你才会经常性习惯地拒绝别人对你的好。
1: 我觉得宣言说的对，你让他给你治治。
0: 你还会自以为是的减少沟通，压抑情绪，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矛盾的升级，就像是你对我用断崖式分手来切断我们之间的情感。
2: 宣言，你说够了没有啊？
0: 丽然，我专门为你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要想解决你的情绪压抑问题，首先要从沟通开始。
1: 对，他现在就是情绪压抑，他当着你面嘴硬，那夜里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连梦话说
2: 了。
1: 我还没说完呢，他一说到你和你爸妈他就哭，他表面上看着坚强，他实际心里，依然，实际上心里都难受死了。
0: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咱们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完美，但是呢，从艺术设计表达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缺憾，找到它之间的平衡。那你们看啊，像这个面部这个细节它太过于光滑平整，像我一样这么完美那就没有必要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调整一下。嗯，
4: 彭书记，廖主任。嗯，彭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儿？
5: 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
6: 啊，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5: 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的个人问题，工作不能耽误，对吧？
7: 林家村龙头龙骨都做好了，就等着宣言去验收了。我问宣言为什么不做了，他说他没心情。没心情能行吗？宣之故里，只在周到。我几个视频加一块点赞都20几万了呀。这次我们的龙舟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宣言做的纸龙舟，他说不做就不做了，我没法交代呀。
6: 是是，不是他怎么这样呢？
5: 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党委班子一通过以后就报到上级领导那儿去了。哎，现在这个市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说我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呀好好的做文章啊，把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狠狠的带一波流量。你看这是宣言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是吧？
6: 哎，廖主任，您看您也是宣言的老师，要不你去劝一下
7: 他。还哪认我这个老师啊，面都不给我见。
5: 对呀，
7: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但凡有一丁点办法，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
5: 对，
7: 我是。
6: 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5: 没时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依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你出面协调协调。他不能这么任性，他不干就不干了，我们身上担着责任和担子呢。
7: 彭书记说的是肺腑之言呀。
5: 这样吧，你呀，一会儿赶紧回办公室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6: 彭书记，
5: 回去想想。
7: 去吧。

0: 配合的还可以吧。
1: 书记就是书记啊。
0: 谁没年轻过呀？哎呀，这点感情的事情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多少硬仗要打

0: 你来了。
1: 哎呀，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洗把脸，好好准备一下。
1: 我问你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没心情，不想做。
1: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好了呀，你怎么能随意说不做就不做了呢？
0: 我这个人不就这么随意吗？

0: 我也不知道。
1: 那廖主任应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现在时间很紧急，他在前期的预热中一直把止龙钟当作最重要的宣传点。
0: 他说的比你说的要严重的多。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1: 那你怎么才能做？
0: 你让我做，我就能做。
1: 好，那你做吧，我走。
0: 哎，林依然，你是我什么人？你就命令我？
1: 你刚才说的，我让你做你就做。
0: 那我让你别闹了，你能别闹了吗？
1: 我闹了吗？
0: 你是在闹你自己。这事情不是因你而起，也没有人在责怪你，你干嘛要惩罚自己，不放过自己啊？啊！林依然，哎呀，林依然，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害你爸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0: 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回到你原先的自己就好了。
1: 我给你们家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你让我当做没有发生一样吗？宣言，你知道每次你爸妈对我好的时候我有多愧疚，你知道吗？
0: 你因为小时候的创伤导致你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所以你就逼着自己让自己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过去，你想要强大到保护所有人，你想要向所有人去证明你自己。没有人需要你证明什么，但有人在你身边心疼你，爱着你啊。林依然，我很爱你，我爸妈也很爱你。我爸他刚醒来就跟我说他不怪你，我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爸妈他们现在有多想你，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去，想要见到你。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我把厂子给搞没了，现在那边冷清得很，没脸回去。但我又担心他们，担心他们不开心，不得不回去。我也很难受。依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吧。我想看到那个敢闯敢拼脸上带着笑的林依然。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
4: 说不要就不要了，本金全砸进去了。
5: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
6: 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
3: 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7: 哎，训员，
1: 请看众墨园第27集。
8: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9: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

携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改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向前看，走好纸啊！
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简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这剧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
1: 分出一部分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2: 他走了，
3: 师兄是不是给你说过他想回老家？
4: 咱轩家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啊？
5: 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
6: 请继续关注众墨园。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文创产品用的纸浆啊，肯定是就近采购嘛，这样成本啊肯定最低。你看啊，这个报表上反映的很清楚，桃花镇有30多家厂商啊为咱们供应宣纸，然后还有一些啊之前生产手工纸的，现在也转型生产纸浆了。宣家，不就是搞转型没搞成功？
1: 不，你先等会儿，你用得着30多家吗？
0: 人家大厂嫌利润低，不愿意做。这作坊这企业虽然多，但产能都很小。我们桃花镇公司快成慈善机构了，天天给他们发救济。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就地取材，这纸浆要从外地来，那成本肯定更高啊。
1: 他们要是不赚钱的话，会手工纸都不做了，转型做纸浆吗？
0: 他们如果赚着钱了，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也按你的意思说，不用纸浆镍宣宝了，用泥巴镍吗？庆总，我们正好在探讨，你没想到？
2: 探讨这个做什么？
0: 是这样的，这个董事长呢，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让我抓紧时间呢，就搞到咱们桃花镇公司。 纸浆的用量和采购的价格的准确数据，所以我呢一着急，我就赶紧来调研一下，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笑>
2: 没来得及跟我汇报，有时间跟黄经理汇报是吧？
0: 哎呦，怪我，这件事情我欠周到。
3: 秦总、张总，你们聊，我先工作。
0: 哎，
3: 黄，
2: 张副总，咱都是自己人。
0: 不妨坦诚一点。是是是，董事长打听纸浆用量数据是想干什么？我只知道集团呢是在青弋江下游，收购了一个纸浆厂，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已经收购了？要不您直接问董事长得了呗。哎，谁叫我？
2: 张副总。
0: 哎。
2: 小心偷着养阴，被捉了眼。怎么会呢？您慢走啊！董事长，我给您算一笔账啊，纸浆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桃花镇上面的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好，我们现在要收购一家纸浆厂，收购就是一笔资金吧。那我们还有运营成本、管理成本加在一起，远远高于现在的外购了，这笔账是不划算的。
0: 任总啊，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啊，你怎么还在问呢？当前集团的首要任务呢，就是上市。我买这家纸浆厂啊，就是为了往上市公司里装内容，数据当然要漂亮了，否则我不是买了一个垃圾资产吗？
2: 好，董事长，那我们推高了成本，最后的损失是不是公司的？
0: 我要的是业绩数据呀，我的新总啊，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
2: 啊，我们自己公司成本再高，也要用自己的。董事长，我们的公司在桃花镇上，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我
0: 再说一遍，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
4: 秦总啊，你这个站位能不能高一点啊？
0: 你要时时处处的和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啊！我们桃花镇分公司，税收在桃花镇，用工也在桃花镇，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桃花镇的吧？对不对？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对不对啊？
2: 好，我知道了。
0: 知道。

0: 就好，信总，你还要知道的很多呀。你要牢记我把你派到桃花镇的使命，坚决维护集团的利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1: 也就是要处理掉和桃花镇的芷江合作，
0: 和新的芷江厂对接生产要求，绝不能耽误生产。
2: 董事长，我。

0: 薰姐，薰姐他们前几天还在给我做工作，说希望多分一些生产订单给桃花镇的企业。现在好了，纸浆都不让做，我怎么面对他们？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这是集团的决定，和你也没关系。
1: 雨晴。 你跟我去过那些小厂，你看到过。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无足轻重的单子是他们整整一年的生计。他们就是一些小作坊，你看到过他们的境况？欣
0: 姐，说句不该说的，您还是先过好您自己吧。
2: 知道了，我还有个建议，之后您再跟董事长谈话，不管他说什么，你只管听话照做就是了，不要再有自己的意见了，真的没必要，说出来只会增加他的反感。你去忙吧。 你也早点休息。

0: 他们大雅斋啊，哪把我们当人看呢？啊，管我们死活吗？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本金全砸进去了。
1: 那为什么不签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他们不和我们签合同呀，说什么和这个供货商的合同是转回深圳集团去审，是吧？这很麻烦。
2: 麻烦了，
3: 这老百姓都好说话，什么都是理解，可是他们不理解我们呢。
4: 就是这样。哎呀，
2: 二位消消气儿吧，我不也一样吗？嗨，这一个星期之前打电话问我要两吨姜，这我们两口子是没日没夜的搁这干呢，好不容易凑齐，等他来拉。突然打电话就说不要了，
3: 你说这不坑人吗？
4: 就是，哎呀，
2: 我想，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因素了？这理解倒是理解，可是这也太多
5: 了。你理解什么理解？啊，我们人工费就贴进去多少钱？原材料五六万呀，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6: 就是，
3: 你说坑你们去。
7: 我不想上学了。我回来帮你们。
2: 英子，说什么混账话呢？这家里再困难也用不着你啊，你就好好上学。咋，你长大以后还想跟我们一样受苦受累啊？
1: 英子，大人的事你不用管，听见没？你就好好上学啊。
2: 林主任啊，我们这厂子太小了，这万年红的设备吧，这我们也上不起。你上次拉回来那壁纸订单我们倒是做了一点，然后你们大厂就直接上了壁纸生产线，这价格一打下来，我们这做手工的根本就没钱赚呐。这本来指望做纸浆还能稳定一点，结果你看，
4: 哎，这以后日子难呐。哎，
0: 这不啊，看来是我走错了。我们家虽然比不上宣家，但那也是祖宗传承，世世代代以捞纸为生。哎，熬了那么多年，还是没熬住啊。本来就是想挣点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哎，
2: 谁说不是啊？
1: 大家先别气，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5: 林主任，好，谢谢。哎，
1: 太好了，谢谢，
0: 感谢，
1: 谢
0: 谢，辛苦辛苦，
5: 太感谢了，
4: 还挺有希望的。
8: 就是，
3: 就没有大雅斋这么干事儿的，订单业务不给就不说了，连纸浆业务也不给。我倒无所谓，你让这帮小厂怎么活？
9: 是啊，我是。

0: 为员工就差打麻将了。
1: 大雅斋是私营公司，他们不愿意给，你们能怎么办呢？
0: 大雅斋在桃花镇赚了多少钱啊？他居然看不起我们桃花镇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
2: 哎，各位看到没？这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啊！
0: 哪有这么干的啊？
3: 您是宣纸协会会长，是我们这些穷兄弟们老大哥，您得想着给大家挣口饭吃啊！
0: 是啊，对呀、啊，要不然我们就上火了。
4: 注意注意注意，大家别着急嘛，肖会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呀。
5: 别，彭书记出面都没用，你也别想办法，人家压根就没把你这会长当回事儿。
6: 老人。你怎么说话呢啊？有事咱说事，别搞人身攻击，别什么事都往明哥身上扯。
5: 你少在这掺和，听见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表个态，我任继业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没到给大雅斋讨饭的地步。走，继业。
6: 老人，
5: 继业，
6: 你什么意思你、啊、
5: 什么什么意思？
6: 翻脸不认人是吗？
5: 就这意思。你
1: 老肖，
2: 什么人？
1: 我这帮亲戚老表的小厂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不让做纸浆，你等于掐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活路。政府也好，协会也罢，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7: 好好琢磨琢磨啊。
3: 走了走了，一点办法也不给我们
0: 想。走啊，
3: 还当什么镇神
6: 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
3: 一点办法
0: 都没有，
6: 先往前走，
0: 你知道吗？
4: 哎呀，
6: 这一个个什么人吧？这都，
4: 肖会长，我觉得他俩就是想上位拉拢人心呢。不过你也别着急，这其中有几家是我亲戚，我那就给说说。这其他的忙，我也就帮不上了。哎，
6: 看清这帮人嘴脸了。啊，明哥，昨天晚上任继业跟方广平请县上的几个大厂吃饭了，他们说你跟欣然搞夫妻店，合在一起玩他们。
8: 闭嘴吧，什么事让你掺和，准坏。
9: 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
8: 他们一家是好人，都很善良。我和老宋相处快20年了，他虽然人穷，但志不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行业。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10: 哎，你跟你们领导汇报了调研的情况了吗？
9: 彭书记很着急，给郑国辉打电话，人家根本就不接。
8: 这郑国辉呀，还是个大集团董事长，心胸可真小。
9: 哎。要不你去跟辛总谈谈，毕竟你是版权专利的拥有者，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
10: 我已经跟欣然约过了，约好了。
8: 秀妍，纸浆的成本对郑国辉来说算不了什么，没必要计较。你过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吧。
10: 我跟郑国辉没什么为难的，我是在考虑欣然。
8: 嗯，可不好啊，他会受加班气的。我还说让他到我的厂子来当总经理，结果他瞧不上。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啊，我这个董事长还得听他的。
10: 欣然跟我合作这么久，处处都在为我想着，为我考虑，我实在是不想让他为难。
9: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
10: 嗯，等我先跟他碰一碰，看看他怎么想吧。看出来这顿饭的奥秘吗？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一身，你烧的这些菜啊，连准备的酒都跟那天是一个牌子。
11: 你的意思是想说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
10: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来，尝尝，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其他的是我点的外卖。不接受批评啊，也不接受指教，我的厨艺没有进步空间了，就这样了。

0: 说好吃呢，算是奉承；说难吃也不违心。只可惜，你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我吃饭的。
1: 我是为了以后能经常继续开心的一起吃饭。
0: 宣言，
1: 嗯，
0: 在我看来，我们的合作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1: 还是你了解我。
0: 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1: 我知道你也很为难，但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转告给郑国辉，产品的专利是我的，我可以跟大雅斋合作，我也有权利同时和桃花镇的其他企业合作。
0: 宣言，我们签的是绑定式合作，是各有分工的，你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我们可以代表你处理你事业务上面的所有事宜。
1: 是，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确，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那法律上应该也是支持的吧。
0: 不能是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法律吧。
1: 这么说让我情何以堪。
0: 宣言，
1: 嗯，
0: 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讲情分的人，虽然我们签了是绑定合作，但是我并没有去拿法务过审的一两百页的合同让你签。如果你真的坚持拿条款说事儿，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欣然在公司，我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1: 所以我们在商量嘛，只不过是原材料的纸浆，这桃花镇的这些小纸厂就赚这点辛苦钱，那对大雅斋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是吧？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那就是生计来源。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现在甩甩手不管不顾。哎，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
0: 你口里的他们是包括了我和大雅斋，不管你信不信，对于这个决定我个人也是很难接受的，我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但是我必须得接受，这就是现实。宣言，我说实话，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的自由和洒脱，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的这份自由和洒脱。但是宣言，我本人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听命于集团，只能听命于董事长。
1: 那我能不能直接跟郑国辉谈？
0: 那你弯得下腰吗？只要你弯得下腰，我就约你们见面。
1: 明白了，当我没说过。来，
2: 你看看水够不够？
3: 何主任哈，
2: 你数一数我们今天开会的到底是多少人？对对对，横幅挂上。
4: 彭书记，
2: 哟，
4: 不好意思啊，耽误点时间，向您汇报点工作。啊，
2: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拿点水。
4: 您坐您坐，
2: 辛苦你了。哎呀，
4: 说辛苦，谢谢谢谢啊。向您汇报一下，昨天呢，我去了一下那些职场，一个呢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再一个呢，也是了解一下现在每个厂子所面临的困难，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商量一下这解决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几个厂子的工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思想上一时半会儿也转不过弯来，所以也没个协商的结果。我建议啊，彭书记，这纸浆的活还是要继续给那些小厂子来干。
2: 依然，
5: 嗯。
2: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5: 我希望桃花镇的企业，不管是大雅斋还是小厂子，都能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展，
3: 这内部纷争对谁都不好，最终伤害的还是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利益，大家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啊。
4: 看大雅斋，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桃花镇，那首先要考虑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吧？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所以我担心，他们是不会买我们桃花镇其他支长的面子的。
2: 在商言商，大雅斋没有义务非要那么做，对吧？
4: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利益点上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契合点。
3: 彭书记，前一段辛总呢跟我提过一个事情，就是他想扩充一下文创的销售团队，想问咱们一下，就是新落地的电商基地能不能批一块地方给他们。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空地是可以划给他们的，如果能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两边都合适。
2: 这没问题啊，回头我问一下我们分管这一块的副镇长，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办。
3: 那太好了。
4: 是，
3: 我是真希望协会跟大雅斋能够共同组建一个合作社，这样的话以后大雅斋有生产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合作社。哎呦，
4: 那这事要谈成了，对我们协会来说真的是帮助太大了。我在这儿先代表我们协会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谢
2: 我们是应该做的，对吧？来坐。
4: 好，
2: 肖会长。只是依然，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可能目前我们条件还达不到，
3: 所以我要朝着这方面努力。
2: 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政府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引导监督，不能包打天下。
3: 明白。
2: 回头啊，跟辛总联系一下，我觉得辛总对我们桃花镇的感情是很深的。
4: 是。
2: 虽然说好多事情他说了可能不一定绝对算，但是只要他愿意出谋划策，成功的几率会很高。
4: 是。
3: 行。
2: 喂，啊，你觉得有必要这么正式吗？行，那我们见面聊。镇上出了一个新方案，轩辕约我见面谈。
5: 欣姐，轩辕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是要把你逼死吗？我多说两句，您别怪我多嘴啊。
2: 没事，你说。
5: 您知道咱们跟轩辕的合作还埋着一个雷呢，这一旦引爆了，可能会把我们都炸得粉身碎骨的。您不觉得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有点诡异吗？轩辕和董事长明显有矛盾，那轩辕又和林依然、肖明他们纠结在一起，跟大雅斋唱反调的。矛盾要是再发酵下去，您觉得董事长的忍耐度还剩多少？董事长的忍耐可不光是对宣言，还包括您啊，所以您千万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这只会消耗董事长对您的信任，这会拖死您的。
2: 不管从情感的角度还是利益的角度，我不希望宣言跟大雅斋闹翻。他不仅仅是我合作上面的好伙伴，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专利这个事情上来说，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这一点上是我先对不住他的。
5: 可是您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必须让他们死心，这否则到最后合作朋友就都没了。
6: 欣姐你看一下，我呢主要是从这三点考虑的。第一，就是资办厂生产纸浆，这成本无论怎么算其实都会比桃花镇的成本要高很多。肖会长，你可以跟各个厂再谈一下，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往下降个10%左右，这样就能给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减少成本。第二呢，就是彭书记同意呢在新落成的电商基地给大雅斋批一块地方，这样就能确保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去扩充发展。以发展的角度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三点，那就是在新落成的这个电商联盟体系中，我们把大雅斋纳进来，这意味着整个联盟的人

0: 人才，大雅斋是都可以合作的。无论是营销、推广、销售多个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给大雅斋助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雅斋大幅度的减少成本，同时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
0: 是吧？
2: 我怎么有一种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呢？
3: 我无门无派啊，我跟你一派。
0: 不是，欣姐，抛开各自的身份，我们都还是朋友，不是吗？我们都想一起解决问题啊，我们不想让你为难，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帮你。哎，
1: 欣然，如果你还信任我们，咱们还是自己人，你就把你难受说出来，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万一猜错了，再给你帮个倒忙，那不更不好？
0: 是啊，欣姐，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们一起解决。
2: 好，我们是朋友，那我就直截了当，你们对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行动，我们大雅斋不需要和桃花镇有任何的合作，如果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善后，我不希望就这件事情再没完没了的讨论纠结下去，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只能表达最真诚的抱歉，其他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就这样吧。
4: 心总，
0: 不是，欣姐，镇里直接出面跟你们董事长聊不行吗？不需要你出面呀。
2: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不需要再重复。
0: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我也理解桃花镇企业好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为什么宣言作为合作者他不能行使他的权利？同时，为什么这个董事长提出任何奇葩的理由你都要无条件拥护？为什么呀？
2: 林依然，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没想到你什么都不理解。
4: 辛总，
0: 不是我不理解，是
4: 学姐，我去劝。辛总，
1: 依然，我总觉得欣然有些难言之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0: 我不觉得我不能去找郑国辉啊，我不觉得这样会伤扰到欣姐啊。不是，他为什么要死命拦着我呀？明明那么多人都需要帮助，明明我们能帮但是又不帮，为什么呢？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矛盾。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即便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你看，要不这样，咱们给彼此一点空间，对吧？时间可能会摆平这一切。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我
0: 听不懂你说话。
1: 我就是说，给自己点时间。你包。要不说还得是明哥你呢，陪我吃个泡面啊。
5: 我饿死我了，坐一下午，我眼孔在转呢，那心眼都不行。
6: 就是白天这俩人这个态势啊，心眼要不走，根本没法收场。那老话讲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这两个女人就够咱俩受的。依然，情绪怎么样？好点没有？
1: 你猜？
6: 我猜。我看你脾气受这么大委屈很应急。不过说实话啊，我还真挺佩服他那拒绝离京的态度，包括他的商业头脑，我还是很认可的。
1: 林依然啊，他是想直接找郑国辉谈，我呢就劝他缓一缓，先冷静冷静，别太急了。
6: 和郑国辉谈什么呀？帮你守住和大雅斋合作的底线啊。那郑国辉要一直对你这态度呢？我轩轩，你和大雅斋签的可是非独家合作，你只要把这个专利的使用权给他们就行啊。那这样的话，你跟我们协会合作不也行吗？我们成立合作社，就做你的文创产品，做线下市场不挺好吗？
1: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6: 有钱挣谁不想呢？再说就我不惦记，那有的是人惦记啊。
7: 谁啊？
6: 做宣纸那些老板啊，我们协会那些，他们对这个做合作社呀还是很感兴趣的呀。哎，他们都想来。我说别别别，我说我先跟轩辕商量商量。
8: 虽然说啊，我的确是跟大斋签的是非独家的合作协议，嗯，但是在心软的认知上，我们俩是绑定的。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合作社给开起来了，那就是等于说把心软给晾到一边去了。
6: 那是心软的认知，他总不能把你拴在大雅斋死死不放吧？啊，非独家合同啊，轩爷，他们做线上，我们做线下，怎么不可以呢？
7: 那这是你的认知，欣然可不这么想。你不管说是为了欣然还是为了我，我都得跟郑国辉去聊一聊，看看他愿不愿意合作。毕竟大雅斋对于我来说，那是有知遇之恩的。就算是我让点利益，也是可以的。
6: 哎，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吧？
7: 嗯，
6: 行，那我尊重你。哦，对了，
7: 嗯，
6: 那个廖主任还说呢，让我组织这个宣纸厂的老板和工人去划你这纸龙舟。他说，做纸的划纸龙舟般配。哎，我们俩这你这都般配吗？
8: 那可太配了。
6: 配呀、啊。
7: 嗯，
8: 纸在人在。
6: 话说的，哎，你这纸龙舟到底靠不靠谱啊？你别到时候我们坐上去，哇，这毕竟是纸做的呀！你别到时候我们都掉水里了，那多丢人！
7: 不懂你就别瞎问，你就听好安排吧啊！我这是科学，是材料学，赶紧吃吧。
8: 好，吃完之后还干活呢。
9: 我们宇宙漫游系列的预订量，比起我们前两个系列的预订量呢，增长了230%。不管是从网络经销商的渠道还是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我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能够超额翻番的完成了。
10: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啊，叫“胜不骄，败不馁”。不错，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呀、啊。但是我觉得呀、啊，我觉得我们在宣纸文创这个广阔的市场里啊，做的还很不够啊。我建议大家呀，在经营推广上要下功夫，下功夫，再下功夫。要深入挖掘市场的潜力啊，要勇于破圈啊，要有一个雄心，敢于打造全民手办，敢于打造现象级的 IP， 这就叫雄心壮志。
11: 这个董事长的话啊，这个醍醐灌顶，这真的是高瞻远瞩，这格局唰就上去了。
1: 董事长，我建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发展线下门店。宣纸文创是个新鲜的事物，线下门店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更精准的流量获取和高转化、高附加值服务，这些都是线下门店的优势。这样咱们线上线下双剑齐发，我想对于文创产品市场的迅速开拓有着绝大的好处。
10: 小军老师，
1: 哎，
10: 线上平台早就把线下势力界打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复古的想法？
1: 不，董事长，潮玩手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对于宣纸文创有更直接的了解，更精准的触达。咱们把线下门店设立在年轻人所聚集的商业综合体里面，那这样的线下传播速率那是意想不到的。
11: 你打算在商业综合体里面搞门店，那租金得多贵啊，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1: 线下门店肯定成本高啊，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董事长所需求的破圈，首期就要在一线城市布局3到5家门店，模式一旦成功，就要迅速在其他的一二线城市进行复制。
11: 年轻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做什么事情呢，心里得有成本。现在线上销售成本又低，卖得又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你这么做不是脑子有病吗？
9: 哎，张副总，我们是讨论工作，没有必要搞人身攻击啊。
10: 不要再争了，

0: 10年前公司就已经放弃线下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由我的宽度工作室和桃花镇宣纸协会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由我们来进行投资，发展线下市场，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
1: 你都听见了吧？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翅膀硬了，打算自己单干了。
0: 张副总，你这嘴是真碎呀，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各位，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大雅斋对我的知遇之恩。如果大雅斋愿意进行线下的投资，那么一切还是照旧，以大雅斋为主。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会从我的个人利益中拿出10%的干股给到大雅斋。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让宣纸文创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共赢。
2: 小强老师，这到底是年轻，我不妨把话给你说得再直白一点。董事长的意思是需要你完全去执行他的意图，你现在什么一些想法，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
3: 小轩老师，
0: 哎，
3: 你呀，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不是生意人。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吗？
0: 董事长的意思是，
3: 不管是谁，线下这个事儿我都是不会同意的。
0: 为什么？
3: 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
0: 董事长，我觉得你没有权利不同意。
4: 宣言，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可以。
0: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进行的生产销售，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宣宝是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3: 那我就祝你成功吧。
0: 我一定会成功的。
4: 哎，雪爷，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开会。董事长，
5: 小慧，
4: 您在。
5: 哎，都喊亮着干什么？散了。

0: 心杰，雪岩竟然敢当众挑战董事长，他是不是疯了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觉得雪岩要完了，咱们也要完。
1: 我就是把你当朋友了，才没提前告诉你。你听我的，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说服董事长好不好？
2: 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啊，我已经给过你们董事长机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傲慢在我看来就是愚蠢。
1: 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一下呢？
2: 如果你在这儿工作得很辛苦，合作社总经理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
1: 宣言，我这么说都是为。

0: 董事长，我会好好劝劝邢总，我相信宣言的事儿肯定能处理好。
1: 你们和宣言签的那份合同啊，丧权辱国呀。
0: 我也觉得不该那么签，但是辛总这个人重情义，公司利益这一块他考虑的不太够。
2: 雨晴，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人呢。
0: 董事长，大雅斋就是我的家。
2: 你有我的电话，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马上和我联系。
0: 我会的。

0: 今天明哥把大家聚到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这条船，而是为了合作社那条船。
1: 啊，那条啥船
0: 啊？这样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大雅斋赚钱吗？
2: 哎，
1: 那还说吗？
2: 大雅斋还用赚钱吗？人家印纸那个机器印的已经不是纸了，印的是钞票，是 money。
3: 对呀，
4: 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吗？
5: 我这辈子要是能挣够大雅斋的零头就满足了。
0: 是，大雅斋是赚钱的，但他们赚的呀是线上销售。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

0: 运。
1: 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成立了。
2: 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只字没提。
3: 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4: 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
5: 大雅这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
6: 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7: 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
8: 请看《众墨园》第28集。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1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0: 年冬谷大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宣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受千年靠的是人性，
2: 是做人的德性。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 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 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筑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陪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青岛一男子游泳遇险，市民冲入海中救人，危急时刻伸援手。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分别来看，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收窄了4.7%。
2: 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

0: 分别增长22.6%和45.6%，食用油、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9.2%和24.1%。
1: 区域发展也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从贸易伙伴来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2: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的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了18.2%，已经连续10个季度实现增长。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呈现韧性增长、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鲜明特征。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靠什么来支撑？新的增长动力又源自哪里呢？
1: 外贸稳增长，主体是关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达14.53万亿元，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
2: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
1: 传统家电产业也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出口上扬。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在广东江门市，记者看到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而这家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绿色节能的家电产品深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4: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1: 传统制造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国外贸出口的科技底色愈发浓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共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
0: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7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晚上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20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今天巴威的余威犹在，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1: 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沈阳市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汛限。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避险转移群众超过36万人次。今天，沈阳继续维持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猛烈。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强降雨还导致部分村庄积水较深。昨天在辽宁省铁岭县李千户镇，两人因暴雨积水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趟过齐腰深的积水，搀扶两名被困男子登上冲锋舟，驶离被困地点。昨天抚顺市顺城区汇源乡出现多处积水较深、道路塌陷的情况，村民们急需转移安置。救援人员通过合力布设绳索锚点，为村民们搭建出一条绳桥安全通道，同时为被困儿童做好防雨保暖措施，使用冲锋舟转移行动不便的被困老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吉林省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5: 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1: 为应对积水内涝，当地加大排水力度，已转移安置近7000人。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14点入库流量已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
3: 余威犹在的台风巴威造成东北地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短时强降雨集中突袭沈阳城区，全城出现73处道路积水点位，其中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地势低、积水涨幅大，险情最重。
6: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9号线的胜利南街的地铁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我身后的水位已经到了接近1米的位置，一旦管控不及时啊，雨水啊极有可能是涌入这个站内。
1: 为保障安全，8点20分，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紧急指令。地铁9号线全线临时停运。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展开围挡加固、积水排查以及防渗封堵。
7: 现在我们先把 A 口给它围合起来，围合起来呢，用地面的沙袋和我们地铁现在上来的沙袋把它围合。围合好之后，这个道所有的力量就到你那口，再支援你那个 B 口，行吧？
1: 人力紧张的难题刚刚缓解，地口的防汛沙袋突然告急。
7: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不光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1: 紧急协调，指挥部加派铲车进行沙袋运输。从清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15点，500多名一线抢险人员连续8个小时争分夺秒堵缺口、防倒灌，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8: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就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干这个。
1: 经过连续作业，地铁胜利南街站外的水位回落20公分，站点基本排除雨水倒灌的风险。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蛟河市连续多日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

0: 上涨。14号凌晨2点，大雨再次到来。梨树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新成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的20名党员，火速奔赴险情点位。
1: 会坝的这一道底下300公顷土地，我迅速组织了党员成立突击队，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米的这个溃堤成功的堵住。
2: 因为下边这涉到300公顷的玉米啊，这样如果说决口啊，我们老百姓的一年的付出也就算白费了。
0: 今年51岁的张新成是一名有着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和全体抢险队员连续奋战，争分夺秒地装填沙袋，层层加固，成功抵御了洪水冲击。
3: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却令东北地区大雨滂沱，这究竟是为什么？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们多久？来看气象分析。
4: 十日以来，东北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辽宁中部多地，在降雨最显著的13到14日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降雨。从形势成因来看，东北位于副高的北侧，本来就是水汽输送比较有利的地带。另外，台风巴威环流的北上，进一步助长了水汽向东北地区这带上空输送。可以看到，巴威带来的这支显著的西南急流，也是进一步的助力了水汽一直在注入东北地区上空，从而导致了这轮极端暴雨的发生。在最近4天，从累计降雨量实况来看，在辽宁中部多地累计降雨量来到了100毫米以上，局地在250毫米以上。其中，在降雨最猛烈的辽宁中部，像是抚顺、沈阳等地，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00毫米左右，跟同期相比非常的罕见。其中，在降雨最为猛烈的13日这一天，像是沈阳、抚顺，单日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特别是抚顺还出现了当地观测史里的首场特大暴雨。那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跟列车效应相关。从华北平原一直到东北南部啊，可以看到，这支偏南急流带来了非常充沛的水汽，引发了强降雨的不断发生。那强降雨云团在山前的辽宁中部这一带，就如同一节节列车的车厢频繁地经过辽宁中部多地，导致了极端暴雨的一个发生。那从14日白天云图来看，辽宁这里的降雨正在自西向东逐渐的开始减弱，而台风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山东，进入黄海北部，之后还会趋向朝鲜半岛。那未来3天来看，其实从明天开始，随着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东北地区就将告别强降雨。那今后3天呢，也不会再有强降雨发生。那强降雨的重心，我们要关注在副高的外侧，尤其是副高北侧、山东南部、苏皖北部这一带，未来3天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
3: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我国。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3: 随着巴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继续向东蔓延。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湿度较大，体感闷热。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从今起连续3天，北京以高温热浪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长时间户外活

0: 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今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此前，重庆市气象局已连续发布了8天橙色预警。
1: 天气确实热啊，感觉我那个手太阳晒在手上都很刺痛，不打伞完全没办法出门的。还有我那个电风扇，感觉吹出的风都是热风。
0: 重庆市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防中暑、防溺水等措施，加强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防范，避免户外活动，暂停除特殊行业外的露天作业。今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多地的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37摄氏度以上。
2: 明天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习惯贴敷三伏贴，或是通过运动排汗，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对症治疗很重要。
0: 三伏贴对症哪些疾病？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哪些情况不适合贴三伏贴？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2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出汗减肥可取吗？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继续晚间新闻。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为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时，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然发生变化呢？为此，总台记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探究如何使用 AI 帮助孩子学习。
4: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2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 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5: 用 AI 的时候，没看贝塔一占比是 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 16.04%、这个看上去

0: 就很轻微，但是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0: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0: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源，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2: 近日，在山东青岛、江苏无锡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3: 近日，受台风巴威北上外围环流的影响，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风浪汹涌。一名中年男子下海游泳时被卷至离岸50多米远的海域，体力透支。正在附近游玩的三名市民发现后，果断冲入海中救人。
4: 我靠近他之后呢，他就说救命救命。我就发现他这个状态还不好，就是几乎就没有力气了。我就把他往上推，把他往上推，游到他身后往上推。往上推之后呢，我另外两个朋友就感觉好像我们这个因为浪比较大嘛，我们两个也没劲儿了，就赶紧往下游，往下冲，就帮我们接应我们两个人。
3: 几分钟后，三人合力将落水男子拖上沙滩。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其送医救治。目前，该男子已经康复出院。
4: 不能不管，就是也没有什么想法，其实就是想把他捞上来。我们也等于给孩子做了个榜样，这个孩子也是给我点了个大赞。
3: 近日，一辆越野车在江苏无锡街头发生事故，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路过的外卖骑手郑海涛发现后，立即爬上事故车，拉开副驾驶门，尝试救人。
5: 我就趴到那个天窗那儿一看，里面有个人在那个驾驶那个部位卡住了。
3: 郑海涛一边着手救人，一边联系站点同事，请其帮忙协调订单配送。
6: 这个人在那卡着了，挺着急的。
7: 我找人改，我给你改掉，我给你改掉。
3: 两名骑手和三名物业人员也加入到救援队伍中，他们有人顶住车身防止二次侧翻，有人疏散交通，因司机腿部被卡，众人调整方案，最终从天窗合力将其救出。整个救援过程仅用时10分钟，因施救及时，司机身体并无大碍，郑海涛也因见义勇为行为受到表彰。
5: 没想那么多嘛，光想着一个人在里面卡着，能尽量的把他施救起来。
2: 近日，2026年度黄河汛前泄洪排沙和调水调沙工作有序结束。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境内黄河水位回落，大片滩涂裸露，出现滩涂沙化奇观。据介绍，这一景观仅在每年调水调沙、泄洪排沙后短暂出现。汛期奔腾的黄河水退去后，流水侵蚀带走细沙，硬质淤泥留存，形成骨架纹路，在阳光照射下明暗层次分明。这幅天然的沙画仅能维持10余天。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 此外，美军十三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
2: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7月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14号，法国塞纳马恩省省长表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2050公顷，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未得到控制。据悉，已有2人因涉嫌纵火被捕。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
7: 这样行吗？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8: 古法就是传承。
9: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1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2: 是做人的德行。
1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7: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群山中，岁月静默流淌，植物一生于自然的韵律里探寻生命的奥秘。晨曦微露，我们穿梭于山林之间，倾听植物的蜜语。在这里，每一株植物都有其独特的生长韵律，每一片枝叶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高山植物生长在氧气稀薄、日照强烈、昼夜温差大的环境中，进化出了抵御严酷环境的特性，生长周期长，有更多的时间积累养分。比如说这个石斛吧，就是一种中国传统利用历史很悠久的植物，特别是铁皮石斛，它当中含有多糖，深挖一步它的成分呢，又是寡糖。
0: 我们顺应自然的节奏，从培育到呵护，每一步都倾注着对自然的敬畏，力求保留植物最原始的纯净与活力。我们相信，美与自然本该和谐共生，我们将这种和谐融入每一件产品之中。通过现代科技的解读，将植物的智慧转化为肌肤的滋养，让生命的本真在每一次呵护中得以延续。
1: 从我们国家各个民族使用植物的悠久历史来看，对植物的利用从未间断，积累了丰富的利用植物的文化资源。植物医生品牌深挖这一宝库，从传统知识中吸取灵感，为现代护肤品的研发提供新思路。
0: 高山植物纯净美极，我们以自然之语诠释时光叙事，于岁月流转间让每一寸肌肤的光华绽放。在此，生活重归自然怀抱，美的真谛悄然流淌于生命本源之中。植物一生，伴你踏上一段纯净美学的诗意探寻之旅。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

0: 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武林沉淀了底气。武林见证奋斗，奋斗铸就武林，长路漫漫，唯有奋斗。武林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它是11世纪北宋名臣中最耀眼的那颗星，它是心系苍生的儒士，也是威震边关的白发将军，更是刚直敢言的士君子。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为中华民族屹立起一座千年不朽的精神丰碑。他被称为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的第一流人物，范仲淹。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季播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有请两位将和我一块儿穿越千年，探访一代宗师范仲淹的两位老师。
3: 小撒老师好，立波老师好。
4: 小撒你好，杨老师好。
2: 此刻我们是在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
4: 对，
2: 苏州。
3: 苏州是范仲淹的祖籍之地，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但是他的目光却投向了吴淞江上那个正在劳作的渔者。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范仲淹他几乎是每到一地为官呢，就兴办学校。1035年的时候，范仲淹知苏州府首创府学，这样就开了吴地崇文重教之风啊。
2: 范公此举果然是润泽千年。
4: 对啊，
2: 所以今天在我们出发穿越去探访之前，我们首先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一下范仲淹。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它是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代的一幅画像，
4: 对，
2: 身着飞罗袍，手持的是象牙的朝户，这应该是范仲淹最经典的一个形象。
4: 对，作为北宋的名臣，范仲淹其实是做到了北宋士大夫的天花板。因为范仲淹去世之后，他的谥号是叫文正，从他之后，文正呢就成为古代啊知识分子文人做官之后梦寐以求的叫谥号的荣耀极致。
5: 元好问曾评价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有孔子之所谓大臣者。
2: 但是刚才两位分享的呢，是为人熟知的范仲淹，他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4: 范仲淹他有一个习惯，叫爱算账，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心里会默算一下全家的今日支出之费用，如果他觉得所做的事和这些花费

0: 相称的呢，他才能安心入睡。
1: 我经常在他的小词当中读到无限深情，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是他借秋景写乡愁。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是他在倾诉着缱绻的相思。
2: 所以看完这幅画像，感性的认识了这位宗师之后，我们再去看一看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侧面。
3: 近则旧事，退则救民，我长大以后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2: 这个时候他还不叫范仲淹。生父过世之后，他随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朱家，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越。小小年纪他便立下了报国为民的宏大志向。
4: 天下虽太平已久，然积弊深重，所以范某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期而忘天下之忧。
0: 青年的范仲淹啊，心忧天下，但他从来不停留于坐而论道，而是在深度思考后勇敢地付诸行动，以救时弊。
4: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范仲淹因为直言敢谏而连遭三贬，但他立三处而无悔。在新政夭折之后，范仲淹退居邓州，终在人生最低谷写下了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我对他在应天府书院的这段经历特别感兴趣。应天府书院是当时的四大书院之首，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在这里苦读五年，是在这里贯穿他一生的忧乐思想开始萌芽。
0: 不仅如此呢，他还在丁母忧的期间接受了晏殊的邀请去执教啊，也执掌应天府书院。那么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教育与教学实践。
2: 那这么看来，应天府书院咱们是一定要去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就一块穿越到公元1028年的应天府去寻找答案。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呵，这还没入应天府呢，就已经这么热闹了，
2: 满目繁华。
0: 呵，这条街，我觉得也不逊色于东京。
3: 那是在大宋啊，有四京之说。嗯啊，东京开封府嘛，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0: 哦，但那会儿那个这叫南京。
2: 对，它在东京以南嘛，所以它不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是河南商丘。
3: 南京应天府地位非常独特，因为此地啊，你看旁边的汴河交通要冲，所以舟车交汇之冲，以至于当时运河到汴河到汴京，每年在这条河上运粮不少于700万担。哇！
4: 哎，三位客官，嘿嘿，小店啊今日兴起一坛陈酿，三位何不进店小憩片刻？
5: 唯子春酒以戒眉寿，岂不美哉？
2: 我居然还是信口拈来可以说诗经啊。
3: 可以啊，
4: 这个应天府书院啊就在你前方，这听得多了哈，自然就略通文墨，
2: 真是近朱者赤啊。
4: 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连那闻名天下的范公也在此讲学。哦，前几天范公还来我们小店品尝过美酒呢。
3: 哦，是的
2: 假的呀？
3: 咱回头一定要来喝一杯。
0: 那你说招揽生意就完了，还非要说范公在他这喝过酒，
2: 还真不见得是蹭流量。
3: 对呀，
2: 你看范公的文字当中经常出现酒，你看《岳阳楼记》，把酒临风起，喜洋洋者矣，还有浊酒一杯家万里。哦，
0: 还真是，
2: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经常借酒抒怀的。
3: 他还有一首《替银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说昨夜因堪数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

0: 三分天地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词啊非常诙谐幽默，这也是最早以议论入词之作啊。嗯，
1: 但我突然发现咱们这不是走错路了，这书院它不应该都在山清水秀之地，怎么这闹市区会有书院呢？
0: 就是应天书院，它独特就在于啊，它的创始人杨榷最早所建叫南都学社了，啊，他刻意把书院建在闹市区，就是吸引四方学子，鼓励学子积极求学吧。嗯，
1: 对学生也是一种考验。
2: 是，
1: 能不能定得住心？我早知道这应天书院这么火，没想到火爆的如此抽象，
3: 还这么长的队。
1: 这再不排队就赶不上了，
0: 赶快排队吧。
3: 真的什么人都有啊，你看有年轻学子，
1: 这位师兄，哎呀，跟你是同学呀、啊。
3: 还有索焕，
0: 索焕，
3: 索焕，
1: 这是干嘛的？
3: 外卖小哥，
1: 啊、送外卖的。
3: 还有个老大爷，真的什么人都有哎。
0: 对呀、啊，范公执掌应天书院之后啊，有教无类。他的招生原则是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的原则，为寒门学子广开求学之门。
3: 哎，你赶紧领，赶紧领报名表，
1: 领三张，我们三个人。好嘞，哎呀，谢谢谢谢
3: 谢谢。亲贡，
1: 为什么叫亲贡
0: 啊？你看，在秦代的时候就有招生帖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
3: 对，
0: 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不论是考学还是入书院，包括科举，都要填写亲贡，
1: 亲自供述一下自己的
0: 所有身份信息。
1: 体貌特征也要写啊，
3: 身高、面部特征，
1: 面部特征，
3: 对呀、啊，比如说肤白貌美、眼睛大，
1: 帅的没边儿，我也写，
3: 对对对，
1: 如实填写了是吧？
3: 对，我看一下，莎士比亚，三尺之躯，玉树临风，圣潘安，铁齿铜牙，金不换，
0: 孙富，哇，
1: 孙富是谁？
3: 孙富是宋初三先生之一，没想到能够在这儿遇见。
0: 您是孙富先生吗？
4: 正是在下。
0: 哎呀，没想到能和孙富先生成为同门，幸甚至哉，幸甚至哉啊！
4: 诸位台啊，
1: 师兄多关照。
4: 孙某区区一寒门书生，若非范公几番相助，恐没机会踏入这书院大门了。
1: 此话怎讲？
4: 孙某自幼家贫，虽好读书，却为生计所困。年前听闻范公来应天府书院执教，便登门求教。承蒙范公不弃，不仅细心教导，还赠钱十千。为了能让孙某在此安心求学，还为孙某在书院求了一份差事。
3: 相信以先生的勤勉笃学，定不负范公期许啊！
0: 对，
4: 孙某愿与诸位共勉。
5: 入判礼即将开始。
0: 哎呀，入判礼要开始，赶快去交亲贡吧！来来来
1: 来，来来来，先生，
0: 来，
5: 请诸位学子随我入内。

0: 圣人云，君子有三乐，这其中一乐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行入判礼之前，在下想请问诸学子，前来求学所学为何？
1: 学为何？所学为何？
2: 在下听闻近年来应天府的学子相继登科，去年更是创下了一榜双魁的佳绩，故不远千里而来，只盼也能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3: 对呀，
4: 不错，我们先生，
5: 学历来的，
4: 我们也想登榜。嗯，
6: 这都是真心话。
5: 是，
7: 十年窗下无人问，所学就位，一举成名天下知。
8: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
6: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快乐就是我学习的理由。
9: 人生在学，情始至，不情求至，无有期。他日若能学有所得，孙某希望能够回到乡里做一位教书先生。
2: 哼，教书先生算什么志向？
4: 乡野村夫，
10: 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筑长天，教书育人则被乡里，此志高远，令撒某深为感佩。
0: 范公常言文学之气天成不一，每位学子天资各异，进可谓卿大夫者，退可谓乡先生者，无论诸位所学为何，我应天府书院之门必为君开。如今书院教学不仅只为科举，而志在造就今世致用之才。今在范先生改革之下，教学先之以六经，而次之以正史。
2: 人人皆知今朝廷以辞赋取进士，而书院却欲以教六经为主，这不是舍本逐末吗？科考重在诗赋，以六经为主，那咱们这科考还有希望吗？
4: 是啊，还能有希望吗？
9: 适才先生已经说过，进可为卿相，退可为乡先生。
2: 做你的乡先生去吧，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书院不读也罢，不读也罢。哎，
4: 我也不读了，不读也罢。
6: 太现实了，
5: 也可以理解年轻人啊。
0: 人各有志，不必强求。礼记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请诸位先正衣冠。敬手亦是敬心，希望诸位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诸君请随在下跨判池。

0: 请诸君拜孔夫子，一拜启智，二拜成道，三拜明智，礼成。自今日起，诸生当以六经为周籍，溯诸寺之源，航万里学海。
1: 学生谨记。
2: 太有仪式感了，好好学习吧，回去我们念书去。
3: 对，
0: 三位请留步，在下晏殊。
4: 原来是晏公啊，学生立波，久仰久仰。
2: 学生撒贝宁。
5: 学生杨宇，晏公青瓷家具广为流传，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啊。今日有幸亲沾风采，
0: 这实乃聊浅情怀。诸位谬赞，哎，
5: 晏公谦虚
4: 谦虚了。
2: 方才听晏公讲到范公的教学理念，那的确是非同一般的。
3: 对，
2: 但是学生有一事不明，晏公与范公原本并不相识，为何另邀范公来此执掌？
0: 昔闻入仕不久，晏某就听闻他为学精勤，主文典雅，略分例局，译著轻声。后来读了他的文章，知其常在文章中针砭时弊，他心忧天下的报国之心，值得天下士人学习。还记得当时他只是泰州的盐仓官，却为了使当地的百姓不再受海水倒灌之苦，甚至不惜越级上书主张修堰。

0: 安博更有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1: 公元1025年，泰州兴化潮患频发，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冒着越职的风险上奏朝廷力主修堤。施工中途突然遭遇暴风雪，工人一夫死伤众多，朝廷急遣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赶赴灾地调查原因。

0: 范知县，朝廷调兵敷役40000驻雁，仅风雪溃宫，逆逼百余众，如坐何解？
1: 胡公请看，这是昨日从死者阴囊中得到的，
2: 海鲁青石铜体，何况血肉之躯，
1: 旧堂爹。
2: 早已溃败，
1: 胡公明鉴，非范公之过，实乃前人王之见，10年未休。
0: 住口！本使问的是现象。
1: 听闻你用稻壳定旨，可是儿戏？
2: 胡公曾于如皋任知县，可听说过盐师田？
0: 落朝后。
1: 捡土埋尸，春耕时犁出白骨，这便是兴化3000流民之故。趁涨潮，将稻壳撒于海滩，待潮水上涨，漫过稻壳又退去后，于其散落痕迹之处打下树桩，再将树桩连成，以此为基线。
2: 堤坝变成，
3: 让开，让开！官人，
4: 官人在上，
3: 休命！祖孙3代葬海，那稻壳线都是吾等拿命使出来的，
4: 让你放肆！哎，官人，
3: 胡公，旧地万一涨上20里，修筑新军虽险，却可护万顷良田呐！
4: 报，虎墩段又溃。
1: 二师父又陷于泥，潘世文，府院里还有王法否？
2: 下官渎职，愿领罪，但请胡公看完这个再拿人。

0: 起修验书，乃此地千余百姓的心声。
1: 宁做燕下鬼，不食简忠良。你们，
0: 您说修堤溺死百人是罪，可那潮水年年夺取千人性命，又该问谁的罪？

0: 修堤则得远大于失，此事若成，既可护住盐灶，又能恢复农耕，流民自会重返家园，赋税必然增益啊。
1: 我当年在如皋任县令的时候也见过这种钱。
2: 对呀，啊，又溃堤了，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3: 溃堤了，我这可怎么办呢？
0: 胡公容我去去便回。
1: 明日开仓放预备粮3000担。
4: 是。

0: 以我年少时，
1: 虽养父朱文翰之姓，我有一位母亲，两位父亲，生父早逝，
2: 养父收留我母子二人，将我抚养成人。尔等日日读圣贤书，可知君子当以何立事？《论语》云：“学而优则仕。”君子立事，必求取功名。

0: 何故不语？
1: 妾以为君子当如青竹。
2: 莫说些虚的。
0: 住口，你继续说。
1: 春笋破土，月余成干，一年生发，便可伐用，市价30根竹换一斗米，若制其5张，可值2斗半，若作笔管，值3文钱。
3: 若于荒年，米贵竹贱，又当如何？
1: 那便以竹代粮，笋可充饥，干可筑屋，枝可生火。孩儿算过，60竿竹可搭屋架，复以茅草，可成陋室户流民。
4: 月儿，你记着，读书人最要紧的不是中状元，而是要将他人的恩惠，哪怕点滴，都铭记于心呢。
0: 明朝当归，应天书院新学，儿虽负不孝之名，然知慈母，必见而幸。

0: 河北华汉连年，州县又强征春税，灾民绝草根充饥，朝廷却仍耗巨资筹办南郊祭天。
1: 砚台积水，可能解河北旱蝗之困；见流民而痛，可有妙法疏浚河道？
2: 这
3: 范先生可知那折变之法的厉害？桑农本应纳一匹绢，可官府却因要收三匹，三倍盘剥，与强盗何异？
4: 账簿数字
1: 可能亮出折变夺去的明知。
5: 需查核州县实情。
3: 范先生可知边军之苦？靖原路士卒每月粮竟掺杀三成，转运使却上奏粮仓空虚，实则半数都是被滨州奸商中饱私囊。
1: 此饼能饱几足？可能填平边关滩壑？我任盐官时，为查盐政积弊，曾与造夫同时同请三月，然他们不需高谈志辱，亦不需逞勇匹夫。
0: 学生误了，治旱当疏浚河道，非图开仓放粮。
3: 清障田亩，当先革除折变之弊，欲边贵在足食，屯田胜于征伐。
1: 善，然需谨记，治水要因地制宜，理政需量民之力，安边贵因势利导。
3: 学生明白了，为学当如良医，须先诊脉再开方。
1: 善，一语。穷则变，变则通，经之学者当明体达用，既要通晓经义，更须知民间疾苦。
6: 学生请遵老师教诲。
0: 河北旱蝗致流民难徙，需急选个连能郡县官才能安民赈灾啊。
3: 江南折变，苛税盘剥农户，当先世道才冗兵以说民困，
7: 可举众师父清实物，
8: 该以策论
7: 取经世之才。
8: 全心弄以固皇雍正，当保持信以正朝纲，
9: 是宁人以开言路。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范公所立俨然，怎敌楼中连片鱼鳞也无？莫不是学了颜子陵，做了真吟诗啊？
1: 莫打趣老夫了，不如看看这个。
0: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1: 此一句，太伯以为如何？
0: 范公此句，德字虽佳，却未尽其用。
1: 哦，
0: 当以德为风，德者自修，风者化人。阳光垂钓，独善其身，故可称德。然大宋需要的不是钓台高士，而是敢为天下先的任世之臣。
1: 敢为天下先。任世之臣。
2: 河北转运使来函，水患来势汹汹，流民难窜。
3: 风湿遍野，瘟疫横行，
0: 若颜子陵在世见此惨状，可会依然垂钓？
1: 德如静水，风似奔流，经历之腐败，民生困顿，假使边关空虚，非静风不足以当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0: 范公此改，可使贪夫廉，懦夫利，更是能者奋，困者速。

0: 有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范仲淹肯定是入世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去赞扬一个出世的颜子陵？
1: 其实范仲淹提出这样一个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就是他所处的宋代的前期到中期，欧阳修所说的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因为之前的五代十国，你看战争频繁，不断的改朝换代，士大夫精神已经是处于一个示威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到了北宋初期，如何重振士大夫的精神，他提出明体达用来重铸学术的根基。再比如他以一腔孤勇担当来修筑瀚海堰，还有在居母丧期间上书言天下时政，对种种这些事情，他其实想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实践来重塑士大夫的精神。
2: 刚才杨老师提到他那篇上执政书，他上来就说：“今朝廷久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服用矣，士臣未教矣。”指出内忧外患啊！当时官员都在这天下承平日久里头，一片繁荣景象里头，只有范仲淹有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你知道《鸿篇巨制》有多长吗？万言书。
1: 在宋朝特别讲究礼的这样一个时代，居丧期间言国事，这是大罪。
2: 对，
1: 他明知如此，但是他不得不说。而且除了居母丧之外，他还有个越职言事的问题，因为他上执政，执政是谁啊？是宰相啊。他直接跟宰相提建议，提出灵魂拷问，你们这里做的不对，应该怎么做。你一个地方小官越职言事，有多少前车之鉴啊。但是他不能不说，他不能不说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不仅仅只有自己，或者说没有自己，他就是有心怀天下的那样一种敢于担当的使命感。
2: 这就说到他三光的这个著名的历史典故了，因为反对腐败，反对专权，所以他反复的执剑，然后曾经被三次罢黜，三次罢黜呢，官员都说这是光耀之行。第一次说他赐行极光，第二次说他赐行玉光，第三次被罢黜说赐行油光。尤其是第三次，他呢弄了一个百官图，考察现实情况，把那些结党营私的
1: 直指宰相吕夷简。
2: 对，直指吕夷简。然后被罢黜的理由说他越职言事，对啊，见隐朋党，离间君臣。可是你看这个时候，像这些终结之士欧阳修啊、尹洙啊，都纷纷为他发言。
1: 而且范仲淹被贬到饶州之后，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梅尧臣就写了一篇著名的《灵乌赋》，就把他比作乌鸦，预告人之吉凶，类似于拟人预言的手法，就是说你就不能够不说别人不想听的话吗？就以暂时的明哲保身来换取更长远的一种安全感。但是范仲淹反手写了一篇《灵乌赋》，回答他的至交好友梅尧臣，就提出了那八个字的千古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0: 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举重兵侵犯大宋的边境，宋军大败于三川口。当时已经52岁的范仲淹，此前从来没有涉足过戍边和战事，但是这个时候，他毅然接受了韩琦的推荐，披甲上阵。所以我建议咱们可以前往1040年范仲淹驻守的延州去看一看。
2: 好，
1: 好，去边塞。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哎呀，没想到这次我们穿越过来，竟然到了边境，跟着商队做起生意来了。
3: 是啊，以往穿越都是花钱，今天咱们自己挣钱来了。
2: 挣点儿，挣点儿。哎，
4: 你们终于到了，这批过来的太及时了。哎呀，
3: 事儿交。

0: 交给我们，您就放心。
1: 放心吧，
2: 对你们啊，我100%放心啊！
0: 来来，都是诚信之人。好嘞，好嘞，
3: 这就正道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辛苦钱这是。对啊，多谢老板啊，钱袋子又鼓起来了。
4: 哎，我这没想到，现在大宋和西夏之间剑拔弩张的，但边境上还有这么一个物阜民丰的小城寨啊。
3: 小撒，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眼前这座生机勃勃的清涧城，几个月前还是一片荒野。
1: 范仲淹他还主动派兵夺回一些重要的城寨，更主张在边境广修堡寨。
3: 对，我们所在的这个清涧城，就是他在部将崇世恒的建议之下修建的。通过修建这种堡寨，不仅可以聚拢流散的边民，还广招商贾，让百姓来进行边境贸易。所以不仅让这个清涧城重焕生机，而且还成了延州边防特别有力的屏障。
1: 对，当时敌人也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0: 果然还是得反攻，
1: 对吧？
0: 不怒自威。
1: 对呀，
0: 你看这个集市跟这个内地的还真不一样，除了有常见的东西，还有在内地不常见的。
3: 对，你看这看得到的商品，对，
1: 各种各样的商品。
0: 两位要想带点什么纪念品赶紧看啊，咱现在有实力。
3: 对，大宋为了发展边境贸易，确实在各个边境设立了很多这种专门进行边境贸易的榷场。
1: 榷场，
3: 榷场有一个特点是占则废弃，合则两利，所以范仲淹也认为要发展边境贸易，要重开榷场，达到以商养兵的这样一个效果。
4: 嗯，这范公真是会算账，
0: 不光为自己算账，也为国家算账。
1: 对，
5: 您家药铺着火了，您家药铺着
0: 火了，
1: 药铺着火了，咱看看能帮什么忙。
6: 着火，着火，快快灭火，快灭火！

0: 哎，小心！火虽然灭了，但是绝对不能放过这个西夏的奸细。上个月，他流落至此，林老板好心收留了他，可是他却放火烧了林老板给军队准备的药材，还打伤了林老板，简直是忘恩负义！咱们把他送到官府去吧。
1: 对，送官府去。
2: 且慢，西夏奸细罪名非同小可，切不可妄言。况事实尚未查明之前，你怎可毁人清白呢？
0: 我毁人清白？你可有什么证据？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奸细呢？
3: 哎，两位，少安无躁啊。
4: 撒某不才，也算破过几百个奇案，在开封府和这个包大人也算是同行了。
5: 开封妖哥保青天。
6: 嗯，秦长官醒了，
7: 秦长官醒了，
8: 拿点水来。
3: 哎，掌柜的，您别害怕，
4: 能不能回忆一下发生了什么？哎，
9: 昨天我清点药材，忙了一天，今天就感觉昏沉沉的。嗯，我刚想回房间里休息啊，这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8: 摔倒之后发生的事您还有印象吗？
4: 这可能就是一起意外事件。
10: 意外事故。
2: 如此啊，便真相大白。
4: 是。
2: 对不住了，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行了，那大家就散了吧，都回吧，回吧。
1: 多谢了，多谢了，
4: 多多保重。
2: 张载有幸，今日能得食三味。
11: 张子厚，你就是张子厚。
12: 张载啊。
2: 经此一事，我也大概明白了范公为何要让我多来民间走走看看了。
13: 我们啊，对范公仰慕已久，正想去拜访范公，不知道子厚可否代为引荐。
2: 没问题，我正好也要回军营，跟范公讲述一下我此次游学的心得。
4: 好，
2: 三位随我一同前往吧。
13: 好，
4: 有劳。
13: 来，
2: 请。
14: 范公。

0: 如今区区过甚，此所不及韩公也。
1: 施鲁先生，您，
2: 尹初，施鲁先生，
3: 来，三位请进啊。
0: 范公，哦，
4: 刚才这几位，这三位是学生友历史所结识的好友，他们仰慕您的才学和德行，
2: 有仰范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呐。多谢，范公。
0: 刚才您是否又与施鲁先生争论出兵一事？
2: 此事不必再提。你这次去有什么收获吗？学生此番游历，颇有所得，对于边事有新的见解。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宋夏之战，胜负未必是战场上一时之得失，而是在于能否为天下苍生谋得长治久安的生活。
4: 如今西夏穷兵黩武，唯虐四方，早已尽失人心，而先生，您为边境百姓所记的是世代安居的太平岁月，此举乃是超越战场胜负的大智慧。子厚不才，愿为先生麾下一小卒。嗯，少年报国，岂止可嘉？刚才，其实你这个孩子是一个读书人。 读书人自有自己的报国之道，何必非要当兵呢？这本《中庸》，你好好研读，希望你今后博学慎思，明辨笃行。
2: 先生之言，学生谨记一身。
4: 去吧。
5: 没想到，我们三个人今天居然能够见证一个历史性时刻。范公果然慧眼识人呐！
4: 多谢夸奖，来，咱们坐下。
5: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出兵西夏？我们正是为此事来向先生请教。哎呀，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对于西夏是攻是守。
4: 这样的问题已经让您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您仍然是坚持己见。我不能因为个人的荣辱随波逐流，迎合众议。
6: 那以范公之所见，这制敌守疆之策，当何以得周全呢？
4: 问得好啊，何以周全呢？
7: 公元1040年，宋军在三川口惨败。公元1041年，濠水川之战，宋军再遭重创。西北防线岌岌可危。连年征战，致军费激增，国库不堪重负。宋仁宗遂启用范仲淹之庆州，推行筑城固守、屯田养兵的积极防御战略，以固边防。
8: 不听号令，擅自行动者，斩；畏敌怯战，临阵逃脱者，斩；克扣军饷，贪污军费者，斩；劫掠百姓，虐待战俘者，斩。
4: 兄弟们。来到这荒僻之地，也没数日子，看到大雁南飞，才知道又过了一年了。
9: 敢问范公，莫不是要让吾等长期安家于此？
10: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0: 要打到什么时候？
1: 范帅，只守不攻，如何雪耻？
0: 是只守不攻，不攻如何雪耻啊？
2: 范帅，末将有一事不明。这积极防御究竟待到何时？到我们大宋儿郎头发都白了吗？
3: 上个月环庆路为什么能全歼西夏斥候？
2: 一两个羌人带路而已。范帅，打仗要靠兵嘛，绝非商贾伎俩。
3: 来人呐，给曹公看座。
2: 不必。
4: 刚斩的部将中有曹将军之子曹英。
3: 曹英之事。
2: 元二年，老夫携三子戍边，老大为同袍挡箭，老二为了粮道陷入淤泥。三川口一战，曹英为大军断后，身中两箭而不退，硬是撑到了援军到来。可如今他死了，死在了自己人手里。三个儿子，这是最后一个了，这是最后一个了。范公，不如今日连老夫也一并砍了，望范公成全。
5: 少将军不过杀几个唯利是图的羌人。
3: 他杀的是野吏部的马行首，断了这条路，战马两天之内溢价一倍。秦州雀场今年换马6000匹，相当于杀敌10000数，羌人带路袭击敌寨，比强攻少死多少将士啊！西夏以木马为生，粮秣铁器全部依赖羌部，设立榷场护市，让羌人得到大宋的插播之力，逐渐的他们就会与西夏离心离德。之前他们是李元昊的前驱，而今为我所用。第一，断绝了西夏的一臂之力；第二，得妻良马；第三，减少边患。这是一石三鸟之计。羌人熟悉地形，可以为我们做向导，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城寨，与西夏之争岂止在沙场。这个榷场是制胜的要害。
6: 有时候盐铁插播之力远远胜于刀枪剑戟。
3: 三川口一战，血流成河，浮尸遍野，为
6: 阵亡将士素衣招魂之家眷成千上万浩浩伤伤
3: 延绵百里。然而逆贼李元昊竟昭告天下，他要亲临渭水直抵长安，此等羞辱尔等不能忘，
6: 无义怎敢忘。
3: 这是牲口的苦胆，和我一起卧薪尝胆。
9: 卧薪尝胆，卧薪尝胆，卧薪尝胆。
1: 父亲真要在此筑巢？

1: 此处离西夏军营仅三十里，
2: 你看这个地方，是西夏骑兵南下的必经之路。这十日筑城，岂非痴人说梦？
1: 这个李元昊绝对想不到，我军会在寒冬中屯。末将
0: 愿率死士先占马铺寨，
1: 只是
2: 需要二计并行。
1: 其一，让荣远寨大张旗鼓的修起东门。
3: 哎，这位大哥，听说要重修东门啊？
4: 范大人说要建个比汴京还气派的城门楼，
3: 这么厉害？
5: 下令，三日后截起粮道。
1: 吉安，李靖，
6: 末将在。
1: 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
6: 是。大家听我说，现已入夜，稍后随我去筑城。
1: 钢枪人日夜不停地歌唱，用歌声来掩盖施工的声音。枪人得到了护士之力，我军得到了屯田之所，因此就是千难万险也值得一搏。
7: 暗香魂吹吕寺，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因怀乡而贪杯求醉，却又因忧思失眠而辗转。再看这句，明月楼高休独倚，这是何意呀？
8: 该是他喝了酒，怕一头从高处栽下去。
7: 他是在说孤独。强人在高处，却又如何不孤独呢？你们是不会懂的。
9: 报，
10: 陛下，宋仁靖于马铺寨筑于新城。
7: 新城
10: 十日之内起了三丈城墙，宋人以枪戈掩护夯土之声，炊烟遮蔽旌旗。
7: 这个范仲淹果真厉害啊。

0: 帅帅。
1: 快起来，这是什么地界啊？
0: 这里是青州啊。
1: 那年轻人都哪儿去了？
0: 这仗啊，打的是太久太久了，小的出来时上不及弱冠，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了，家中的爹娘啊，想必早已作古了。
1: 难道这战争还没有结束？
0: 帅帅，你看那涂山，那都是我大宋将士白骨垒就的，一年比一年高啊！

0: 父亲是睡不着吗？你幼儿，你多大了？
1: 幼儿今年年有二十，那我五十有四，我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我想出去走走。
0: 父亲，披件衣裳。
1: 别跟着我。

将军白发，征虎泪。将军白发，征虎泪。

0: 范仲淹其实存世的词并不多，五首，但是首首经典。
1: 对，
0: 不过把这五首拿出来一放，渔家傲是不是当属其中佼佼者？
1: 我觉得他在宋词的历史上是属于标志性的、有转折意义的一首作品。范仲淹是以一介儒将的身份亲临边塞，而且感受边塞那种战争拉锯战的那样一种紧张感，而且相较于诗文来说，词更像是他自己在某一个时刻那种经受了偶然的触发，但是把他心中积蓄多年的那种情感，
2: 对，
1: 通过这样一种歌曲的形式倾诉出来，他唱出了这首宋代词史上的真正的豪放的边塞词。
2: 我们在词史上论啊，说豪放词开端那是苏东坡的《江城子》，但是我们说萌芽就是从啊范仲淹的《渔家傲》开始。讲这首词，你看特别有意思，他不止于说他一个人或者他手下士兵，它是普遍的，所有受战争迫害的所有生命的那种关怀。所以到最后你看说这个将军白发征服累的时候，这样太哀婉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反倒体现出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啊，就是一方面坚韧的报国担当，一方面悲悯的生命关怀。
1: 而且他的这个渔家傲是真的把自己作为一方大帅呀，把他放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兵士，千千万万个饱受战火折磨的黎民百姓的那样同等的处境去感同身受。
2: 宋代呢，因为以文治武，然后士大夫阶层啊与皇家与官家共治天下事，为一种独特的担当，为宋代独有一种独特的儒将。前面的范仲淹，后面的辛弃疾，包括岳飞，都是文武全才的儒将。
1: 是
0: 范仲淹驻守西夏的这段经历啊，可以称之为是一段传奇。而且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个文物，是他在驻守期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建藏于故宫博物院。
2: 对，
0: 这个边士帖，
2: 边士帖
0: 啊，这里面写的，
2: 对，
0: 此间边士夙夜劳苦，仗朝廷威灵，积木明晰，意见有轮序。就你从这短短几句话里就能看出他那种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那种大将风范。1043年，李元昊遣使求和，他被召回到朝廷，做了参知政事，相当于是副宰相。
1: 对，
0: 而且开始了庆历新政，
2: 写下著名的打手诏、调陈时事，啊，涉及方面非常多。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教育、人才、励志，
1: 就改革的实践大事里面，励志他特别注重的。
2: 对，
1: 他在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革除的时候，富弼在一旁看到了，为他担心。他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了。”范仲淹义正辞严的给怼回去：“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我宁可一个不合格的官员的家庭哭，那我也不能让一路之百姓哭啊。所以他那种心怀苍生而不忌惮于得罪权贵的那样一种，
0: 这是他为政的价值观。
1: 对对对对，真的很令人敬佩。
0: 是为谁？
2: 这也是成语一笔勾销的来处。当然了，范仲淹一片苦心孤诣，那么改革庆历新政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我们说改革者这种挺身入局、以身救世的精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传续下去。范仲淹晚年1049年，有一个年轻人比他小32岁，特意绕道杭州来拜见范仲淹。两个人生平第一次见面，因为平生知己，范仲淹把自己的改革得失尽诉相授，这就是后来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所以你看啊，这叫薪火相传啊。
0: 所以当庆历新政掀起的波澜渐渐地平息了之后，其实范仲淹的仕途也是急转直下。当时被免掉了参知政事，先知滨州，后知邓州。
2: 对，
0: 但是恰恰就是在范仲淹至邓州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人在如此低谷的状态中能迸发出如此的能量？我想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一份好奇前往邓州，去会会这个时候的范公。
2: 好，
0: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广场舞，
1: 八段锦啊，
2: 八段锦啊，
0: 这看着还真是像八段锦的动作。哎
2: 是，
0: 咱跟着一块儿比划比划。左右开弓，
3: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大家去领药吧。
1: 免费领药？哎，
0: 范公。哦，哎
3: 呀，萨军。哎呀，
0: 范公，
3: 你们远道而来，有失远迎了。哎，
0: 哪里哪里，谢谢您带着我们上了一堂免费的健身操。
2: 真是啊，获益良多。哎，
0: 我们也是刚到州府，一看您带着百姓在这锻炼身体呢，我们就没有打扰。
3: 邓州这个地方啊，一到入秋，伤寒肆虐。哦，我就想带着他们做健身操。好，萨军，
4: 好，
3: 请。来，萨军，请坐，请坐。
1: 多谢范公。哎呀，
2: 谢范公。
1: 范公，我刚才一进院门啊，就被这尊针灸木人给吸引了。
3: 我呀，从小对医药很感兴趣。哦，有一个名医叫王维医，这是啊，按照他的针灸铜人仿制而成的。
2: 早就听闻范公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大志。
5: 父亲，诸位先生有礼了。
3: 萨军，这是我的儿子姚夫。哦，
0: 一表人才。
5: 见过各位官人、娘子、父亲，孩儿也准备妥当，这就准备出发前往军州。
3: 好，路上一定小心，石鲁如今重病在身，千万不要因为赶路而使他病情加剧。
5: 孩儿记住了。
2: 范公听纯人此意，是去军州接施鲁先生吗？
3: 是啊，前段时间施鲁来信说他身体欠佳，我以为他正值壮年，休息休息就好了，没想到他病情愈加严重。我思来想去，还是让儿子把他接到邓州，由我亲自来照看，这样我才放心。哎呀，
1: 公慷慨而不顾，日全权以追随，范公待人以诚，一以贯之啊。
3: 哎，大家对我的赞誉我担不住啊。
6: 范公曾言，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须复临屋。您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您可曾还记得自己当年所学为何？
3: 是啊，所学为何。所学为何。
7: 公元1046年，庆历新政失败后，时任邓州知州的范仲淹年近花甲，旧疾缠身。一直跟随他驻守边防又力推新政的长子范纯佑，也因多年殚精竭虑而病倒。即使经历了种种挫折，范仲淹心忧天下之志却未有半分消减。
8: 自古医者难自医呀，范公的病不在肺腧，而在一个忧字。忧国如烈火，忧民如寒冰，两相交攻，非万千金针不能解呀。
3: 百会穴，
8: 此穴主神志，愿天下医者早日无病可医。

0: 似乎有九位是父亲衣裳上九字游心。儿子没有责怪父亲，有时常见父亲独酌，以为酒是什么宝贝的东西，趁你不察还偷偷尝过。为良竟辣得我满脸泪来，就是还曾想来日成人便能品出这酒的妙处了。这几年父亲心中快累，向来独宴，独嗜酒这一桩癖好却不能成全，原是而不孝。父亲，或许此时唯他能宽慰父亲的心。
1: 滕子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呐。

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迁客骚人吟咏之地，我本以为重修是儿戏之年，没想到他竟然捐俸集资刻成此举。他给我寄这张图，他是在警醒我，他滕子京不服老，我范仲淹能甘拜下风吗？

0: 新政十条说得明白，可范公他们竟又让魔龛救治复活。
1: 岂止，责长官这条最是要紧，结果各个监察部门还不是让吕夷简这帮旧人把持。
2: 最为失策的就是修武备，当初要是坚持府兵制，哪会像如今这般西北每年岁币千万贯。
3: 好一个年号千万贯。老夫想问，如果派十万禁军，这十万壮丁回乡之后，朝廷可准备好了耕牛和粮种？
0: 当效后农桑之策，拿长平仓。
3: 庆历三年，江淮大旱，长平仓的存粮能撑几天？可曾想过，如果废除征粮之策，边军的粮饷从何而来？
1: 那依范公所见，新政失败是因为计算不周吗？

当年像尔等这样的英才太少了，有朝一日尔等主政一方，千万别忘记今天诘问时事这份初心啊。

0: 君，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 嗟夫，于长求，古人仁之心，或以二者之

0: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用一篇文章就影响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包括文化思想的名篇，凤毛麟角。你像能够排得上的，诸葛亮的《出师表》，
2: 是
1: 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序。
3: 对，
1: 但是在这当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绝对是光芒万丈。
2: 你看他的《岳阳楼记》，他也不规规矩矩地写一篇记，他那正没开始挥洒，就有点像骈文的那种。用法以来了，文采斐然。重要的是在这种挥洒了洞庭的那种浩浩汤汤的春夏秋冬秦明风雨的那种不同的风景之后，他还是为了抒情和议论，但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且顺势推出了那两句最有名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重点在忧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心忧天下的精神，就能够概括《岳阳楼记》。所以这篇文章不规范的记体文，恰恰是范仲淹他对于文学就应该文以载道。我觉得这就是文、治、道、情、景诸多方面完美的婉合在一起的一篇绝世奇，
3: 融铸一炉
2: 是。
1: 但其实范仲淹没去过洞庭湖，
2: 他人在邓州。
1: 对，
3: 是因为滕子京寄给了他这幅著名的《洞庭秋晚图》，滕子京是他庆历新政的坚定支持者，而且是被政敌首先攻击的，被贬到岳阳。来，上我们的艺术珍品了，
1: 火啊！
3: 这是范仲淹生前最后一幅书法名作《黄素小楷·伯夷颂》。为什么会写这篇《伯夷颂》呢？《伯夷颂》开始说：“世子特立独行，是于义而已。”韩愈文以载道，啊，范仲淹是非常钦佩他的。
2: 从范仲淹手抄的这篇《伯夷颂》可以看出来，从商代末年的伯夷，到汉代司马迁为伯夷书其立传，再到唐代韩愈写这篇《伯夷颂》，再到北宋的范仲淹抄写韩愈的这篇《伯夷颂》，可以说是勾勒了2000多年来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图谱，而且甚至可以说从北宋到清代末年的名臣书法家给范仲淹的这一篇书法提拔的不下百人，这也是后代对于范仲淹的士大夫人格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回忆。
3: 黄水照先生说，宋代士人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范仲淹在振兴世风上是一个突出的表率，所以因为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有后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才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有林则徐的
2: 苟利国家
3: 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些都是范仲淹精神的千年回响啊。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所以我在想，范仲淹能够被人们千年永记、时时不忘，那是因为他的报国为民的情怀，是因为他先进的忧乐观，使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超越时代，得以永恒。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

0: 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2: 范公，
3: 四号君，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2: 许久未见。但是我看您这心忧百姓、分甘同味之心，从未曾变呀。范公曾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面对眼前此景，范公可否能为之一乐？
3: 但愿天下乐，一若尊前身。如果百姓们都能天天这样快乐，时时这样快乐，那才是我真正的快乐。
2: 既是这样，那晚辈若是能有办法，带范公前往这千年后世，去看看一千年后的老百姓时时欢颜如尊前的那种长乐之景，不知范公可否愿意？
3: 好，那我愿意同行。
2: 范公请。

0: 大将军，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了？范公啊，此乃千年后的苏州啊！哦，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着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周庄古镇。您看，岸两边的这些，大部分都不是本地游客，嗯，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来这儿专门来玩的，他们聚集在这里，共赏江南胜景。
1: 这遥想当年，我还为这个苏州的水患发愁呢。哦，
2: 还真是。您当年疏浚五河，兴修水利，不仅是解决了苏州的水患，而且当时整个太湖周边的乡县也都跟着受益了。所以，今天啊，苏州不但没有了水患，反而因水而兴了。
3: 甚好，甚好啊！
2: 范公，小撒，哟。
3: 杨老师，等候你们多时了。哎呦，
2: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吗？
3: 有惊喜，
2: 好酒好菜，船家靠岸。范公今日特为您备下一桌千年以后的江南至味。哎呦，这是阳澄湖的六月黄，时令湖蟹，而且也是现在的苏州的美食名片。还有您写过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鲈鱼，您尝尝看。
3: 味道怎么样？嗯，鱼肉鲜美，只是老夫一直惦记着，鱼者还是出入风波之中吗？范公，如今品尝鱼鲜再也不用出没风波里了，我们现在都用生态网箱养殖，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驻池养鱼，嗯，而且以前的像湖蟹、鲈鱼这类席上的珍品，现在早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0: 如此说来，这桌美食我吃得踏实。来，你放心吃，对。
4: 我带您到里边看看。
0: 如其家贵，不如一郡贵。范公对这个地方还熟悉吗？苏州
4: 府学，
0: 陶彦霖。 被您看出来了，这就是当年啊，您放弃了修建自家宅院，转而兴建苏州第一所府学的那块风水宝地。现在它已经是苏州的一个文化圣地了，苏州文庙。人们常说苏郡之有学也，自范文正公时。您当年府学文脉一开，源头活水啊，滋养了整。 各无地，苏州这片土地啊，培养了很多利济苍生之士。有畅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家顾炎武，追求每与共天下大同的学者费孝通等等，像这样经世致用的贤才，在苏州比比皆是。嗯，
4: 好，
0: 薛峰不坠，道同有纪，甚好。
4: 我带您到里边看看。
5: 学子开门，登桥入畔。啊！跨过此桥，就算是正式踏入了学问之门。从此啊，要立向学之志，成尊师之道。
4: 好。
5: 接下来啊，朱砂点额，以开启智慧之门。今天啊，我为大家邀请了一位特别的老师。 来给大家朱砂点额。哎呀，小朋友愿不愿让范爷爷为你们朱砂点额啊？
0: 谁想？这限量版，快来！
5: 哎呀，
6: 谢谢范爷爷。
0: 好，来，每个人都有一个。
5: 今天这文正公亲自点的痣，这是限量版啊！不得了，
0: 限量版。
5: 范爷爷给大家点痣啊！范公啊，我突然想起千年前我们在应天府学院，晏公曾问所学为何，今天也想范公来听听我们新天小朋友的所学为何。
0: 好，
5: 来，你来说说看。
7: 我读书以后想成为，
5: 想成为什么样的
7: 老师？
5: 你说说看。
1: 啊，成为消防员。
2: 我长大后想做学霸。
3: 想做学霸？范爷当年就是著名的学霸。
4: 你先别着急学霸，你先把这颗牙长出来。
5: 我就想跟你一样的。哎呀，
6: 孩子们的选择都是对的。
3: 对。
0: 范公啊，接下来我就带您去看一看一个惠民之地。
6: 萨军，这里有这么多老者，为什么？
0: 这里正是金融筑老的一个惠民之地，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地方啊，农行设立了非常完善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还对那些想要存养老钱的老人提供了每月可以领取的产品。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您还可以通过预约上门服务。
6: 我听明白了，我这个年龄如果活在当下，也是老有所养。

还悠悠，霜满地，人不美，将军白发，征途累，将军白发。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5: 古法就是传承。
6: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站，
7: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9: 是做人的德性。
1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4: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这里是泸县，它静卧于长江与沱江的交汇之处，宛若一块碧玉镶嵌在四川盆地南缘的山河间。得两江滋养，丘峦环抱，自成一片温润天地。承千府之国的丰饶底蕴，据两江通衢的黄金水道，泸县自古便是洲际往来、商贾云集的物资集散地与川南重要枢纽。千百年来，江河沃野以其丰厚的馈赠滋养着这片大地，孕育出这方水土物阜民丰的景象。

这里是位于四川南部的泸县，长江与沱江在此交汇，依山丘陵和古阶地交错的地貌机理，将自然灵气蕴藏于山河脉动之中。凭两江之力蕴天地精华，最终凝结为这方水土独具风韵的特殊物产。

0: 狮头顶有几撮黑毛，画着长眼线，拥有橙黄色脚掌和喙的家伙，名叫三花鹅。它是我国知名的杂交鹅品种，对环境适应性极强。入水上山，它们无所不能。泸县气候温和，四季野草丰茂，是三花鹅的天然粮仓。林下散养的三花鹅不仅可以啄食落果柑橘与虫草，自在生长，一旁的水塘也成为它们每日嬉戏运动的乐园。这般天然生态的滋养，赋予了三花鹅矫健体态和优雅身姿，也让它的鲜美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1: 在橘子园里养鹅我还是第一次见，养在这儿是有什么讲究吗？
2: 这是我们泸县生态养鹅的独特之处。三花鹅主要采食的是老叶和这个绿地葛，就是鹅群跟我们做了免费的修剪和生物防治。另外的是我们泸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冬季温暖，少霜冻，林下的牧草呢，它长势比较旺盛，加上果园里面的绿叶形成了天然的营养套餐，三花鹅的品质和生长速度得到提升。
1: 嗯，而且我听说啊，咱们泸县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家家都有鹅群，家家都食鹅肉。为什么咱们泸县人对鹅有这么深的感情呢？
2: 主要是泸县它有养鹅的传统，水系发达，荒滩荒坡资源比较丰富，在我们泸县的饮食习惯中，鹅肉也是待客的上品。在农家的宴席上，卤蛙、烧蛙基本上是压轴硬菜。
1: 所以鹅不仅仅是我们当地人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美食，是我们的佳肴，还是我们文化的一种象征了。
2: 对对对对。

川南水陆通衢之地的泸县，这里水系纵横，稻田如织。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三花鹅与自然和谐共生。它们不仅仅是田间的守护者，更被当地人视为丰收的象征。泸县人将这份情感融入到了他们的饮食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我想，这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对于美食的追求，更是将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巧妙结合的生活智慧。

0: 过来给你烧火来了。
1: 哎呀，顺哥来了，辛苦了，辛苦了。
2: 鲁西人深信，一只老鹅的肥美，需得用岁月沉淀的卤香来唤醒。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肉质紧实不柴。卤制前，先给鹅身扎孔，利于后续腌料及卤汁渗透。白酒为饮，腌料为药，这个秘制配方是卢县人家代代相传的卤味密码。在三个小时的腌制中，腌料缓慢渗入鹅身。20多味调料配制的老卤，已经在老范手下反复沸腾了20年。整只鹅身缓缓没入卤水，鹅油逐渐融进汤里，香料缓慢渗入肉中，新鹅与老卤在文火中对话。数小时后，最终成就这锅越卤越香、越香越纯的卢县卤鹅。卤鹅出锅后需悬挂放凉，可以使其表皮收缩，口感更紧实，方便切片食用。

吃卤鹅，本地人喜欢用卤鹅拼盘搭配经典油碟，油辣椒打底，酱油葱姜末点缀，这便是泸县人永远吃不腻的家乡味。泸县人对食材的搭配与运用有着独到的智慧，紫姜烧鹅便是其中代表。鹅肉提前用温盐水浸泡，使其血水渗出，减少腥味儿。热锅冷油，六成热，下入鹅肉，爆干水分。

角大料、泡姜、泡椒、豆瓣酱，为这道菜奠定浓郁醇厚的风味基调。啤酒的加入，巧妙地驱散了鹅肉的腥味儿。中火慢烧，让每一块鹅肉都充分吸收汤汁精华，

0: 紫江烧鹅当然还少不了本地牛滩生姜，脆爽无筋，辛香柔和，是烧鹅的灵魂搭档。香醋的加入更是为这道菜增添了一抹灵动的酸香。鹅肉鲜嫩多汁，辛酸辣醇香层层递进，紫江烧鹅回味无穷。
1: 这个蒸鹅肉配鹅颈煮菜很好吃。
2: 当然好吃哦，你看我煮来马上给你尝。
0: 柚子鹅丁巧妙地融合了本地蒸笼柚的清甜与鹅肉的鲜嫩，切块的柚子肉和鹅肉虚包一层薄浆备用，

0: 糖醋汁作为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其调配比例至关重要。杂质是锁住食材鲜味的关键，高温让柚子肉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同时保留了内部的鲜嫩多汁。姜末和蒜片干辣椒爆香，鹅肉、柚子丁与葱段、糖醋汁相遇，再加一把腰果，一场味觉的狂欢就此拉开帷幕。各种滋味相互交织，在舌尖交响。
1: 四江嫂我来了。哇，
2: 四江嫂我
3: 辛苦了。
1: 这个卤肉很好吃，我吃了几十年了，从来吃不腻。你尝一尝嘛。嗯，我尝尝。
4: 这个鱼子很细腻。
3: 还是这个是吗？给你一个腰果，再给你一个柚子。这个柚子是叔做的这个菜的特色。
4: 好吃，多吃一点。
5: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的。
7: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五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置身被誉为川南第一湖的玉龙湖畔，但见湖河交错，织就了一张丰饶水网，静静地滋养着这方沃土。温润的亚热带季风带来了充足的降水，也孕育出连片稻田。当暖冬的田野暂归静谧，能量在稻茬之间悄然积蓄，此时一种紧跟时令的鲜活物产即将登场。
0: 泸县藻虾及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它拥有一身坚硬铠甲，头部长有长长的触须，胸部长有一对强大的螯足，遇到危险或相互搏斗时，常竖起舞动，以威吓敌人或发起攻击。

0: 捕捉小龙虾，他沿用的是儿时的方法，徒手抓获。
1: 咦，看见摸到了，
2: 村长。
1: 哎，
2: 摸到有喽。
1: 你要跟我再打？
2: 还差不多。
3: 两把白波，
1: 哎，
3: 之中只猜你新鲜地图，只你的本事白就开了嘛，这里还有一个，你不知道吗？啊！
0: 小龙虾具有掘洞习性，常在水边近岸或浅水区域打洞穴居，并以淤泥遮住洞口。但再精妙的伪装也难逃过张祖强的双眼。他很走运，抓到了一个大家伙，仅用手比划掂量便能判断出这是一只炮头。一个合格的炮头体重必须超过1两，体长接近成人手掌，当地人视其为虾中极品。同样是捕捉小龙虾，还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宛若长舌的虾龙，不放任何饵料，下塘沉底，尾端系于竹竿，悬于水面之上，虚网以待，剩下的交给时间。小龙虾在水中常贴地而行，误入网中便难逃升天。为了补充氧气，它们会沿网而上，捞起最后几节虾网，便可收入筐中。
4: 我还是第一次在冬天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小龙虾。
2: 这个小龙虾的深层的温度呢，是0到37度。如果夏季的时候温度高了，小龙虾就会打洞，到洞里去避暑。进入了冬天，小龙虾也会打洞，去休眠。泸县的冬天，它的平均温度比长江中下游高4到5度，所以我们的小龙虾在冬季，它也能生长。另外，长江上游沱江水系和长江水系水质清澈，我们的小龙虾肉质 Q 弹。但是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次年的春节前后或3月份，这个时候全国呢市场上很难看到小龙虾的身影。那么我们就是抓住这个季节的优势，
4: 错峰上市，
2: 错峰上市，反季销售，弥补全国虾市场冬季无虾的这个局面，这就是泸县找虾的由来。
4: 哎，那我想问问您，到市场上，我想是最好的品种的小龙虾，怎么选呢？
2: 小龙虾呢，脱离母体以后呢，我们在培养的时候叫水花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在田里了，它就变成中虾，就可以上市了。长得更大就叫大虾，7钱以上。
4: 大虾
2: 超过1两了，我们就叫它炮头虾了。这个炮头虾价格是最高，奇货难寻的，属于。来，我们看看今天才捕捞起来的这个小龙虾，
4: 活蹦乱跳的。
2: 嗯，
4: 我来猜猜吧，这个肯定是中虾。
2: 这个就是中虾，你看它的尾稍微小一点。
4: 哦，还真是。
2: 像这种就是炮头了。
4: 嗯，
2: 它这个尾部很大的，夹子也大。
4: 我来挑一挑尾大的、粗壮的、钳子有力的，对吧？
2: 对，
4: 这个绝对是小龙虾之宝。你看，
2: 对。
4: 这得有多重呀？
2: 这个大概有1.5以上哦。
4: 我来称一称。哎，哇，张老师，
2: 1.7，1.7，
4: 这得多好吃啊！
2: 对，这个就是尾大，肉多，钳子也大。
4: 怪不得我们泸县哈、这么多的。

0: 美景，还好吃又好玩。
1: 对，嗯。
2: 从儿时的童趣和鲜，到如今的走俏美味，小龙虾始终是泸县人冬日里的温暖主角。它以一袭红甲点亮时节，更以满口清甜融进每一刻团圆的家宴。

0: 今天中午吃好的。
1: 你来喽，我来做饭。
0: 来的。
2: 在玄滩说到小龙虾，泡头已是虾中极品，水果虾更在泡头之上。精挑严选最顶级的泡头虾，放入循环池，加入水果发酵形成的水果酶，在池中喂养和清洗48小时，从里到外得到净化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风味物质。最适合这种顶级食材的烹饪方式是清蒸。水果虾只需简单清洗，入蒸笼，加入葱姜，大火上气蒸至7分钟，关明火再续蒸2分钟。一份通红发亮的小龙虾新鲜出笼，灵魂在于蘸汁。以藤椒油为底，香油为序，小米辣为引，辅以芝麻、白糖、生抽、香醋等，葱花香菜点缀。即便最家常的卤鲜吃法，也可以搭配出多重风味的蘸料。虾肉搭配各种蘸水，鲜香麻辣混合着清甜，每一口都是舌尖的畅快享受。说起四川的味道，就不能不提麻辣。风味的形成从小龙虾过油开始，精准控制温度，油温70热时入锅，炸至虾壳通红，快速捞出备用。大火热油起底，加入干花椒和魔鬼辣椒，热油爆香。待辣椒发黑，加入清水至沸腾，2勺自家秘制卤水提鲜增味。一份地道滚烫的麻辣底料跃然锅中，趁势下入过油小龙虾，大蒜增味，转小火慢煮20分钟后，加入花椒油2次提味，大火收汁，锅装盘。但这还不是风味的终点，一把卢县青花椒入油锅，搭配青红辣椒段，猛火爆香，淋入盘中，热油与小龙虾碰撞的瞬间，鲜香麻辣纵横捭阖，

0: 小龙虾作为食材一般不去壳，因为想要获取一颗完整的小龙虾虾仁相对繁琐，但卢县人却自有办法。取掉虾头，用手掐住小龙虾尾部正中间的扇甲，轻轻掰断，连带扯出虾线，尾部下刀，沿脊背剪开，剥开虾壳，勺子轻轻一挖，一颗小龙虾虾仁落入碗中，以盐、生姜、料酒浸泡去腥入味。莴笋切段成条，焯水备用。热锅冷油，姜母打底，虾仁入锅，油温渐起至虾仁变色，加入莴笋，快速翻炒，最后点入生粉勾芡。细滑甜嫩，清爽甘鲜，轻易就能俘获卢县人的味蕾。
1: 来，都回来吃麻肉。
2: 来啦！多元的风味与无穷的烹制之法，让小龙虾牢牢抓住了食客们的味蕾。在这冬日的卢县，这难得的反季早虾更是被赋予了独特的地方之味。它不仅仅是一道菜肴，更是承载当地风物与烟火人情的温暖的家宴符号。
1: 来，请尝一下这个水果小龙虾吧。
2: 这叫水果小龙虾
1: 啊？对 对。
2: 这个我第一次听，为什么叫水果呢？
3: 这个是经过我们的特殊喂养方式，把它这个净化过了。来，我教你一个。
2: 好，
3: 按摩一下，全身按摩。嗯、对，然后直接给它久了。
2: 按摩一下。
3: 对对。
2: 我说怎么平常我吃的不够味儿呢？原来是没给虾按摩。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卢县特有的，必须按这样按摩一下，
3: 给它扭一扭就扯出来。
2: 哎。不是当地人还真是差点意思啊，所以就不用包，直接怎么
1: 蘸调料
2: 啊？蘸调料，
1: 蘸调料，
2: 我来尝一下。嗯，
1: 你
2: 真的有水果味儿，感觉还是甜的。
1: 对，我们四川以辣为主嘛，麻辣小龙虾同样是很受欢迎的。这我们卢县特有的青花椒，那个麻度比较好。
2: 嗯，
1: 然后。搭配我们这个小龙虾，色泽上看着比较舒服，看到没有？
2: 这个味儿的小龙虾给我感觉啊，就是麻、
4: 辣、
2: 酥、辣，但是香、而且是那种很深层次的香。它在我口腔里面是一轮一轮一轮的那种感觉，就是进去之后泛滥开的感觉。
1: 哇，很好吃，
2: 好吃。哎，说到这个啊。这是小龙虾小时候吗？
1: 虾仁儿，虾仁儿。
2: 小龙虾虾仁我还真没吃过。
5: 嗯，这种的话，因为小朋友非常爱吃，而且它的那个肉质的话，比普通的虾的话，它的肉质更紧实、更 Q 弹一些，而且非常健康嘛，所以小孩特别爱吃。
2: 这两口小龙虾，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小龙虾在手，快乐我都有。
1: 嗯，
2: 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有滋有味的，是吧？这也是我在这个冬天的第一口小龙虾。吃出了特别的温暖的感觉，吃出了我们当地人的热情，更学到是我们当地人因地制宜那种劳动的智慧。卢县的滋味是山水与农时联袂绘就的画卷，一碟鹅肉是时光厚赠的醇香，一盘早虾是活水滋养的鲜爽。卢县的风味密码既藏于巴蜀水土的慷慨馈赠，也融于卢县人耿直豪爽的性情当中，每一口滋味都化作了连结时节与家常的味觉记忆，就在唇齿之间诉说着独属于这方水土的乡愁。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 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清明前后，华北地区气温回暖，万物抽新，正是栽种树苗的黄金时节。2026年3月12日，第48个中国植树节，一群小学生来到北京密云新城子村的山坡上，种下一排排稚嫩的侧柏树苗。
1: 杠杆原理，杠杆原理，跳！
0: 就在孩子们栽种新苗的不远处，一株古侧柏也在春风中悄然萌发出新绿。它被以燕山主峰雾灵山，抬眼便能望见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在它面前，即便是600余年的明长城，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位少年。它的树龄约3500年，是北京地区最年长的树。当它最初在此扎根时，中华文明还处在遥远的殷商时代。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拥有400余株古树名木，其中侧柏已超过2.2万株的数量，占据了古树家族的半壁江山，成为这座城市最厚重的生命编年史。它们大多扎根于皇家园林与古寺名刹，苍劲挺拔，自带庄严肃穆之气。而我们今天的这位主角却有些不同，他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村，远离京城繁华，静立乡野山间，却凭借极为古老的树龄，稳稳占据北京古树的头把交椅。春天乍暖还寒，一场春雪悄然落下。
2: 我走一圈吧。大致8.4米。
0: 和大多数古侧柏一样，它主干雄浑粗壮，需九人牵手才能环抱，故称九篓。但它的身姿却与众不同，侧柏大多通直挺拔，直望云霄，而这株古柏的主干之上却错落分出18根球茎巨枝，向四方舒展撑开，造就了18叉的奇观。远远望去，宛如一柄撑开的巨伞，古树也因此得名9篓18叉。
2: 像这种的话情况不是很常见，分析的话应该认为是它断过这个头，就

0: 个结构干，所以就造成它当面的这个分成了很多小分叉，而且这些小分叉都保留下来的，所以就是造成了现在有18个这个分支。
1: 或许在久远的岁月里，他曾历经劫难，一场雷波，一次天灾，使其原本挺拔的主干受损，改变了最初的姿态。这饱经沧桑的身躯，撑开如伞的绿荫，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2: 还从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来，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肠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四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1: 当地人俗称的塘，指的是树干中心巨大的空洞。在漫长岁月里，古树饱受风雨侵袭、病虫侵蚀，加之生理机能逐年衰退，树心慢慢腐朽中空，最终形成了这份独特的岁月印记。即便树干中空，它依旧凭借树皮与新生组织源源不断输送水分和养分，倔强地延续着生命。
3: 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从我们树木学专业哈来，我们来考虑的，水来了可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1: 然而2020年前后，人们却发现古柏的长势似不如往日舒展，关注它的人们开始探寻原因。步入地下，这是中国唯一一座观测大树根系的实验站。透过特制的玻璃观测窗，可以直观地看到树木根系的生长状态。
0: 实际上呢，影响这个大树生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它的一个根系的一个好坏。九篓十八叉它也是一个侧柏，它就是一个浅根性的一个树种。浅根性树种的话，它就是这个水平根系会比较发达，像这种的话呢，它就需要更大的这个营养面积，所以就是给它比较充足的这种就是水平的营养面积的话，会更有利这个浅根系它根系的生长。
1: 九篓十八叉长势受阻的根源终于查明，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省道松草路紧贴着古树穿过，挤压了根系的生长空间。为破解这一困局，2021年北京市多部门合力筹划，下决心给松草路搬家。最终这条长约195米的道路向东挪了19.4米，短短不到20米的距离，为古树根系让出了宝贵的生长空间。古树的营养面积扩大了约400平方米，总生长面积达到约1500平方米，曾经受困的根系得以自由舒展，保护效果立竿见影。工程完工后，古柏萌发的新叶明显增多，长势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树下落满的球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0: 我手里拿这个呢，是它的这个球果的这个果壳，这里面呢，这个是它的小种子，地下呢就是满满铺设的都是它的这个球果，它这个结实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种子呢饱满度还是可以，也说明它生长状况呢还是比较健康。
1: 约3500年屹立不倒，古树优异的抗逆性基因让科研人员倍加珍视。他们想方设法延续这份宝贵的遗传密码。
0: 2019年的时候，刚好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它有这个活体的枝条折断掉落下来，所以我们当时也是立即把这个枝条呢带回来了，对它做了一个扦插繁殖。后期呢也有生根的这个植株。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个古树资源谱里的这个侧柏的这个克隆苗，大概有2-3米高吧，枝繁叶茂，

北京城的岁月缩影，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代代绵延。当又一个春天来临，无数人俯身大地，种下的也不只是树苗，而是对未来的期许与希望。

0: 宣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 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油柑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中医如何调养肺气，拥有顺畅呼吸？夏季如何科学预防慢性咽炎？冬病夏治适用于儿童哮喘吗？儿童哮喘该如何科学应对？睡眠不佳容易浮肿发胖？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你练习两个动作，改善睡眠不虚胖。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说一种口感独特的水果——油柑。眼下不少饮品当中都添加了油柑鲜果，深受大家的喜欢。据说它有助于生津润喉，消解油腻，而且追溯到古籍记载，古人早就记录了它的食疗价值，称酒食可以清身延年。那么油柑突出的养生优势是什么呢？它还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呢？又能制作出怎样家常又美味的养生药膳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一探究竟。
0: 油柑学名叫鱼肝子，最近几年热度飙升，眼下各类奶茶果饮里都少不了它。商家主推清爽解腻、刮油减脂两大卖点，事实真的像宣传里说的这么神奇吗？
2: 油柑确实清爽解腻，它本身热量很低，几乎没有能量负担，而润肠通便的说法有待商榷。从现代角度看，油柑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促进唾液分泌，

0: 快速地冲淡口中的油腻。二是有机酸促进胆汁分泌，帮助乳化消化脂肪。三是它含有的鞣酯能和口腔里的油脂蛋白结合，让嘴巴瞬间变得清爽。第四，油甘里的膳食纤维和天然果胶在胃肠里能吸附一部分多余的油脂，减缓油腻的吸收。从中医学角度来说，它具有消食健胃的功效。中医认为油甘味酸，酸能开胃，能收能化，配合本身生津的力量，吃油腻的东西喝一杯油甘，自然觉得口中清爽，胃口得开。至于润肠通便，油甘中确实含有中等偏高的膳食纤维，确实有轻度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但是请注意，它的鞣酯含量也很高，鞣酯有收敛的特性，起到收敛止泻的作用。
1: 其实我们大多只在新式饮品里见到油甘，殊不知它早在千年前就被用来改善夏季肺胃燥热的各类不适。
0: 油甘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本草纲目》中记载，油甘味甘，寒，无毒，能补益强气。还记载取子亚枝，和油涂发，生发，去风痒，令发生如漆黑，说明古人已经发现它对头发的好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鱼甘子，也就是我们说的油甘，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用于血热、消化不良、腹胀、咳嗽、喉痛、口干，是一颗能清热又能生津还能促进消化的果子。夏天暑热伤津、口干舌燥、消化不良的时候，正是它的应季对症之选。
1: 眼下正当小暑节气，大暑也接踵而至，一年里高温闷热的时段正式到来。暑热最易耗气伤津，不少人天天口干舌燥，没胃口，浑身发沉乏力，很多人贪凉猛灌冷饮，短暂舒服过后反倒伤脾胃，加重不适。那么油甘怎么搭配才能不伤胃气？
0: 我推荐一道油甘橄榄炖排骨。油甘是这道汤的主角，它负责清热生津、消食开胃，炖汤之后它的酸涩感会大大的降低，回甘更加明显，汤色清亮，口感清爽。还有橄榄清肺利咽、生津止渴、解毒，这道药膳四味食材搭配在一起，有清热生津、开胃消食、滋阴润燥、兼以益气的养生益处，适合夏季口干舌燥、咽喉不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暑热耗气、身体乏力，包括老年人的夏日调理和经常用嗓子的人群。
1: 这道油甘橄榄炖排骨既能解暑生津，又不会损耗正气，食材家常易得，操作难度不高，具体步骤有哪些讲究呢？
2: 大家好，这道油甘橄榄炖排骨做法非常的简单，但想要汤清味甜，不涩不腻，还是有小技巧的。首先我们去掉油甘的核，咱们把排骨冷水下锅焯水，煮开后撇去浮沫，捞出冲洗干净，这样炖出来的汤清不浑浊，没有腥味。再搭配切断的新鲜薏米，薏米是这道汤的黄金配角，自带天然清甜，刚好综合油甘橄榄淡淡的舌味，总体的口感会变得特别柔和鲜甜，层次更加丰富。我们将所有的食材放入锅中，加入凉水，加点料酒，大火烧开以后转成小火慢炖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道菜全程少油少调料，出锅只需要放一点点盐调味就可以了，清爽解腻，特别适合夏日食用。

0: 油甘清暑开胃，效果出众，但凉性特质注定它不是人人都能随便吃。那么有哪些禁忌人群呢？
1: 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宜多食，油甘性凉，平时就容易胃凉，吃凉的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大便稀溏的人就要少吃或者不吃。想吃的话，可以像上面这道汤一样，搭配排骨、生姜片等温性的食材一起烹饪，以制约它的凉性。第二，油甘活血，孕妇和经期的女性不宜食用。最后，空腹不宜大量生食，油甘的有机酸含量高，空腹吃多非常容易刺激胃黏膜产生大量的胃酸，胃酸过多的人需要在饭后减量少食。
2: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调养肺气的话题。在中医看来，呼吸是否顺畅，关键在于肺气是否充盈。想要真正养好肺，就要抓住气这个关键点。今天我们带大家解锁养肺新思路，通过养气、调气、化气三步法，帮大家疏通气机，补足肺气，轻松拥有顺畅的呼吸。
3: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的李彤，今天我们聊聊气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你是否有这种感觉？明明呼吸平稳，却总觉得胸闷，胸口像压着石头喘不过气，爬两层楼就觉得气喘吁吁，换季必感冒，嗓子里总有痰。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往往是肺气亏虚的信号。今天我们就来从养气、调气、化气三个角度教大家如何给肺充电。养气就是保养和培补元气，助劳中气，避免过度的劳累。九阴三气，生元来源于气的振动，长时间高强度说话会直接耗损肺气，导致气短乏力，并进阶透支脾气，导致腹胀、食欲不振。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主播、销售等人员下班后常感觉被掏空，甚至懒得开口。尤其是夏天，说话更伤气。夏天高温逼汗外出，汗液带走大量的阳气，同时心火旺，舌为心之苗，说话多直接上动心火。针对耗气后的虚脱感，养气不能只靠喝热水。那么上气后，我们可以用代茶饮来进行补气。第一个是黄芪党参茶，黄芪十克，党参六克，开水闷泡。黄芪补肺固表，党参健脾益气，是说话多的朋友们的一个基础保养方。还有一个表现为说话后不仅累，还口干舌燥，咽喉干痛，手心发热，这时我们可以用西洋参麦冬茶。西洋参五克，麦冬十克。西洋参补气养阴，麦冬运肺生津，能缓解干耗的状态。调气就是调节呼吸与气机的运行，疏通经络，舒畅心情。最直接的调气机的方法就是调呼吸。肺主气，湿呼吸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重要器官，正确的呼吸方式本身就是在调气。可以通过腹式呼吸、吐纳的方法使呼吸均匀伸长，有助于排除残气，锻炼呼吸肌，改善胸闷气短。第二是调节情志，肝气调达，气机才顺。忧悲伤肺，过度的忧愁悲伤会耗伤肺气，导致气短乏力，情绪低落。怒则气上，忧则气消，思则气结。调气心调心，保持心情舒畅。适当的运动、晒太阳、与人交流，

0: 有助肺气舒展，化气则是促进气血津液的气化输布，来增强肺主气、湿呼吸、熏华肃降的功能。简单来说，化气就等于脾肾的运化加肺的输布加阳气的温循，把吃进去吸进去的东西变成有用的能量，把废物比如糖、食、竹代谢掉，最终达到改善肺通气、提高肺活量、缓解气短乏力，即扶助肺气的目的。那么如何帮助身体化气呢？我们认为百病由气生，气顺则病消。夏季是养肺的黄金期，借天阳之热可排除常年淤积于寒室的痰浊，养肺心养气，气足人有力。今天给大家演示一套养气、调气、化气的功法，希望能帮助到肺气虚弱的朋友们。大家在清晨选一处空气清新、环境安静，可以全身放松，自然站立。第一步叫做养气，肺为一身之气所主，养气的核心不单纯是止咳运肺，而在于熏通不堵、升降平衡，可以做到深吸气、深呼气，一呼一吸吐故纳新，扩胸开肺，双手交叉上举拉伸，再向后扩胸，重复做十次，打通胸腔气机，改善压抑的气短。第二式我们叫做调气式，可以双手固举，屈皱平筋，配合呼吸夹击双胁，由轻慢慢止重，手臂内侧及一下，因为有三阴经、手三阴经、足阳明胃经交集在此处，通过夹击可以疏通经络，增强气化的能力，可以做五分钟。第三式叫化气，拇指指尖放在无名指指根部，在传统养生中被称为卧固，有安魂固魄、调理肝肾的作用。传统认为无名指根部是肝魂所在，通过按压安魂定神，收摄精气，补充元气，抵御外邪。同时舌顶上颚，吞津液，深呼吸，晒背补阳，升降气息，可以做十五分钟。气顺百病消，肺强寿命长，希望大家在这套养调化的方法中找回顺畅的呼吸底气，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气。
1: 如果你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慢性咽炎。最近啊，圈友丽丽发来求助，她说自己是一名导游，平常总是用嗓过度，嗓子啊总是疼，而且呢经常感觉这里有一口痰卡着，怎么也下不去。去年冬天她还差点说不了话，去医院看了，医生说你这是慢性咽炎。丽丽打听到夏季是治疗慢性咽炎的好时机，于是啊自行服用了很多消炎药，可是这慢性咽炎总是不见好，她想问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蒋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蒋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蒋医生向您请教，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圈友丽丽她就是嗓子疼，那么我想问问，同样是嗓子疼，为什么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呢？那么像她吃了这么多消炎药怎么就不见好啊？
2: 急性咽炎啊，是病原菌造成的上呼吸道感染引起咽部的炎症。慢性咽炎呢，是急性咽炎的反复发作、迁延不愈造成的呢，咽部的局部的继发的病变，所以呢是不同的。我们从四个方面，红肿热痛，让大家能够明确什么是急性咽炎，什么是慢性咽炎。首先，急性咽炎，我们一张开嗓子，整个嗓子眼里边是通红通红、鲜红鲜红的，叫充血。但慢性咽炎呢，嗓子的黏膜颜色大部分是正常的。那么急性咽炎的病人嗓子里边

0: 啊，不光红，而且肿，而且有时候是水肿啊，像透明一样水肿啊。但是慢性咽炎呢，不会水肿，只是会有点淋巴滤泡。发烧是最主要的区别。那急性炎症的时候呢，有人是低烧啊，38度多，甚至有些病人会有高热，39度、40度。慢性咽炎的病人是不会发热的哈，不会发烧的。最主要呢，还是后边说疼痛，就是急性咽炎的病人会有。刀片上咽口水的时候疼极了，甚至有时候伴着耳朵疼，哎，但吃东西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疼。那么慢性咽炎可不会是刀片上的疼，它是隐隐的痛、干痛、裂痛、不舒服啊，就很多人会说嗓子眼里边不舒服的感觉。所以通过红肿热痛，我们大家就知道啊，我自己可能得的是急性咽炎，还是得的慢性咽炎。
1: 那想问问您，慢性咽炎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呢？根据不同的类型，我们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呢？
0: 对的，不仅要对症下药，我们还要对号入座啊。慢性咽炎有4个类型啊，第一个是单纯性咽炎。单纯性的慢性咽炎啊，他就觉得嗓子里边不舒服啊，有点干干的、隐隐的痛，有时候呢会有那个蚂蚁在嗓子里边爬的感觉，叫蚁走感啊。慢性咽炎，有人就是说话说多了，老想咳、老卡，说多了还卡嗓子啊。尤其对于这个爱用嗓子的老师呀、播音员啊，哎，慢性咽炎、单纯性咽炎比较常见，它让自己影响工作。第二个类型啊，叫肥厚性咽炎，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咽异物感，嗓子里边有像你想西红柿皮贴在嗓子眼儿的感觉，咽不下去，卡不出来，就不停的卡，难受极了。第三个类型呢，叫萎缩性咽炎，那么老年朋友比较常见哈。这黏膜的功能萎缩了，然后呢变薄了，所以一张嘴啊，哎，嗓子里边是苍白的、发亮的。最主要它的特点呀，也很让病人很痛苦。嗓子有东西一卡，卡出来像那个黄黄的、白白的，像我们喝那个酸奶奶酪上面那个皮儿的感觉，还有点口气的味道。所以老年人啊又爱干净，就觉得很不雅，自己很不舒服啊。还有一种特殊的第四种类型，叫。反流性的咽喉炎啊，这个其实现在比较常见了，但是呢，容易被误诊和漏诊。它的特点就不停的要收嗓子哈，然后呢，不停的清嗓子，甚至有些人呢，不停的咳嗽。它的主要特点呢，是这人有些人是睡觉打呼噜。胃酸反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胃液逆流啊，通过胃、通过食道到嗓子里边。但这个反流性的咽喉炎，它会咳嗽的，就是说很多人会误以为上呼吸道感染了，有时候呢也会过度的用消炎药，但用消炎药效果不好。
1: 明白了，那现在请教您一下，慢性咽炎究竟是怎么得的呢？哪些因素会造成我们会得这个慢性咽炎呢？
0: 这里呢就不得不讲。这个慢性咽炎的诱发因素，要告诉大家，长期吸烟的病人一定啊是造成慢性咽炎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原因呢，就和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和职业有关系哈，因为这个慢性咽炎对于售票员啊，对于主持人，对于老师，经常用嗓子的人啊，他整个黏膜啊，经常过于疲劳啊，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形成慢性咽炎。还有呢，第三点呢，就是刚才讲到了哈，他的急性咽炎反复发作，迁延不愈造成的，所以很多人老上呼吸道感染。还有一个误区，他老觉得这个我有了病也不难受，不太难受，我扛一扛。其实扛一扛就出问题了，很多人急性咽炎好了就没问题了，你扛一扛，反复发作，不就成慢性了吗？那么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危险因素呢，就是和过敏有关系哈。大家知道过敏是眼睛过敏，那嗓子过敏呢就是咽炎哈，有一种过敏性咽炎，嗓子痒，先是过敏，然后继发了感染，就成了急性咽炎，反复发作迁延就成慢性咽炎。
1: 您说了这么多危险因素哈，我也在想，其实夏天，尤其像我们用嗓过度，有时候嗓子会有灼烧感，夏天又天气热，总想吃点凉的，喝点冰水呀，吃点雪糕啊，有时候爱吃点辣椒，这些是不是都对我们的嗓子挺不好的，容易造成慢性咽炎呢？那么夏天究竟应该怎么预防呢？
0: 夏天其实咽炎是一个常发的哈，减少慢性咽炎的发作，第一个呢就是要大家要多喝水，不保湿吗？ 哎，多喝水，保持嗓子黏膜的呢，黏膜的滋润，而且增加抵抗力。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哈，有很多人肾功能不好。

0: 可不能大量的喝水，增加肾脏的负担，就是适当的喝水对病人有帮助。第二呢，就是减少刺激。但是呢，我们肯定要吃点辛辣东西。大家知道，很多人越热，他吃点辛辣东西呢，出一身汗就很舒服。哎，这时候要配一些凉饮。最主要，现在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可以用食物。到这个夏天了，正好要吃点什么呢？莲藕，清火的食物，绿豆啊，百合。哎，这些对，喝着它来清火，也是呢增加黏膜的湿度啊。还有呢一些对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对老师啊经常用嗓子的主持人呢有帮助，可以吃点菊花呀，麦冬啊，然后胖大海啊，养阴生津的啊，然后呢保持黏膜的功能，还有自己在经常用嗓子要适度的休息，让嗓子的黏膜好好的休息。那刚才我们还有个特殊的病例呢，叫什么叫反流性的咽喉炎。到夏天呢，哎，的确很多人胃口也不太好了哈，可能会减轻点体重。大家知道反流性的咽喉炎真的和体重过多啊有一定的关系，它打呼噜是造成胃酸反流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呢还最给大家讲个最简单的方法哈，刚才还有很多老年人不是嗓子老卡那个像块状的黄黏痰吗？我们就家里有点温水，放点盐，经常咕噜咕噜漱口啊，它可以把咽部的一些分泌物、致病菌清干净，这样我们的嗓子眼儿就舒服了。
1: 感谢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再见，蒋医生。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儿童哮喘。最近啊，圈友小李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孩子一到冬天就又咳又喘，去年因为急性哮喘住了两次医院。朋友建议他说，最近啊正是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建议他多贴一些三伏贴或者穴位敷贴，可以让冬天不再复发。果真是这样吗？真的科学吗？夏天治疗冬天的病真的靠谱吗？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黄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黄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黄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儿童哮喘属于冬病吗？因为我们常听说冬病要夏治，那么这个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先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冬病夏治啊，什么是冬病？那么冬病来讲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冬天疾病啊。其实这里边涵盖的意义呢，一个是冬天发作的疾病，比如说这个病在夏天不发作，但在冬天的时候常常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慢性的疾病，它会在冬天加重，夏天的时候减轻。这两类的话，在咱们含义里边都属于冬病的范畴。
1: 明白。
2: 但是呢，不仅仅是冬天，广义的这个范畴呢，也可以把它扩展为天气寒冷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一入秋就开始过敏了，一入秋就开始咳喘了啊，天气一旦变凉，他就不太舒服。那这一类的疾病其实都可以归为冬病的范畴。
1: 明白了。那么儿童哮喘的冬病夏治具体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常说的艾灸啊，还有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等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调理方式呢？
2: 那么冬病夏治来讲的话，其实由来已久，咱们这个老百姓呢对这个概念的认知呢也是认可度比较高的。除了咱们常见的最常见的穴位敷贴，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哎，咱们三伏贴呀，除了这个，其实在这个三伏贴的时节，所有中医的治疗都可以是夏治的范畴啊。比如说，我夏治的目的是什么？是提升它的阳气，是疏通它的经络。为什么？经络是咱们气血的一个通道，气血的这个通道打开了，你真正你去补阳啊，你去扶正，你这个东西才能起到效果。所以凡是有助于这一类的治疗都属于咱们夏治的范畴，包括了穴位敷贴，包括了小儿推拿，包括了咱们经络的梳理，比如说刮痧，比如说针灸，比如说艾灸，是吧？
1: 对，
2: 这些都是咱们的一个范畴啊，包括了咱们中医的内服。比如说老百姓说，哎呀，大夏天的喝什么中药？不是的，三伏贴针对这类冬病进行一个中医的内服的一个治疗和调理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只是呢，大家这个觉得这个敷贴的这个方式呢，穴位敷贴的这个方式比较简便，比较快速，所以呢，老百姓呢对这个也是知道的比较多。但是其实这个种类的话，涵盖了所有的中医治疗的种类。

0: 啊，那么咱们儿科来讲的话，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针灸所谓的长针，咱们还有这种皮内针或者叫沁针，它那个针呢非常非常的短，贴在皮肤上面的话，孩子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你像我们科室的话，选择的是沁针里面最短的，就型号最小的那个、oh. 啊，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那家长说了，不疼能刺激吗？我说不是，它是这个还是贴敷到穴位上啊，因为这个皮内针的针刺也是放到这个穴位上，它是起效的，而且起效会特别快。某些病种来讲的话，你用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起到效果，比如说鼻炎啊，贴完之后会立马的通气，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肌肉的疲劳，眼周肌肉的疲劳，用完之后哎，很快眼睛也亮了，神清气爽啊，这个都是可以达到的，这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另外的话，咱们传统的小儿推拿呀、刮痧呀、啊手法的一些使用啊、穴位的点按呀，这些都属于咱们中医治疗的范畴。另外一个，我们科室的这个老传统呢，就是还是喜欢采用中药汤剂的方法啊。中药汤剂的话，我们给孩子变成这种浓缩的这种小的包装袋。另外的话，我们会给孩子们加一点调味剂啊，他喝上去甜甜的，微微有一点中药的苦味。所以两三岁的孩子的依从性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而且说到穴位敷贴，老百姓们都知道，但是具体怎么贴，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注意呢？我觉得您也给大家来提醒提醒，尤其是儿童哮喘，那么儿童贴敷贴的时候是不是要更注意一些细节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个儿童来讲的话，咱们用这个穴位敷贴的时候呢，一个是儿童的皮肤它比较嫩比较薄啊，当然它对药物的吸收是非常好的。那么成人的有些这个所用的敷贴呢，它可能刺激性的药物成分会比较多，但是儿童来讲的话，我们要减少这个药物里面刺激性的这种药物成分啊，比如说这个像咱们熟知的一些白芥子这样刺激性的药物，其实儿童敷贴里边的话可能会相应的减少比例或者是不用啊，这是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是贴敷的时间呢不宜过长，
1: 对
0: 啊，因为它是通过皮肤来吸收的啊。大家老想着我好不容易给孩子贴一次，我时间越长越好，不是的啊。你除了药物的这个刺激，你贴敷所借助的这个介质，比如说这个胶布呀啊，或者对一些其他的这个辅助的一些成分，
1: 嗯，
0: 可能它的皮肤不是特别耐受啊，容易产生这种发红呀、过敏呀、起疹子呀、痒啊、不舒服呀。啊，甚至他挠来挠去把皮肤给挠破了，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尽量避免这一类的事情的这个发生。咱们有效的方式呢，就是缩短它的贴敷时间，或者是说在第一次贴这个敷贴的时候呢，时间要短一些，看一下每个人个体的一个反应，如果都没有问题，后续的话你可以把时间适当的延长一些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的话，如果他贴完了之后呢，需要严密的观察啊，需要严密的观察。再一个就是孩子他一活动的时候出汗特别多，哎，家长说，哎呀，出汗一多容易掉下来，所以除了你们医院给我贴的，我回家再拿那个胶布条给他贴上，好多，哎，其实大大增加了对这个皮肤的一个刺激性，孩子们还是很难耐受的。所以我们经常也把贴敷的时间呢，给孩子们，有时候啊，特别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定到他的晚上或者睡眠的时候、
1: oh.
0: 啊，比如说悄悄的他睡着了，咱们给他贴上了，哎，睡了几个小时醒了，他觉得有点东西在那个地方不舒服，他有点闹腾，完了就给他接了，同样也能提，也能起到咱们这个穴位的刺激的这么一个目的就可以了啊，这都是注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孩子在身体发热的时候不太适合进行这种穴位敷贴啊，因为你在发热的时候它本身是一个阳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再进行敷贴的话有可能是加注这种热象啊，所以尽量避免在这时候，还是处在这个身体状态比较正常比较平稳的时候进行这个敷贴比较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黄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儿童哮喘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谢您的分享，黄医生再见。名医在线，守护健康。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0: 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睡眠不佳导致脂肪堆积，浮肿发胖。别担心，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运动专家来练两个动作，改善睡眠，不虚胖。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而且身体沉重，这虚胖往往不是因为吃多了，而是睡少了。今天我们将用两个动作，撩衣提袍和摇头摆尾，来帮助您睡好觉，自然就瘦下来。让我们一起练起来吧。第一是撩衣提袍，一是摇头摆尾，一二三六七八。
2: 好，这是杨老师刚才带我们练习的两个招式哈。我的感觉啊，跟着您练一下，这两个动作呢，其实幅度都挺大的。
1: 嗯，
2: 所以做完了以后，我反而觉得越做越精神了。可是您不是说这应该是助眠的吗？
1: 嗯，
2: 那没有让我觉得困倦想睡觉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因为这有一个过程啊。为什么越做越精神？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生发我们的阳气。
2: 嗯，
1: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转腰的动作的时候，刺激的是我们的大椎。啊，我们整个的督脉、任脉可以使我们的肾气充足。
2: 嗯，
1: 当肾气充足的时候，我们的肾水就很充盈。我们往往睡不着觉，是不是因为心肾不相交？
3: 对，
1: 就是我们的肾水和心火两者不能阴阳平衡。嗯，所以在起初的时候，我们通过运动，我们使阳气生发的过程是一个兴奋的过程，
2: 哦，
1: 是一个很精神的过程。
2: 嗯，
1: 但当我们阳气生发到上面的时候，往下落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心火相互抑制，这时候使我们的整个身体放松下来。
2: 嗯，
1: 精神放松，还有我们身体的肌肉各方面放松，血液循环顺畅，这时候我们就会轻松地进入到一个
2: 睡眠的状态了。
1: 是的，
2: 对
1: 对，
2: 让这个阴阳平衡，这样有助于晚间您躺到床上更好的入眠。
1: 是的，
4: 睡得好，代谢快，才能远离虚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练这两式动作，掌握关键要领，才能事半功倍。第一个动作，撩衣提袍。
1: 好，请大家并步站立，头正颈直，百会虚顶，身体中正，两手向前摆臂，左手掌心向左，右手掌心向上，手的高度是与肩同高的啊。那么第一个动作，第一是不停，就是一一直摆到你的身后，身体是九十度，手臂是180度。二的时候，重心下沉，两膝弯曲，两手立圆向前摆，身体直起。那么这个时候的状态呢，是左手的掌心向上，右手的掌心向右。好，三，身体向右转，做立圆摆臂。四，重心下沉，向前。结束的时候，两手掌心向下，下落。这是第一式动作。
2: 嗯，好，杨老师这个动作哈，幅度还是挺大的，尤其有一种圆弧形的这种摆动，对吧？
1: 嗯，
2: 比如说像小智这样的年轻人，问题可能不大，但是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比如说有50肩，
1: 嗯，
2: 肩周炎，
1: 嗯，
2: 这个肩膀确实活动范围不大，
1: 嗯，
2: 你让他真的180度扭过去，哎呦，这个肩膀再转过来，他疼，
1: 嗯，
2: 可能真做不到位，
1: 嗯，
2: 这些朋友要注意些什么？
1: 两个肩有肩周炎有问题，我们可以把幅度和角度都给他减缓啊，把它的这个角度变得简单的一个角度啊。

0: 稍微小一点，
1: 对，小一点，不要放在后面这么复杂的，让身体整个拧不过来啊。所以说我们要选择适当的角度和适当的位置去做这个动作，同时要顺其自然，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个多大的角度，这样反而不太健身，还容易伤到身体，只要达到效果就可以。
0: 好，关于这个动作小智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在练习过程中，在出掌的过程中，我感觉这有一条经络扯着我，这是正常功效对吗？
1: 对，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的掌腕是要用力的。为什么要用力？因为我们手上有三阴三阳经，它的原穴都是在我们的掌腕上，所以我们要做腕去刺激我们的原穴，那么刺激原穴就可以畅通我们手三阴和手三阳经。肯定你刚开始没有习惯做这个动作，它有一个牵拉的一个感觉。
0: 对，
1: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时间啊，越来做得越来越长，那么这根筋就撑开了，柔韧性也提高了，从而就会没有了消失你刚才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是很正常的。小智同学
3: 根据自己的能力把握撩衣外展提袍上脱的幅度，刺激经络，安神助眠，收紧腰腹。好，我们继续来学下一个动作，摇头摆尾。
1: 好，一的时候重心下沉，两臂内旋开左步，两手上举。二的时候重心下沉，两手按在腿面上，
0: 不是插在腿面上，
1: 不是插的，
0: 就是全掌
1: 对
0: 按在上面，
1: 全掌放在这啊，千万不要做错了。好，这时候轻轻的起身向左倾，左倾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右脚的足弓内侧，然后四的时候俯身从左边向右边旋转，五的时候摇头摆尾，六的时候重心下沉还原，七的时候旋臂打开并步，八的时候两手在面前下落。再做一遍右式，通过摇转把肾水上扬以后呢，和心火相互抑制，精神烦躁会影响你的睡眠，你的意识老是睡不着，老是清醒啊，越想越睡不着。那这个时候通过肾水把心火一抑制，这时候就很容易放松下来，就很容易就入眠了。
0: 当然这个摇头摆尾的动作也有一个想问您的，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摇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掌握好幅度，既做到位了动作，同时又不至于咔一下把腰给掰了，把颈给扭了。
1: 往往为什么会受伤？第一是幅度太大，第二身体往后仰，就会导致我们的腰椎、我们的颈椎都会受伤，都会拉伤。所以说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身体是中正的，那么转的时候上面转的是颈椎，我们就转颈椎，而不是摇上肢，对吧？转颈椎的时候再转下面的尾闾，你看尾闾在转圈，看见没有？然后这时候头和它是呈相向运动，它往这边一抬，这边就顶出去了。
0: 对，
1: 然后往后摇的时候前面顶，当摇到中间的时候，顶我这左边的，当我收下颚的时候我后半圈回来，也就是说底下一圈结束上面一圈结束，这样就很好。
0: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掌握好幅度，勤加这种练习反而有助于您缓解颈椎和腰椎的不适。
1: 是的，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产生了气血周流了。
0: 对对，
1: 气血周流所到之处可以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和组织，对吧？活血化瘀，
3: 循序渐进练习这两个动作，帮助您心肾相交，拥有优质睡眠，提升代谢，安神又减脂。
4: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

0: 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国人口变局并非独有难题。
1: 中国的人口变化呢，符合世界发展规律，并不是中国是特有的现象。
0: 告别数字焦虑，重塑人才红利。
1: 第二个呢，我们的人口结构正在优化，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变。
0: 全方位统筹施策，奔赴人口高质量发展。
1: 其次呢，我们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的说我们要鼓励生育，或者说是这个应对老龄化，而是应该是全方位、全链条的系统化施策。
0: 人口转型是各国现代化都会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今，我国人口结构持续优化，正由数量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大家如何看待身边的人口新态势？我们走上街头，倾听真实心声。
2: 我们学校它结合人工智能，其实开设了很多新的课程。因为现在的国家的教育越来越好，高精尖人才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即将要毕业的是有一定压力，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层面，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3: 我们会把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在工作技能提升上面，然后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吧。在工作中我感受到的是信息化技术对于工作的一个加持吧。例如在日常工作中利用一些 AI 技术还有数字化技术整理一些视频素材或文案资料。
4: 人老了嘛，有可能失智，有可能失能，有些社区啊什么对这个事情就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好多工作，国家政府啊也给了好多这种支持。我们这代人就是应该是赶上最幸福最好的时代了，国家对我们的老人也有好多优惠政策。我们现在想参加一些老年大学合唱团啊，生活都特别内容特别丰富。
0: 全球共性的人口变局之下，挑战伴随机遇，调整孕育新生。接下来，专家将为我们深度解读。
5: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人口是强国富民的根基，新时期我国人口呈现提质向好的全新发展态势。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带大家去全面读懂人口发展的新特征，阐释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正向循环，详解人口红利升级。

0: 为人才红利的发展机遇。去解读全方位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惠及千家万户的重要举措。
1: 石志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0: 石教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石教授，我们今天啊要说说人口和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那首先咱们就要分析分析当今的人口现状。那说到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片面的认知，比如他们只盯着一些具体的人口数字，但是具体我国真实的人口现状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从哪些方面去分析呢？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2: 我先说一个核心的判断。
0: 嗯，
2: 中国的人口变化呢符合世界发展规律。
0: 嗯，
2: 并不是中国是特有的现象。从历史的大周期来看的话，世界上所有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然后人口发展都会经历一个变化，就是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然后呢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当前呢，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所谓的更替水平呢，就是一个家庭大约生两个孩子，那么人口就能保持不增不减。如果低于这个水平，人口就会持续下降。所以说呢，我国现在的现象呢，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的结果，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0: 嗯，
2: 我们从国际上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掉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像韩国2025年的总和生育率是0.8左右，全球最低。另外你看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这些国家长期处于低生育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的人口变化的轨迹跟这些国家是一致的。
0: 嗯，
2: 哎，我们对我们人口的一个波动不应该过于焦虑，应该放到一个长历史的周期下去看待。当前呢，我们人口有四个核心特征，
0: 嗯，
2: 都是我们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正常表现。第一个，人口总量依然很大，我们的劳动力全球第一，我们发展的基本盘很稳。第二个呢，我们的人口结构正在优化，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的高净值劳动越来越多，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变。第三个呢，我们的人口分布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多的人呢，你看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人口跟产业的匹配越来越好。第四个呢，就是老龄化、少子化。
0: 对对对，
2: 其实都是我们全球化发展、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共性趋势。我们国家呢，正在通过系统的政策积极应对。
0: 嗯，
2: 其实不应该过于担心。
0: 明白明白。所以您刚才从不同的维度帮我们分析这个现状哈，就是让我们也能更全面的理解现在我国的一个人口的整体状态。
2: 嗯，
0: 而且像您说的，和现在世界的主流，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其实它这个阶段是相匹配的。
2: 对，
0: 所以我们没必要只盯着那简简单单的一个数据，看它是涨是跌是吧，然后讲产生过度的焦虑。
2: 是的，
0: 尤其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我们向人口红利在向人才红利发展。
2: 对，
0: 就是虽然我们的数量可能相比较以前来说是在逐渐的下降，但是我们的这种人才的数量其实可能是不降反增的。
2: 对，
0: 对吧，一样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2: 对，
0: 对，但是石教授刚才讲的很多可能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来给我们分析的，那落实到咱们的具体的微观的生活哈，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您说的这种变化和这种特征？
2: 当然可以，我举两个例子哈。
0: 嗯嗯，
2: 第一个例子呢是关于产业升级。过去呢，我们很多的产业主要是靠的是普通劳动力撑起来的，就像我们以前的服装加工、电容装配这些。现在呢，你去看一些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这些新兴的行业，这些企业里面的话，招聘的都是一些高素质、高学历人才。
0: 嗯，高精尖人才。
2: 高精尖人才。
0: 嗯，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人口素质提升之后，可以直接推动产业升级。我们不只是在做世界工厂，我们还要做世界创新中心。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社会服务。很多小区有些新的变化，你发现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些养老服务越来越多，
0: 嗯，
2: 在小区里面的这种送餐、医疗、康养这些服务的增加，
0: 嗯，
2: 另一方面呢，国家的一些育儿补贴、托育服务这些政策也在落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了，老人多了，孩子少了，那么家庭的需求就会变化。
0: 嗯，
2: 现在国家一方面帮着我们照顾老人，还帮我们看孩子，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实实在在体会到的。
0: 没错，所以一个是工作层面的，一个是生活层面的，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您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就在我们身边，在默默地发生着。
2: 是的，
0: 所以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人口的这种形势的变化，其实它不仅是一个挑战，而是转型期的一个机遇啊。
2: 对。
0: 但是总有人还会担心， 那施教授刚才也说了，确实摆在那的数字它是在不断下降的，所以最开始我们是有人口红利的，

0: 那么人口红利的下降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导致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变缓甚至往下走？
1: 我先给一个结论，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正在发生转型。那么什么是人口红利呢？人口红利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人口红利就是我们的人口数量红利，就是人口规模大，劳动力很丰富。第二个人口红利呢是人口结构红利，就是在某一个阶段老人小孩少，劳动力多，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很充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人口素质红利，那素质红利就是劳动力不仅多，重要的是它的素质高。所以说呢，我们说人口红利的时候不仅是看数量看结构，更要看它的素质。比方说从数量上看，2025年我国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还有8.5亿，占我们的人口总量的60%以上。总量远远超过了很多国家总人口。另外从数字来看的话，我们劳动力的平均受教年限已经达到了11.3年，新增的劳动力呢已经超过了14年。什么是14年呢？就是完成了高中教育，已经进行了大学教育阶段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7亿，研发人员总量达到1079.7万，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所以说我们的人才红利越来越丰富。
0: 没错，这就是数量的优势在将质量的优势发生转变，对吧？您再给我们具体举几个例子。
1: 好，那我先说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产业升级。
0: 产业升级，
1: 你看我们的过去，我们发展一些加工制造这些产业，我们靠的是人多，一条流水线有几百号人，现在你去看看新能源一些工厂，车间里面到处都是机械臂，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反而在一线操作的工人呢在减少，但是呢，你背后发现研发人员，工程师，尤其是算法工程师在增加。现在的很多企业，像我们做软件设计、人工智能算法、电池技术，这些企业、这些行业，它需要的是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也正是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些高素质的青年人才的集聚，才支撑了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我们的新能源这些行业的快速突破。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口素质红利正在加速替代人口数量红利。那么我们过去做加工制造靠的是人多，现在呢我们是做的是高端产业，靠的是人才，靠的是人的质量。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说人口素质的提升直接决定了我们产业发展的上限。
0: 没错，所以这也是和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紧密结合的。
1: 对，
0: 所以像我们国家这种科学的发展是吧，技术的进步是不是正在从另一方面来缓解我们人口数量减少啊？尤其是劳动力数量减少这样的一个压力，就一个降一个升，反而其实这个压力缓解回来了，我们不影响经济的发展。
1: 没错，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增速放缓之后啊，技术进步就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量。那么我们过去这些年，像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为代表的这种新的生产力正在加速培育。比方说2024年，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装机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这些自动化的生产线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对于普通的这种体力劳动的这种依赖。另外的话，我们2025年我们的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我们 GDP 的10.5%左右，已经占比很高了。
0: 没错。所以您刚才讲的很多的这种数字和例子哈，可能更多还是在工业化呀，在生产方面的。那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方面，这种科技的加持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吗？
1: 当然可以感受到。比如说我们网购，现在我们的这个物流速度你感觉到越来越快了。
0: 越来越快了。
1: 很方便。
0: 对。
1: 这背后呢就是人工智能算法、智能调度系统在支撑。另外我们很多医院呢目前在使用 AR 辅助诊断。医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病人等待的时间就减少了。我觉得这些技术啊，一方面它缓解了我们人口总量的减少，尤其劳动力的增速放缓的一个压力，另一方面呢也创造了大量的高技能岗位。2025年国内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啊18.4万。那么这个增速呢还是每年6%左右的往上增长，这个增速远远高于我们人口规模的变化。这些就是我们应对人口变局的一个底气。
0: 但是刚才我们听了这么多呢，再仔细去想想，很多还是在生产方面的。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社会经济的一种良性发展，它除了生产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消费，这样才能变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圈。所以说到消费，大家也可能会担心数量的变化，尤其是这个结构的变化，比如说银发族的增多，老年人的增多，他的消费活力是不是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有活力，会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这种消费的动力？
1: 这个担心有一定道理。
0: 有道理吧。
1: 对，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对，因为这个人口的数量的变化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端。

响劳动力，而我们的这个劳动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我们的消费端。老龄化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看，它也会创造巨大的消费需求。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小区周边这种老年食堂、健康理疗，然后呢还有一些适老化服务越来越多。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个数据啊，就是我们的银发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万亿。

0: 另外的话，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29.3%，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数据标志着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一个富足区间。
1: 哦，嗯。
0: 与此同时，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攀升至46.1%，这个攀升呢，就标志着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前我们追求的是吃饱穿暖，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是像什么呢？像我们的过好享优在升级。比方说我们的数字服务，我们的文化旅游，健康养生，逐步的成为了我们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比方说2025年我们的消费占我们 GDP 的总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2%，拉动了 GDP 2.6%，就是我们的消费已经迸发出非常强劲的潜力。以前可能是靠的是出口靠投资，现在消费已经占大头了。
1: 没错，
0: 担当了一个核心的力量，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1: 而且有很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
0: 对，
1: 有新的消费模式，然后大家这种消费理念也在不断的更新。就像您刚才说的，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完成的是基础性消费，就是我们吃饱
0: 穿暖、
1: 嗯、喝足，对吧？
0: 对，
1: 正常的生活需求。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享受型消费，对吧？我们要追求更优质的那种社会生活，更优质的，甚至可能不是物质方面的，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消费的需求，
0: 对，
1: 都在增加。
0: 就是我们的享受的是质量的服务。
1: 所以我们有说回来，就是人口的一些形式的变化，包括数量的变化、
0: 嗯，
1: 尤其是结构的变化，其实也在引领着我们很多社会服务门类的新增、发展，甚至革新、变优，对吧？包括我们给老年人的一些服务，甚至给小朋友的一些服务，大家都很看重他们。
0: 没错，这个服务呢，影响非常大，
1: 嗯，
0: 并且呢，还倒逼着我们的服务体系在升级。
1: 嗯嗯。
0: 我举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现在我们的老人多了，小孩少了，那么我们的这种公共服务就应该跟着变化。
1: 对，
0: 一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些年轻家庭，生育养育压力很大，那么国家就会出台一些育儿补贴、普惠托育，然后呢，还有税收减免，以及呢，育儿假、产假等等等等。这些政策呢就会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面对我们快速到来的老龄化，这个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智慧养老、
1: 嗯、
0: 以及呢老龄教育、
1: 嗯、
0: 健康服务都要跟上。
1: 嗯，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呢我们的人口呢大量的往大城市、城市圈、都市群集中，那么这种变化，我们的教育、医疗、住房这些资源也要跟着人走，它不能待在原来的地方。国家呢现在推出了这个公共服务随人走，不管你的哪儿，不管你有没有本地户口，只要你在这儿长期生活，那么我们的上学、看病这些基本公共服务都要慢慢覆盖到。
1: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人口稳，经济发展才能稳，人口优，经济发展才能优，这二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恰恰是那种相辅相成，
0: 是
1: 双向赋能、共生共荣的关系。尤其您刚才讲到，就是我们人口的这种高素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您觉得面临我们现在一个人口形势，我们怎么能够持续推动人口的这种高质量发展，人才的这种高素质增长啊，从而能推动经济的不断的前进？
0: 首先呢，制度优势很明显，
1: 嗯，
0: 宏观调控的这种空间非常充裕。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增长5%，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韧性、经济的潜力以及的基本面持续向好，那我们的完整的产业体系、我们的优越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以及呢我们富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些都是我们应对人口变局的一种战略支撑。其次呢，我们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的说我们要鼓励生育，或者说是这个应对老龄化，而是应该是全方位、全链条的系统化施策。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还要继续提素质，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然后呢，培育高素质、高净的人才，进一步的夯实我们的人才红利。第二个，优服务，要持续的完善我们的生育支持、养老保障、我们的医疗教育、就业创业的配套，由此呢，解决家庭的户口之忧。
1: 嗯，
0: 第三呢，要调结构，要引导人口合理的流动、均衡布局，然后呢，为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进行适配。
1: 嗯嗯。
0: 第四个呢，要激活力，要保障青年就业、女性发展、老年人社会参与，要释放全年龄段的人口活力，由此呢，才能够全方位的促进我们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来由此带动我们的经济社会长远的高质量发展。
1: 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把四个抓手能够结合起来，落实到每一个家庭，其实就是全链条、全年龄段的优质的服务配套起来，对吧？
0: 对，
1: 比如孩子我们要优生优育，
0: 对，
1: 青年人我们要优质的教育和优质的就业的机会，而到了老年人呢，就是养老、医疗、服务这种优秀的配套，让他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
0: 对，这个人口问题呢，它是一个

0: 系统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不能仅仅针对哪一个人群，
1: 嗯，
0: 而是从出生到死亡，然后呢，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他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质的服务，那么人口才能够顺利的发展起来，人口才能够对经济发展进行支撑。
1: 嗯，
0: 那么只有这样子，人口才能跟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一种优质的互补、互相循环、优质循环等等。
1: 所以说，人口形势和经济社会呢是双向共生、共进互促的关系，一方面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发展，一方面呢也系着万家灯火。所以就像石教授您刚才分析的那样，目前我国的人口转型也蕴藏着新的发展态势，我们正在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所以也要求我们啊要持续深耕人口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根基，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好，再次谢谢石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一期人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2: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3: 古法就是传唱，
4: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7: 是做人的德性。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2: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1: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0: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

0: 秋天，香气从北路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1: 10.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1: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
2: 把它拉下来
0: 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
2: 到一年以后啊，它下面茎部生出来了。
0: 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

0: 在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相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1: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红，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的感知。
2: 哇，又下又落的桂花包。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覆状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青岛一男子游泳遇险，市民冲入海中救人，危急时刻伸援手。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分别来看，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

0: 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速高于出口8.7%，贸易顺差收窄了4.7%。
1: 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食用油、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9.2%和24.1%。
0: 区域发展也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从贸易伙伴来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2: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的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了18.2%，已经连续10个季度实现增长。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呈现韧性增长、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鲜明特征。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靠什么来支撑？新的增长动力又源自哪里呢？
0: 外贸稳增长，主体是关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达14.53万亿元，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
2: 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的出口增长了45.8%。
0: 传统家电产业也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出口上扬。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在广东江门市，记者看到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而这家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绿色节能的家电产品深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4: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0: 传统制造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国外贸出口的科技底色愈发浓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共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
1: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7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晚上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20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今天巴威的余威犹在，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1: 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沈阳市所在的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汛限。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避险转移群众超过36万人次。今天，沈阳继续维持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猛烈。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强降雨还导致部分村庄积水较深。昨天，在辽宁省铁岭县李千户镇，2人因暴雨积水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趟过齐腰深的积水，搀扶2名被困男子登上冲锋舟，驶离被困地点。昨天，抚顺市顺城区汇源乡出现多处积水较深、道路塌陷的情况，村民们急需转移安置。救援人员通过合力布设绳索锚点，为村民们搭建出一条绳桥安全通道，同时为被困儿童做好防雨保暖措施，使用冲锋舟转移行动不便的被困老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吉林省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2: 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1: 为应对积水内涝，当地加大排水力度，已转移安置近7000人。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14点入库流量已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
0: 余威犹在的台风巴威造成东北地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短时强降雨集中突袭沈阳城区，全城出现73处道路积水点位，其中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地势低、积水涨幅大，险情最重。
3: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9号线的胜利南街的地铁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我身后的水位已经到了接近1米的位置，一旦管控不及时啊，雨水啊极有可能是涌入这个站内。
1: 为保障安全，8点20分，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紧急指令。地铁9号线全线临时停运。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展开围挡加固、积水排查以及防渗封堵。
4: 现在我们先把 A 口给它围合起来，围合起来呢，用地面的沙袋和我们地铁现在上来的沙袋把它围合。围合好之后，这个袋所有的力量就到你那口，再支援你那个地口，行吧？
1: 人力紧张的难题刚刚缓解，地口的防汛沙袋突然告急。
4: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不光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1: 紧急协调，指挥部加派铲车进行沙袋运输。从清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15点，500多名一线抢险人员连续8个小时争分夺秒堵缺口、防倒灌，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5: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一个目的，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干这个事。
1: 经过连续作业，地铁胜利南街站外的水位回落20公分，

0: 站点基本排除雨水倒灌的风险。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蛟河市连续多日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14号凌晨2点，大雨再次到来。梨树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新成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的20名党员，火速奔赴险情点位。
1: 最坝边涉及到底下300公顷土地，我迅速组织了党员成立突击队，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米的这个溃堤成功的堵住。
2: 因为下边这涉及到300公顷的玉米啊，这样如果说决口啊，我们老百姓的一年的付出也就算白费了。
0: 今年51岁的张新成是一名有着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和全体抢险队员连续奋战，争分夺秒地装填沙袋，层层加固，成功抵御了洪水冲击。
3: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却令东北地区大雨滂沱，这究竟是为什么？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们多久？来看气象分析。
4: 十日以来，东北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增强，尤其是辽宁中部多地，在降雨最显著的13到14日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降雨。从形势成因来看，东北位于副高的北侧，本来就是水汽输送比较有利的地带。另外，台风巴威环流的北上，进一步助长了水汽向东北地区这带上空输送。可以看到，巴威带来的这支显著的西南急流，也是进一步的助力了水汽一直在注入东北地区上空，从而导致了这轮极端暴雨的发生。在最近4天，从累计降水量实况来看，在辽宁中部多地累计降雨量来到了100毫米以上，局地在250毫米以上。其中，在降雨最猛烈的辽宁中部，像是抚顺、沈阳等地，累计降水量达到了400毫米左右，跟同期相比非常的罕见。其中，在降雨最为猛烈的13日这一天，像是沈阳、抚顺，单日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特别是抚顺还出现了当地观测史里的首场特大暴雨。那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跟列车效应相关。从华北平原一直到东北南部啊，可以看到，这支偏南急流带来了非常充沛的水汽，引发了强降雨的不断发生。那强降雨云团在山前的辽宁中部这一带，就如同一节节列车的车厢频繁地经过辽宁中部多地，导致了极端暴雨的一个发生。那从14日白天云图来看，辽宁这里的降雨正在自西向东逐渐的开始减弱，而台风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山东，进入黄海北部，之后还会趋向朝鲜半岛。那未来3天来看，其实从明天开始，随着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东北地区就将告别强降雨。那今后3天呢，也不会再有强降雨发生。那强降雨的重心，我们要关注在副高的外侧，尤其是副高北侧、山东南部、苏皖北部这一带，未来3天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
3: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我国。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3: 随着巴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继续向东蔓延。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同时湿度较大，体感闷热。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号。从今起连续三天，北京以高温热浪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今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此前，重庆市气象局已连续发布了8天橙色预警。
1: 天气确实热啊，感觉我那个手太阳晒在手上都很刺痛，不打伞完全没办法出门的。还有我那个电风扇，感觉吹出的风都是热风。
0: 重庆市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好防中暑、防溺水等措施，加强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火灾防范，避免户外活动，暂停除特殊行业外的露天作业。今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多地的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37摄氏度以上。
2: 明天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习惯贴敷三伏贴，或是通过运动排汗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对症治疗很重要。
0: 三伏贴对症哪些疾病？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哪些情况不适合贴三伏贴？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2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出汗减肥可取吗？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继续晚间新闻。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为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时，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然发生变化呢？为此，总台记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探究如何使用 AI 帮助孩子学习。
4: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2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

0: 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1: 用 AI 的时候，你看贝塔一占比是 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 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0: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1: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0: 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1: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0: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2: 近日，在山东青岛、江苏无锡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3: 近日，受台风巴威北上外围环流的影响，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风浪汹涌，一名中年男子下海游泳时被卷至离岸50多米远的海域，体力透支。正在附近游玩的三名市民发现后，果断冲入海中救人。
4: 我靠近他之后呢，他就说救命救命，我就发现他这个就状态很不好，就是几乎就没有力气了，我就把他往上推，把他往上推，游到他身后往上推。往上推之后呢，我另外两个朋友就感觉好像我们这个因为浪比较大嘛，我们两个也没劲了，就赶紧往下游，往下冲，就帮我们接应我们两个人。
3: 几分钟后，三人合力将落水男子拖上沙滩。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其送医救治。目前该男子已经康复出院。
4: 不能不管，就是也没有什么想法，其实就是想把他捞上来。我们也等于给孩子做了个榜样，这个孩子也是给我点了个大赞。
3: 近日，一辆越野车在江苏无锡街头发生事故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路过的外卖骑手郑海涛发现后，立即爬上事故车，拉开副驾驶门，尝试救人。
5: 我就趴到那个天窗那儿一看，里面有个人在那个驾驶那个部位卡住了。
3: 郑海涛一边着手救人，一边联系站点同事，请其帮忙协调订单配送。
6: 这个人在那卡着了，挺着急的。
7: 我找人改，我给你改掉，我给你改掉。
3: 两名骑手和三名物业人员也加入到救援队伍中，他们有人顶住车身防止二次侧翻，有人疏散交通。因司机腿部被卡，众人调整方案，最终从天窗合力将其救出。整个救援过程仅用时10分钟，因施救及时，司机身体并无大碍。郑海涛也因见义勇为行为受到表彰。
5: 没想那么多嘛，光想着一个人在里面卡着，能尽量的把它施救起来。
2: 近日，2026年度黄河汛前泄洪排沙和调水调沙工作有序结束。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境内黄河水位回落，大片滩涂裸露，出现滩涂沙化奇观。据介绍，这一景观仅在每年调水调沙、泄洪排沙后短暂出现。汛期奔腾的黄河水退去后，流水侵蚀带走细沙，硬质淤泥留存，形成骨架纹路，在阳光照射下明暗层次分明。这幅天然的沙画仅能维持10余天。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

0: 哈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7月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称，事发时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被执法人员击中身亡。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当地移民组织称，死者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14号，法国塞纳马恩省省长表示，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2050公顷，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未得到控制。据悉，已有2人因涉嫌纵火被捕。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0: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0: 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半决赛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达拉斯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观众朋友们，这场半决赛的直播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继续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大家凌晨好。
0: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双方的运动员呢也已经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球员通道内列队完毕了。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进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达拉斯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的承办场地当中容量最大、承办比赛场次最多的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中，达拉斯体育场承办过5场小组赛、2场16分之1决赛、1场8分之1决赛和今天的一场半决赛。而今天这场比赛呢，也将是达拉斯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上所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是达拉斯体育场的收官之作。这两支欧洲的豪门球队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今天呢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半决赛当中相遇。好的，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双方的队员踏入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场地。

这两支球队都是来自欧洲，今天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相遇，已经是这两支球队连续三年在世界大赛的半决赛相遇了。两年之前，在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两支球队曾经有过碰面；而在去年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两支球队也是在半决赛相遇。而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在半决赛这个阶段，这是这两支球队首次碰撞，而整个世界杯的漫长历史上，这两支球队也仅仅是第二次互相面对对方。Please stand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France. 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

0: 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经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我们今天在达拉斯体育场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本届世界杯最终产生的四强球队呢，就是目前为止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球队。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今天的主裁判是伊万巴顿，来自萨尔瓦多。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来自波兰。本届世界杯的视频裁判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在位于达拉斯的国际足联在这里的工作中心来进行的。今天的比赛正好也就是在达拉斯举行。这是今天法国队的首发阵容，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后卫线的四个人没有换。在后腰位置上，楚阿梅尼今天是回到了首发，而在进攻的三个前卫上，巴尔克拉今天回到了首发，他搭档着奥利塞和登贝莱，姆巴佩还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今天的两处变化呢，就是左边的边锋位置上十二号巴尔克拉首发，后腰位置上楚阿梅尼首发。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容和他们上一轮淘汰赛的时候相比，没有做出任何调整。他们的主帅德拉富恩特应该还是非常相信目前磨合的比较成熟的这一套体系。

发过来的主教练迪利埃德上，这是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富恩特。德尚在今天晚上迎来了他执教生涯的第26场世界杯比赛。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还有一个默哀的纪念仪式，是为在十年前2016年法国尼斯恐袭案当中的罹难者默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两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传媒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传媒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传媒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冲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

0: 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十米的这个区域。
1: 邓佩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百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佩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后来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啊。刚才何伟谈到就是限制跟反限制，对亚马尔的这种带球突破的限制，法国队是采用的是这种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包夹防守，而西班牙队对法国队反击的这种直线的渗透啊，主要还是要封堵传球的线路。
1: 法国队刚才有2次非常好的反击的机会，都是西班牙队猜对方的传球意图和线路，而且猜准了。
0: 对，就是封堵这个线路是最重要，因为法国队这届世界杯他向前传球的次数啊，渗透球啊，是所有参赛队最高的。
1: 法国队杀到今天的半决赛当中啊，是四强当中仅有的一支此前6战全胜而且淘汰赛没踢加时的球队，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16个球只丢了2个球。但西班牙队防守真是不差呀，他也就是上一轮打比利时的时候丢过1个球，本届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只丢过这1个球，打进了11个进球。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里达战平以外，其他的比赛全都赢了。
0: 西班牙是随着比赛的深入一点点的进入到状态。
1: 是，好，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他所带着的这个泡沫标志瓶好像出了点状况。
0: 贺伟啊，今天这个场地啊其实非常凉爽，因为有空调，但是感觉这个裁判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感觉裁判也比较紧张。
1: 是啊，他今年只有35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位裁判员。今天呢现场的气温啊只有22摄氏度，因为是一个室内的球场，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的也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两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嗯，比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啊，今天呢，现场在这样的重大场合，肯定嘉宾云集是一定的。我们看到哈维坐在现场观战，温格也在他的身边。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了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奥利塞、登贝莱。

0: 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邓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登贝莱，拉比奥，奥里塞，奥雷塞本届的世界杯已经有5次助攻了。登贝莱走外线，右脚传到后点，巴尔克拉，迪涅，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呀。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伊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昆代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布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

0: 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1: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的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0: 有点繁琐，
1: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0: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1: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0: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0: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卓梅尼把球捧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进球。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要进入上半时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0: 小红薯。
1: 世界杯上哪玩的？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出出面，来听外星人。

0: 才干赢一瓶。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好的，上半时的补水结束，比赛继续。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抓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法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啊，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三里巴，这个球呢，萨利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利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利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利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利巴，

0: 克罗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普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里有库普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
1: 虽然这个球最后处理的不是特别合理，但是有作为一个中后卫来说，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敢于带球向前推进。
0: 乌奈西蒙，拉克鲁瓦把高球争下来，奥雷塞。奥尔莫，巴埃纳，罗德里，波罗，拉比奥。今天呢，主要是奥雷塞啊，他周边被西班牙队重兵布防。
1: 其实有些时候奥利赛可以和登贝莱啊适当的做一些位置的调整。
0: 奥尔莫，库库雷利亚传中球没有传进去，于帕梅卡诺，罗德里，拉波特，奥尔莫，自己来了。这个球打得稍微有一些急啊，因为他面前本来拉比奥呢是防着他射门的大部分角度，他的距离又比较远，想要直接打进球门要求特别高，难度也特别大。
1: 但是这个射门我觉得倒可以尝试。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法比安·鲁伊斯把球交给他之后向前插上，也给他带出这个空间。所以我感觉今天法比安·鲁伊斯的这个首发出场，就他在中前场的那种对抗能力，还是给球队在空间上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0: 法国队又是一个纵向的这种渗透性的传球啊，但是没有成功。乌奈西蒙，这是个机会，守门员出来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巴埃纳是越位。但是刚才啊，
1: 我们再看一下
0: 后场守门员这一个大脚，留在后面的中后卫于帕梅卡诺似乎对球的落点判断也有些问题。
1: 对，而且于帕梅卡诺跟拉克鲁瓦刚才两个人还有个交流，于帕梅卡诺认为你应该收回来去保护我的位置，所以这两个球员尤其是拉克鲁瓦，哎，刚上场之后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些沟通。
0: 在本届世界杯德尚遇到的困难的情况不是特别多，在场上呢他的球队基本上都能够掌握住局面，但今天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在无球的状况之下，巴埃纳和昆代两个人是纠缠在了一块，裁判认为没有犯规。

0: 为比赛继续。抓梅尼，拉克鲁瓦，约帕梅卡诺，东贝莱，巴尔克拉，巴尔克拉自己横向拉开角度之后来打门。刚才呢，在他身后迪涅也给他跑出了一条传球的线路。
1: 而且他带球的方向啊，应该说是对自己最后这脚射门啊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把角度已经带得越来越小了。
0: 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耶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一脚远射，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2: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莱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
1: 因为从这个比分领先之后呢，西班牙球员踢得更加放松了。尤其在前场，我们看在无球阶段，西班牙队在前场他的压迫幅度还是非常强，
0: 而且效果很好。
1: 对，西班牙有些时候我们说他这个打法就是有球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中后场更多的组织进攻，因为他的罗德里啊、法比安啊这些球员更强。
0: 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是五次进攻，一次射正，而法国队是两次射门都没有打正。
1: 西班牙关键，上半场法国队到达到目前为止，它最重要就是中场的组织运转被西班牙限制住，尤其是奥利塞这个点。
0: 拉克鲁瓦，再给迪涅，姆巴佩，转过身来了，哎，这个球呢是第一下就已经越位，远端越位啊，第一助理裁判。举了旗，就是这一下。拉波特把球回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

0: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要求法国队两名后腰球员，一个是拉比奥，还有康瑞球啊，
1: 姆巴佩
2: 越位，
0: 这个造越位的战术啊，这个也是德拉夫恩特啊，他的一个主要防守战术，但这个球、应该也是毫厘之间。
1: 奥亚萨瓦尔，朵勒里，
0: 中场西班牙队几个人的位置轮转做得也很做得也非常出色，罗德里啊，奥亚萨瓦尔，你看几个人现在的位置，巴比安是回到这个居中的中前卫的位置上，
1: 罗德里，法比安·路易斯，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0: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1: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0: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1: 嗯，
0: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1: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0: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1: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哎，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0: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1: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0: 好像裁判
1: 又改了吗？
0: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1: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0: 对，
1: 这边德尚不干了，
0: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1: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
0: 啊，
1: 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0: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1: 罗德里，
0: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

0: 常清晰。
1: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的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萨瓦尔、亚马尔，布罗在他的外线，拉比奥，奥利塞，这个球其实呢是法国队的自己的进攻传球出现的失误，
0: 是，就是法国队现在在后场到中场以及中场到前场推进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阻力。西班牙队在防守端啊，一个是对奥利塞的限制，另外就是西班牙队真正是做到了让中场跟法国队的中场跟前场其实是已经很难取得联系了。
1: 嗯，今天在现场呢，博尔特啊也来到现场了。法国队获得了前场的边线球。阿梅尼预判，梅卡诺，昆代传，这球在前点姆巴佩没有顶到，球还没有出界。邓贝莱，迪涅后点，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应该是越位。刚才迪涅送直线的时候，拉比奥的这个位置啊，越位的应该还挺明显。再是刚才法国队右路那个传中，
0: 昆代这个传中的质量其实还是挺高的，关键是在包抄当中啊，法国队缺少一些层次。巴尔克拉呀，还有登贝莱啊，其实在有一侧能够下到底线的时候，应该都要来到禁区之内。就是你现在进攻当中给予西班牙队，第一在中场没有压力，第二在这个前场给予西班牙队中后场，尤其是后防线，布瓦西啊，还有拉波特，没有任何的这种威胁。
1: 速度非常快啊，差点从里线切了进来。今天迪涅这是遇到麻烦了。这个球西班牙队传球出现了失误，但是拉比奥呢，因为他只能往前顶着第一下，这球脱离了他的控制。
0: 其实迪涅的麻烦主要还是法国队在中场你没有对西班牙队有强有力的控制，所以这种传球啊，包括分球总是能找到这个边路的亚马尔。
1: 是，那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0: 哎，
1: 奥利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0: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1: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邓贝莱，奥尔默，库瓦西，预判没敢做，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

0: 克罗瓦，巴尔克拉，姆拉佩，丁念，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无事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无事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4: 出个击破，
15: 硬上
16: 不换首发。
1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1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西班牙队目前凭借奥亚萨瓦尔罚进的一粒点球是1-0领先法国队。其实从上半场的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场的对决成为本场比赛的亮点，而罗德里的亮眼发挥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西班牙目前在中场控制上面是占据上风的，尤其是他们对法国队这边奥利赛的限制比较明显，所以说让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线目前好像还没有打开局面。二位觉得上半场现在呈现什么样的情况？
5: 我觉得就像我们赛前预判的一个是抢开局，实际上在抢这个点球的时候，包括双方都在抢开局，显然西班牙队的整个中场控制更好，所以他的抢的开局抢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迪涅这个位置还是有点隐患的，确实上面是他也爆雷了，因为转播了一个赛季的英超，迪涅在维拉呢并不是绝对主力，他也是在一些防守上呢会有一些问题，但今天呢被亚马尔给抓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些点呢都是上半时有可能出现的隐患，只不过是被西班牙队人家是完全给抓住给打出来了，之后的比

0: 赛丢了一个球之后，法国队打得太急了。
1: 对，心态有点着急。再一个呢，就是西班牙今天对于法国队的这种破线传球做了非常缜密的这种部署。嗯，几次其实法国队想打快，想在中路渗透进去，都被对方给化解了。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在整个的对战的这种安排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针对性。
0: 是，就这个点球的造成过程当中，其实迪涅就没看清楚身后什么情况，他想用头把球卸下来，再解围。那亚马尔很聪明，老远你看他就盯着，他就预判你下步的动作。
2: 结果老将被小将给欺骗了一次，
0: 还真是，犯了一个经验主义错误。所以这点上来讲呢，还真的是这个点球太重要了。罚进去之后呢，你会明显感觉到法国队开始着急了，他失去了以往的从容和耐心，再加上萨里巴又受伤，你包括这个上半时这个谁
1: 拉比奥
0: 那个牌和后边那几个动作都挺危险。
1: 对，其实都挺危险。
0: 嗯，
1: 下半场他这个位置还要调整一下，科内可能的伤，不然的话再少一个人可就更麻烦。
0: 对，
2: 他这一点就是动作的话得控制一下，不然会下半场比赛很危险。另外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萨里巴的这点受伤，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这45分钟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不太利于法国队。这就是他那次受伤。
0: 因为之前我们踢到，按照以往的话踢到第七场的时候应该已经打决赛了。
2: 对，
0: 但是现在呢，不但这个飞行距离长时间长，一个欧洲的完整赛季下来之后队员受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再一个就是法国队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没有这么多的防守压力。
0: 嗯，
1: 今天比赛突然之间呢节奏一变，可能确实对于身体的这种发力方式带来变化以后容易受伤。
0: 是，而且我们看之前百灵说罗德里多好，你看罗德里他基本上对方禁区前哪怕是以少防多，他都能预判到哪个人是真正要防的。刚才那个球他就没追底线，他就防巴尔克拉的远射。
2: 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耐心从容，
0: 是，这可能对法国队是个巨大的考验，就是他们还是年轻的阵容，然后相对来讲这个年轻人多一些，能不能压得住这个心气儿，能不能压得住那个心情，啊，这是另外一个，
1: 这个太妙了
0: 啊！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要脚下，罗德里的球啪就送过来，剩下什么呢？你们俩的技术，我交给你们来打这个局部。
1: 就还
0: 是，是吧？
1: 对，
0: 奥尔莫的脚后跟给的也好。
2: 这次法国队是有点可惜的
0: 啊！
2: 无奈西蒙的出击，结果呢，直接是给破坏了。
0: 是，感觉还是稍有一点越位，但是也没有吹。就是这个球出现之后啊，连续有将近3-4分钟，法国队发动了一波进攻，包括角球进攻。
2: 这球其实传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就是没有赶到点上，
0: 对，
2: 包抄的队友没有能够顶上，或者没抢到点。
1: 这个其实就是姆巴佩啊，从边锋来到中锋以后，他需要去克服适应。
3: 上半场比赛，其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呢，法国队这边他们射门射正的次数呢是比西班牙队少的，
2: 是吧？0次射正了，西班牙队是1次射正，但射门是2-5，控球率西班牙队也是领先，因为他们的这个控球从本届比赛开始打到现在一直都是65%以上，这场比赛算少的55%，传球成功率都是80%以上，83.59%和86.90%。
1: 其实在这个丢球之前啊，西班牙这边还是有效的去控制一个比赛节奏的，他打得不快。
0: 对，
1: 但是当这个比分改变了以后呢，西班牙这边反倒在进攻端形成了更高的这种压制。这个是一个比赛方式上的变化。
2: 射门分析上都没有能够打正啊。
1: 对，
2: 都没有能够命中目标，这是有一点伤士气。西班牙队的5次射门，2脚射正奥亚萨瓦尔和路易斯，有一脚是来自点球。
3: 可以看出上半场西班牙队在一粒点球之后呢，整体的进攻态势是已经上来了，气势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上半场还有一些比赛细节我们请刘家远为我们补充一下。
4: 好，刚才四位呢是结合着动态画面来给大家分析。

到上半场比赛呢，那我结合着静态的图纸来给大家说说上半场比赛一些值得看点的一些细节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平均站位。法国队上半场比赛这个平均站位咱们看哪儿呢？就是

0: 拉不过来的话，这两个后腰的负担会非常大。奥利赛呢，作为此前比赛当中法国队在压迫情况下接球次数最多的球员，今天谁跟他呢？罗德里。等会儿西班牙的图出来之后，大家会看到罗德里在这儿，还有一个人过来今天帮罗德里，就是回撤很深的奥亚萨瓦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法国队虽然在这儿有三个人，等会儿西班牙队的图出来会有四个人在这儿。那么法国队在中路一旦被掐住，奥利赛又是最核心的传球的那个角色，就会导致法国队前面的七号和十号都没法很好的跑出去。所以导致今天呢，在登贝莱和姆巴佩的这一边，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也就导致整个防线的压力会比较大。迪涅呢，此前不停地上去想要做一些传中的支持，但是其实很难，因为今天整个中场法国队是比较被动。这也是我们赛前比较担心的，就是法国队如果前场的这四大天王不能够回来给中场得到有力的防守支持的话，他们很难抵挡得住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站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奥亚萨瓦尔他已经回到了很深的位置，21号，他回到了很深的位置，他都已经跌到了罗德里的站位的位置，那么他们就是对着刚才我们说的奥利赛的位置。而今天奥尔莫已经前插到了前面，所以他在前面的前场衔接可以能够更快地用他的传球去衔接亚马尔。而亚马尔在西班牙的整体战术当中，其实他承担的压迫的责任不是那么多，压迫的任务不是那么多，所以亚马尔可以有很多空跑，可以有很多衔接穿插。那个面对迪涅的制造点球的机会呢，恰恰是亚马尔特点的一个很好的体现。西班牙队值得关注的是24号库库雷利亚这边，因为上半场比赛呢，从进攻端来讲呢，库库雷利亚他习惯性的会切到边后腰的这个区域，而这边奥利赛或者是登贝莱经常到右路活动，所以下半场比赛值得关注一下这条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张图，第三张图呢就是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破线传球的方向，奥利赛往中间去了之后呢，他很多时候会找这边登贝莱，登贝莱有过大范围的转移。而今天值得关注的是法国队的门将其实承担了大量的就是中场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传球找姆巴佩的任务，所以这对法国队来说呢，其实反映出他们打得有点着急了，这是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反应。另外就是奥尔莫今天表现得太好了，他一方面呢在中场完成了很多串联，另外呢奥尔莫很多传球呢到前场到边路他都争取是一脚传球来完成，使得西班牙的整体的衔接顺畅和速度都非常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双方下半场比赛会有哪些变化。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需要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赛限制。
1: 对，在切断奥利赛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赛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理由看到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1: 奥利赛，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赛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赛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赛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赛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雷塞，努阿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一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今天的比赛确实是给法国队的一个大大的考验。两支球队连续第三年啊，在这个世界大赛的半决赛相遇。此前两次呢，都是西班牙队取得的胜利，包括两年之前的欧洲杯半决赛。巴尔克拉，亚马尔摆脱起坐，往里切。这个球啊，是幸亏巴尔克拉回来帮了忙，迪涅已经追不上了。但这个回传回给自己守门员，差点传出一个角球来。本届世界杯还从来没有见到法国队如此慌乱的时候。
1: 就西班牙在前场丢球之后，他这个就地反抢啊，让法国队今天踢得也非常难受。另外一点呢，就是双方在第二点的这种争夺上，第二点争夺上，今天西班牙队有明显的优势。而这种优势的话，是让法国队无论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当中啊，他很难形成持续的这种压力，持续的打击。
0: 科内，伊帕梅卡诺。登贝莱给奥雷塞，迪涅，巴尔克拉在找奥雷塞，奥雷塞脚后跟留给巴尔克拉，又是一个脚后跟。

0: 给姆巴佩，特内，楚阿梅尼转移，昆代，登贝莱和昆代两个人没有想到一起，但此前呢，法国队在中路和左路做的还不错，几个人之间的这种传跑啊，形成了默契。这样的情况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不是特别常见啊。纳克鲁瓦，奥雷塞，奥雷塞今天这个比赛他自己踢得不顺，所以呢，一些难度可能不是很大的处理球，现在也有点处理不好了。
1: 但是在他这个位置，如果一直不能很有序的出球，很有创造力的这种出球的话，法国队的进攻啊，确实会显得非常的这种滞涩。
0: 与帕梅卡诺，奥雷塞。巴尔克拉进到禁区里边了，巴尔克拉往前，他守门员出来，这个球后卫其实已经很难办了，因为巴尔克拉已经起速了。但守门员乌内西蒙，他的控制范围非常的大。
1: 如果这个比赛和计划有变的话，那这个球员啊，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他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战术，他也是一种能力。那包括主教练德尚也好，球员也好，在场上你必须要面对不同的这种状况做出一个改变。奥利赛也是一个是位置的改变，另外一点就是其他同伴怎么样对他更多的支持。
0: 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好呀，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发边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1: 进攻表现还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普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费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0: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

0: 奥尔默，但是奥尔默已经完成了做强的任务。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 姆巴佩、法比安·鲁伊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1对1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默。 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
1: 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
0: 看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
1: 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塞脚下断球了。
1: 奥尔默，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瓦西、拉波特，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卓阿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默。 亚马尔，脚后跟儿，库瓦西。

0: 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
1: 丁尼，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2: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1: 只有两次。
0: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0: 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了。
1: 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没来，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0: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利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0: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1: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0: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

0: 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昆戴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了。
0: 好，这个时刻进入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留给法国队和留给德尚的最关键、最救命的一次暂停。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
2: 累，
3: 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家？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3: 哈西萨。
14: 运动球场面，来听外星人。

0: 来抬杠赢一瓶。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

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对，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现在更重要一点就是谢尔基的位置，科内的位置一定要在中场，在中路要占据这个优势，否则的话，即使在边路能形成突破，但是威胁也不大。你必须得有中路。
0: 特奥，
1: 西班牙队这个巴埃纳，其实他呢在场上似乎没有，亚马尔也没有奥尔莫这些球员，那么显山露水，但是他在前场的那种跑动，他跟同伴之间的这种衔接串联啊，我觉得是西班牙队进攻很重要的一个利器。
0: 姆巴佩，这个球应该是铲球犯规啊，侧背后的一个铲球，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亚马尔的犯规。今天的现场观众人数是70,176人。达拉斯这个体育场呢，是本届世界杯所有承办场地当中容量最大，也是承办场次最多的一座球场。承办9场比赛，而本场比赛呢，就是他本届世界杯任务的最后一场。刚才这个球亚马尔确实是没有踢到球，绊到了姆巴佩的脚，给了个任意球。球传进去，这个球裁判判了攻方的犯规啊，是西班牙队的禁区内的任意球。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6号梅里诺，20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12号奥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2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

罗德里的犯规。切尔西昆戴，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的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弗拉梅尼滚蛋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德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

0: 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你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希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希尔基

0: 嚯，
1: 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2: 是
1: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2: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1: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主阿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谢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2: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1: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在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庭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接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哈，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比帕梅卡诺

0: 现了失误。尼克贝雷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
1: 打门。
0: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芬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就是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德尚呢，本场比赛在首发阵容的选择方面，几个关键位置上他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但是在实际的战况面前，我们觉得德尚可能在这个选择方面应该有可值得商榷之处。
0: 对，
1: 但是呢，德尚毕竟在2012年接过法国队的主帅教鞭之后，带领法国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德尚为这支法国队带来的特别的变化。法国队呢，过去2届世界杯连续的杀进了决赛当中，姆巴佩呢也曾经为法国队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在今天这场面对西班牙队这个欧洲的老对手的比赛当中，法国队半决赛失利，止步于4强，没有能够连续第3次世界杯杀进决赛。这两个国家呢，其实在地理上距离非常近，只是依靠比利牛斯山脉隔开，足球风格呢其实也有相通之处。不过这两个国家对于足球的最终的理解啊，应该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0: 是的，
1: 今天这场比赛就像徐指导所说，西班牙队在整体的控制，尤其是对法国队队内的关键点的这个控制方面，他们做到了极致。法国队在自己的发挥不畅的情况之下，逐渐的也失去了对于比赛的控制和对西班牙队的威胁。
0: 对，尤其是对意外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准备，法国队似乎也不是很充分。在比分落

0: 后的情况下，其实法国队还有大把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在此前比赛打得太顺利的一个
1: 弊病吧。
0: 对，
1: 是的，西班牙队场上的11个人呢，他们是一个高。

0: 球这种近乎极致的控制时间的这种足球真理啊。哎，但同时呢，它又有升级和变化，就薛老师说的，它和以前的完全极致控球又有升级。
1: 没错，它有速度更快的这个两个边路球员，所以它也不限制球员打这种更垂直更直接的这种打法，所以这支球队我们说是改良版的西班牙队。
0: 是的，最终呢，这两支欧洲的老对手球队啊，在今天达拉斯的这个沙漠和草原之间，把绿茵场画成了抽象的欧洲对话的沙龙啊。在这里，塞万提斯的梦骑士的精神应该还是略占了上风，像来自法国的类似于像笛卡尔的这种理性的思维，今天好像被限制住了，
1: 对，
0: 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发挥。当然，德尚在本届的世界杯之后也将确认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新一代的法国队可能又在重新塑造的过程当中。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在明天呢，将在亚特兰大进行第二场世界杯的半决赛，看看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谁将和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会师。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最终2-0淘汰了法国，拿到了这张决赛门票。而在下半场，西班牙队也是凭借波伦的一粒进球建立了自己的绝对领先优势。其实整场比赛看下来，西班牙队的这边中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法国队虽然在本届杯赛上一开始就进入到了最佳状态，但是西班牙磕磕绊绊也有了自己的冠军相。我们也期待在决赛舞台上面，也希望西班牙能够有亮眼的发挥。其实我们再来说回到这全场比赛，刚刚我们也在说，这场比赛从一开场法国队似乎就被西班牙队压着打了。二位觉得整场比赛看下来，是不是西班牙队目前的这套传控战术打法已经打磨得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1: 西班牙队更成熟，我也非常同意之前许阳说的，西班牙队能控球，但是不拘泥追求仅仅控球，他在控球的基础上能快的时候呢，他也打快。我觉得这一点上整个西班牙队打得很成熟。今天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西班牙队呢还在打他的整体，他完全可以串联起来，法国队抢二点包括高位逼抢很难把球抢下来，但是反过来当西班牙队去抢法国队，把他中场和前场割裂的时候，这个西班牙就做得很好，法国队就连不起来。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奥利赛没有任何作用，登贝莱那儿也是难得有

0: 机会，包括前场孤零零的调的这几个人，每个人都是散兵游泳，这就是在中场的这样整体切割性和连贯性上呢，西班牙队高于这支法国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
1: 其实在法国队之前的比赛当中比较顺利的时候，我们一直也比较担心，当他一单这几个球员形成不了一个很好的串联，怎么来破解这种打法，这个没有了记录以后，是不是有更好的这种替代的人选？原本我们一直以为马特塔是不是有上场的机会，那到最后好像德尚也并没有做这种选择，所以从整个的这种变阵和这个整个的体系的变化上，好像德尚准备的并不是很完善。
0: 是，下半时这个球非常精彩。
1: 对，
0: 我们当时说呢，他是在可以有两个有踢墙二过一的机会，波罗选了一个最远让对方最难防的出其不意的点，对吧？
1: 对，
0: 他选到奥尔默。这个球是真漂亮。
1: 对，而这一下呢，法国这边应该是杜埃吧，第一次防守完了以后就选择了这个
0: 没有
1: 视线的这个防守，没跟啊，所以这一下其实在防守端啊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2: 这个球当时德尚看到丢球之后，马上就是站起来呼喊自己的后卫们，就他也是对后防线出现这样比较大的空当，让对手打上这么漂亮的一个二过一的配合，当时显得很不满意。
1: 今天法国队呢，基本上进不到禁区里边形成有效的攻门。
2: 对，
1: 就是这个岳哥说的，有效的把对方切割了几段，每个人相互之间呢找不到配合。
2: 对。或者像这种边路的突破呢，都是把法国队的这个队员逼着往外线去走，你切不进去，然后只能是非常小的角度去草草的打门。
0: 而且在大量的进攻阶段呢，法国队呢都是处于对方密集收缩之后才能推进进攻。再一个呢，很重要的点就是，实际上对今天的法国队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上面是还有一些机会。还有一些机会打对方的这样一些身后，包括姆巴佩曾经还有一个半单刀的机会，但是那个上面是那个进球对西班牙队里太重要了，他就很从容了。法国队那个丢球之后马上就开始着急了，
1: 所以
0: 比赛的这个优劣势主动权就是送出去。
1: 对，尤其是西班牙他这个中场控制能力本来就强，
0: 哎，
1: 在没有这个得分的压力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这种出球方式。
0: 对
2: 对，
0: 就是我今天觉得罗德里踢的是太棒了。
1: 对，
0: 他对位对着这个奥利赛的时候，把奥利赛的位置全控。不但如此，他还能经常腾出空来啊，他其他位置他也在，
1: 管管登贝莱，
0: 都对，那什么都管。
2: 就法国队在最后时刻，登贝莱这一侧呢，还是在寻求机会。当时呢是。已经是很难了，这个球不管是登贝莱还是姆巴佩想要再去找机会，边路想要渗透进去非常的艰难。
0: 对，
3: 其实在欧洲杯的时候我们都说，因为有尼科和亚马尔的非常出色的发挥，本届杯赛因为尼科一直有伤，而且亚马尔的状态没出来，所以大家非常担心西班牙是不是很难去复制欧洲杯的成绩。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受到伤情的影响下，西班牙目前靠他们的中场统治力，包括他们今天在边路其实也打出了自己新的创意。
0: 对，整体的配合能力很强，因为实际上你就这样一个逻辑呢，单个的个人组成了两三个的局部，这几个局部在一个串联成十一个的整体，在这点上呢，西班牙队始终保持了很好的状态。你包括库库雷利亚的防守啊，包括甚至说波罗的控球，他三四个人都能组合在一起，而把这些一个碎片化的这几个局部呢连起来呢，就靠罗德里啊，包括佩德里，包括今天的法比安·鲁伊斯，他这样就串得很好。而法国队呢，单个看很好。局部呢两三个也行，但今天缺区块链连不起来了，这个点上就是法国人这个今天就是被败给西班牙人最重要的一点就在这儿。
2: 而德拉芬特的球队呢，这是他执教球队欧洲杯和世界杯应该是13胜1平继续保持不败，这个记录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一个状态。德尚即便再神奇，他现在可以说带法国队也带了三届大赛三届世界杯了。我们来看看，这是本场的数据对比，射门都是实角，法国队甚至射正数呢还要高于西班牙队，但是最终这个比分是反映在0-2，控球率西班牙队略占上风。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传球是500次，法国队472次，那么两边的传球成功率83.69%和85.60%，突破成功西班牙队这边有18次，抢断成功有14次，都是多于法国队的。法国队角球是7-1，可以说创造出机会不少，但是呢就是像刚才我们分析的那样，他们的进攻被割裂了，

0: 西班牙队的前场的逼抢，他们的整体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让法国队是很难去适应。球队的态势，左路呢，法国队这边打了39%，中路和右路这个百分比相对来说要少一点，中场的这个占比是47%。西班牙队这边呢，主要还是去走左路，38%的左路，库库雷利亚的这一侧，另外右路是30%，中路是32%。这是西班牙队进攻的一个球队态势。
1: 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大家有说过啊，西班牙队看来好像全队所有人的阅读比赛包括找空位的能力是独一档的存在，但是法国队这边呢，天赋是独一档的存在。今天我们在整场比赛看下来，确实西班牙队的技术好像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碾压天赋。我们也期待西班牙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和亮眼的表现。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请出刘佳远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全场比赛有哪些具体的细节呢？
2: 好，我们最后呢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在这场比赛的对决当中，我相信大家会非常明显的发现西班牙队的整体面对法国队天才它是具有全面的优势的。那在比赛的最后呢，我们还是给大家结合着图表来看一下法国队这场比赛的传球网络。可以看到法国队的传球网络呢，在这张图上面比较粗的位置呢是法国队传球比较多的。今天西班牙的战术呢，核心就是像切香肠战术一样，把法国队的前场四名天才和后场的体系给切割开，而从整场的战术的效果来看呢，非常成功。前场四个人能够得到的有效传球支持非常少，他们在前场由于西班牙队后场的传球小轮转做得又很成功，所以呢，在前场区域他们所能完成的这种前场压迫转换进攻，像前面六场比赛打出来的效果呢，就实现不了。所以今天法国队这个传球网络呢，显示出来的结果和他们前面的比赛是截然不同的，也是一个非常尴尬非常困难的一种局面。而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的后场的小轮转，另外就是奥尔莫前插，奥亚萨尔回来之后在中场的双后腰之间彼此的联系，这四个人今天把整个中场盘活的同时限制了法国队的奥利塞，同时呢切割开了法国队中场的整个运转。所以西班牙队今天这个整体啊，这是西班牙足球的一整套神经网络体系，他们今天的这套体系运转呢可以说非常的成功。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图，再来说一下姆巴佩这场比赛其实挺郁闷的，因为姆巴佩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或者是能够进球的话，至少在单届射手榜的世界杯历史的单届射手效率上，他在七场比赛或者是八场比赛的这个数据统计上呢，他是能够超过罗纳尔多的。但是没办法，这个希望呢只能留到下一届比赛再努力了。这场比赛姆巴佩获得的机会非常少，因为法国队在前场一方面个体能够抢下的机会有限，另外呢中场提供的支持有限，所以姆巴佩不管是在禁区附近还是在他习惯的左路能够获得的射门的起脚位置都非常少。所以姆巴佩这场比赛最后呢对门将也有一个不太理智的犯规，吃到了黄牌。另外一张图呢就是这场比赛的传球线路，登贝莱的表现。登贝莱其实这场比赛算很努力，因为奥利塞被限制之后，登贝莱呢经常要拉到边路和奥利塞来换位来活动，所以登贝莱在这一侧呢，其实开场阶段大家已经看到登贝莱当时有过一个大范围的斜线转移，帮助法国的进攻提速，那是姆巴佩的一个机会。而且这样的尝试呢，这场比赛登贝莱做过好几次，这里有一条，这里有一条，上面还有一条，下底传中也有。所以登贝莱在边路今天踢的还是挺努力，但是还是我们说的这几个球员由于他的整体性不太够，所以呢感觉法国队本场比赛的这个发挥，如果要统计下来各种数据的话，我想从整个比赛的直观感觉上大家能感觉到德尚好像更加依赖这些天才球员个体的表现。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如果接下来法国队将会迎来齐达内时代，他们是否能够踢出一个更加整体更加华丽的新的法国足球。我们接下来交给小蔡。
1: 好的，谢谢佳远。最终我们也要恭喜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拿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决赛的门票，同时很遗憾法国队现在止步四强，我们要暂时向法国队向主教练德尚说再见了。那在这个演播室今天的比赛日可能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相信在达拉斯球场在现场对于球员们来讲这场比赛仍旧是意犹未尽。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西班牙队的球员波罗在赛后是怎么说的。
3: Estamos con Pedro Porro con un finalista de un mundial。
1: 我们和佩德罗·波罗在一起，他不仅随西班牙队闯入了世界杯决赛，还在这里打入了一粒精彩的进球，为比赛画上句号。佩德罗，你感觉怎么样？一个一生都在为进入世界杯决赛而奋斗。

0: 终于梦想成真的球员，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这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说实话，我最美好的梦想就是在这一刻，我非常非常开心，为球队从投一支非常非常强大的球队，他们之前的表现也是一直非常的出色，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那最终西班牙队现在进入到了决赛，他们在未来要遇到的对手啊，将会在明天的比赛日产出。我们来看，在明天的凌晨3点，我们将会看到的是英格兰同阿根廷的这一场半决赛。最终这一场比赛决出的胜者也将会在决赛当中与西班牙队相遇。我们来共同期待明天比赛日的到来。我爱世界杯，各位，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6: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上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看这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次见他，很多人都会产生错觉。从远处看，像是两株树并肩而立。走近几步，这个判断开始动摇。两根主干并立，却在高处缠连，形成一个独特的门形，看起来又像是一株树。那么，到底是一株还是两株？穿过这道门，我们来到福州市区，这座与榕树相伴千年的城市。

0: 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别名蓉城，名副其实。这里有超过16万株榕树，百年以上的古榕近千株，无需刻意寻找，城中随处可见榕树的荫蔽。福州需要榕树，背后的道理并不玄妙。
1: 榕树共有两。

0: 两个好处，第一，这个树很大，可以给我们遮阴；第二个呢，福州是一面朝海，三面环山，海风非常大。那为了解决被海风的侵扰侵袭，所以他们就想出来说能不能种榕树，结果发现非常好。
1: 于是，约从2000年前的汉代起，一株株榕树就在岷江两岸落地生根。然而，榕城最特殊的一株榕树却不在城区。想要见到它的真容，还得前往福州市西南约30千米的闽后县。起伏连绵的丘陵之间，它立于半山腰上，颇为醒目。无人知晓它究竟源自人为栽种还是自然萌发，人们只能从零星史料与地方记录中推测，它已有约1520年树龄，树高约29米，冠幅超过40米，树冠覆盖约5000平方米，主干胸围约1500厘米，需12个人才能合抱。这些数据在福建省已知的榕树中位列榜首，它也因此获称福建榕树王。更让人过目难忘的是它的模样，两根巨臂般的主干相距约15米，中间一段横枝相连，构成一道天然的树门。如此奇特的外形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推测，这原本是两株相距极近的榕树，在岁月中彼此竞逐缠绕，最终因势均力敌而握手言和。然而，林业专家却认为，这不是两株树，而是一株树。
0: 这一棵榕树为什么会形成类似于拱桥的这么一个造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气生根这个独特的这种器官造成。
1: 我们印象中的榕树气生根多如虚丝般轻盈飘逸，可眼前这两根主干，即使较细的一根，也不像是柔弱的气生根繁衍而成。其实这两种榕树虽同属三棵榕属大家族，却并非同一种植物。满树垂须、常见独木成林的是我们熟悉的榕树，也叫细叶榕，而眼前枝干挺拔、少垂须根的古树学名雅榕。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细叶榕和雅榕不做细分，统称为榕树。然而在植物学上，二者的叶片、榕果形态有细微差别，在气生根的发育上也有一些差异。榕树的气生根往往走数量路线，密密麻麻垂落成帘，而雅榕的气生根比较挑剔，数量不多却讲究质量，既需要长期温暖湿润的小气候，还得等树体自身养分积蓄充足后才肯从容萌发。眼前的这株古雅榕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幸运儿，它扎根于半山的开阔坡面，光照充沛，坡底小溪常年稳定送出水汽，助它积蓄养分，催生气生根。气生根一旦触地，便即刻扎稳根基，随后持续增粗木质化。其中一只格外健硕，站在母干一侧，宛若质子般与母干相守相望，共同支撑着这个大树之家的兴旺。因为生长的需要，母干与子干的枝条渐渐向彼此伸展缠绕，就像母与子向对方伸出爱的臂膀。年深日久，枝条交织在一起，变成了横跨两端的门楣，一道特别的树门就形成了。

0: 也许只是巧合，在闽南语中，榕与晴发音相近，当地人将榕树亲切地称为晴树，而这株静立山间的古榕以晴为名，再贴切不过。榕树王生长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一段路程，平日里少有人来，但约1520岁高龄也让林业人员格外牵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探望一番。随着岁月流逝，老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部分枝干逐渐腐朽，内部空隙与暗道悄然形成，不仅为白蚁提供了可乘之机，更削弱了树木的营养输送能力，致使整体承重结构日渐脆弱。
1: 老刘，这个你看一下，已经有白蚁的一个生活这个痕迹在这边，现在我们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过来上来看一下。
0: 林业人员一方面清除白蚁，另一方面则用引根的方法帮助古榕恢复活力。
2: 都是根，都可以引下来。
0: 在少量气生根中，选取长势较为旺盛的几枝，用透气的管道包护，并在管内填充有机肥和疏松基质，引导根系向下延伸，尽快触地扎根。仅需一年时间，这些根系就会形成新的支柱，为古树生命的延续供给能量。
3: 上一次来看它的时候，它其实很多枝根叶已经没了，那这次来看的话，明显比我上次看的时候，这个叶跟枝又长得非常多的出来。
0: 得益于科学的养护，这株母子相依、独守千年的古树，生命得以更从容的延续。门里门外，青山依旧，光阴奔流。这道由枝干交织而成的天然门楣，承托起无声的岁月，勾勒出相守的预言。无论古树还是人间，紧紧相拥的臂膀，足以抵挡一切风雨的摧折。

0: 宣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提到岭南的夏天，你记忆深处的是芒果的香，荔枝的甜，还是满树花开，林间鸟鸣？这一切在广东东莞的清溪镇大王山都能找到。它的海拔只有303米，占地面积约3平方千米，但森林覆盖率超过95%。500多株百岁以上的古树，上千种植物铺满了每一寸山坡，如同一座活着的岭南植物博物馆。然而，它并非生来就是密林，而是源于一种甜蜜的果树，数百年的开拓。
1: 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子就对了。
2: 600年的芒果树，树干没有空洞，目前还是比较健康。生长比较旺盛，枝繁叶茂，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非常好。
0: 约610年，是大王山这片山林目前可追溯的时间刻度，而这个数字就来源于它，被当地人称为永乐树皇的芒果树，也是我们俗称的芒果树。树高约20米，胸围超过340厘米，冠幅达4.5米，这样的体型在同类树种中也属翘楚。芒果树，漆树科芒果属，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并非中国原生树种，其原生地主要分布在印度和马来半岛一带。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关于它的来历，当地一直流传着一段传奇。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首次带领船队下西洋。据说船队中有一位来自东莞清溪三中村的梁姓青年水手。远航途中，他初见芒果这一异域佳果，便心生喜爱，久久难忘。返航时，他特意带上了几颗种子。回到岭南后，他将这些种子种在了家乡三中村附近的大王山西北坡。但年轻的水手没想到，对芒果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开端。当时的大王山虽然藤蔓缠绕，看起来绿意盎然，但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生长。
2: 大王山主体是由花岗岩构成，我们很多引用这个热带的水果啊，包括一个树种啊、花卉啊，大部分表现不太好的。
0: 没有现成的沃土，也没有成片的阴蔽。最初的400年里，这些芒果树只是顺着山势自在生长。然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典型的热带树种，芒果树根系发达，主根粗壮深生，能见缝插针，沿着花岗岩缝隙不断向下延伸，一边吸收养分，一边分泌有机酸，加速岩石风化，使其释放出更多的磷、钾等果树生长必需的矿物质。而林下年年堆积的落叶又不断转化为腐殖质，慢慢在地表铺出一层适宜生命扎根的土壤。但这还不够，大王山表层土壤之下依然是坚硬的花岗岩。

0: 使得更多生物望而却步。直到另一种树木的到来，整座山的生命掩体才有了新的接力者。大约200年前，人们又惊喜地发现，东莞本地树种橄榄树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大王山，与芒果树并肩而立。橄榄树，橄榄科橄榄属，是典型的亚热带果树，原生于中国华南与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一带。它耐旱耐贫瘠，十分适宜南方丘陵山地环境。更重要的是，它们与芒果树配合默契，在地上两种树木枝叶相接却并不完全重叠，花期和果期也并不一致，对阳光、水分和土壤养分的使用更有节奏，使得整个山林在竞争中保持平衡。在地下，橄榄树与芒果树的根系也不相互独立，它们与土壤中的真菌和微生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运转的生命系统，在传递养分、水分的同时，也促进土壤最底层坚硬的花岗岩进一步分解。年复一年，大王山的水土被进一步改善，适宜生长的植物种类愈发多样。如今，在大王山海拔约200米的山腰，一片面积约24万平方米的古树群蔚然成林。这里百年以上的古树数量众多，仅古芒果树就有380多株，古橄榄树40多株，古杨桃树15株。此外，还有43株平均树龄约250年的古荔枝树。但大王山的生命层次远不止这些古树。
1: 这个大王山是全东莞最大的一片那个合翠花的这个野生的片区，它整个山头基本上都漫山遍野都有这个合翠花。
0: 合翠花的学名叫做白花油麻藤，是这座山林的原生藤本植物。它们借着树木枝干向上攀援，在林间织出一道道空中走廊。每到花期，老藤垂花，形如雀鸟栖息林间。合翠花开，成为大王山春天鲜明的景象之一。浓荫之下，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草本植物，成千上万株的铺展开来。
1: 蝶水观音，它是天南星科海芋属的常绿植物，它全身都有毒。我们为什么这么一大片这个蝶水观音还保留在这里？主要它成片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能够整个森林生长得更好。
0: 古木擎天，藤蔓之空，草本覆地，它们彼此相依，互为滋养，共同构筑起亚热带雨林稳定而丰饶的生态世界。虽然大王山古树繁多，但生态系统整体仍年轻而蓬勃，无需过度人为干预。正因如此，清溪镇护林员的日常管护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更有针对性。
2: 因为我们大王山的这个主要是以果树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工作都花在病虫害防治方面。
3: 另外，每年开花之后，藤蔓长势太旺的地方，我们要对它适当的进行的修剪，让果树也能够正常的生长。
0: 一粒远道而来的种子，一片曾贫瘠荒芜的山岗，凭借时间的伟力与林木的坚韧，孕育出丰盈甜美的生机天地。这何尝不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份箴言？多一份耐心，守一份敬畏，生命的奇迹自会如期而至。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

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 3.4%、 28%、 8.6%。 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0: 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0亿元。
3: 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规模大，品类多，出口保持良好势头。
4: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等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
2: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3: 记者在昨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零关税举措实施以后的5、6两个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
1: 我国自非洲进口水产品、纺织原料，同比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鳄梨、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特色水果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27.9%和11.9%。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5: 7月14号，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
3: 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
2: 国家海洋预报台于昨天下午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
7: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预计15号白天解除风暴潮警报。此外，黄海将出现2到3.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
2: 此前，辽宁遭遇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3: 集结民兵组成应急队伍，开展抗洪抢险防汛作业。
7: 在抚顺市顺城区，强降雨导致公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坝体被雨水冲刷浸泡，出现松软渗水隐患，一旦险情扩大，将危及下游村庄农田。7月14号上午10时，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基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奔赴一线。

0: 抵达现场后，民兵们顶风冒雨开展篷布铺设、沙袋装填、堆叠加固等作业。经过四个小时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摆放防汛沙袋500余个，成功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加固。在铁岭市鄞州区，暴雨导致光荣街南段出现大面积道路积水，严重阻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7月14号下午，铁岭市鄞州区人武部集结防汛应急分队，携带沙袋、防洪挡板等防汛物资器材，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抢险作业。经过紧急处置，积水隐患全部解除，路面积水逐步排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1: 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辽宁正组织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
2: 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有关部门向辽宁紧急调拨的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已送达当地。
1: 据了解，此次调拨辽宁的中央防汛物资主要是覆膜编织布，每件6米宽、50米长，展开后可达300平米，2600余件，总面积近80万平方米。
2: 覆膜编织布在防汛抗洪中可发挥多种作用，在重点堤段进行加固时，可铺设在引水面，发挥防渗、防冲刷作用，是抗洪抢险的重要防汛物资。
1: 当前我国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3: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4: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3: 3名10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线上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以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1: 那么这些编造的网络谣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第一个呢，就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往年其他地区的一些旧灾频的事情图片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第二个呢，就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第三类呢，就是凭空捏造事实。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昨天下午，南京气温冲上35摄氏度，也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结合湿度，体感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贯穿全天，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此外，持续晴热高温也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在垫江县明月山林场，森林防火队员利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进行动态巡查，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0: 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
1: 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
0: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
1: 那什么是冬病夏治？一起来了解。
4: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

0: 或者寒心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1: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2: 刚刚我们了解了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以及有哪些疗法。
3: 那么具体到三伏灸，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呢？
1: 温针灸，它是把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壅滞，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腹泻等，对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距离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效果突出。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整条脊柱督脉进行浮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此外，市面上还有智能艾灸仪，无烟控温，还能随身穿戴，安全方便，适合日常在家保健调理。选择时您可以记住这三大原则：一看体质，虚寒重的选火力猛的，体质平和的选温和的；二看病症，不同病症对应不同穴位；三看使用场景，在医院可以接受专业督灸，居家则推荐方便安全的艾灸仪。
0: 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像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督灸呢效果更好。但无论哪种方法，初次尝试呢，都建议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2: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三伏贴、三伏灸等疗法虽然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3: 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4: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

0: 的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1: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2: 但不少市民担心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3: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1: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
2: 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情况。
3: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4: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1: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泳池卫生情况，自身也要进行健康防护。
3: 去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以及油脂的时候，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对我们皮肤会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在游泳后建议立即洗澡，耳朵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时戴泳镜。如果您正值患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同时，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更不应该进入公共游泳场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 公心为民。

0: 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5: 农业机械就是只要满负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概在一天左右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3: 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早稻收获期推迟，农时被迫压缩。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抚州南城县，21.25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加快收割进度，全力抢收。
6: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似乎直接送到风干厂。
3: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还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为农户开出三防药方。
7: 我们指导农户顺导夫方向收割，速度要慢，稻面调低，这样能减少15%以上的籽粒损失。必须优先抢收成熟稻，未成熟的也要清沟排水，防止积水导夫。
3: 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2: 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为补齐“美丽中国”建设中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短板划定了路线图。
8: 规划提出了未来5年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56%降至30%以内，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覆盖。

0: 害率要达到100%，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指标到2030年要大幅降低。规划紧盯固体废物环境监管的痛点、难点、堵点，着力构建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在开展非法倾倒处置、溶洞垃圾、临时高库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中，运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建立智能监测网络，对危险废物开展全过程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推进 5G 规范化建设，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强化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和利用处置一码贯通、实时可追溯信息化监管，全面实现危险废物运输车辆轨迹实时追踪。针对新能源退役设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新兴领域，将加快完善回收处理体系，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专家介绍，我国每年产生固体废物超过110亿吨，历年堆存工业固体废物约300亿吨。固体废物污染点多面广，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的出台，必将推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治难点、补短板、强弱项。
1: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延伸，
2: 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县水质保持在2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痛点，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惠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治理重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扎实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5项攻坚行动。要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4项任务举措。同时，还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提高基础支撑能力建设等。行动方案明确，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1: 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聚焦自然资源管理关键环节，推出一系列新部署、新举措。
2: 具体有哪些核心内容？将带来哪些改变？一起来看记者的解读。
3: 近日，《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印发，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意见从5个方面部署了相关重点改革任务。从如何摸清家底到怎样分好收益给出了明确安排，这下从源头到收尾，一套完整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流程正式搭建起来了。具体怎么理解，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关键词。关键词一，摸清家底。管自然资源先得摸清家底，到底有什么，值多少。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每块地、每片林、每汪水值多少，怎么用，往哪儿投，将来都要有本明白账。评价标准也不是一刀切，而是立足于各地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定位、发展阶段等，对耕地保护、资源安全等国之大者 和自然资源

0: 资产管理重点目标任务进行差异化考核评价。关键词二，激活产权。另一个变化是，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步伐要加快。什么意思？就是要加快构建分类科学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处理好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让使用权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流转。同时，深层地下空间、国有农用地、无居民海岛等资源的使用权权利体系也会加快建立完善，促进高效利用。关键词三，打通路径。未来，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路子会越来越宽。过去不少地方守着好生态却发愁，单靠一块地、一片林很难获得稳定的收益。以后，通过不同资源的组合供应、复合利用和场景化配置，可以把同一片地方的土地、水域、林地，甚至是地热、冰雪等等资源打包，让同一片空间身兼数职，发展多种产业。关键词四，共享红利。好生态换来的真金白银也要反哺老百姓增收。未来，通过指标交易激励、鼓励专业机构参与运营等方式，绿色发展的收益将更多元、更普惠。在分配上，国家、集体和农民、社区、企业的合法收益都要得到保障，既让市场主体获得合理回报，又确保公共生态利益不被稀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
2: 互联网基础资源可以为网络提供命名、寻址、链接、数据交换等基础功能，是使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稳定运行的核心底层支撑。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体系化突破，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在、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指导意见明确了6个方面、16项重点任务，要求统筹国家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突破网络动态优化、资源智能调度等关键技术，探索构建智能体互联网络基础设施，实施基础资源安全保障工程，加强 .cn 国家顶级域名运行安全保障，构建务实主动国际合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厦门市五通口岸出入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第一。依托厦津小三通便捷航线，暑运期间探亲研学旅游客流集中，两岸交流活力持续释放。
1: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顺利贯通，全线盾构掘进任务全部收官。这条全长17.48公里的隧道目前整体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建成，将助力青岛胶州湾两岸加速同城发展。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1: 从今天起，新修订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新规打通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完善告知、异议、复核全流程，重点液态食品无证散装运输、特种设备存在共性缺陷拒不召回、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均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信。

0: 永城界。
1: 昨天上午，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顺利抵达西安，圆满完成16天的跨境丝路之旅。该专列从西安始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采用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特色模式。班列设置2条主题线路，串联起西北及中亚多处自然与人文景观，主打慢节奏深度旅行，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
0: 昨天，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桐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0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鱼草鱼苗种520万尾。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累计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
1: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医疗专家组成员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
2: 据了解，本次共有2名技术专家前往，由国家疾控局选派，在重大传染病现场处置和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方面均具备丰富实战经验。与以往的医疗救治不同，2名技术专家到达乌干达后，将加入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3: 我们的核心的职责呢，就是一个技术的嵌入，是加入到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已经搭建好的这个 IMST 的这个框架，成为联合团队中的一部分。我们要把以往疫情防控工作中实实在在的经验跟国际的同行要进行分享，同时要帮助疫情国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来采取具体的措施，合理的措施，有利于防控工作的开展。
2: 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由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启动，是负责协调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非洲大陆应对工作的核心技术协调平台。该小组按照协调治理、风险沟通、监测、实验室、社区参与等14个专业方向开展工作。2名中国专家加入小组后，将分别加入协调治理小组和实验室诊断小组开展工作。
4: 我们其中一位呢会参加协调和治理的小组的工作，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分析疫情，分析这个监测系统的这个运转情况。另外一个呢，一位同事呢，我们会参加这个实验室的小组的这个工作，核心呢就是根据实验室检测能力的扩展的一些情况。
2: 据了解，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我国已派出医疗专家组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此次2名技术专家加入 IMST 工作小组，是助力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又一实际行动。专家团队将依托多边合作平台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持续深化公共卫生国际交流与合作。
4: 在和这个 MST 工作共同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在和这个非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际专家、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协调，把我们在国内的这种疫情防控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吧，带到这个 MST 的这种多边平台上，和这个非洲和全世界的这个同行一起，来帮助疫区国家呢尽快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
5: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3: 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吉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
2: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2: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3: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2: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
3: 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4: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

0: 保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1: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3: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0: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2: 综合俄媒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17:48，北京时间22: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北京时间今天1: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
3: 据荷兰媒体14号报道，受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流水位降至7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荷兰国家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流域未来来水持续减少，未来一周河流水位预计仍将继续下降。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上好。
2: 慧峰早。
4: 子科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慧峰，过去2天东北雨下得很大，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4: 好的，过去几天啊，台风巴威给辽宁和吉林多地带去了大量的降雨，其中呢，辽宁抚顺的累计降水量是超过了400毫米，这对于当地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好在台风巴威呢已经是远离我国，今天开始东北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消退，像是前2天降雨量很大的辽宁和吉林，今天呢就会迎来雨停，在黑龙江呢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出现。到了明天的时候，黑龙江的降雨呢还将会减弱，以小雨为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东北今年7月以来降雨不断，累计雨量较常年是明显的偏多，所以即便是降雨结束了，地质灾害仍有可能之后发生，还是需要保持警惕的。虽然说东北一带雨势减弱了，但是在华南西北还有就是华北黄淮等地，降水呢将会增多增强，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3: 今天开始进入三伏了哈，我国将进入最热的时段了，具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气温方面呢，在强降雨区之外呀，盛行的是高温天气了。那么今天新疆多地，还有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等地都将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呢，像是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高温区域变动不大，高温的核心区域主要呢会出现在新疆和重庆一带，像是吐鲁番，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45度，重庆今明2天也将会超过40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8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通辽晴，19到31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8到31度，西安多云，25到34度。

0: 成都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曲靖阵雨转阴，18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21到33度；威海多云，22到30度；东营多云，24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6度；泰州阴，29到36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多云，30到38度；南昌晴，28到35度；亳州多云，28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详解监督考核配套制度，通过履职考评、督查监督、损害赔偿司法衔接、全方位筑牢资源生态保护监管防线。
2: 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

0: 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昨天的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国家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管控各类资源，全面摸清了我

0: 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截至目前，我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25.09%， 森林蓄积量达到 209.88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 35% 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1: 为进一步摸清自然资源家底，既掌握实物量又核算价值量，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核算制度，通过定期开展自然资源清查，建立核算技术指标，深度融合智能化新技术，既算经济账又算生态账，全面掌握自然资源资产有什么，值多少。
2: 森林、草原、湿地及国家公园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与生态空间。
3: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持续强化林草资源资产管理和国家公园建设，全面提升生态保护治理现代化水平。
0: 最新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森林36.14亿亩，草原39.12亿亩，湿地8.34亿亩。国家林草局表示，我国将持续扩大林草资源总量，深入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巩固全球增绿领先优势，
4: 多措并举提升林草资源的质量，大力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促进林草资源保值增值，最大程度释放森林、草原、湿地的多种功能和多重效益，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生态产品。
0: 与此同时，我国持续抓实国家公园规范化保护管理，在空间管控方面，科学编制国家公园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差别化管控措施，全面规范园区空间开发保护秩序。在生态修复方面，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统筹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提质、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工程，持续提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4: 比如大熊猫国家公园通过整合73个自然保护地，建设7大生态廊道，全面优化和贯通了栖息地的生境，为野生大熊猫提供了更加广阔和舒适的空间。
0: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国不断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规范生态管护员选聘管理，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7月14号，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
3: 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
2: 虽然巴威停止编号，但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起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城市内涝。
3: 昨天中午11点15分，梅河口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当地安排转移河流沿岸群众，并在内涝区域开展排水作业，保障群众安全渡汛。
0: 持续的强降雨。

0: 导致梅河口市城区多处积水，当地派出车辆和人员持续开展排涝作业。在一些低洼易涝地段，当地电力部门采取移动排水设备，开展24小时不间断排水，并布设防洪挡板、防水沙袋等设施，保护电力设施，全力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 受降雨和上游水量汇集的影响，流经梅河口市的辉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 0.79米。 当地发布通知，提示提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为此，当地转移安置辉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在这里有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1: 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吉林省桦甸市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升高。
3: 昨天下午，桦甸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多部门迅速落实防汛措施，有序开展堤防巡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4: 昨天下午，记者在辉发河沿岸看到，辉发河水位明显上涨，部分原本位于河岸边的树木树干已被淹没，防汛压力持续增大。当地组织多个单位的人员针对堤坝展开巡查工作。
5: 我们大堤上有46个单位在巡弋之手，目前大家可以观测到现在的外河水位已经涨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坝的内侧，大坝的内侧的话，发现的水位是要 低于这个外侧水位，所以说我们现在组织人员上堤巡去查险，就是为了巡查这个大坝有没有出现这个管涌啊，有没有出现这个渗漏，主要是查这些。除了做好巡堤工作，当地还提前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2000余人，并备足防汛物资，全力应对水位上涨。
1: 持续强降雨导致辽宁多地河流水位超警。截至昨天，辽宁全省累计转移群众超36万人，其中沈阳市转移群众近4万人。转移安置点的群众在安置点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沈阳市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6: 连日强降雨使得沈阳部分乡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中午赶到浑南区华夏民俗村安置点看到，这里的食品、生活用品储备充足，安置点的管理井然有序。
7: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正处在一个午餐的这个时段，我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安置的居民，其实正在这个吃午饭。这个安置点啊，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像2荤2素，然后加上一个汤这样的一个餐食的这个配置，也给这些这个牙口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准备了一些软的比较好消化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是在这个餐厅里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据了解，
3: 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辐射周边5个自然村覆盖近1000人。本轮汛情预警发布后，多数村民自主安全撤离。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以及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撤离的村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采取集体乘车、单独转运等方式就近安置。
1: 目前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共妥善安置近80位村民，其中以高龄老人居多。
8: 比如说岁数大的、身体不好的、尤其行动不便的，我们这边有那个专门的医护人员啊，有需要的话随时保证他们能吃成药啊，看上病。
3: 安置点驻点医生罗志勇是满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员医护人员，安置点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非常熟悉。
1: 安置工作启动后，他第一时间驻守点位，定时开展巡诊问诊，保障安置村民们的身体健康。
9: 我这年龄都是比较大的，衣服测测血压嘞，开个什么药嘞，这都挺好。
5: 大多数都认识，
4: 这个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
3: 据了解，目前强降水回波已移出沈阳地区，辽宁地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 但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较高。安置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继续坚守岗位，守护转移群众平安度汛。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

0: 水位，造成多处桥梁受损。
1: 目前当地正全力抢修水毁桥梁，尽快恢复道路通行。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上志市珍珠山乡三河村的一处水毁桥梁的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这个抢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这个由于这两天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呢，上游来水比较凶猛，当时是把这个桥梁和这个路面之间的搭板冲毁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当时水位的情况。我们看旁边的这个植物树叶上是有一些泥巴的，当时这个水位是在那个高度。那这个水位目前呢还在持续的回落。那现在趁着水位的回落呢，工作人员抓紧时间抢修。
3: 上志现在是整个桥梁呢有13处，这处是最严重的，剩下的都是打板和锥坡有轻微水毁。
4: 记者从上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连日来上志市境内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目前各河流水位正在回落。
0: 中央气象台昨晚对台风八威停止编号，八威的影响是不是结束了？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1: 慧峰，具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昨天八威已经逐渐的远离我国，在昨晚变性为温带气旋后停止了编号。那么今天它的影响会趋于结束，过去两天出现强降雨的东北地区雨水呢将会消退了。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即便是降雨结束了，地质灾害仍有可能会滞后发生，还是要保持警惕的。雨水此消彼长，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外围的降雨会有所增强，其中呢伴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从四川青海甘肃到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波比较强的降雨。此外呢，华南多地也将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像是今天青海甘肃四川还有河南山东江苏以及广西广东还有云南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山东的南部还有江苏安徽的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部，还有就是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云南的东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四川陕西等地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在今后7天的时间当中啊，雨水最频繁的地方将会出现在西南的华南一带，不少地方的降雨日数呢将可能会达到6到7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八威虽然停止编号了，但是还要注意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东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此外，黄淮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
0: 根据西安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西安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

0: 部门提醒，短时暴雨雨强较大，相关部门需警惕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市民出行应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及低洼地带，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带来的高空坠物风险。
1: 13号晚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部分乡镇的道路、农田、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0: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夏河县甘家镇发回的报道。
2: 从甘家镇作海村村民拍摄的画面中看到，昨天上午洪水从上游冲了下来，涌进村民屋舍内，部分村道及河道边坡被冲毁。
3: 在我身后啊，就是作海村村子里面的一条河道，而在我右手边是村子外围的一条河道，也就是说这个点它是两个河道交汇的地方。村民告诉我，以前啊，这河水都是从桥底下来流过，而且这个河床非常低，但是呢，受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洪水夹杂着一些石头，现在是已经是把整个河道已经堵满了，
4: 湖体、湖泊大面积的就冲毁了。
3: 现在是自来水受到影响了，是吧？
4: 现在目前为止是上半个村自来水用的，下半个村的自来水以及这个主管道已经断裂了。
3: 这就是村民彭桑扎西的家，就在这次河道的边上，所以呢，洪水来临的时候呢，是直接冲到了他家的院子里面。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像这个淤泥啊，堆积是至少目测达到了50厘米。那我们来看他的屋子里面，这个是当时积水的这个水线的位置，以至于啊，他家的这个炕都被泥给糊住了。但是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包括炕上、包括地上，现在这个淤泥已经被村镇干部还有自己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已经清理掉了。而且像锅碗瓢盆以及一些家具呢，也被及时的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
2: 洪水过后，当地的党员干部挨家摸排情况，帮助农牧民恢复生产生活。据初步统计，甘家镇29个自然村共有295间房屋受损，12间房屋倒塌。由于转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转了49户307人，一个村的这个通行道路全部中断了。但是我们的救灾物资还有生活物资，我们已经按照之前的应急响应热已经发放到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暂时，没问题。
2: 目前，夏河县已转移13个乡镇涉险人员8100余人，同时正加紧抢通受损道路和桥梁。
1: 13号下午开始，甘肃洮河流域出现强降雨天气，洮河含沙量增大。昨天，位于黄河与洮河交汇处的刘家峡水电厂启动排沙作业。据监测，昨天早上6:30，洮河红旗水文站测得的泥沙含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0: 为最大限度减少水库泥沙淤积及泥沙对发电机组过流部件的磨蚀，刘家峡水电厂向调度部门申请开闸排沙。昨天早上8:49，洮河口排沙洞8号门正式开启，排沙作业全面展开。此次排沙将根据洮河入库流量及后续沙情变化，动态调整排沙洞的关闭时间。
1: 7月14号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0: 本轮降雨强度较大，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本轮降雨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陕西中部、山西中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黄河中游小北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沁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压紧压实小型水库防汛3个责任人和3个重点环节，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落实淤地坝防汛责任，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
1: 今天正式入伏，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气温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0: 汇丰，高温如何发展呢？
7: 在强降雨区之

0: 之外呀，会盛行高温天气。今天呢，新疆多地、还有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可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那么其中呢，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明天的时候呢，高温区域变动不大，高温的核心区域主要还会出现在新疆和重庆一带。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的吐鲁番，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将都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5度。此外呢，重庆今明2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41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辉峰的介绍。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将持续至8月23号，共计4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潮湿闷热的时段，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北京以高温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
2: 预计本周末北京将迎来降雨，届时高温将得到暂时缓解。气象部门提醒，三伏天体感闷热，应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
1: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此外，持续晴热高温也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在垫江县明月山林场，森林防火队员利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进行动态巡查，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1: 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江西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
2: 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

0: 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吉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
0: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1: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0: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
1: 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0: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方面所谓的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4: 美国先是表示要直接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相关的费用，现在呢又变了说法，

0: 说是要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那实际上显示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当前对于伊朗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长期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这种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这个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所以说呢，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种想法真的落实的话，那就显示出美国实际上同伊朗的冲突可能会冲着一个长期化，或者说这个这种冲突的烈度不断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走，也就意味着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局势会长期的持续的动荡和这个冲突的风险会持续的拉高。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1: 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地发生。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因美伊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地区谨慎飞行的警告。
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1: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2: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3: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则上涨2.6%。本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4.2%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

0: 2%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而能源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然而近日美伊再次爆发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又应声上涨，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1: 综合俄媒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17:48，北京时间22: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52，北京时间今天1: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是国际空间站第75次远征任务。按计划，新乘组抵达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成员将返回地球。据悉，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
2: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6人遇难，2人受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德布鲁凯尔广场附近。这栋办公楼当天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电梯井，造成多人的遇难。目前呢，现场仍处于警方的封锁状态，消防和司法调查人员正在继续的开展搜救和勘查工作。根据布鲁塞尔检方介绍呢，起火时，楼内有施工人员作业。
0: 据了解，火灾最初发生在建筑2层，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井，导致2部电梯受困。消防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其中一部电梯内有人员遇难，另一部电梯及建筑其他区域也一度成为重点搜救区域。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2: 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消防人员面临极大压力。该部门表示，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目前并没有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4号20:49，在苏拉威西海北纬5.30度、东经125.10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菲律宾方面表示，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但会有余震。
2: 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4734人。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
2: 最终，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发回的报道。
4: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

0: 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十五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二十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二十二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多年前提到卫星，大家可能觉得离咱们的日常生活比较远，是高精尖的大国重器。但这两年，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卫星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商业航天公司如雨后春笋冒出来。
2: 可热闹背后也藏着烦心事，造卫星的企业不知道去哪里买配件，卖配件的企业想接单却摸不到门路，可以说是供需两头堵。
1: 那怎么把遥不可及的航天零部件变成能一站式挑选的商品呢？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就去杭州的一家特殊超市看一看。
3: 在杭州云栖小镇有一家特殊的超市，它是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来命名的。
4: 在这家东方红天选超市，货架上摆放的不是零食，不是日用品，而是太阳翼、激光终端、电推进，这些国之重器啊，现在正在像普通商品一样摆在货架上、展台上供人选购。那在这家超市选购的这些产品呀，足以传出一颗商业卫星。
5: 就像我们家里买辆车，那车有底盘、有动力总成、有电控啊，我们这儿也是一颗卫星，把它拆解开，大概有七大类的分系统，每一个分系统、每一款产品都进行了上架。这样的话，便于我们用户在这儿一站式的挑选和购齐。
3: 早上九点，超市开门了，接待的第一批客人中有一位是浙江一家微小卫星公司的负责人，他叫关玉忠。他们研制的卫星用于遥感、通信以及科学实验等领域。关玉忠和记者聊起以前造卫星采购零部件的经历，他说他没少吃苦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采购模拟太阳敏感器的经历。
6: 那原来我们采购的这个模拟太敏，对吧？我们这个做环境试验什么都是好的，在地面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那真正到了发射场，那出现了问题。
1: 关玉忠说，当时市面上供应商良莠不齐，很多产品根本没有在轨验证的经历，他们花在筛选上的精力甚至远远大于卫星研制本身。像他这样跑断腿的买方不在少数，而另一头有技术的小企业想卖东西同样敲不开门。去年四月，承担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国家重大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在杭州云栖小镇开了这家东方红天选超市。东方红超市的桑毅说，开超市就是为了解决两头堵的问题。
2: 以前对于这种卫星上的产品都是分散在很多个单位，每个单位都研制一两样，如果他想采购，他需要全国各地去跑，这样的效率太低了。
0: 在航天啊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里面，它能够那么整齐地罗列出来，那是让我感到很震撼，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3: 卫星制造企业的采购问题解决了，可货架上的这些航天产品过去都是像手工艺品一样一件一件打磨的，
4: 如今订单多了，生产企业怎么能做到质量保证、批量生产？继续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东方红天选超市啊，它采用了一种前店后厂的模式，围绕在这个超市的周围啊，一共有7个厂房。客户在超市中完成对自己的这个产品的选购之后啊，可以出门直接就到厂房产线上去看一看自己想要的产品。
0: 你像我们的这个上次看到的这个楼新太阳翼翻版，对吧？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激光芯片通讯的这个终端，我们都可能会发生采购。
1: 关宇中提到的太阳翼激光终端就在超市周围的这些厂房里制造。走进激光终端的生产厂房，负责人告诉我们，以前他们在研究所里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年只有几十台的量，现在年产1000台。
6: 以前我们的激光终端呢是手工制作的手工品，然后现在我们的就是瞄向这种货架化的通用化的产品。
1: 有了超市之后，关宇中算了一笔账，过去一颗小卫星从立项到出厂要12到18个月，现在10个月左右就能完成。超市不仅解决了买方的问题，供应商也在这里找到了出路。
7: 我们其实甚至是不需要自己去找，而是等着我们的客户来主动找我们。
8: 我们上架超市应该是在25年的上半年，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第一个用户其实就已经跟我们在对接了。
1: 一年下来，这家超市800多家单位到访，成交额突破30亿元。对于关玉忠这样的买方，对于马强这样的卖方，这间不大的展厅终于让航天产业的两头碰到了一起。
9: 原来单件、小批量试制，那么实际上这两年基本上是井喷式的。我们24年这个基地开始运行，那么当年的任务还没有上两位数，那么去年就达到了一个近100台。今年呢，我们上半年的交付任务就接近了200多台。
1: 过去应用在空间站上的柔性太阳翼，现在成了低轨星座的标配。以前太阳翼是按型号定制，现在可以提前备产备货。
10: 我们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立体库，只要用户把规范定好，我们提前把产品备好产，那么我们整个线上的话能保证有充足的资源去不停地投产备产。
0: 在我们这个科技行业里面，它一定是快鱼吃慢鱼，不是大鱼吃小鱼的。就是说天选超市的这个建立啊，带来了我们这个行业的高效率的提升。
3: 采购省事儿了，产能提上来了，这些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整个航天行业的深层转变。
4: 过去航天体系相对神秘，主要为国家重大任务服务，如今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行业开始敞开大门做产业。
3: 产业化发展之后，行业标准怎么统一，产业生态怎么搭建呢？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1: 深度参与东方红天选超市运营的桑毅告诉记者，把曾经主要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的产品摆上货架，这件事本身放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2: 东方航天履行的是国家的任务和使命，我们做的是大国重器，但我们现在随着商业航天的崛起，我们要干的叫航天产业，这个产业就不能是封闭的，必须是开放的，所以这个超市就体现了这种开放融合的心态。
1: 桑毅说，超市开张一年多，变化不只是超市自己，所在的云栖小镇如今已集聚商业航天核心企业60余家，生态企业300余家，本地零部件采购比例高达80%。在超市里，国家队的产品和民企产品同台展示，同台比拼，
2: 别人能够通过这个超市来了解我们各类各样的产品，把一些传统的壁垒打破了。
1: 桑毅觉得，开放不仅体现在谁的产品能摆上来，更要体现在行业规则上。过去商业

0: 航天没有独立的标准，接口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今年4月，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商业航天标准体系 1.0 版。与此同时，桑毅所在的团队也在推动超市升级为国家级供需对接平台。
1: 过去你看看，我们各做各的，各有各的标准。如果是说未来我们有标准的定义的接口，让我们那个采购配件就变得更简单了。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航空航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去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占到了全国发射总量的半壁江山，300多颗商业卫星被送入预定轨道。
2: 我们把1.0的这个标准体系，印发。这个主要就是考虑如何规范商业航天的发展，如何促进商业航天发展，如何把航天作为一个产业来进入到快速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继承了我们国家航天70年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验，把它按照市场化，按照商业化的发展，我们进行了转化。
0: 调研结束前，超市又迎来了一批访客。这间不大的展厅里，每天都有新的供需在对接，新的合作在落地。从十五五的顶层设计到一间超市的具体实践，中国航天的产业化正在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4: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4: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大面积开镰收获，整体进度已过40%。针对今年多变天气，各地抢抓晴好农时，全力抢收。广东依托北斗智能农机社会化服务，提升收割效率。江西加大农机调配力度，全程机械化作业，有效压缩收获周期，对冲天气影响。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后，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4: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呼伦贝尔阵雨转晴，11到20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30度，银川晴转阴，21到30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阴，14到25度，达州多云转晴，29到40度，雅安雷阵雨转阵雨，26到35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曲靖阵雨转阴，18到29度，大同多云，16到31度，石家庄晴，26到36度， 唐山晴，25到34度。

烟台多云，21到30度。潍坊大雨转小雨，21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三门峡小雨，23到31度。合肥晴，27到36度。淮安阴，28到34度。盐城阴，29到35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
1: 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3: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从生产办公到衣食起居，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在青年眼中，它不仅是工具，更是伙伴，但是也潜藏风险。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我们的记者走上街头，倾听青年的心声。 AI 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哪里？以人为本如何在算法中体现？面对 AI 全球治理，大家又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听听青年朋友们怎么说。
4: 要给 AI 颁个奖的话，你会给他发最佳同事还是最想拉黑呢？为什么？
5: 我觉得最佳同事吧，尤其是一些低效的重复的事情，它可以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一个收益。我觉得目前的 AI 的一个水平已经很高了，还是可以评得上一个比较优秀的同事的。
6: 最佳同事吧，因为你像我现在平时生活中嘛， AI 也蛮好的，对吧？我有的时候打比方出去旅游，再叫他做一个攻略，还有这种医疗方面的我不懂的一问，他都会反馈出来的嘛，比以前方便很多了嘛。
7: 我想给他颁个最